0: 现在的你，陌生的让我觉得可怕。
1: 将我逼到这一步的人，是你和你的家人。
0: 你说什么？
1: 你想一想，你那个不靠谱的弟弟，尤其是你那个骗子妈妈，你总是能一次又一次原谅他们，你总是把他们放在第一位。我呢？为什么你就不能体谅我呢？为什么不能默默地支持我的决定呢？

0: 后面还有，哎，小心小心那个小心。
1: 人一来就哐哐哐。
2: 人家好歹把米饭做出来，你说什么说啊你啊？
1: 我没说。有完没完啊你啊？啊！然后我做的怎么这么少东西啊？
3: The fish is still alive, yes, in the water.
4: Need some time to waiting. Sorry.
5: 我那二号说就有两个鱼。别在旁边弄好。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养鱼去了
0: ？OK OK，
6: 你们到旁边说啊。完了。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7: 湖南卫视提示：
8: 出发，
7: 接

0: 空抛物。
1: 耶，嘿嘿。嘟嘟嘟嘟嘟嘟。嘿。
2: 哦，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3: 拉布拉多警长，这里有人高空抛物，你快来呀！
2: 什么？高空抛物？别着急，我们马上到。

0: 怎么这么多垃圾？人呢？
1: 快来帮帮我！
0: 刺猬妈妈。
1: 拉布拉多警长，最近已经发生好多次高空抛物的事情了。
2: 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坏蛋啊！
3: 放心吧，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行动！

0: 住手！原来你是在浇花呀！
1: 大象先生，花盆是不可以放在阳台边的，如果遇到强风，很容易被吹落，造成危险。
2: 抱歉，我马上拿下来。
1: 在那边，快吹！
0: 住手！不能高空抛物！
3: 对不起，对不起。
1: 原来你只是在玩溜溜球。高空抛物的人到底在哪里？
0: 不要让我抓到你，不然我叫。太恶心了。
4: 真是太好玩了。
1: 在那里追。
0: 什么也没有。
1: 不，你看这里有一排脚印。奇怪，脚印到这里就消失了。到底躲到哪里了呢？
5: 警察，那也别想找到我。
1: 原来是你。
4: 完蛋，被发现了。
1: 站住。
2: 原来高空抛物的人就是你。
3: 我也来帮忙。
0: 这下你跑不掉了吧？
5: 想打倒我没那么容易。
4: 今天不陪你们玩了。
0: 可恶，他实在是太狡猾了。
1: 放心吧，他逃不了的。

0: 小孩呀，是洗手液啊！哎呀！
1: 没有人能从我手里逃走。
0: 我错了，我再也不敢高空抛物了。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高空抛物是一种非常不文明、非常危险的行为。哪怕是一颗小石子，从高高的地方掉下来，也能造成严重的伤害。大家一定要记住，绝对不能高空抛物哦。
1: 我。

0: 给你气球。我的气球。嘿呀。
1: 鹈鹕爷爷，龙卷风要来了，别卖气球了，你快回去吧。
0: 什么龙卷风？
1: 小牦牛，你也快回家吧。
2: 各位居民请注意，各位居民请注意，各位居民请注意，各位居民请注意，
3: 15分钟后会有巨型龙卷风来袭，
2: 请大家尽快去地下室或地下停车场进行躲避。
4: 爸爸，我们快去地下室，龙卷风来了。
5: 哎呀，没事没事，我们的房子没有问题。
4: 可是，
5: 放轻松，放轻松。
1: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6: 救命啊！
1: 喂喂。小迪，查一下是谁报的警。
7: 交给我吧。找到了，是牦牛报的警，这是他的位置。
8: 奇怪，牦牛的位置怎么变来变去的？
1: 速度这么快，还一直转圈，难道是遇到了龙卷风？我们快去看看。
8: 警长，后面有个巧克力冰淇淋在追我们。啊？
1: 那不是冰淇淋，是风滚草龙卷风。
7: 糟糕！
8: 是巨型龙卷风！
1: 大家快跳车，爬到低洼的地方去。
9: 哦天哪，龙卷风来了。
1: 危险，浣熊先生，不要躲在电线杆下。
9: 啊，你说什么？
1: 小心。快躲好，

0: 拉布拉多警长呢？
1: 拉布拉多警长，拉布拉多警长，警长去哪儿了？
2: 豆饼，我在你脚下。
3: 锅盖和马桶，这些都是房子里才有的东西。难道？糟糕，牦牛父子在那个龙卷风里，随时可能掉下来。杜宾、小蝶，展开救援。
0: 好。
1: 警车不能用了，怎么办？
3: 有办法了，小蝶，你用风滚草当轮胎。
0: 好。
3: 杜宾，我们一起把床垫搬到车上，当救援装备。
0: 看我的！哇！
3: 我们追。稳了！
4: 太好了，我们得救了！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遇到龙卷风时要立刻躲到安全的地方，比如地下室或者坚固的房子里。如果人在汽车里，一定要赶快下车，躲到低洼的地方去。另外，躲避的时候一定要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招牌这些地方，免得发生危险。记住了吗？

0: 险的冰面。
1: 好冷啊！
2: 糟糕，河面上有人在玩，太危险了，快去看看。
3: 我知道一个更好玩的地方，我带你去吧。
0: 好啊，好啊，好啊！
4: 出呀！哎呦，我被卡住了！
5: 小水牛，救命啊！
2: 危险！
5: 救命啊！
2: 冰面裂开了，快离开这里！
5: 太可怕了！
2: 结冰的河面随时会裂开，非常危险，不可以在上面玩。
4: 知道了。
5: 糟了，小鸡哥哥和弟弟还没上来。
6: 什么？
4: 他们刚才好像跑去那边了。
5: 他们不会掉下去了吧？
2: 杜宾，快去救人！

0: 大鱼大鱼，快上钩吧！
1: 嘿嘿，好玩！
0: 我的鱼！喂，你们把我的鱼吓跑了！可恶可恶！
2: 小青哥哥，小青弟弟。
3: 他们会往哪边去呢？
4: 哦，找到了，小鸡哥哥，危险！
3: 快离开河边，
4: 小心！快帮帮我！可恶，又来个捣蛋的，快把鱼还给我！对不起。
5: 哼。我认错人了，不然，
3: 企鹅先生，你有看到小鸡兄弟从这里过去吗？
4: 哼，那两个捣蛋鬼往那边走了。
3: 糟糕，河面的裂缝越来越多了，我们快追！
6: 是不是更好？

有人呼救，在那边，快！

0: 救人！别怕，我们来了！快抓紧我！快抓住！我们回不去了！糟糕，那边是瀑布，危险！快离开这里！
1: 嘿，杜宾，有了，可达，抓紧了，小心！啊，好冷啊！我们再也不去冰面上玩了。安全警长，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千万不能去结冰的河面玩耍，因为冰层的承重力又肉眼无法观察，看似安全坚固的冰面其实隐藏着危险。一旦冰面断裂掉进冰洞当中，不仅会冻伤身体，还会有溺水的危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结冰的河面哦。水库、水坑、池塘、江河、溪流、海边等区域呢，都是溺水的高风险区域。
2: 它们看似平静，实则深浅莫测，暗流涌动，充满危险。池塘水底状况异常复杂，淤泥多，容易缠住脚。水库、河道、水库边缘陡，底部水深且不平整，容易跌进深水区。溪流江边，边缘湿滑，容易摔跤，水底暗藏漩涡，容易把人冲走。积水坑。 仅凭肉眼根本无法判断水深，一旦误入极其危险。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

0: 风大侠，
1: 守护森林，维护正义。我就是披风大侠。
0: 哇，很厉害！
2: 各位市民请注意，最近入室盗窃事件频发，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盗。如有发现钻地大盗的线索，请马上联系我们。
0: 好可怕！
1: 不要怕，让我来打倒坏蛋，披风攻击！
3: 没人就可以打捞一笔了。
0: 是钻地大盗，
1: 看我的披风攻击！我厉害吧，连钻地大盗都怕我，别跑。
0: 哥哥不要去。
2: 你好，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0: 拉布拉多警长，钻地大盗来我家了。
2: 什么？我马上过去。

0: 这太危险了。我们快去找他。快。
1: 别跑。
2: 救命啊。
1: 抓到你了。
2: 啊，好痛。救命啊，我的宝贝都给你，全给你。
1: 钻地大盗被我披风大侠打败了。啊，
3: 什么？原来只是个小屁孩。
1: 哼，我是披风大侠，披风攻击。披风再攻击。
3: 居然耍得我团团转。
4: 拉布拉多警长，
0: 没事，不要怕。
5: 嘿，站住！站住！看你往哪儿跑！嘿，站住！
3: 没路了，可恶！
5: 看你往哪儿跑！
3: 完了完了，有了！
5: 哇哇哇哇，你来抓我呀。啊啊

可恶，又跑了。

0: 可恶，钻地大道太狡猾了。
1: 啊，我想到办法了。无敌杜宾臭鸡蛋。
2: 我可是钻地大盗，想抓我门都没有。

0: 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在遇到坏人时不要慌张，更不能逞强，千万不可以和坏人发生正面冲突，应该保持冷静，尽量躲避，或者想办法寻求爸爸妈妈或者警察的帮助，

0: 毛毛虫恶作剧。
1: 毛毛虫，真好玩。

哦，难道大家都怕毛毛虫？

小屋。

0: 我的鼻子、啊、
1: 糟糕，毛毛虫有毒。
2: 伤口处理好了，等一下就不痒了。
1: 毛毛虫都生活在树丛里，不会无缘无故出现在这里，一定是有人作恶作剧。
3: 哦，我想起来了，早上我在打太极的时候看到小灰狼在树丛里鬼鬼祟祟地抓毛毛虫。
1: 是小灰狼抓毛毛虫作恶作剧，我们快去阻止他。哦，
4: 用毛毛虫吓人真是太好玩了，毛毛虫大军所向无敌。手上怎么痒痒的？越来越痒了。哎呀，身上也好痒呀。

0: 是小灰狼。在那里，
1: 快去救他。
2: 嘿，别咬我，别咬我，
0: 好多毛毛虫。
1: 到处都是毛毛虫，我们小心点，快！
0: 好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1: 快离开这里！
0: 有办法了，超级无敌龙卷风。

0: 可怜的孩子，
1: 我再也不敢乱抓毛毛虫了。
2: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有些毛毛虫和小虫子是有毒的，被蛰伤的话轻则红肿发痒，严重的话还会危及生命，千万不要触碰，更不能用来做恶作剧哦。如果虫子不小心掉到身上的话，不要直接用手抓，要用工具轻轻弄掉。你们记住了吗？
3: 3、2、1，电话。
4: 世界上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逢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手握镜头，一词三湘热爱。2026湖南全民短视频大赛正式开赛，每一滴汗水都是热爱，每一次奋斗都是未来，每一份善意都是温暖，每一处蝶变都是希望。即刻登录锋芒 APP 参与投稿，即有机会赢取10万创作总奖金。我们一起为热爱而拍。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来碗招牌黄鱼面。
2: 好嘞。
3: 来吃。
4: 来不行，一定要想办法把宝藏和房子给抢回来。可是徐彩虹真是太难缠了。
2: 干杯！干干干！再来一瓶江小白，敢不敢一口闷？
5: 喝不了。
4: 徐彩虹，
2: 原来是你呀、啊！喝酒啊！人在江湖走一走，吃饭喝酒，
4: 你这个味道，
2: 来喝酒。

0: 大象了，你不要再喝了。买到了，走走走。哎，你们别走啊，哥几个，哎，别走，还没喝，还没喝够。喝那么多还说那么多话，真是的。坐好。
1: 这次都能碰到你，喝了多少？哎，起来了，醉了吗？
0: 没醉。你问我什么，我都记。
1: 什么都记得啊？
0: 嗯，看我眼睛，很清醒。
1: 那我问你，是不是翻出了一个上锁的大盒子？还记得吗？
0: 记得，那么大，是吧？那么大，那么大，
1: 那么大，嗯。那你把那个盒子怎么了？啊？我
0: 藏起来了。
1: 啊？
0: 我藏的可好了，你要是不让我们住下去，我盒子哪就不还给你？你知不知道？好。
1: 你是真醉还是假醉啊？啊，让你住没问题。箱子藏哪儿了？嘘，我只告诉你。
0: 徐彩虹，你是不是故意的？你这，程程呀。
1: 你就是个王八蛋！我是不会和你离婚的，我不会和你离婚，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我不会让你真心如意的，我不会让你那么好过的，你个王八蛋！好，别吵了，别吵了。哎，我送你回家啊！我不回去，我送你回家啊！
0: 别闹了，放下，放下了，
1: 别吵了，放下了，放下了，整得像个猪一样。
0: 你放，谁是猪？你说谁是猪？我告诉你，张正勇才是猪，听到没有？
1: 你安静一点。
0: 我不安静。
1: 啊，家，你属狗啊你！
0: 张正勇才是猪，张正勇才是猪。
1: 傻子才相信你的张正勇，脑子打了除皱针了，白痴。

0: 骗子，都是骗子！
1: 彩虹啊，饿了吧？啊，来，吃碗面条啊！哎呀，你就只当没那个妈，你不是还有我和小峰吗？
2: 哎呀，姐，不要不开心了。我告诉你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要玩游戏，来破我记录。
1: 小峰啊，
2: 嗯，
1: 你就把这碗面条吃了吧，你小子真有口福
2: 哦。
1: 你姐啊爱吃炒饭，我给她炒饭去。来，吃这炒饭，奶奶里头啊搁了两个鸡蛋，一根腊肠呢，哎呦，真香。
3: 奶奶，我不饿，我不想吃。
1: 小峰啊，那你吃了吧，来。
2: 哦，
1: 哎呦，我想。

0: 奶奶，我抗议，我实在吃不下了，你就别做了。
1: 哎呀，我这是给你姐准备的，你起什么哄啊？哎呀，她要不吃啊，我还给她做别的，她肯定喜欢吃。
0: 哎呀，
1: 啊！哎呦！呀呀呀！彩虹小姐辛苦了。
0: 彩虹姐辛苦辛苦了啊！
2: 真受不了你们，我吃还不行吗？
1: 哎，好，
2: 好，我都吃。
1: 乖孩子，乖孩子，
0: 哎，小心一点。

0: 事到如今，我也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彩虹，我不会和你离婚的，因为我爱的人始终是你。这么多年来，咱们经历的风风雨雨，你都忘了吗？可我忘不了。你为了让我安心出国留学，偷偷为我筹学费，打几份工，到最后高烧住进了医院。
1: 我忘不了你对我的好，所以我发誓，一定要让你过上好日子。你给我的好日子太短了，短到我都还没有感觉到幸福，就已经让我痛不欲生了。是现实。
0: 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从幼稚的幻想中打醒，让我痛不欲生。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可是我求你了，再给我一次机会，给我2年的时间，我保证，我还是会照顾你和你家。只要2年的时间，我保证我一定会成功。
1: 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和你在一起了，我会提供最好的生活给你，让所有人都羡慕你的。羡慕？羡慕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的老公出轨？张正勇，你把我当什么了？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情人吗？
0: 在你的眼里，我就这么罪无可赦吗？连一次机会你都不肯给我吗？我为了你，什么苦我都能吃，什么罪都能受，连你那些奇葩的家人我都通通忍受，你为什么还要这样逼我？
1: 我们离婚吧。

0: 果然在你心里，我从来都不是第一位。只有你的那些家人宝贝，你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给他们机会。
1: 你错了，你曾经是我的全部。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还跟自己发誓，我跟自己说，我一定不会跟你离婚，并不是因为我恨你。

会舍不得。可你呢？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其实你爱的是你自己。既然你跟我在一起，我和我的家人让你感觉到那么辛苦和委屈，那我们离婚吧，我还你自由。

0: 怎么又是你们啊？不是刚领好证吗？
1: 我要离婚。
0: 对不起，我这里只办理离婚。
2: 我要离婚。
0: 当初等了一晚上要结婚，现在你们俩可想好了？

0: 彩虹，我会向你证明我是对的。
1: 孟四爷，早死早超生，你还是赶紧向老佛爷负荆请罪吧，他老人家迟早要杀到这里来的。
2: 我走路不看路啊。徐彩虹，我想到了，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了。
1: 孟四，你在说什么呢？
2: 哼，用不了多久，房子和宝藏都是我的。只要我住进了老房子，再想办法让他搬走，接着拿回我的东西，真是一举两得。
1: Boss， 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3: 你发什么呆啊？走啊！

0: 不管怎么样，我也得看着女儿出嫁呀。
1: 我也得咋样，准备订婚了。哦，
0: 来来来，这是我未来的儿媳妇儿，给大家的。哎呦，
2: 是吗？啊，
3: 来一根，来一根，来一根。
0: 这都是好烟啊，可不便宜啊。
1: 这算什么钱呢？啊，
0: 哎呀，谢谢谢谢啊。
2: 彩虹这丫头，
0: 来给你一根。
2: 还真挺大方的啊。
0: 哎呦天哪，幸亏啊。 这婚事啊，没受到影响。
2: 老张，你儿子突然娶了个千金大小姐回来，对面的徐家才交代。千金小姐，人家姑娘这几年啊，可是为你们爷俩忙进忙出的呀。哎呀，
4: 对呀，
2: 哎呀，这个要怨呐，也只有怨这个徐家丫头命不好啊，生在这么一个不靠谱的家，是不是？啊，彩虹这丫头呢，哼，表面是挺好的，哎，可是谁知道？ 为了跟我儿子结婚呢，居然骗我说怀孕了，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啊！这样的家躲还来不及呢，还好没有盼上亲家，知道吧？哎，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不是说他坏话。
0: 哎，
2: 你怎么
0: 说什么打人呢你？

0: 成什么样了？
1: 不是谁欺负我姐啊？除了你，谁能欺负我姐啊？
0: 嘘嘘嘘，咱们呐，那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回家再说啊。我得先把这事儿弄清楚了啊。
2: 怎么？
0: 走。
2: 干嘛？干嘛？
0: 给我走。
2: 干嘛？
0: 走。
2: 你放手去！干什么？
1: 哎哎。抓住他！
2: 你们干什么呀？
0: 哎哎哎！
2: 呀！你们放开！我现在什么都没有啊！
0: 没有任何线索啊！说，到底张正勇藏在哪儿了？
1: 在哪儿？
0: 说
1: 说呀！
0: 啊！
2: 开门！
0: 说！
2: 快点开门！
0: 这小子有种啊！自己送上门来，别怪我不客气了啊！疯子，开门！
1: 哎，奶奶，抓住！
2: 你们干什么呀？这是
0: 跑
2: 开我！
0: 张正勇，
2: 爸，
0: 哎
2: 呀，住手！儿子，有什么事冲我来，不要找我爸的麻烦。
1: 冲你来是吧？好啊，今儿我就废了你！
0: 我，哎，放开我孙子！哎，放开我儿子！
1: 放开我！
3: 别装得跟多关心你姐似的。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敢碰我一根指头的话，你梦寐以求的创业基金全部都会扑的一声飞走，那可是一大笔钱呢！
1: 创业基金？什么创业基金啊？
0: 张正勇，你什么意思啊？我们不稀罕你那臭钱。
1: 对啊，谁稀罕你的臭钱啊？
0: 哎哎哎，别，妈，疯子，咱们千万不能激动啊！你看。既然人家郑勇已经来了，这么大的事，总得给人一个解释的机会吧。张正勇，请你解释一下。
1: 解释吧。
3: 我为什么要解释？我只能告诉你，我爱彩虹从来没改变过。虽然她现在不理解我的苦心，即便我已经和她离婚了，但是我还会继续照顾她。当然，作为彩虹，她的家人也会得到更好的照顾。

0: 这钱是什么意思啊？
1: 这笔钱是我给彩虹和你们的弥补，希望你们能多劝劝彩虹。
2: 好好好，谁都不许拿他的钱。
1: 彩虹，
3: 姐，
0: 彩虹，
3: 混蛋！我孙女儿这些年的青春和付出是用钱可以算得清的吗？
4: 就是。
1: 彩虹，我这么做只是为了不想让你那么辛苦，难道你不能理解吗？
0: 出去，拿着你的钱赶紧给我消失。
1: 彩虹，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我的提议，只要两年，仅此而已。
0: 两年让我看着你跟别的女人在一起，默默地等你两年，
4: 你还不明白吗？我姐让你走啊，滚！海蒂，滚！
3: 喂，你还在这
4: 滚啊？
3: 你还不滚呢？你
0: 滚！走走走
4: 走，
3: 滚！
0: 彩虹，我们已经把他赶走了。
4: 哦，
3: 就是，这种人呐，就该这么对付他，那是必须的。
0: 我说那钱也扔了。
4: 啊！哎呀，你怎么不拦着我点儿啊？好厚的，哎，我这，哎，姐，
2: 停车！哎，停车！
5: 怎么样？没事吧？
2: 没事。
5: 徐彩虹？
2: 对啊，我是徐彩虹。
5: 我是赵杰啊，你初中同学，赵杰。
2: 你还是一样这么热心肠。
5: 你是赵杰啊？
2: 这什么人啊？吃软饭当心被噎死啊！我要是你，绝不会放过他的。凭什么呀？哦，他在那儿逍遥快活，你在这儿伤心难受。

0: 这种男人就该给他点颜色瞧瞧。
1: 不好意思啊，不应该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
0: 这有什么呀，我们都是女人，就应该站在同一战线。
1: 喂，
2: 彩虹，你在哪儿啊？
1: 干嘛？
3: 彩虹，我希望你好好考虑我的提议，我真的
2: 很爱你啊。
1: 你到底要不要脸啊？
0: 他又打给你了，这种人就应该给他点颜色瞧瞧。
1: 你干嘛？
0: 好了，
1: 你发了什么？
0: 我把他约出来了。
1: 约出来？
0: 嗯，我把他叫出来，到时候我帮你好好教训教训他。我就是看不惯这种男人，不把他打残，简直就是对不起广大妇女同胞。我先去上个洗手间。
1: 嗯。
3: 我就知道你会原谅我，你放不下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我还是永远爱你的。你想想，以前多苦多穷，咱们都经历过来了，现在又算得了什么呢？
1: 你说这些话，考虑过你现在的女朋友的感受吗？
3: 你能不能不提她呀？就两年时间，两年时间做我背后的女人，我会继续照顾你，负责你一家老小的生活。彩虹，你想一想，如果没有我的话，你还要吃多少苦去负担你的家人呢？
1: 你说够了没？
3: 就两年，两年后你就是名正言顺唯一的张太太了。
1: 出去，现在立刻给我出去，不想看见你。
3: 彩虹，
1: 出去。
3: 你疯了？
1: 我是疯了，我就是因为疯了，我才会替你胡说八道，一直到现在。赶紧给我出去。

0: 怎么了？
1: 太爽了，全身筋骨都活络了。
0: 你不会已经……
1: 我把他揍了，看他以后敢不敢再来找我。
0: 真是可惜，没跟你一起揍他。要不，喝点儿，庆祝你恢复单身，开启灰单时代。服务员，拿一大啤酒。
1: 哎，别，我不太会喝酒。
0: 那你就当陪我喝，你呢，能喝多少喝多少。
1: 行，那我陪你喝点吧。嗯。你知道吗？我最大的愿望是当一名空姐。我希望可以环游世界，但我为了他，我为了我的家，我把什么都放下了，我把以前我所有的梦想都放下了。我去酒店里边当行李员，我去酒店里边当礼宾车司机，我去当打杂的，只要所有能赚钱的东西，我通通都去做了。我把自己都已经放下了，我就是为了他们，我已经没有我自己了。
0: 彩虹，你喝醉了，我送你回家。
1: 我一定要为自己活一次，你知道吗？

0: 你干嘛呀？
1: 姐，不是我说你啊，哎，你看看这都几点了，我都被饿醒了，你什么时候做饭啊？
0: 做饭啊？
1: 啊，
0: 做。

0: 姐啊。
1: 对，空姐啊，看看吧，非常适合你。
0: 谢谢。我的生活怎么会变成这样？
2: 喂，想什么呢？哎，你不会还想做空姐吧？姐，你看，我跟你分析一下，人家好不容易做空姐呢，有两个条件。首先，第一个，得漂亮，这条嘛，你还勉勉强强。那第二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得温柔。你看哪个航空公司招一个女汉？那个，还有啊，你看你这满墙不切实际的什么愿望，哪个实现过呀？我看就算了吧，是吧？
0: 喂，你好，空姐招聘吗？我要报名。
1: 好，下一位。
3: Lucy， 这么巧，你也回国了？
4: 你也是啊，
3: 在法国待太久了，有点想家了。正好看到这边有航空公司正在招人，就过来试试喽。
4: 你那么有经验，在法航待了三年呢，不录用你录用谁呢？
3: 你更厉害，研究生毕业会四国语言，这种考试简直小菜一碟了。
1: 下一位。
4: 哎，大姐，给我倒杯水行吗？要温的。
0: 你在跟我说话啊？
4: 你不是送水的大姐吗？
0: 我也是来报名的。
4: 哦，那祝你好运喽。
1: 42，43.6。45.5，47，
0: 一个个身材都这么好。
1: 48，
0: 都不吃饭的。
1: 49.5，哇，63公斤。
0: 再来一次。
1: 你体重超标了。
0: 最近其实吃的挺少的。
4: 这么重，天哪！
2: 喂，姐，
0: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你们那些破事儿不要再来烦我了吗？
2: 哎呀，这回不是我自己的事儿，你赶紧回来吧，房东来了。
5: 你再不回来，我们真的无家可归了。
0: 没经我同意就把我们赶出来是吧？行，那我就耗着你，我倒要看看谁耗得过谁。
2: 姐，
6: 回来了！
2: 回来了！
6: 回来了！
7: 嗨，我们又见面了。母老虎看起来还是很凶啊！
0: 你说谁母老虎呢？
7: 谁凶谁母老虎了？
0: 出去！
7: 哎，干嘛？
0: 喂，你给我出去！
7: 你看看你，你看看你，一进来就破坏气氛，何必呢？嗯，
0: 没错，我们跟之前的房东签的虽然只有3年的合同，但我们还有3个月没住完呢。你别忘了啊，你还有东西在我手里。
7: 所以我来要提出一个方案，我以房东的身份住进来，如果你们3个月之内通过我的考验的话，那这房子你们就可以继续住，怎么样？
8: 3个月，看你受不受得了。
6: 我同意。
0: 有你什么事儿？你还在这儿干嘛？
6: 我是你妈呀，我必须每分每秒无时无刻的和你在一起。
7: 哎，我以房东的名义同意你们几个住下来。
0: 你那么好啊，你是不是要出什么幺蛾子？你自己说。
7: 签了呗。
0: 那么齐全？
7: 我这叫做先小人后君子，有法律保护你怕什么啊？
2: 哎，姐，我觉得他这

0: 提议好像还不错。
1: 反正我是不会搬家的。
2: 那如果你住不满三个月呢？或者说你三个月之内突然自己离开了呢？
3: 如果搬出去的话，那这个房子以后你们就住下去。
2: 好，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2: 三个月，我们就等着瞧。

0: 我也累了一天了，我要赶紧回房间睡觉去了。谢谢。哎，哎，哎，啊！
1: 你干嘛？
0: 进房间了？这是我房间。啊，不好意思，打个招呼。现在是我的房间。
1: 哎，不是你，你一个大男人跟女孩抢房间，你好意思吗你？
0: 我去跟阿姨和老太太抢房间，那更不好意思吧。而且里面那间房间丑不拉几的，我怎么能住呢？ 所以现在是我住这里。哎，你给我下来！哎呀，哎，你不介意的话，你可以在那边打个地铺，我要休息了。我介意。你介意啊？但我不介意啊。哎呀，好想睡觉。你不介意的话。 不介意的话，那就直接来了。我警告过你了。
1: 你个死变态，干嘛？你死变态！哈哈哈哈哈！

0: 小凡，快关灯睡觉喽。
1: 终于回家了。
2: 行不行啊？
3: 别
4: 玩
3: 了，
4: 静姐。
2: 行了行了，来，静姐，
3: 一会儿老总帮忙。

0: 我。
1: 就让你长长见识，看你还能不能住下去。
2: 小峰，你的刮胡刀借妈用用呗。什么时候买了一个电动的？电动的也行啊。
3: 非礼勿视，非礼勿视。

0: 阿姨。
1: 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这家里的门坏了，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拿拖把把门给我堵上啊？哎
2: 呀，天哪，
0: 完了，完了！
1: 哎，这不行啊！小凤啊，小凤，把你手动的刀给妈用一下呗。
0: 谁啊？谁把水关掉了？
3: 让你死讲究大早上洗澡，我该。
4: 来来来，喝粥喝粥啊！
5: 他们太不懂事了，你别介意啊。
0: 奶奶。
6: 我们家条件太艰苦了，你就别住了呗，拜拜。
0: 你是故意的。
7: 彩虹，
6: 啊，我没打到车，我直接跑步过来当锻炼吧。
7: 没事儿，你不一直想考空姐吗？我就把人给你带来了。这位是汉莎航空公司的空姐，你有什么事儿直接问她吧。
6: 我刚下飞机。你
7: 这衣服还没来得及换，就被我给拽来了。
8: 啊，好有气质啊！
6: 我觉得我要为自己活一把，但是不是非要当空姐？我再想一想。
7: 你别给我临阵退缩呀！你好歹也为自己考虑一下，也为我考虑考虑嘛。
6: 你叫彩虹对吧？名字真好听，彩虹。你知道我最胖的时候多少斤吗？
8: 不知道。
6: 200斤
8: 啊？
6: 对，就是200斤。
8: 怎么可能？你那么瘦。
6: 我原来是想当歌手的，但是由于太胖，他们不肯让我露面，只用我的声音。后来我就下定决心减肥，于是就有了今天的我。彩虹，我只想告诉你，只要下定决心，没有做不成的事情。更何况你现在的条件比我当初好太多了。
8: 真的吗？

0: 休息一下吧 ，boss。
1: 来了，你陪我打两拳吧。
0: 我的工作合同上也没有写这个呀。
1: 好，你陪我打，我放你一个礼拜的假。你不是一直都想要跟 Kevin 去度假吗？
0: 不许打脸。
1: 还高一点，准备好！
0: 不许打脸！
1: 哪有拳击不准打脸的？来，过来，再打！
2: 挺好看的，你走两步试试看。

0: 国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今晚8:10去下。
2: 喂，
3: 我蒋帆，我找阿笑有急事，他没接我电话，你是不是在家呀？那你帮我找一下吧，我需要阿笑的那个获奖证书。
2: 获奖证书？
3: 对，你帮我找一下。
2: 你知道在哪儿吗？
3: 好像在他房间柜子。
2: 你是不是生病？
0: 今晚8:10去下。
4: 旅行第5站，我们来到洛阳。
5: 应天门，天下第一门。
6: 太好看了，就是那种泱泱大国的感觉。
7: 我的天哪，
4: 这像电影里的画面。
6: 对呀。
8: 回去干活做饭。
9: 哇哦，开始备菜。
10: 两位大厨合作。
6: 我期待了很久嘞，
8: 需要我做点什么？
9: 要不跟他们玩玩吧。
8: 孙杨来了更多鱼。
11: 你要干嘛？你要找啥？我帮你找。
8: 哥，
11: 给我个小位置呗。
8: 那行，咱要多鱼了，快点过来。
12: 你这个火候倒是掌握好一点的啊，别揉时间太长了，一会儿老了。
11: 那梨最好别切。
4: 那我都到这一步了，你要用多久啊？大概。还有正锅吗？
11: 咱俩搞一下，
8: 弄一个那个隐藏菜单，
12: 咱们做那就看不见，但是味道就
9: 真吓人。
0: 今天22点，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13: 开业大吉！
2: 1、2、3、4、5、6，后面还有。
14: 小心那个，小心。
2: 人一来就哐哐哐。
15: 人家好歹把米饭做出来，你说什么说啊你啊？
14: 我没说，
15: 有完没完你啊？啊？
16: 然后我做的怎么这么少东西啊？
17: The fish is still alive, yes, in the water.
18: Little some time to waiting. Sorry.
2: 我那2号桌就有2个鱼。
14: 别，还没弄好。
2: 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养鱼去了
15: ？OK， 你们到旁边说啊。
2: 完了。
0: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19: 嘿，哇！算了，不跟你打了。
12: 怎么样？手交叉放在腹部，然后抬头，挺胸，微笑，露牙齿。对了，
6: 我知道了，再来一遍。
19: 你偷袭我，我们还在比赛啊。
12: 彩虹，不要笑了，我们慢慢回去换衣服。
6: 怎么了？
12: 没事
6: 没事
12: 没事
6: 没事，走吧。

0: 笑什么笑？看来以后还是要少坐飞机，航空公司越来越随便了。你这种吨位还能当空姐？到时候笨手笨脚的。哎，先生 ，coffee or tea？ Oh， I'm sorry， I'm fat enough。
1: 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嗯，你看看你现在都什么样了，大小眼，左右脸还不对称，就像一个被煮熟的地瓜，还是个紫薯。你什么意思啊？我什么意思啊？ 我是听说过有人坚持来健身房锻炼，但是我真没听说过有人坚持来健身房挨揍的。
0: 你，
1: 我什么我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住到我们家来的目的啊！最好住满3个月，然后乖乖滚蛋，让我们家继续续租。不然的话，小心你的宝藏。

0: 妈，这就是我男朋友徐峰。徐峰，这是我爸，我妈。
1: 叔叔、阿姨，你们好。
2: 哎哎，来，坐坐坐。
0: 哎，坐。
3: 长得挺小的，今年多大呀？
1: 我今年24。
2: 那还行，比我们家猪猪大。
3: 我一直逼猪猪去相亲，他总是不肯。今天突然带他来这儿，是不是想哄我们呀？
0: 不是啊。
3: 你呢，也别怪阿姨说话直，毕竟呢，婚姻大事，我们做父母的呢，都得谨慎些。
1: 对，没错。婚姻大事嘛，谨慎一点是应该的。其实我跟猪猪认识也都十几年了，只不过才刚刚确定关系，是吧？
0: 是。

0: 哎呦！
1: 哎，怎么着，哥们儿，我还专业吧？
0: 哇，你真是太专业了，简直跟演员一样，不止把我爸妈给唬住了，连我都差点信以为真了。
1: 我劳务费呢？
0: 啊，劳务费，劳务费，劳务费在这儿呢。哎呀，
2: 在这儿呢。你辛苦啦。
1: 谢谢啊。
0: 哎，点一点。
1: 不用，我信得过你。那我先走了。
0: 哎，疯子，那个，你现在都有钱了，是不是得请我看场电影啊？
1: 不行，我现在还有点事儿，我要去找张正友那混蛋算账呢。
0: 啊，那我陪你一起去。
1: 不用，我先去自己探探情况。
0: 啊，疯子，疯子，你小心点儿。

哇，这么大的别墅啊！怪不得那个张正勇要见异思迁，抛弃我姐了。在不在呀、啊？

0: 没人呢。
1: 喂喂喂，慢点慢点，乖了乖了啊。
0: 这我怎么进去啊？
2: 你干嘛？
0: 你干嘛？
2: 你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嘛？
0: 我
2: 小偷。
0: 谁小偷啊？
2: 我告诉你啊，我这狗可只咬坏人。
0: 我告诉你啊，我会武术。
2: 奶茶，今天你立功的机会到了，上。
0: 哎，别！我你小心点啊！你给我等着，你小心。

0: 怎么又忘了呢？哎，看看小本上写什么。彩虹要结婚了，我要给她做一件敬酒服，让她漂漂亮亮的做新娘。
1: 哎，我的正友啊，现在就住在东太湖大酒店2312房间。
2: 哎，那离我们那不远。
1: 是，离这儿不远，有空啊就过来坐坐啊。
2: 啊，好。
1: 哎，以后一结婚，他俩就出国去了呗。
2: 祝你远身好福气。
1: 要过来坐坐啊。哎，
2: 好，谢谢啊。

0: 小姐，今天我们来见你们老板。
1: 对不起，请问三位有预约吗？
2: 你们这是干什么？
0: 哦，你就是董事长啊。你们公司有个现代版的陈世美，你管不管呢？
2: 你把事情给我说清楚。
0: 你们公司的职员欺负了我女儿，现在人怎么也找不到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找到公司里来了。
2: 这是怎么回事啊？欺负这样一个小女孩。
0: 好了好，
2: 我看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误会啊？
0: 哎呀，有什么误会啊？好了，我把事情给你讲一遍吧。我女儿啊，本来是可以嫁一个非常好的人家啊，就是为了那个臭小子啊，供人家出国留学读书啊。可怜他每天要打三份工啊，把人家供出来了。好了，人家出国回来了，攀上高枝了，老牌子都不要了。你说惨不惨呢？
3: 妈，你就别提了。你看我姐哭的，哦，不哭不哭。
2: 好了好了好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你们说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3: 他叫张正勇。
2: 啊？
4: 赵总，这么着急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2: 你认识他们吗？你是说我的准女婿跟你的女儿从小青梅竹马，后来他看上了我们赵家的背景和平台，所以就做了现代的陈世美，是吗？
0: 是这样的，董事长。
3: 张振勇，我姐这些年是怎么对你的，这个你应该清楚。赵总，为了您女儿的幸福，你一定要看清楚她的真面目。

0: 郑勇啊，我可以给你机会解释，但是你知道的，我最痛恨的就是口是心非的人。
1: 这位李大云女士，确实是以前我们家的老邻居，我和她的女儿也确实从小认识。但是
0: 什么？做男人的不要吞吞吐吐。
2: 来，我们已经到了啊。董事长，这位彩虹小姐刚刚在厕所迷路了。
3: 孕妇尿急，我还想再上个厕所。
1: 这位姑娘我根本就不认识。
2: 彩虹小姐。
4: 哎，张志勇，你别矢口否认啊。赵总，您是见过世面的，他是不会相信你的话的。
0: 你认不认识这个女人我不关心，我关心的是你有没有做过欺骗小杰的事情。我警告你，你必须给我个解释，否则我会让你的形象一夜崩塌，从此在业界消失。你最好给我想清楚。
1: 好的，董事长，既然这样，咱们把这件事情理清楚。请问到底是什么时候的事？
5: 就是你上一次回国的事。
1: 是吗？我看你这肚子的大小应该是有七八个月了吧。可惜那时候我还在英国准备毕业考，是隔空弄大你的肚子了吗？不过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我建议可以找一个医生来检查一下。老邻居一场，我本来是想给你们留一点面子，现在看来宽容只会助长你们的歪风邪气。董事长，他们这个家人在我们那儿是出了名的素质低，人品差，看到我学成归来就一直想敲诈勒索。
5: 张正友，你血口喷人，你自己说你是不是欺骗我女儿了。
1: 你这个骗子。
5: 你骗子？
1: 你才是骗子，又骗钱又赌钱，还动不动就卷钱离家出走。
4: 哎，你
1: 就是沉迷游戏不思进取，差一点被学校开除，满脑子馊主意。董事长，今天这个低级的栽赃戏码八成就是这个傻瓜想出来的。
5: 哎，我不许你这么说徐峰。
1: 哎，
5: 不许你这么说的。
1: 我
0: 真是荒唐透顶。
4: 董事长，
5: 董事长，
4: 你
5: 解释啊。
4: 好，
5: 你
4: 解释。你干什么？
5: 我会呀。
4: 走。
5: 哎，
4: 赶紧走。
5: 我
4: 们干什么？我们自己会走。
6: 真是
5: 的。真是。哎呀，干什么？
7: 怎么这样啊？真倒霉。
4: 我看那个赵董也是
1: 没达到目的就这么走了，很不心甘是吧。
5: 哎，张仲勇，你想干什么？
4: 干什么呀？
5: 就是啊，
1: 你们来找我的目的无非是为了钱，我给你们就是了。
5: 啊，你也太瞧
4: 不起
5: 人了
4: 吧。是吧？
5: 多少钱啊？
4: 妈，
1: 我告诉你们，以后请你们有一点自知之明，不要再拖累彩虹。我跟彩虹能走到今天，很大程度上都是你们的功劳。这些年来，除了消耗他的青春，剥削他的未来，还做过哪一桩好事？和地上的烂泥做亲戚，也没有你们恶心。
4: 你说谁是烂泥呢？
5: 你说谁恶心呢？
4: 王丽丽，我们不要你的钱。
6: 是李峰子，
5: 快走，快走，快走！
4: 哎呦！
5: 胖了之后呢，妈我一看听牌了，没办法呀。当时啊，那些财迷，哎，别提多不高兴了。人家就说这胡的什么牌啊，夹八万怎么能胡呢？是啊。
4: 哎，你干嘛？
6: 我
4: 告诉你啊，我姐今天考空姐，你不准给她打电话，我们谁都不准给她拖后腿。
5: 就是。
6: 哦。
0: 郑勇啊，今天我有点冲动了，不该这么怀疑你啊。
1: 其实我确实娶过他们家的女儿，也有过一段错误的感情和婚姻。
0: 什么？
1: 您刚才也看到了他们家人是吧？ 这段失败的经历让我明白什么才值得珍惜，更懂得了小杰的可贵。
0: 你这么坦白，该知道后果吧？
1: 我爱小杰，所以我希望能对他和他的家人做到完全透明。即便知道会惹怒你，让我再选择一遍的话，我还是会选择坦白。
0: 好你个张正勇。准备一下，下个月去海外分公司当总经理，和小杰一起去。
1: 谢谢董事长。
2: 这位乘客您好，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怎么是你啊？
8: 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的吧？今天不是招空姐吗？怎么会是招空哥啊？
2: 说什么？
8: 哎哎哎！
2: 先生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现在呢是我们的下午茶时间，我们为您准备了啤酒、可乐、橙汁，需要哪样？
8: 来一杯自由古巴好了。
2: 自由古巴是什么？
8: 这么基本的常识不需要解释。走吧，弄鸡尾酒去。
2: 请稍等一下。
8: 顾客是上帝，别告诉我你办不到啊。
2: 这位先生，一看您的样子就知道您是一位精英人士，想必接下来有很重要的行程，可以为您准备一杯不含酒精的自由古巴吗？
8: 行行，只要你能办得到的话我都行。
2: 请稍等。
8: 谢谢。
2: 不客气。
8: 这根本就是普通的可乐而已。
2: 哦，自由古巴呢是可乐和朗姆酒调制的。先生您刚才选择的是无酒精的版本，所以不含朗姆酒。
8: 好，过来。
2: 先生还有什么问题？
8: 告诉你一个秘密，今天就是为了故意为难你，所以我才特意申请做这个特邀乘客，看你受不受得了。我看你不发飙。哎哎
7: 哎！这个姑娘性格挺冲的。
2: 哎，先生，您需要来点冰块吗？可乐加冰会好喝一点。
8: 平常你不是一个女汉子吗？啊，来打我，来打我，打我，打我，打我！
2: 先生，请不要着急。您现在在飞机上，您是我的上帝，我有义务将您照顾好。但是等飞机停稳之后，下了飞机，我们有缘还会再见面的。
8: 既然你不打算把我的盒子还给我的话，那我今天就把你空姐的美梦给撕碎了。
9: 我和郑勇啊，现在就住在东太湖大酒店的2312房间。哎，只要报我儿子张正勇的名字，服务生就会毕恭毕敬地带你们上去。嘿，
5: 彩虹结婚了，这敬酒服怎么能忘了呢？哎呀，亏得我脑子啊，现在还不糊涂。我还没忘记那个房间号呢。

0: 哎呦，郑勇啊，
1: 你又来做什么？
0: 哎，彩虹呢？我给她送进酒福来了呀。哎，你们不是今天结婚吗？你怎么还没换衣裳啊？啊？
1: 刚才闹事不成，现在又想耍出

0: 怎么请华少啊？哎呀，你说什么呢？怎么不见彩虹啊？哎，哎，怎么不见彩虹啊？啊！哎呦！哦，你是要来个惊喜呀、啊？喂，亲爱的，你现在在哪儿啊？
1: 我去接你。不用，我在楼下，马上上来。
2: 你先别上来，你在楼下等我，我待会儿到楼下接你，好不好？
1: 你到底给我准备了什么？这么神神秘秘的。哎，是不是彩虹啊？来，我来跟他说两句。
0: 奶奶，您听好了，我和彩虹现在已经离婚了，您还装疯卖傻到什么时候啊？
1: 哎呦，什么离婚呐？
0: 奶奶，你们还没结婚呢？我们已经离婚了。
1: 怎么就离婚了啊？
2: 奶奶，你给我说清楚！哎呀，奶奶，一，哎呦，啊，奶奶，你没事吧？我怎么会在这儿啊？想起来了，好你个张成勇啊！啊，你喜新厌旧，攀高枝儿。 你还敢动手打我，啊！你还敢动手打我？
0: 奶奶，
2: 你打我啊！你，
0: 奶奶，
2: 彩虹来了，哎，彩虹！
0: 奶奶，哎呀，你先这样带朵朵。哎

0: 嗨，
1: 怎么这么久才开门啊？干什么？金屋藏娇，怕被我看到啊？
0: 没有，男人的房间总是乱七八糟，没办法见人嘛。
1: 那看来以后搬新家要多请两个保姆了。
0: 没有，新家缺的是女主人，有你就够了。
1: 哇，这些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惊喜啊？
0: 准备这些，你不嫌我太没诚意吗？
1: 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当然什么都不介意。
0: 我请吃饭行了吧？好吧，我们出去吧。
1: 嗯。什么声音啊？
0: 应该是隔壁小孩子淘气。嗯，走吧。
2: 这有你吗？
3: 没看到我
4: 呀！
1: 哎，看这边，
2: 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有我呀！
4: 哎，这也有吗？
2: 哎呀，哎，他怎么在这上面啊？
4: 我是不是没考上呀？
2: 哎呀，我没有。走吧，走吧，
4: 完了，
2: 走吧，走吧。
4: 真是的。
0: 这个不错。
4: 现在这样的女生挺少的，自觉性挺高的。对，确实不错。
0: 嗯，
4: 我觉得可以。
5: 徐彩虹，请你等一下。好的空姐，在任何极端情况下都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恭喜你通过了最后一关，获得了入选候补资格。
2: 我过了？真的假的？
5: 当然真的了。还有最后一件事。
2: 嗯。

0: 人没有啊？
1: 徐彩虹，喏，给你，这份是入职通知书，下个月开始你要去德国受训三个月，这个是我们公司的传统，希望你回家能和你家人沟通一下。很多家长不太放心，不过之前的学员在那里生活的都很愉快，所以相信你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我的家人不会担心我的，别任性，我肯定行。先给奶奶打个电话。

0: 喂，
1: 喂，奶奶，奶奶，你有没有按时吃药啊？不对，先吃饭再吃药。你有没有按时吃饭啊？
2: 吃了吃了，都按时吃了。哎呦，哎呦，你说话比我还啰嗦。哦，对了，你今天不是去参加什么选美吗？
1: 奶奶，那不叫选美，那个是空姐考试的选拔。
2: 哦，那也差不多。你过了没有啊？
1: 必须的嘛。奶奶，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点自私啊？
2: 什么意思啊？
3: 我如果当上空姐的话，
1: 我这手机一直要关机，然后就老在天上飞来飞去，这样的话家里的事就管不了了。
2: 别婆婆妈妈的了啊，
3: 这可是个好机会。彩虹啊，
2: 你呀，一定要
3: 好好把握住啊，
2: 你可不能够错过。
1: 我主要是放心不下家里。
2: 喂
1: 喂
2: 喂，哎，怎么回事？嗯，
1: 手机那么快没电了？没事，等我赚了钱给奶奶买新手机。

0: 先生。哎，杜帆先生，你刚才那么处心积虑地针对我，为什么不给我打个低分啊？
1: 哼，谁叫我是一个专业、公平、分得清是非的好人呢？
0: 哟呵，虽然你这人平时挺讨人厌的，但眼光还是很不错的。好吧，那我就大方一点，从今天开始不收你的钱。其实，对我来说，梦想能不能实现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已经努力过了。虽然你刚才百般刁难，但是已经激发了我的斗志。哎，你知不知道，刚才我入围的那一刻，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1: 哎，我是正常人类，不知道脑子被打了除皱针的人会想些什么。如果说你现在想要跟我耀武扬威的话，我真的有点后悔没有把你打最低分数了。
0: 哟呵，你打呀，你打呀，你打呀，都已经来不及了，都已经入围了，
1: 没有下次了啊。
0: 你知道吗？从我18岁那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当一名空姐。其实，我是想逃离像千斤重担一样压在我肩上的家。但刚才我成功的那一刻，我脑子里面心心念念的竟然还是那个乌七八糟在我耳朵旁边唧唧歪歪的家人。
1: 你这纯属 no 做 no die。
0: 你做你带。哎，说起来，

0: 保安室。行，我马上过来。
1: 有病啊，这个家伙。
2: 你干嘛给我女儿打电话呀？她工作很忙的，这点小事我是她妈，我处理就可以了。
3: 我姐今天有个特别重要的考试，你非给她打电话，这不是打扰她吗？
2: 对呀，万一她考不好怎么办呢？
0: 哎，怎么回事啊？
3: 姐，不是，你听我解释啊，今天这事儿都怨我，跟他们都没有关系。
2: 哎，这事不怪小峰，
0: 那就怪你了。
3: 不不不，姐，你听我说，真的只怪我，我不应该那么冲动去找张正勇那个混蛋算账的。可是你没看到那个混蛋的嘴脸啊？
4: 嗯，
3: 他刚才如果我说他是滚刀肉，都是侮辱猪，
4: 对
3: 不对？
4: 真的是这样。嗯，
3: 如果刚才我不教训他一下的话，我就对不起全人类了。
4: 嗯，
3: 是不是？
4: 对不起全人类。
0: 你多拽啊，在这拽的跟258万似的，还不照样被人扣下来了。
2: 彩虹啊，你今天考得怎么样啊？
3: 姐，我们都特别关心你的考试成绩，
2: 嗯，
3: 所以没敢给你打电话。谁知道这小子一把就抢过的电话给你打过去了。
5: 你说这……
4: 对啊，
0: 你们要是真的关心我考试的话，就不会来这儿闹事了。
4: 哎呦，彩虹姐，你别生气了，其实他们就是想给你出口气而已。
0: 我还没说你呢，猪猪，他们脑子不好使，你怎么跟他们一起闹啊？
3: 不是不是，姐，这事儿真不能怪猪猪，我说了都怨我。
2: 哎，不能怪，
0: 不是不是。

0: 奶奶，我们
1: 回来了。奶奶，我们回来了。
0: 奶奶，人呢？奶奶。

0: 你说你傻呀？奶奶平常虽然爱跟我们开玩笑，但也不至于躲在柜子里躲猫猫吧？
1: 哎呀，我这不就是随便看看吗？那你说奶奶这一大活人不见了，是不是应该找找啊？
2: 行了，你们别闹了，我出去找。
1: 哎，姐，你看到你的敬酒服了吗？
0: 什么敬酒服啊？哎呀，奶奶那天不是给你买了匹红布吗？她托人给你做了一套敬酒服，等着你结婚的时候穿。我还出了一半份子钱呢。哎，怎么不见了？我记得挂着呢。怎么了？哎，什么呀？这什么呀？装着，不会是什么宝贝吧？你看。
2: 你心里想的都什么呀？嘿，阿尔兹海默症，怎么可能呢？奶奶她怎么会得这个病呢？哎，她不会是装病骗我们的吧？
3: 妈，
2: 奶奶肯定已经知道自己得了这个病。
0: 奶奶她一直瞒着我们，不会出什么事吧？喂，哎，王阿姨啊，请问一下，我婆婆在不在你们家呀？
4: 啊，没来过呀。
0: 哦，没来过啊。哦，好，谢谢你啊。
4: 啊。
1: 喂，张叔啊，我是徐峰，你看到我奶奶吗？
4: 没有啊，没来过。
1: 哦，好好，打扰了。

你们说奶奶会不会去找张正勇？不会吧？上面写她要给我送进酒符，可现在进酒符也不见了。奶奶有可能是气不过，去找他算账了。

0: 怎么了？
1: 不好意思，我去接个电话，马上就回来。
0: 嗯。
1: 彩虹，没想到你会主动打电话，可是我现在有点不太方便，我们晚点再聊。
0: 我就一句话，你有没有见过我奶奶？
1: 没有啊，没见过。
2: 张先生您好，我们餐厅特别准备了求婚蛋糕，
3: 待会儿大厨希望和你还有你的未婚妻合个影。
0: 求婚蛋糕，原来忙着求婚呢，不打扰你的喜事了。

嫁给我吧，赵杰。其实我一直没开口，是因为在等着这枚订婚戒指，这份独一无二的戒指，才称得上对我来说独一无二的你。

0: 你对你那个宝藏盒子执念那么深，是不是也在逃避什么东西啊？虽然你这个人看上去嘴毒心又坏，但是我这个人吧，我也很善良，也很大方，我也是希望你的前途可以一片远大光明啊。快点啊！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2: 我奶奶不见了。而且我们今天才知道她有阿尔兹海默症。带我去找找吧。
1: 好，那快上车，快点快点，
3: 快快
1: 走，快！
2: 东太后大酒店。
3: 就这儿。
2: 确定是这儿吗？
3: 2312东太湖就这儿了。
0: 啊！哎，你敲一下，
2: 有没有人？
3: 有人吗？
2: 有人吗？有没有人？有事吗？
0: 不好意思，我奶奶被困在隔壁了，可不可以借你们阳台啊？
2: 哦。奶奶！
1: 哎，你不要爬，有什么事情我来就好了，小心点。奶奶真的在啊，我先过去啊。
2: 小心，
0: 哎，小心，小心，
1: 没事的，不用担心。我
3: 当心啊！

0: 医生，我奶奶现在情况怎么样了？老太太身体太虚弱了，再加上失去意识的时间又很长，我们需要她留院观察。这样，我先去开药，你们多注意她情况。
1: 谢谢医生。
2: 嗯，
0: 我们走吧。
2: 我去找那个混蛋算账！
3: 你别那么冲动，怎么样啊？
0: 你干什么？
2: 我告诉你们，你跟你那个混蛋儿子最好就是要高兴。
0: 我奶奶要是没事就算了，她有个三长两短，我跟你没完，知道吗？
2: 这是什么呀你？许峰，
0: 都别吵了。这里是医院。袁生说你先回去吧，等奶奶醒了以后，事情就会真相大白，我们徐家不会冤枉人。
2: 冷静一点，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奶奶的病比较重要，听到没有？
0: 说实话，您奶奶也不是第一次用这种装糊涂的招了，
2: 这么一大把年纪。
0: 竟然用这种苦肉计来讹人！
2: 联系啊！说不定你们奶奶在这里装晕呢。
1: 刚刚是我最后一次叫你，现在立马给我滚出去！还不快滚！
0: 一家无赖！
2: 哼！
0: 放开我，让我教训这个混蛋！放开我！
2: 就算你打死他，也帮不了奶奶。等奶奶醒了再说。
1: 请患者家属办理入院手续。这位先生，你是一家之主吗？请跟我来。好。
2: 等一下，我才是一家之主，我去办。
1: 刚刚谁说自己是一家之主的？就你啊？
2: 我本来就是啊，我是你们屋子的主人，当然要做一个好房东了。
1: 对了，那个。
2: 你想说什么？就是今天的事情，谢谢你。要不是你及时把奶奶救出来，后果不堪设想。
1: 哦，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是不是啊？女汉子突然对我太温柔，这也让我太不习惯了。难道说世界要末日了？
2: 你要干嘛？你要干嘛？
1: 手给我，那纸，伸给我，过来。
2: 啊，这是干嘛？谋杀案日吗？
1: 用舍命帮我救奶奶。

0: 又说要做一个好房东，不是耍什么花样吧？啊？
1: 怎么贴的？真是啊！奶奶，奶奶醒了。
2: 哎，奶奶醒了。
1: 奶奶醒了。
2: 妈，你醒了！哎呦，快快快，扶起来！
3: 奶奶，
0: 奶奶感觉怎么样？
1: 来，给奶奶喝水。
2: 妈，喝水。
0: 喝水。奶奶，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吗？
1: 啊，奶奶，您是怎么跑到那个混蛋的酒店里的房间里去的呀？
4: 什么混蛋？酒店？
2: 哎呀，就是你最后晕倒的那个地方。
3: 对啊，
4: 什么乱七八糟的？彩虹儿，你怎么在这儿呢？啊，你不是去考试了吗？你到底考上了没有啊？
0: 考上了，不是给您打电话了吗？而且我还要去德国集训三个月。
2: 啊
1: 啊，
2: 三个月？哎呦天哪，那
4: 我们怎么办呢？
1: 就是啊，这是你真考上了？我的意思是说，不就是三个月吗？是不是？妈，姐这也是为了工作，我支持你。
0: 你们一个一个都放宽心吧，我不会丢下你们不管。什么德国集训，我不去了。虽然我名字叫彩虹，但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在天上飘。我这一辈子唯一的正职就是徐家的管家婆，你们谁都别跟我抢啊！
1: 哎，不会跟你抢。
5: 好，好，我们同意同意。管家婆，管家婆。
1: 我给你削个苹果啊。
0: 哎，没事就好。
4: 哎，那又是什么呀？是禁酒服吧？
2: 对啊，
4: 禁酒服。哎呀，我那天去送禁酒服，啊，张正勇那个王八蛋呐，他呀把我连推带搡的。就把我弄到阳台上关起来了。
0: 开门，张正勇，开门！
3: 彩虹，
0: 你还是不是人？奶奶年纪那么大，你把她关阳台上？
3: 彩虹，这是误会，真的是误会。当时是情非得已，我才让奶奶去阳台的。我那么爱你，怎么会故意做出伤害奶奶的事呢？
0: 对，是误会，是奶奶自己去的阳台，是奶奶自己在外面把门给拴起来，她在跟我们玩捉迷藏呢，对吧？
3: 彩虹，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奶奶老糊涂，她搞不清楚状况。这次确实是我的疏忽，让奶奶被锁在阳台。好，如果想怪我的话，那也没关系。
0: 放手，放手！

0: 昨天我在电话里都已经听到了，求婚快乐。看来奶奶说的是真的。你为了讨好那个女人，怕奶奶揭穿你，所以你才把奶奶关到阳台上。你还是不是人啊，张正勇？
1: 我向一个不爱的人求婚，你以为我愿意吗？还不是为了我们的将来啊！
0: 你的家人从来都只会闯祸，榨干你的人生。不过彩虹，你要相信我，我很快就能干出一番事业。到时候你所有的麻烦我都会替你承担的。<笑>说的
2: 真感人啊！
0: 只要你管好你的家人，不要再给我添乱，我一定会实现当初的承诺。咱们俩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2: 你要相信我，张正勇，你还不明白吗？你爱的只有你自己，你不要再跟我说你爱我这样的理由，一次又一次来侮辱我。我告诉你，你不配。奶奶的事我不会放过你的。

0: 有没有搞错？你那个什么前夫啊，戒指都给别人戴上了，还说什么爱你，简直无耻至极，这根本就是感情骗子嘛。彩虹，你该庆幸自己那么早就看清楚他了，要不然啊，这个人以后就是你人生中的定时炸弹，指不定什么时候就把你带到灾难里去了。
1: 我觉得我现在就像置身在灾难当中。
0: 哎呀，彩虹，你别这么灰心嘛。你要知道，忘记过去最好的方式就是重新开始。我帮你介绍男朋友吧。
1: 那我跟你说，我可是外貌协会啊，你要给我介绍那种事业有成大秃顶的，我不要。
0: 你放心，这个背景情况呢，我帮你把关，合不合眼缘呢，就看你自己了。我们现在就找。
1: 哎，别，我开玩笑的。
0: 那要不这样吧，我订婚宴的时候把你跟他们放在一桌，到时候近距离观察。
1: 你订婚宴？嗯，你要办订婚宴了？你电话里约我说的就是这事儿啊？
0: 嗯，虽然有点不合时宜，可是彩虹，我是真的把你当成我最好的朋友，所以除了家里面的人，你可是第一个知道的。他昨天跟我求婚了，我们俩决定在国外办婚礼，先在国内把订婚宴办了。
1: 行啊，恭喜你。
0: 可是你说你这刚分手我就……
1: 哎，你别，千万别这么说，这对我来说也算是沾沾喜气吧，说不定我好运马上就来了。
0: 希望是这样。
1: 哎，你的戒指呢？
0: 哦，钻戒啊，戒圈有点小，我得拿去改。给你看。
2: 放手。
0: 怎么了？
1: 这戒指
0: 是不是很好看啊？他说呀，是他独家定制，全世界独一无二呢。
3: 喂，你姐她去找张正勇算账，你不担心她会吃亏啊？
4: 这个世界能让我姐吃亏的人还没出生呢，你应该担心张正勇会不会吃亏。哎，你专心点，你正陪我玩这个新游戏呢。我玩这个游戏啊，可是有钱挣的，我挣了钱才能交得上我们这个月的公积金啊。哎，嘿嘿，哎，你好弱哎。
3: 暂停一下。
4: 哦。
3: 我问你啊。
4: 嗯。
3: 就上次你姐找出来的那个古董盒子，你知道在哪里吗？
4: 那东西对你很重要吗？
3: 很重要的，有了它我才可以放下心结，走我想走的路，然后面对一个我完全不想去面对的一个人。这些都还是你姐告诉我的，逃避解决不了问题。
4: 我姐早扔了。
3: 你把它扔了？
4: 她说里面都是一些旧布垃圾，不值钱的幼稚的东西，所以就扔了。
3: 什么？我，
4: 你干嘛这么大惊小怪的？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姐让别人吃亏，谁让你老招惹她的？哎，再陪我玩一把，快！
3: 好你个徐彩虹，没想到你这么狠心。既然你这样的话，就别怪我不义。
5: 喂，
3: 那个该死的女人居然把我爸留下的东西给扔了。哎，那我留着这个房子还有什么用啊？我待在这里干什么？
5: 哎呀 ，boss 啊，我都跟你说过了啦，这家人就像牛皮糖一样，一旦沾上。

0: 甩都甩不掉嘛。
1: 那么既然你现在心意落空，那索性我们就把房子
0: 卖了，一了百了。
1: 哎呀，你还在犹豫什么嘛？
2: 喂，天你就笑你那片片风吹吹
1: 你在你。嘘。啊，真是的。

0: 前夫跟好闺蜜？不可能，不会的，不会的，不可能这么狗血。
1: 在这里多久了？
0: 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鬼鬼祟祟躲在淋浴间干什么呀？你放心，我没有偷听皮。
1: 很好，我又不像某人，又破坏皮撒谎皮。

0: 好漂亮。
1: 你说婚纱啊？
0: 婚纱美，人更美啊。
1: 可是要等到结婚才能穿，现在只能穿订婚礼服。
0: 放心，我不会让你等久的。
1: 嗯。
0: 稍等啊。喂，啊，是的，爸。赵杰这边也差不多了。好好，我立刻回去。
1: 怎么了？公司有事儿啊？
0: 是啊，我今天就见不了你那闺蜜了。
1: 没关系，工作要紧，以后你再见她。
0: 好。
1: 嗯。
0: 走了。
1: 嗯，路上当心。

0: 赵杰，彩虹你来了，怎么样？这套婚纱好漂亮啊！对了，你的完美新郎呢？他在哪儿啊？
1: 他刚刚公司有事儿，赶回去加班了。等下次再见。
2: 你怎么了？没事，我就是在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穿上婚纱。我以为什么事儿呢？谁规定说婚纱就结婚才能穿啊？这样，你去帮他拿一套适合他的婚纱过来，谢谢啊。咱们现在就是。
3: 戴先生，这房子可是比邻市中心。 周围又是重点小学和三甲医院，哎呦，而且未来的商业中心也在建设当中，升值潜力无限哦。是不错，不过就是旧了点儿。戴先生，哎，你可别忘了，我们 boss 可是国际级的建筑设计师，这房子增值潜力无限，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吧。再说了，现在这房子，我们家 boss 可是忍痛割爱呢。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哎，而且呀，我敢以男性的尊严保证，这房子绝对是好房子。哎，
4: 不好意思啊，房子的事情可以延后几天再看吗？我突然想起来，里面还有很多东西需要整理。好的。
1: 怎么又回来了？文件夹落在你车里了。服务员，帮我拿下我的包。啊，对了，我朋友来了，要不你们见一面？
4: 好，没问题啊。
1: 彩虹，你好漂亮啊！
5: 这是我的未婚夫张正勇，正勇，这是我初中的好姐妹彩虹。很高兴认识你，常听赵杰提起你。我也经常听到赵杰夸你，今天终于见到庐山真面目了。啊，对了，忘了跟你说了，我跟赵杰是好姐妹。
4: 所以婚后你要是敢欺负他的话，我一定不会放过你。谢谢。试完衣服的话，我就送你回家吧。
1: 没事儿，你公司不是有事儿忙吗？这样，你把车开走。
5: 对啊，我跟赵杰才刚刚碰上，我们还有好多悄悄话要聊呢。就是啊，你不用管我们了。再见，不送。路上开车小心啊。啊，对了，赵杰，你订婚宴上的闺蜜团有人选了吗？
1: 对啊，我还没想过这个呢。那，我这么大个闺蜜在你面前，
5: 对啊，到时候还可以帮你介绍男朋友。
1: 好了，郑勇。 快走吧，我们还有好多事儿商量呢，是不是？走吧，走吧，路上小心啊。
5: 好，
1: 拜拜，拜拜。彩虹，你穿这件真好看，你的也很好看，
5: 我觉得好适合你啊。
1: 彩虹，你在这个酒店任职这么久，应该看过很多订婚宴吧？一会儿帮我好好参谋参谋。
5: 现在赵杰这么幸福，我该如何跟他说清楚呢？赵杰，其实我怎么了，彩虹？你从刚才就一直欲言又止，这可不像你哎。赵杰，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2: 有我在，走下去。
1: 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
3: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4: 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出舱任务。放心，有我在。
5: 105年，这束光
6: 有我
5: 一直在传递。
1: 有我在，
7: 有我在，
8: 有我在，
9: 有我在，
10: 有我在，
5: 青春接力，
11: 有我在，
12: 有我在，
5: 有我在。
13: 湖南卫视提示：
14: 出发，
13: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今晚8:10去下。
15: 你是知道了我爸的事情之后才去找的王厂长。
16: 挂着战略总监的头衔，想看看一期的材料，还是很容易的。昨晚，陆旭霄能做到。

1: 我可以做到，他做不到，我也能做到。我可以去帮你揭穿陆中原，也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
2: 所以你经常来找我说这些，是为了做交易？
3: 当然不是，我只是希望你能看到我。
4: 今晚8点10分，去下。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对张正勇了解多少呀？他的过去，他的家庭，你又知道吗？
6: 你是在担心这个呀？
5: 其实让我回想这4年，我觉得我挺幸福的。4年前我们在去英国的飞机上，他紧紧抓住我的手，安慰害怕飞机颠簸的我，那一刻我就爱上他了。现在算起来应该是我追的他吧，那个时候人家都笑我傻。不过我觉得吧，幸福就应该自己争取，牢牢握在手里。可是你知道吗？正勇他骗了你。
6: 喂，正勇啊，想我啦？彩虹，彩虹一会儿跟我去看现场。
5: 不行，我一定要让赵杰知道真相，否则会耽误他一辈子的幸福。
6: 彩虹，怎么了？
5: 赵杰，我要跟你说件事，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6: 郑勇他有点事儿，现在他才是最重要的。我们要不下次再约？我先走了。
7: 那我晚上在酒吧等你，你一定要来啊。
8: 不用等了，赵杰最近睡眠不好，吃了安眠药，终于可以安稳睡上一晚了。你有什么话就对我说吧。
7: 我没有什么要跟你说。
8: 我希望你在赵杰面前消失。
7: 我凭什么听你的？
8: 以你和我曾经的关系，你又费劲去参加他的订婚宴，他会觉得你是什么用心？姐妹情深，还是根本想破坏她的幸福，侮辱她？
7: 我是想救她，莫名其妙变成小三，谁心里都不舒服。我只是想让她看清楚，被剥夺自尊换来的男人究竟值不值得她爱。你要是聪明的话，就赶紧把婚礼取消。
8: 彩虹，如果你真把她当成是朋友，你能忍心破坏她的幸福吗？
7: 虚伪的幸福，那叫幸福吗？当初你为了利益伤害我，总有一天你也会这么对他。就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要把真相告诉他。
8: 好，那就是没得商量。
7: 我给你两个选择：一，自己告诉他；第二，在订婚宴上，我亲口跟他说。
8: 我们真心相爱过，你就这样对我吗？
9: 我内疚什么？死女人把我爸留下的东西全部都给扔了，卖掉房子也是理所当然的。教训教训他，这个家伙。

0: 天亮了吗？出去！哎哎，我告诉你啊，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把酒瓶放下。出去！不要逼我！
1: 出去！
0: 我要睡觉。睡觉？你要睡觉也是到客厅去睡，这是我的房间。走，你走啊！
1: 哎，
0: 我跟你说过，这是我的房间，你到客厅去睡。 怎么了？喝那么多酒干什么？你不会喝酒，还借酒浇愁，搞什么？找徐峰来。别跑！搞了半天，把我当成张正勇。
1: 别跑！徐峰，帮帮我，你姐喝醉了。你看，你自己解决，怎么自己解决啊？你给我，你过过来，过来，别跑！你放开我！别跑！哎呀，你，正勇，哎呀，你为什么要骗我？你去英国，钱不够，我说没关系。 全部都交给我，我哪怕一天打3份工，我都可以养得起。哎呀，
0: 你个女人当什么英雄好汉？你放开我！
1: 别跑，别跑，别跑！哎呀，你想要成功，你想出人头地，所以你就抛弃了真正对你好的女人。 就抛弃了真正为你付出过一切的女人，她什么都比我好，所以你就不要我了吗？

0: 坐着。你不要说傻话了，把他当个屁给放了，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爱错过？
1: 你变了好多，以前从来不讲脏话的，现在都会说屁了。
0: 许峰，许峰快，许峰快救我，
1: 不要走，不要走。还记得之前你手受伤了，我照顾了你一个月，你说我就是你的另一只手，以后我们都会永远在一起。让我看看你的手。
0: 哎呀，徐彩虹，你看清楚，你看清楚，我不是张正勇。啊？
1: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这个位置，没错。
0: 你放手。
1: 还有。还有脖子，脖子，
0: 脖子，
1: 我看一下，别动，
0: 把你姐绑起来，
1: 看一下。

0: 很漂亮啊。
1: 你当然现在什么都说好了，问你也白问。赵杰，彩虹，你可算来了，快过来。

0: 赵金，我有一些要紧的话要跟你说。
1: 哎呀，我知道了，什么祝福的话就不用多说了。你快帮我看看这个装配这个衣服是不是有点太浓了，不合适啊。
2: 啊，不如到外面根据那个灯光和布置，然后找莫妮卡给一点建议吧。她可是杂志社的时尚达人。
1: 我怎么没想到啊，彩虹，咱们走。
2: 啊，你的化妆包呢？待会儿就可以直接让莫妮卡帮你修妆了。
1: 对啊，好像是落在洗手间了吧？要不彩虹，你去帮我拿一下。
0: 行，
2: 嗯，彩虹，我想跟你谈谈。
0: 你不要总是以受害者自居行吗？
2: 彩虹，你真要这么绝情吗？
0: 彼此彼此。
2: 好，我明白了。既然这样的话，那我选择还是亲口跟他说好了。
0: 很好，我们走吧。
3: 张振勇，你干什么呀？我手机。张振勇，张振勇，你干嘛？你放我出去。
2: 你放心，等宴会结束我就会放你出来的。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3: 救命啊，有没有人啊？来人啊！
2: 你省点力气吧，我已经吩咐好了，这里不会有人过来的。

0: 喂，
1: 喂喂，是谁？杜凡啊，
2: 杜凡，你快来救我！
0: 我干嘛要救你啊？
2: 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你如果救我的话，我就把你想要的东西都给你。你觉得怎么样？
1: 你现在赶紧来救我好不好？你不是一直想拿回你的东西吗？喂，
0: 喂，彩虹，
1: 喂，
0: 喂，彩虹。
3: 哎呀 ，boss。你理他干嘛呀？这种人就是牛皮糖沾上了甩都甩不掉。再说了，上次看房子的那个人十有八九不会有问题。这个房子一旦卖掉，你就跟他是陌生人了。哎呀 ，boss！
4: 找到你，我今天弄死你！

0: 打得真烂，一点套路都没有。
1: 小偷？
0: 怎么是你啊？
1: 怎么是你啊？
0: 你说清楚啊，谁是小偷啊？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1: 哎，谁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0: 你。
1: 你要不是小偷，那天你跑什么呀？
0: 嘿，这小姑娘长得漂漂亮亮，说话这么带劲儿啊！我告诉你啊，说话小心点，不然我怕我打破20多年来不打女人的记录。
1: 哼，来呀，来呀，来呀！我也顺便让你尝尝被女人打到哭的滋味。
0: 哎，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有本事跟我光动口啊！

0: 彩虹，怎么样？门能不能打开？哎呀，锁住了。好，你退后，退后啊！哦，我要踢门了。你行不行啊？订婚宴马上要开始了。
1: 我不是已经在努力了吗？
0: 好，你让开。
1: 一、二、三。

0: 谢谢啊。
1: 哎，轻点，疼疼疼疼！妈，你轻点！放手，这公众场合。臭小子，电话你也不接啊，就知道在那打游戏。我告诉你啊，你姐的大事要给我搞砸了，看我打死你！腰带了吗？

0: 嗯，是。我们都已经计划好了，应该不会去太久的。我怎么不知道？先保密喽，所以我就没告诉你啊。那我先干为敬。
1: 祝你们幸福。哎，你爸特意打电话嘱咐我，让我盯着你，不许喝酒啊。
0: 谁都要管了。

0: 我这杯酒就让新郎官替我喝吧。
1: 可以吗？
0: 嗯。
1: 好，那我就帮你喝了。我帮你喝了。啊。
2: 帅气吧，啊！

0: 怎么了？
1: 有点小麻烦。
2: 好，各位来宾，大家静一静，我们的订婚酒会马上就要开始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这场订婚酒会的灵魂人物赵杰和郑勇，掌声有请。

0: 我不是徐彩虹，你为了达到目的，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你！我真的没想到，你为了掩饰一切，竟然可以用那么低级的手段把我关起来。我今天才真正认识你了。你以为我愿意吗？是你把我往死角逼的。就允许你欺骗我的感情，玩弄我，就不允许我揭穿你的真面目吗？赵杰不就是当初的我吗？ 你是害怕他知道真相，对吗？你是害怕他知道你只是为了他的钱，为了名利跟他在一起，你根本就不是真的爱他。
1: 这件事是我的事，和你没关系。
0: 你想，如果赵杰知道真相之后，他还愿意跟你订婚吗？
1: 郑佑。

0: 郑勇。郑勇，赵杰，你们在一起啊？郑勇，你领结呢？
1: 不小心弄掉了。
0: 到处都找不到你，我快担心死了。你知道，你现在啊，就是我唯一的幸福。没有你，我可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说什么傻话呢？
0: 彩虹，让你看笑话了吧？你知道。

0: 我现在啊，就想和他形影不离。他的过去我是来不及参与，可是他的现在和未来，一分一秒我都不想错过。要是没有他，我可能这辈子都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了，
1: 是吗？
0: 怎么样，你好点没有？
2: 没事了，我们进去吧。

0: 客人用过的餐具呢全部都收起来，然后摆放在一起。
1: 经理啊，不好意思啊，您的领结能借一下吗？
0: 哦，领结啊，哦，
2: 来，我给你戴上。
0: 啊，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一定要好好的检查一下。
2: 郑勇，我想告诉你，我很爱你，我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破坏我们的幸福。
1: 谢谢你，赵姐。
2: 嗯，
1: 进去吧。嗯，
3: 我们的准新人已经到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准新人入场。

0: 再一次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这对准新人。
1: 哇，
2: 你现在啊最重要的就是要打扮得漂漂亮亮，准备在婚礼上当我最美的新娘。
3: OK， 怎么样
2: ？OK，
3: 来吃点。
4: Boss， 你说我们干嘛来凑热闹呢？你闭嘴行不行？
0: 好，接下来呢，有请我们准新人的父亲上台为我们说两句，掌声有请。
5: 郑勇啊，是我女儿她自己看上的好女婿啊，我在这里祝福他们相扶相持，一直幸福下去啊。

陆姐，彩虹，你会衷心祝福我们的，对吧？

0: 我祝福你们，
1: 这些幸福小的小酒水。

0: 可不可以赏脸跟我跳一支舞啊？
1: 好戏都已经看完了，你还在这儿干嘛？
0: 我今天再怎么样也是你的男伴，我陪你到最后。再说，我的肩膀借给你哭。
1: 我为什么要哭啊？走，我们去跳舞。
0: 好。

0: 彩虹，周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打你吗？我把你当好朋友，可你呢？处心积虑的接近我，你现在给我从这里出去，我这辈子都不想再看到你。
1: 好了，彩虹，你先走。这全是为彩虹打的。郑勇，这都是你欠彩虹的。走，
2: 上车，我送你回去。
1: 刚才的事情谢谢你，但我不想回家。你先回去吧。
2: 哎，你该不会是又想去喝酒吧？刚才英雄救美，你应该请我吃饭。什么叫又？别把我当醉猫好吗？
1: 其实，在我眼里呢，你永远都是醉狗。
2: 你再说一遍。
1: 哎哎哎，看清楚。
2: 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但我今天真的没有心情吃饭。
1: 不管，今天你要听我的。走，跟我去个地方。

0: 这下你满意了吧？
1: 嗯。
2: Boss！ 哎呀，这样下去绝对是不行的。哼。
1: 来，人生其实跟

0: 拳击一样。
1: 好，
0: 这一刻的劫可能会成为你下一刻的福。
1: 好，
0: 不到最后，
1: 来，再来，
0: 谁都不知道赢家会是谁。
1: 用力。

0: 感觉怎么样？
1: 继续，来，继续。
0: 好，来吧。来，继续。来来来来，嚯！来，嚯！来，来，好。你先下车。

0: 欢迎回家。
1: 姐，我们这儿蛋糕，
2: 我
1: 切蛋糕啊！来来，走走走，
3: 来，吓死我了，你们！
1: 惊喜吧？
2: 哎，我亲爱的女儿，你老妈我今天一大早上专门给你买的蛋糕。这买蛋糕的钱呢，是我出的。
1: 哎，姐啊，我告诉你啊，这可是我精心设计的，保证你喜欢。
3: 又不是我生日，买什么蛋糕啊？
1: 哎呀，谁说只有生日才能买蛋糕的？我告诉你啊，这个蛋糕是庆祝你终于恢复单身，正式归队。
2: 恭喜彩虹甩掉张正勇，这个陈世美。
1: 对，恭喜
2: 恭喜。放心吧，女儿，老妈绝对以后给你介绍一个靠谱的男人嫁。
1: 老姐，虽然呢我以前确实挺混蛋的，但是我保证啊，从今往后我只听你一个人的命令。嗯，哎呀，
3: 我都不知道
1: 什么呀，
3: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个蛋糕我要留下，我留作纪念。
2: 啊？现在不吃啊？
3: 不行啊。逗你们的。
4: 怎么回事啊？房子的事情不是说延后几天吗？就这样，拜。
3: 哎，拿刀来，让我把它给劈了。
2: 好吃脑袋，
5: 我也要。看他那个小脸，还挺白嫩的。
1: 最讨厌腿比我长的人。
6: 两条腿归我。
4: 我是我幻听吗？怎么？
3: 我勉为其难。吃手臂好了，咬起来吃口还可以哦。哎，你弄这干嘛？进来吃蛋糕啊？看什么看？进来。

0: 万一我卖掉房子，他们会不会把我也这样分了？喂，
1: 杜先生，您的房子我决定买下来，
2: 一次性付全款。
1: 我想尽快交易，您的助理已经和我商定好了具体的细节和下次见面的时间。
2: 期待我们交易愉快。
1: 再见。
0: 好，再见。我的天哪！
3: 从今天。

0: 时，大家要设一个目标，就是要把这个盒子填满。每一个人都给我积极、健康、活起来。
1: 对呀，都这么久了，你也应该重新开始了。啊，
0: 我好不容易恢复单身，我不需要男人。
2: 没错，我也这么认为。我的意思是说，要找到喜欢这种男人婆的男人呢，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0: 房东先生，我帮你夹个菜。这是我的拿手好菜，炒素三丝，来尝尝。
2: 这么多颜色混在一起，不好意思，肚子有点不太舒服。
0: 懒人屎尿多，不吃白不吃。

0: 你没事弄这些剩菜干嘛呀？不会是梦游吧？你才梦游呢！
1: 吓死我了！你没事弄这干嘛呀？我看这些不均匀，不同颜色的东西我会受不了的，必须把它们分开。
0: 哥，你这是病得治，我帮帮你。这叫震撼疗法，得治，得治。你知道我最讨厌什么吗？彩虹糖广告，颜色乱七八糟，根本就是污染世界嘛。
1: 那我跟你说，你千万别得罪我，不然的话，我没事天天给你炒三丝、土豆丝、胡萝卜丝，然后青椒丝，没事天天给你炒，我那天天买彩虹糖，天天铺在你床上。
0: 真是不能得罪女人呢。嗯，
1: 知道就好。
0: 那我帮你呗。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没事没事，我帮你。
0: 哎，真的不用真的不用啊，谢谢你，你可以去睡觉了。
2: 来来来，算了算了，谢谢。帮帮你吧，快点。不用了啊，喂。三、二、一，点火。世界上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 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 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 奔赴美好生活，信逢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今晚8点10分，续下。
3: 你是知道了我爸的实情之后才去找的王成长。
4: 挂着战略总监的头衔，想看看一期的材料，还是很容易的。昨晚，陆旭潇能做到，我可以做到；他做不到，我也能做到。我可以去帮你揭穿陆中原，也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所以你经常来找我说这些，是为了做交易？
5: 当然不是，我只是希望你能看到我。今晚8点10分，去下。旅行第5站，我们来到洛阳，
6: 应天门隋唐第一门，
7: 太好看了，这是那种泱泱大国的感觉。
8: 我的天哪，这像电影里的画面。
9: 对呀。
10: 回去干活做饭。哇哦。
11: 开始拌菜，
12: 两位大厨合作，
13: 我期待了很久嘞。需要我做点什么？要不跟他们玩玩吧？孙杨来了更多鱼，
14: 你要干嘛？你要找他，我帮你找。
13: 我，哎，
15: 哥，给我个小位置呗。
13: 那行，咱俩多鱼，快点过来。
16: 你这个火候到时候掌握好一点的啊，别说时间太长了，一会儿老了。
17: 那离最好别近。
18: 那我都到这一步了，
19: 哎，
18: 你要
19: 今天22点。
2: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0: 开业大吉，
1: 一二三四五六，后面还有，
3: 哎，小心小心那个，小心，
4: 人一来就哐哐哐。
5: 人家好歹把米饭做出来，你说什么说啊你啊？
3: 我没错，
5: 有完没完你啊？啊？
6: 那我做的怎么这么少东西啊？
7: The fish is still alive, yes, in the water.
8: Little some time to waiting. Sorry.
9: 我那二号说这有两个鱼。
3: 先生在旁边弄好。
9: 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养鱼去了
5: ？OK， 你们到旁边说啊。
9: 完了。
2: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来，别慌慌张张的，真是的。我告诉你们啊，什么点名鬼见愁，咱们还不是大摇大摆的走进来了。我进。喂，姐，我上课呢。
1: 啊，是吗？老师说什么呢？
2: 把老师的声音放给我听听。
0: 那什么，姐，我上那个。
2: 你别扯了，行吗？
1: 你不会跟我说，这个时候老师正好走开，你们在自习吧？你觉得我会信吗？少给我来这套啊！
0: 哎呀，姐，你属蝙蝠的，你身上长雷达是不是啊？我这只脚刚踏出校门，你就给我打电话了。
1: 少废话，回去上课去。
0: 这。
1: 不好意思。啊。臭小子。不好意思。
3: 第一，俺娘不喜欢儿媳妇化妆。
1: 你娘？
3: 第二，结婚以后你得跟俺娘一起住，还不能老回娘家。第三，俺娘计划是明年抱孙子，最好是三年抱俩。
1: 这位大哥，那么你自己的计划是什么呢？
3: 俺听俺娘了。
1: 是你找老婆还是你娘找老婆啊？
3: 是俺娘找儿媳妇。
1: 那你来干嘛呢？干脆你娘来得了。
3: 嗯，娘。

0: 哎，BOSS，房子的事情就全靠你了，一定要搞定哦。嗯，嗨，快去吧。房子的事情我再考虑考虑吧。嗯，BOSS，哎呀，人家来都来了，就过去见一面嘛。
1: 哎呀，走了走了走了啊！他怎么会在这里啊？求你给我找的好地方，这家伙！哎，你好，你好，杜先生，我们又见面了。哎，请坐。
2: 再见啊！没有想到工作这么容易就搞定。

0: 久等了。啊？哦，我们不是电话里约在这里见面的吗？上帝给了我3年时间，就为了这一次机会。城市如此之大，你我在茫茫人海中相遇，也是一种缘分。哦，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江，是个导演。
1: 你能确定你要等的人是我吗？
0: 没错，就是您呢。啊，不好意思啊。喂。
2: 喂，江导，你在哪儿呢？我们在桥头这等你呢，我等你老半天了，赶紧过来。
0: 好，我马上过去。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人了。非常抱歉。那这样，我先走了。再见。

0: 太帅了，是我的菜呀！
1: 徐小姐，
2: 啊，
1: 你好，你好，你好。
2: 哦，你好，你是？
1: 哦，我姓张。
2: 姓张的，哎，出去吧。
1: 啊？
2: 出去。
1: 这。

0: 不死。
1: 嗯，干嘛？
2: 嗯？
1: 我的意思很简单，这座房子对我有特殊的意义，所以我希望能够不定时的回来看看。啊，作为一个建筑师，我希望这里的主人能够欣赏到它的美感。至于价格上，我是不会让步的。我希望的价格是，嗯，
3: 嗯 ，Are you sure?
1: Yes, very sure.
3: 行，我先跟我的老板商量一下。石培，
1: 去商量。好好商量啊。这么苛刻的条件，看你还能不能接受。
4: 瞎说呀，你看看你满脸皱纹比包子褶子还多。
5: 谁包子？你说谁包子？
4: 哎，不对，你也就是一隔了夜发霉泛黄没人要的包子。
5: 你这个嘴。

0: 神经病。
1: 真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你说啊，真神奇，两个陌生人能在一天遇见两次，这就是所谓的缘分吧？
2: 不好意思。喂。好。好的。不好意思，片场有急事，我得马上走。如果我们下次有缘能够再相见的话，我一定请你喝一杯咖啡，聊一聊咱们的缘分。
1: 好，谢谢。再见。
2: 再见。

0: 怎么样，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也没关系，那我们就……
1: 哦，不是不是，您别误会，我的老板呢完全同意您的条件，而且刚才已经去拟定合约了，等会儿啊就可以送过来。
0: 什么什么意思啊？我是不是听错了？什么
1: 价钱方面您就不用担心了，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星期之内您可不可以交房。
0: 什么？一个星期这么快啊？
2: 不要那么惊讶，这是一个选择的社会，优秀的人可以多选择几个，不优秀的呢只有备选。说句良心点的建议啊，像你这样软硬件都不具备实力的女人嘛，
3: 滥情就滥情，你还能说出一朵花来？像你这样的人怎么对得起你父母？怎么对得起女性同胞？怎么对得起这个社会啊？
4: 你这个疯婆子，嫁都嫁不出去，还有脸在这撒泼啊？就你这样，谁要娶了你啊，还不倒八辈子霉啊？
3: 你再说一遍试试。
4: 没人要的男人婆，我不跟你计较，你再见。
3: 笑什么笑？怎么哪儿都有你啊？
0: 我在这里工作，没有别的，不要误会。
3: 误会什么？你没必要跟我汇报你的行踪。
1: 啊，杜先生，合约已经拟定好了，要不你先过目。
0: 这个，
3: 喂，开除？我知道了。
4: 别打！别打！
3: 给我站住！
4: 别！

0: 八哥，救命啊！
1: 我倒要看看今天谁能救得了你。
0: 杜凡哥，你不会见死不救的哦。
2: 你们继续。
1: 还跑？
3: 姐，姐，停！姐，我可是你的亲弟弟，你想谋杀亲弟弟啊？
1: 那你自己说，这事儿怎么解决？
3: 不是，姐，现在校长都已经铁了心要开除我了，那你让我怎么办？
4: 不是，您就把我当成一个屁放了我得了，行不行？
1: 做梦！我告诉你啊，你明天就去给我找校长，这个书必须给我念完，听到没有？
3: 不是，我为什么非要念大学啊？哎，我跟彭东东和郭铁都已经商量好了，我们准备以设计游戏原型为我毕生的事业。再说了，公司名我都想好了，就叫中国合伙人。
1: 合伙？你个头啊！站住！大学都毕不了业，你还合伙人？
3: 姐，别打了！
1: 站住！给我站住！听到没有？
3: 干嘛呀？不是姐，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你土不土啊？谁说非得要上大学才能够创业的？哎，
4: 杜凡哥，你从国外回来见多识广，你告诉这土老帽，国外是不是有好多企业家都没有上过大学啊？
2: 倒也不是没有，乔布斯算吧。
3: 听到没有？乔布斯谁啊？苹果之父啊。哎，你弟弟我以后可就是中国的苹果之父了。
1: 你少给我扯这些有的没的，我告诉你，平时挺能说会道的，明天去给我找校长，好好给我求情，听到没有？
3: 不是，那你让我跟他说什么呀？对不起，校长，我保证以后我再也不旷课了。你觉得现实吗？这是。
5: 孩子，我跟你说，只要有决心，铁杵磨成针呢。
3: 我就不相信你什么事儿都完得成。
1: 哎呀，你倒是说说什么事儿我完不成了？
6: 42公里，不到万分之一的人能跑到终点。你想做分母？还是分子，挑战世界上最难的事儿。
3: 哎，姐，我记得你心愿树上好像写过这么一条，你要跑一次完整的马拉松，对不对？
1: 嗯。
3: 那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如果一个星期之后你能够参加这个马拉松，并且跑到终点的话，我就乖乖回学校跟校长认错。
1: 你拉倒吧。从小到大你跟我打赌，哪次不是输得连内裤都输掉了？
3: 哎，搞搞清楚好不好，我们这次打赌的是全程马拉松。
2: 你姐没有受过训练，一次跑42公里，不是累死就废了。
3: 哎呀，杜凡哥，你在帮谁说话？哎，你干嘛帮我姐说话？就她那个水平，撑死也就是个半程。
1: 那就半程，如果我成功了，你就老老实实给我回去上课，一堂课都不许翘，不然的话，哼，
3: 成交。
2: 幼稚，打赌跑马拉松是幼稚中的幼稚。我真的搞不懂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去跑马拉松啊！世界上的难事已经够多了，干嘛要跟自己过不去呢？蠢死了！睡觉去了。
1: 给我站住！我教育我弟弟，你在那儿唧唧歪歪干嘛呀？我告诉你啊，我跟你的事儿还没完呢，到我房间去。
2: 好，我保证，我保证不把你相亲的糗事说出去。
1: 谁糗了？我告诉你，今天碰到那些都是人渣，遇到我算他们倒霉。
2: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要是我现在坦白，卖房子只是一时冲动，而且跟买主还没有最后签约，他会不会放我一马？
1: 闪开！
2: 干什么？
1: 给你。谢谢你上次在酒店那么挺我，都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声谢谢，这东西给你。说到做到。
2: 你好会藏东西啊，原来藏在我床底下。
1: 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嘛。
2: 我还以为找不回他了呢。
1: 哎呦，君子不夺人所爱好吗？虽然我不知道你这个宝贝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但是我相信它对你来说意义非常重大吧。好不容易找回来的箱子，对它好一点。
2: 你突然那么感谢， 我觉得有点不习惯啊。
1: 哎，我有感而发一下不行啊，我是个很感性的人好吗？你看那儿这一片呢，我的学术啊，还有这个马拉松行程，我一早就贴在那儿了。所以与其说我是跟徐峰打了个赌，还不如说我是想完成一个自己多年来的心愿。没错，也许在你们眼里会觉得这个许愿书非常的幼稚，对吧？但是在我眼里，他们每个愿望都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他们好像在时时刻刻提醒着我要珍视他们，爱护他们，并且好好的完成他们。所以我决定了，我要加强训练。

0: 这土里的房子是你小时候画的吧？是啊，但也不完全是。想听故事吗？关于一对很爱玩游戏的父子关系的故事。故事里的主角是一对很亲密的父子，父亲非常疼爱儿子。 儿子把父亲当成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伙伴，每年他们都会在儿子生日那一天玩寻宝游戏。父亲都会亲手做古董盒、古董钥匙，礼物都会放在古董盒子里，钥匙就会挂在儿子身上。每年都会成功的寻到宝藏，一年又一年。 很快，宝藏越来越多了，收集到了很多的搏击手套、搏击海报，还有名设计师的拼图等等。
1: 那后来呢？
0: 后来，在儿子13岁的生日之前，父亲就过世了。 儿子以为再也不能跟他的父亲玩寻宝游戏了。十几年过后，他竟然找到宝藏了。没想到，父亲当年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他藏了儿子小的时候天马行空各种房子的涂鸦，还亲自上色。 完成了那么多完美的设计图，原来父亲早就想跟我说，要守住当初的梦想，就像他亲自教我打拳一样，不管多痛，都要坚持到最后。

0: 算起来，我在这儿住了也有十几年了，应该比你久吧。但我每天都把日子过得庸庸碌碌、吵吵闹闹，都没有好好的看一眼。现在看起来这还挺美的。
1: 这房子是我爸亲自设计的，是他的梦想之家，也是我最最快乐的地方。
0: 所以啊，我们现在住在那么好的房子里，不挺好的吗？虽然我们俩没办法和平，但也算共处了。

0: 坏我东西，给我滚过来！哎呀，你那破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的？
1: 臭小子！
2: 那个，我刚刚在操场上看到你跑圈，像个鸭子一样，动作又不协调，又费力。我建议以后不要这样练了，会运动伤害会很大的。
3: 既然你在运动方面那么在行，不如你教我跑步呗。
2: 那也不行，这样我要收学费的。
3: 你还收学费？你好意思吗？
2: 我好意思啊。
3: 那这样吧，我以后大不了再也不做你讨厌的炒三丝。
2: 这样不行，你拿出一点诚意好不好啊？
3: 诚意？
2: 啊？
3: 这样吧，我以后多给你做黄鱼面。
2: 好吧，
3: 那就一言为定啦。
2: 嗯，
3: 你这教练不许半途而废啊！
2: 哎，我杜凡，说话算话，而且我决定了，我要跟你一起跑马拉松。

0: 点接听你的电话，请在第一声以后留言。
1: 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派人来找我，我是不会回家的，而且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走我自己的路，请你尊重我的选择。再见。

0: 心在跑了。对啊，我才不要一天到晚等你这睡懒觉的猪。
1: 你就是在晒日光浴吗？
0: 没有。
1: 喏，你的电话掉了。
0: 谢谢。
1: 哦，你没事吧？
0: 没事。
1: 脚也没事吧？

0: 看，把你的发型啊都弄乱了。
1: 发型乱了。
2: 哎，你干什么？干嘛？来，把手放开。
0: 杜凡，
2: 啊，欧阳，
1: 你们认识啊？
0: 你稍微等一下哦。
1: 几点了？你是故意？
0: 你好，我叫欧阳。
1: 我叫徐彩虹。
2: 哎，同学，我在这里，你不要光顾着泡妞好不好？
0: 这么久没见，你还是这么会开玩笑。
2: 还说呢？快接电话。
0: 喂，你好。
1: 有。
0: OK， 我马上过来。Sorry， 不好意思啊，我得先回去开个会。
1: 哦，好。
0: 下次有时间我们再好好叙旧，好吗？嗯。彩虹同学，那我先走了，拜拜。
1: 拜拜。

0: 喂，愣着干什么？啊？
1: 有吗？
0: 有啊。
1: 那个，你送我去一下酒店，我来不及坐公车了，快快快快快！
0: 什么？
1: 赶紧，快点，走。
0: 谁说我顺路？
1: 你不顺路，你绕一下呗。哎，你朋友高富帅，
0: 欧阳。
1: 啊，你看那个杂志上面写的，他投资了很多电影都大卖，然后说他在业内是一个独具慧眼、点石成金的多金男。
0: 杂志上的话你都还相信？富二代不适合你，听我的。
1: 咦，富二代怎么了？人家没有靠家里。
0: 哦，你是相亲相到疯了吗？看到任何男人都给他打分。
1: 对，好好看看啊，从头到脚，从内到外都散发着男人的魅力，简直就是白马王子。要我给他打分的话，我给他打10分。你呢？3分。而且这个3分吧，最大的优点就是油嘴滑舌。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两个人怎么就是朋友呢？要不你给我们俩牵牵线搭搭桥。
0: 我跟你说，你最好离他远一点，这种男人你应付不了的。我劝你不要胡思乱想，也不要接近他，听到没有？
1: 小心眼，你这个人绝对小心眼。我开个玩笑而已，那么认真。
0: 我们的确是认识很久了，但是也不算是朋友。从我们高中的时候，欧阳就是个登徒浪子，追姑娘3板斧，从来就没有失误过。啊，1板斧装偶遇，还很无耻地提出要载对方一程。2板斧呢，半路玩故障，其实啊就是骗小姑娘到荒郊野岭，又是送花又是甜言蜜语。
1: 然后呢？不是3板斧吗？
0: 最后就是装病玩失踪，博得女人的同情心，让别人去找她，然后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1: 哇塞，你调查的也太详细了，莫非你们是一伙的？啊，我知道了，他之前抢过你女朋友。
0: 在胡说什么呀，越讲越离谱，到了还不下车？
1: 不敢承认就算了。刚才忘了问你了，就是房子的事儿，你看能不能？
0: 房子怎么了？房子不是很好吗？
1: 你也觉得好啊？哎，你看你跟我们家人相处的那么好，能不能就是住满3个月之后就让我们继续住呢？很简单的手续，就直接去房屋中介所办一下就好，很快的。
2: 哟，彩虹，专车接送啊？不错不错，这么快就找到第二春了。
1: 我眼光有那么差吗？这是我们家房东
2: 哦，
1: 是吧，包租公？走了，上班去了。
2: 走吧。
3: 喂，
0: 拉拉，撤销所有的卖房资讯，跟那些买家说房子我不卖了。什么？已经卖掉了？怎么做别的没有看到你这么积极过啊？
4: boss 啊，之前是你全权委托人家代理卖房子的事情，你还说见到那个徐家人就烦，恨不得把他们都赶走，你怎么现在全忘了？
0: 好像有这么一回事啊。
4: 而且那天我看那个买家这么有诚意，开出的条件也全符合 boss 你的要求，我一想过了这个村可不就没这个店了吗？所以我才带你签了这个合约，本来想电话跟你报喜的，没想到你马上就变卦了。哼，人家真是越来越搞不懂你了。
0: 说了一大堆， 就是要我不要怪到你头上，是不是？哼，还不快去补救？
4: 哦。
0: 哎，等等，
4: 嗯，
0: 你知道怎么做吧？
4: 嗯，
0: 约买家出来面谈。要是买家不同意让彩虹他们继续租下去的话，那麻烦就大了。
3: 看一看，看一看啊！阿林哥最喜欢的。哎，你好，你好，你好。买一赠一啊！面谈会看得愉快。看一看啊！哎呦，谢谢您，谢谢您惠顾啊！真漂亮。来来来，面谈会看得愉快啊！小弟啊，走一走，瞧一瞧，阿林哥最喜欢的荧光棒，看演唱会必备的啊！来来来，走一走，瞧一瞧，阿林哥最喜欢的荧光棒。
2: 怎么是你啊？
3: 我当是谁呢？怎么是你啊？哟，你今天这打扮可以，挺有派。哎，你这发型是学艾弗森的吧？
2: 是。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怎么在这儿？哎，朝这儿看，看到吧？
2: 哎，那你能搞到票吗？有没有那票？
3: 哎呀，我这儿不卖票。来，阿林哥最喜欢的荧光棒，来一根。哎，哎，干嘛去啊？
2: 买票啊？
3: 不是。不会想买黄牛票吧？我告诉你，黄牛票可不安全。
2: 那你又搞不到票。
3: 我虽然搞不到票，但我有办法让你进去啊。
2: 真的？
3: 那当然了，而且一定是 VIP 中 P。
2: 可以啊，你还挺牛的啊。
3: 哎，别这么高兴。我告诉你啊，你所有的行动都得听我指挥，明白吗？
2: 没问题。快点，快点！

0: 现在想撤退后悔还来得及。
1: 我干嘛要后悔啊？这么好玩有自己的经历还是头一回呢。我一想到我心都快掉到胸口了。
0: 干嘛呀？
1: 看我偶像啊。
0: 不告诉你啊，我刚刚说了，你所有的行动都得听我指挥。来这儿，
1: 嗯。没想到你对这儿的环境还挺熟悉的啊。
0: 这还不简单？哎，你就是传说中的脑残粉吧？
1: 去，你才脑残粉呢！下面我把这首歌献给我最爱的偶像 Ten Minutes。
2: OK， 让我们音乐响起 ，Let's go。

0: 走啊！
1: 干什么？干什么？
2: 谢谢啊！
3: 谢谢你啊，让我跟我的偶像亲密接触，还完成了心愿。
4: 我冒这么大的危险帮你完成了愿望，你就这么随便写完了？
3: 我走了。哎，对了，我的网名叫小魔女，下次我们再联机 KO。拜拜。
4: 原来她就是小魔女啊！嘿，嘿。妈，凭您这几十年来一见到猎物就主动出击的经验，如果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主动献吻的话，是不是说明她对这个男生有意思呀？妈，老妈，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5: 干嘛呀？没看见你老妈正忙着呢吗？有什么事儿自己处理就完了嘛。
0: 哎呀，问你也是白搭。
5: 哎，怎么样，老妈这个角度

0: 这佩林也太不尽责了吧，又跑哪儿玩去了？我去练习了啊，顺便报个名儿，你们两个除了犯花痴以外，别忘了吃饭。
1: 哎，姐姐，那个你那个报名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帮你在线报名，3分钟轻轻松松搞定。
0: 在线报名靠不靠谱？
1: 人家宣传片不说了吗？支持在线报名。
0: 交给你了。
1: 哎，姐，再见啊。

0: Hello， 马老松小姐。Hello， 又见面了。
1: 第一碗符撞偶遇，还很无耻地提出再对方一场。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花花公子还有没有什么新招。要是胆敢对我下手，我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你，顺便也替广大女性同胞除害。

0: 哇！刚才啊，光顾着和美女聊天了，结果啊，她一被冷漠，结果发脾气了。
1: 没事儿，我报名下午去也可以。
0: 下午？那我们在这儿干嘛？实在太无聊了。
1: 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休息站呢？我一大早出门，肚子都有点饿了。
0: 这附近刚才好像没有看到休息站啊。哎，有了，稍等啊。喏，今天刚到的香槟，还有蛋糕。要不我们在这里吃个下午茶？
1: 你有矿泉水吗？
0: 我有这个。
1: 你舍得把这么贵的香槟往水箱里倒啊？我已经帮你看过了，你这车盖就这么打开，

0: 我实在是很舍不得，而且刚好那房子住着一大家子，因为之前我跟他们签了三个月的租约，你能不能保证让他们住满三个月啊？
1: 兄弟，如果是其他事儿呢，兴许我还能帮得上忙，可唯独这房子的事儿呢，我是一点忙都帮不上，因为我买这个房子也是急派用场的，一天都耽误不得啊。
0: 老实说，这房子是我助理自作主张把它卖掉的，我从来都不知情的。
2: 嗯，
0: 但事到如今，我已经怪不得别人了，所以我在这里请求你，能不能让我加钱把房子把它买回来啊？
1: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确实帮不了您的忙，因为这个房子是我替老板买的，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那得他点头才行啊。啊，对不起啊。喂，老板，是我。
0: 我跟你老板说。
1: 等会儿，我知道，我跟他说啊。
0: 啊，
1: 好，好。啊，杜先生，我老板说了，让他再考虑考虑，好吧？我们过几天再联系啊，拜拜。
0: 哎，戴维大哥。
3: boss 啊，我们就给人家一点时间嘛，毕竟是我们要毁约的。
4: 哎，没事没事，这鞋子有点脏，谢谢你啊。
5: 不好意思啊，这次害你错过马拉松，下次找机会一定好好补偿你。
4: 嗯，其实吧，今天的事儿我骗你的，那个马拉松的报名我早就让我弟弟在网上把名报好了。
0: 他们怎么会凑在一起啊？
5: 你居然骗我。
4: 你生气了？
5: 嗯，你被骗了吧？我怎么会生气啊？就是很高兴认识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其实我……
4: 哎，打住！你出了三板斧，又出了别的新招啊？
5: 三板斧在后头呢，下次过来我再告诉你什么叫三板斧。嗯？
0: 呸！莫名其妙，老套。
5: OK 了，我先走了，拜
4: 拜。
5: 拜
4: 拜。

0: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为了房子跟你一大家子的住房问题奔波到现在，那个女的居然跟白马王子有说有笑，我简直就是多管闲事啊！嗯，
1: 站在公布栏这儿干嘛呢？我呢，不该看到的还是被我看到了。
0: 不过，我提醒你一下，人呢是有自知之明的，你呢是个癞蛤蟆，人家是个高高在上的天鹅，癞蛤蟆，高高在上的天鹅，完全不配，何必强求呢？啊？
1: 告诉你个秘密，来，关于盒子的，嗯。

0: 我是好心提醒你，不要又被男人骗。
1: 不会吧，这么快就不行了啊？刚刚节奏没有调好，先休息一会儿再打。来，来瓶东鹏特饮吧。是不是很意外，我居然这么能打？

0: 侥幸，你只是侥幸而已。士别三日呢，都刮目相看，更何况我们从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了。打壁球是你泡妞的新招式是不是？练这么精，肯定很多女生是你这套吧？呵呵，我在你心目当中是这样的。泡妞三板斧那是800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根本不用主动出击，只需要名片一亮，所有的美女都会围着我转。
1: 求着我点石成金，把他们从灰姑娘捧成白雪公主。啊，不想听你这些泡妞理论。再来一局，决定胜负了啊！来。哎呀，干嘛非得分出个胜负啊？难道非要像高中时那样，比谁抢赢谁的女朋友不成？
0: 都已经这么多年的朋友了，不会连个玩笑都开不起吧？谁跟你是朋友啊？就算不是朋友，我要感谢你，把这个与众不同的彩虹介绍给我认识，竟然让我燃起了重拾三板斧的想法。就是不知道这个手啊，会不会生疏？<笑>没想到你的品味下降的那么厉害，连这种男人婆也想要，是不是？
1: 像彩虹这样的女孩。 还真的是跟别的不一样。我跟你讲，彩虹很单纯，不适合你拿来随便玩的，知道吗？刚才我还在想，我最近也没有抢你女朋友，为什么你火气会这么大呀？莫非是你喜欢徐彩虹？但是不对，彩虹她跟我说过，你跟她只是房东和房客之间的关系。
0: 好，如果你真的喜欢彩虹的话，我可以以房东的身份来帮你一下。嗯，嗯，来啦。Hello，
2: 欧阳，
3: 阿姨奶奶，你们好。上次因为我冒失，不小心让洒水车把你的鞋弄脏了，希望这双你会喜欢。今天突然过来，没给你添麻烦吧？
2: 确实有点突然啊，
4: 不麻烦。

0: 是啊，你看，你来了，你还拿礼物是吧？对对对，豆姐，你得进来吃点饭。好好好。我还没有自我介绍，我叫欧阳。来，奶奶，
1: 谢谢谢谢。
0: 阿姨，
2: 好。
0: 哎，
1: 你好，
0: 完美。
1: 完美创投集团有限公司 CEO 欧阳。

0: 你看，网上说他们每一部电影都卖座，而且啊，还说每一部至少挣上千万。
1: 哇哇！
0: 还说他是黄金单身汉。哎哎，单身。
2: 怎么说呢？就是高收益高风险并存吧。
0: 哎呀，你谦逊。
3: 欧阳先生，你投资这么有眼光，那你可不可以看一下我有没有做演员的潜质啊？我最近认识一个电影导演，他说我特别的上进，还说我特别有亲和力。
4: 大云，都这边岁数了，就别做少女梦了，还骚啊。

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午间新闻。省委书记沈晓明昨天在长沙会见载誉归来的湖南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以及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省委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建党105周年之际，我省共有24名个人和集体荣获党中央表彰，其中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荣获七一勋章，5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5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4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沈晓明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大家在北京受到党中央的隆重表彰，这不仅是你们个人的光荣，也是全省21万个基层党组织和430万名共产党员共同的荣光。大家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值得全省广大党员认真学习。沈晓明指出，当前我省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这次表彰为新起点，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切实当好对党忠诚的标杆、服务大局的先锋、为民造福的典范、崇德向善的楷模，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榜样，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自觉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推动全省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省领导郭林记、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校长李建成。

0: 参加。出席会见的领导与表彰对象合影留念。
1: 昨天，来自中南大学的钟觉院士被授予七一勋章，他首创极端制造理论，引领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2: 钟觉，机械工程领域著名专家，从青丝到白发，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服务国家重大战略，
1: 为
0: 一套国外热联闸机，但在试车阶段发生严重故障，外方专家一口咬定是我方操作失误。钟觉赶到现场，用实验和数据证实设备存在重大设计和工艺缺陷，外方彻底信服，赔偿损失并修改技术方案。
3: 这一仗打得最好吧，同行们都很高兴，感觉到信心百倍，引进设备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中国人一点不比外国人差，你能做的我可以做的比你更好。
0: 钟觉常说，国家重大需求永远是首要的。面对高端铝材进口依赖，60岁时他组织全国联合攻关，发明选矿拜耳法等核心技术，将铝土矿保障年限延长至60年，降低冶炼能耗10%以上，研发高性能铝材，打破国外封锁，出口建厂14家，带动新增产值2800多亿元。
3: 我不做的不是制高点的东西，所以像这样一些最极大的工程，你用一般的思想、一般的技术、一般的考虑方法来做的话，不行的。它必须突破，要做极端的事情。
0: 如今，钟觉虽已高龄，腿脚不便，却依然带领团队活跃在科研一线。学院毕业典礼上，他叮嘱大家最多的还是国家二字。
4: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离开中南大学，要迈向社会。祝同学们，而且是要求大家一定是听从党的安排，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奋斗，用我们的毕生服务于我们国家的强大发展。谢谢大家。
0: 在钟觉身后，以自主创新为底色的中国制造之路正越来越宽敞，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心怀家国使命，矢志科学报国。
5: 他时刻是装作国家的目标、国家的任务。他说：“我们不能等，不能靠，要靠自己，要自强。就像天上的这个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勉励我们啊，碰到困难要自强。
6: 我们这一辈人还是我们下一代人都一定要把这句话把它给记下去，一定是我们的这个学业所用，一定要解决国之所需。
7: 在我们做好自己本职的科研工作的同时呢，积极的像钟院士一样了解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需求，瞄准国家的一些卡脖子的一些关键技术去攻关，去做出一些自己的贡献吧。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鼓舞激励着广大三乡儿女。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 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总书记铿锵有力的话语回荡在三湘大地，在韶山村，在十八洞村，在沙洲村，收看直播的干部群众心潮澎湃。
8: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请总书记放心，请党中央放心，我们韶山村的党员干部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毛主席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5: 内心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字字铿锵，催人奋进。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们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
9: 内心倍感振奋，深受洗礼。接下来我会带领全村党员群众传承好半条被子精神，让沙洲村的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续写党群同心的温暖新故事。
0: 我们党领导人民历经千辛万苦，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总书记重要讲话今天传遍神州大地，这一伟大光荣让所有中华儿女豪情满怀。
10: 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我们必须扎根制造业，自主创新，艰苦奋斗，在工程装备的智能化、绿色化领域突破更多的关键核心技术，为我们的强国建设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11: 聆听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未来我将立足岗位，只争朝夕，为奋力打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时代命题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青年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他指出，希望大家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2: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人的嘱托，让我更加坚定回到家乡扎根乡村讲台的信念，用长年累月的坚守为强国建设尽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11: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很振奋，同时深感责任在肩，使命紧迫。作为芒果的一员，我将主动应变，提前布局，抢抓行业新机遇。
0: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汇聚起砥砺奋进的磅礴力量。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新的征程上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13: 带领全体村民增收致富，建设和美宜居的幸福家园。
14: 我会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常态化开展巡江巡湖，守牢长江生态底线。
1: 湖南各地开展多彩的七一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国防科技大学开展共读宣言、同心向党红色经典研读活动，来自国防科大、中南大学、湖南大学等军地高校学子共同溯源共产党宣言真理本源，感悟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怀化鹤鸣洲广场上，400多名党员齐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抒发爱党爱国情怀。芷江侗族自治县洪江市等地举办红色文艺汇演，节目将党史故事与当地特色民俗相融合。宁远县设置了多处便民服务点，党员志愿者为老人儿童免费理发，开办非遗剪纸课堂，把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衡阳市组织选调生代表重走衡山农民运动考察路，并围绕红色资源保护发展和农文旅融合开展调研。石门县、汉寿县组织新发展党员来到红色教育基地开展集中入党宣誓主题活动。岳阳县的退伍军人、基干民兵代表走进张超烈士故居，追忆英雄事迹，汲取奋进力量。
1: 6月29号起，湘北湘中出现强降雨，湘东北局地大暴雨，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严格落实巡查值守、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
0: 6月29号14时许，兴田县门楼下瑶族乡遭遇短时强降雨，山洪陡涨。刘家村属地质灾害易发区，当地党员干部闻令而动，挨家挨户敲响警钟，紧急组织群众转移。15时许，独居老人赵小妹房屋后方发生山体滑坡，大量土石滑落，冲击之下，房屋严重损毁，局部坍塌。所幸人员提前撤离，避险及时，成功规避重大安全风险。
15: 我刚刚走出来，还是等一下不走出来呢，我就营救会背到那里头了。
0: 截至目前，受灾群众已妥善安置，乡党委政府正全力开展滑坡体清淤除障工作，
16: 争取在10天之内把它治理好。治理完以后，确保没有隐患了，我们再把这个群众请回到家里面来居住。
0: 6月30号，东安县浦江暴雨，君山村一处山塘水位暴涨，下游低洼地带面临漫灌威胁，当地党员干部组成20多人的突击队，逐户敲门，逐人核对，耐心劝导群众撤离。65名转移群众被临时安置在村委会，工作人员准备了矿泉水和方便面，大家生活无忧。
15: 但是呢，雨下的蛮大，水溅的蛮快。我们呢心里蛮害怕，好，我们跟着村干部都到安置点，看到有吃的有喝的，准备了物资，然后还有医生的，但是我们的心就安心个了。
0: 昨天降雨趋于减弱，山塘水位逐步回落，群众平安返家。
1: 日前，娄底2条新材料生产线建成投产，进一步整合打通本地钢铁钛材上下游产业资源。
0: 娄底经开区湖南瑞创新材这条产线是省内首条高强钢钛材料表面处理生产线，以纯物理方式剥离氧化铁皮，产品多用于商用车车架、车厢及搅拌罐体。
16: 国内目前热轧无酸除磷卷最大厚度为12个毫米，而我们这条绿色环保型高强钢 EPS 处理线能够处理厚度14毫米，达到国内上限水平。
0: 娄兴产业园湖南宏旺10万吨高性能钛材项目1期同步投产，主打钛复合板材、钛复合圆片。这种材料轻便抗腐蚀，兼具钢材与钛材特性，可在海工、化工、电力行业替代纯钛、不锈钢、单一铝合金等材料。
17: 钛产业链各个环节陆续打通以后，有更多的下游的这个最终端的应用端的企业会陆续的这个进入，湖底的这个钛的产业链的价值、成本、性价比将会越来越有优势。
1: 近日，岳阳市为期半个月的夏候鸟调查顺利完成，监测结果显示，东洞庭湖以鹭科鸟类为主的夏候鸟数量呈现成倍增长的态势。
0: 在东洞庭湖区园管理区的荞麦湖湿地，各种鹭科鸟类成群集结一起觅食。体型大一点的大白鹭伸着长长的脖颈，矗立滩涂伺机捕猎；体型较小的白鹭们在水面来回穿梭啄食。在不远处的沼泽湿地，黑水鸡、水蛭以及须伏鸥等夏候鸟在睡莲、荷叶等浮水植被上栖息活动。一只须伏鸥捕获一条小鱼归来，两只刚出生的须伏鸥宝宝张着嘴巴争抢着亲鸟喂食。

在临湘市聂氏镇黄盖湖畔，保护区工作人员还观测到五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棉蝠。棉蝠体重只有200至300克，体长约30厘米，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鸭子。本次调查还发现，少量东方白鹳、斑嘴鸭、绿头鸭等冬候鸟依然在洞庭湖区停栖。它们是否在洞庭湖度夏，还需要进一步跟踪观测。再来看一组时政综合消息。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企业服务年行动部署，近日省政协政经企同行助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经企对接座谈会在长沙召开，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张健出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南监管局等相关负责人做金融惠企政策解读，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等9家金融机构介绍了金融产品。通过面对面交流，对接会实现了政策直达、融资直联、问题直解。15家企业与14家金融机构现场签订意向书，达成意向协议金额64.2亿元。6月30号，湖南省人防协会在宁乡举行。

0: 国防动员科普性校园活动，指导学生掌握灭火器使用、防毒面具穿戴、伤员简易包扎等急救自救技能。现场还展示了仿真武器装备，为学生赠送防空防灾知识手册等读物，提升青少年国防科技认知。湖南省2026年反邪教集中宣传教育在邵阳启动，活动融合本地非遗资源，以花谣、乌鸦山歌、邵阳丝弦等文艺节目科普反邪教知识。公安检查工作人员现场讲解仿邪口诀，以专业解读提升群众辨识能力。昨天，长沙市就任这个理儿分众化微宣讲活动走进长沙网络主播协会，六位来自文化传承、基层服务、高校理论、老兵宣讲等不同领域的宣讲人，为新业态从业者送上一场接地气、有活力、聚人心的理论学习课堂。近日，2026第八届快乐垂钓王者之战 A 组小组赛在浙江千岛湖开幕，四支国内顶尖垂钓战队将展开多轮高强度竞技对决，采用3日常规赛加24小时荒野极限赛的复合赛制，既考验钓手体能耐力与战术素养，也推动垂钓运动从休闲娱乐向高强度专业竞技进阶。6月30号，2026全国医学模拟人和健康传感器智能感知大赛初赛在长沙举行，汇聚了来自全国29个省市区的196个参赛项目，以竞赛挖掘兼具技术先进性、临床实用性、可复制推广的科创成果。湖南100余家3级医院、40000余个基层医疗卫生网点为智能感知设备提供海量真实临床应用场景。持续降雨过后，湖南多地出现云雾天气。在张家界天门山，随着气流涌动，白茫茫的云雾从穿山溶洞中不断升腾而出，慢慢散开。游客行走在台阶上，置身云海山林之间，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美景。浪山八角寨山谷里云雾翻腾，上百座赤红峰在云雾里时隐时现，形成鲸鱼闹海的独特景观。沅陵县齐眉界森林公园满山白雾，山林村落相映成趣，景色宜人。
1: 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0: 中午好，我是黄健。昨天我国主要降雨带比较稳定，云贵高原到长江中下游雨势较强，同时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也依然有降雨。监测显示，昨天雨水几乎遍布湖南，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株洲、邵阳、娄底、永州、益阳局部地区暴雨，最大为沿陵石都镇63.1毫米。预计今后三天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中低层切变共同影响，省内降雨依然会持续，湘北部分地区大到暴雨，今天湘西北局部会有大暴雨。受到降雨影响，岳阳、张家界、湘西自治州、邵阳、永州等市州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宝靖县大部、永顺县西部、龙山县东部、南部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要加强防范。另外，目前南海热带低压强度正逐渐加强，并且会发展为台风登陆我国。4号晚上开始，受其外围云系影响，湘西南、湘南降雨加强，请保持关注。再来看具体天气。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转阴，24到33度。长沙岳麓山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宁乡市花明楼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湘潭市韶山中雨转多云，26到32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桑植县贺龙故居中雨转暴雨，22到30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常德市柳叶湖中雨23到31度。花园县18洞村中到大雨，21到28度。长沙橘子洲头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桑植县金藏中雨转暴雨，22到30度。吉首市黔州古城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长沙松雅湖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
1: 旺盛的生命力藏在春天破土的秧苗里，藏在孩子撞开风的衣角，藏在夏日扑腾奔涌的浪花，藏在水光跃动的银铃里，藏在飞驰而来的丰收里，藏在金秋时分低垂的稻穗里。
2: 好了，
3: 阿妹，闻一下，看大家香不香？
1: 藏在隆冬温暖的氤氲，藏在穿越天空的仰望里，这生命力从何处来？从每一次弯腰时脊梁撑起的天空，每一道笑纹里漾开的晨昏，到钢轨纵横，丈量山河的脉搏。有人俯身向土地扎根，
4: 3、2、1，
1: 也不忘昂首向苍穹追问。中国人旺盛的生命力藏在土地里。

潜水英觉心理恐慌和身体失去平衡倒向后方，都是导致在潜水发生意外的因素。只要有水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溺水。水桶、浴缸等都是孩子溺水的隐形杀手。小区里的景观池、蓄水池、工地里的深水洼地等，也会成为儿童溺水事件的发生场所。

0: 要不就直接进入我的班级啊。
1: 听不清楚。
2: 路虎老师来了。
3: 你太快了，太快了。
4: 哎呀，你都出汗了，孩子呀。
2: 看到他，看到小时候的自己，我怎么可能不上台说这句话呢？
5: 周日中午12:35，小天才中国新生代2026，转一转才够小天才，小天才电话手表，
6: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莫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7: 凤凰古城是古城中的凤凰。张家界已美到全世界，湖南还有许多藏在深闺的古镇，依偎着一湾清水，任花开花谢，静美千年。伴随水声的还有风声雨声和穿透时光的朗朗书声。在长廊转角吟诵了千年之后，化作顶天立地的魂魄。这哪一柱是将军统帅，哪一柱又是文豪和鸿儒？而在橘子洲头，有人看见了美景，有人却看见了江山。感受湖南的风华正茂，感受湖南的气吞山河。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就算不是朋友，我要感谢你把这个与众不同的彩虹介绍给我认识，竟然让我燃起了重施三板斧的想法。就是不知道这个手啊会不会生疏。
9: 没想到你的品味下降得那么厉害，连这种男人婆也想要，是不是？
8: 像彩虹这样的女孩还真的是跟别的不一样。
9: 我跟你讲，彩虹很单纯，不适合你拿来随便玩的，知道吗？
8: 刚才我还在想，我最近也没有抢你女朋友，为什么你火气会这么大呀？莫非是你喜欢徐彩虹？但是不对，彩虹她跟我说过，你跟她只是房东和房客之间的关系。
9: 好，如果你真的喜欢彩虹的话，我可以以房东的身份来帮你一下。
3: 来啦。
8: Hello，
10: 欧阳。
8: 阿姨奶奶，你们好。上次因为我冒失，不小心让洒水车把你的鞋弄脏了。希望这双你会喜欢。今天突然过来，没给你添麻烦吧？
10: 确实有点突然啊。
11: 不麻烦，不麻烦。我们全家都很热情好客的啊。
10: 是是是。
11: 现在正是吃饭的时候，你就和我们一块吃点家常饭吧。
12: 是啊是啊，你看你来了，你还拿礼物是吧？
11: 对对
8: 对，我进
12: 来。快点进来吃点饭。
11: 对对，
8: 好好好。我还没有自我介绍，我叫欧阳。来，奶奶。
11: 谢谢谢谢。
8: 阿姨。
11: 好。
8: 哎呦，你好。
11: 完美。
13: 完美创投集团有限公司 CEO 欧阳。

0: 妈妈，你看，你看，网上说他们每一部电影都卖座，而且啊，还说每一部至少挣上千万。
1: 哇哇！
0: 还说他是黄金单身汉。哎哎，单身。
2: 怎么说呢？就是高收益高风险并存吧。
0: 哎呀，你谦逊。
3: 欧阳先生，你投资这么有眼光，那你可不可以看一下我有没有做演员的潜质啊？我最近认识一个电影导演，他说我特别的上进，还说我特别有亲和力。
4: 大云，都这把岁数了，就别做少女梦了，害臊啊。
5: 欧阳 啊，你们那儿有没有免费的电影票啊？
2: 电影票？
5: 我们社区老人呐，现在都实行看电影儿。我觉得电影票太贵了。
6: 我们家人啊，就是爱吵吵，来给我们家的朋友没几个受得了的。值班。
2: 不会啊，我觉得和大家聊天很开心的，而且这样热闹才像一家人嘛。
0: 呦呦呦呦呦，这才刚见面就一家人了。我们可没认你啊，是吧，姐夫？嗯，来来来，
3: 来
0: 吃吃吃，
3: 哎，妈，
0: 来来来，
3: 好，
0: 你们吃，
6: 来来吃，
0: 妈，
6: 来来来，吃着吃啊，
3: 哎，
6: 多
3: 吃
6: 一点
3: 儿。
2: 这个杜凡难得给了一次靠谱的建议，家人果然是彩虹的突破口。
0: 那么多蚊子。欧阳怎么还没有被那一大家子给轰出来啊？还是他已经晕倒了？哎呀！
5: 欧阳啊，
2: 奶奶，
5: 有空呢就常来家。
2: 好的。
5: 想吃什么就跟彩虹说，奶奶给你做好吃的。
2: 知道了。
0: 哎，姐夫再见啊！
2: 拜拜。
6: 拜拜，
2: 走了，拜拜，拜拜，
0: 拜拜，
6: 拜拜，
2: 拜拜。

0: 谢谢你肯出来陪我早早。彩虹，
1: 你没事吧？第三板斧啊！
0: 最后就是装病，玩失踪，博得女人的同情，让他们主动去找他，然后就水到渠成了。
1: 你别装了，我是不会像其他女人一样照顾你的。
0: 我没装，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叫车去医院啊？
1: 不明白了，就说你喜欢我什么吧。
0: 我就想知道，一个大白天跑步都能撞在灯柱上摔倒的女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后来我渐渐发现，你一定没有想过从麻雀变成凤凰。你是唯一一个我看走眼的姑娘，也是唯一一个我想进一步去了解的女人。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你深深的黑眼圈，是因为你卖力的为家人工作而严重的睡眠不足。但你不爱穿漂亮衣服，并不是因为你不喜欢，而是因为你愿意把有限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在应该花的地方，比如去改善自己家人的生活。还有你那深深的法令纹，你想知道是怎么来的吗？

0: 说的那么伟大，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就想谈一场普通的恋爱。如果你真喜欢我的话，你就得知道什么是女人需要的，普普通通的，还有那些真诚的东西。
1: 下次再碰到那个欧阳，我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跟他比个拳。

0: 喂。
1: 喂，欧阳，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昨晚看了一整夜的爱情电影，然后让我的秘书也问遍了身边所有的名导、名编剧、名演员，
2: 问他们什么是一场普通的约会，什么是一场普通的恋爱。
0: 他们告诉我，就是一起去看一场普通的电影，
2: 哪怕这电影不是我投资的，
0: 哪怕这电影一点也不卖座，但是这也勾起了我当初投资电影的初心。
2: 其实我就希望身边的死党、
0: 闺蜜跟情侣夫妻能够在电影院里面度过一段快乐的两小时时光，所以我想请你在明天跑完马拉松之后跟我一起去看场电影，体会一下这种感觉。
2: 明天电影院门口我等你。
3: 欧阳说什么？要约你是不是？嗯，怎么样，遭报应了吧？
1: 哎，你干嘛？放我下来！放下！
3: 你真的假的？
1: 我什么真的假的？放我下来，听到没有？
3: 打击，别吵。
1: 找着那辆破车吗？
3: 谁让路口要修路，把所有的车都堵住了。哎，再说了，我这么帅的人都愿意丢人现眼，你有什么好抱怨的？
1: 你和你哪儿来的自信啊？
3: 哎，既然你脚受伤了，明天就不要去跑马拉松了，你可以跟那个欧阳光明正大的去约会了。
1: 那不行，跑马拉松事关我和徐峰的赌约，就算腿残了我也得跑。
3: 你不要硬撑了好不好啊？运动伤是很难好的，你懂不懂？
1: 你怎么那么啰嗦？怎么跟我妈一样啊？你别告诉我你在关心我，我瘆得慌。
3: 哎，你那种关心呢，是耍浪漫装偶遇。
1: 说一大堆话，你渴不渴啊？要不要喝饮料？
3: 不用谢谢。
1: 不喝拉倒。其实我跑马拉松也不完全为跟徐峰的赌约，我更想为自己全力冲刺一把，完成自己的心愿。那你不会反悔了吧？
3: 我这种装备技术一流，还反悔？笑。
1: 到家啦。
3: 来，小心点。来，我你干嘛？你跳，你脚受伤了还跳？你疯了吧？你刚才是不是耍我？
1: 我还不起啊，是你自己要当苦力的，我又没逼你。
3: 喂，快一点，快一点，要来不及了！喂，
1: 催什么催？催魂呐！
3: 哎呀，快让我进去了！别跟我抢，我先到。好，停，分一半，好不好？分一半，不要非靠着我。怎么了？怎么不穿欧阳的鞋子？这是他的新衣。
1: 我是怕新鞋磨脚，失了水准。
3: 好吧。待会儿加油，好不好？别怪鞋子，嗯。
1: 要加油的。

0: 是你吧，别意志薄弱中途退赛了。
1: 姐，
0: 怎么？
1: 那个，你俩今天恐怕跑不成了。
0: 为什么呀？
1: 我忘记帮你们在网上报名了。啊？
0: 你别开玩笑啊！
1: 姐，咱俩赌约，要不就取消了吧？
0: 你还能不能行了？这么重要的事你都能忘？报名截止之前你有多少次机会可以报名？为什么不报呀？你要没时间，你告诉我自己去报啊！你是不是故意的？
1: 不是，我……
0: 你什么呀你？这约还没开始我就已经输了，输就输在我太相信你这个弟弟了。我告诉你，以后你爱干嘛干嘛，不用复学，不用上课，我再也不管你了。
1: 姐，我……
0: 你别跟着我了，
2: 输就输嘛，徐峰他自己的前途自己来负责，而且马拉松明年还有啊，不是吗？
0: 我气的是我自己，我的人生好像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戏码，我努力越多我期望越大，我失望也就越大，好几次我看见终点就在前面了，我怎么都跨不过去。
3: 彩虹，今天的马拉松要加油啊！还有，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我会在电影院门口一直等到你来为止。
2: 淑子，跟我去个地方。
4: 各位选手，请就位。预备。

0: 你别死撑了，你能为我做这些，你得非常 man 了。
1: 说要跑到终点，我绝不会退出的，加油，加油。没事吧？
0: 我
1: 没事吧？怎么了？
0: 脚扭伤了。
1: 拉拉，拿起救枪过来。彩虹受伤了，快！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没事。怎么样？严不严重？这里吗？哎呀，快，快点！
2: boss 给你急救箱。

0: 慢点，慢点啊！看来你伤得不轻，送你去医院检查。
1: 不行，都跑了一大半了，现在放弃我肯定不甘心。
0: 你开玩笑吧？你要单腿跳到终点？
1: 那我要完成。

0: 快到了！
1: 快点 ，Boss， 加油 ！Boss，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我到了！我到了！啊！
0: 彩虹，你没事吧？彩虹，
3: 这难道就是普通人的恋爱吗？
0: 护士小姐，里面的病人怎么样？会不会是低血糖？
4: 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呢，不过他脚伤的挺严重的，而且医生说还有一系列的检查要做，你先替他去办理住院手续吧。
5: 医生，你看我扭到脚了。
0: 谢谢。
5: 医生，我就是扭伤个脚而已嘛，我真的，我上班的地方不能请假，回来我家里还有一大堆事儿，你就心情好放我走呗。
6: 这些检查不是因为你的脚伤，
5: 那就更没事了，我全身上下都特别健康，再说我这脚离心脏还有八丈远呢，我真没事儿，我跳给你看啊，你看，跳，
6: 你自己看，
5: 没事，

0: 彩虹。彩虹，都怪我不好，慢慢跑就好了，跑到哪算哪，为什么一定要跑到终点呢？你觉得怎么样？哦，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哦，我马上通知你家里人。
1: 别，千万不要。我是怕他们担心。你这样，你帮我回家拿几套换洗的衣服就行。
0: 我就觉得奇怪，只是扭到脚而已，为什么一定要住院呢？还要检查这个那个的。我去找医生谈谈好了。
1: 哎，别，不用，不用，你真不用。你看我其实挺好的，我可能就是累了，我歇一会儿就好。我睡一觉就好了。

0: 运囊状态。我建议你可以到妇幼建一个档案了，要定期做孕检。
1: 医生，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你的意思是，你不想要这个孩子？你的体质比较特殊，如果留掉这个孩子，以后想要怀孕可能会很难，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吧。

喂，欧阳，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我现在最不需要的就是一场恋爱吧。我们还是算了吧，拜拜。

0: 怎么了？你还敢离了你啊？
1: 臭小子，
2: 你竟敢黑我们！
1: 啊，对呀，
0: 打他！奶奶，
1: 打死你！
0: 打他吗？什么事？发生什么事了？等一下，喂，
1: 打他！
0: 喂喂，停停停停停停停！别打！判人死刑也要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3: 想知道是吧？行，我今天就让你死得明明白白。你偷偷把我们家房子给卖了，害得我们全家人无家可归，这条罪重不重？
1: 够不够重啊？你分明就是卑鄙无耻啊，王八蛋，
3: 下流，就是下流。
1: 哎，我女儿呢？把我女儿弄哪儿去了？
3: 我姐呢？
0: 我不是说过吗？去跑马拉松了。
2: 你是不是把我们家彩虹给卖了？
3: 是不是把我给卖了？
1: 是不是卖了？
0: 冷静，冷静。好，我承认，我卖掉房子是我的错，但是我绝对没有对彩虹做出什么。房子的事，我会找心理给你们住。今天晚上你们就将就一下，撑过一晚，好不好？
2: 你得负责到底。
1: 对呀，新房子的钱你必须得出，
3: 而且我们今天晚上的住宿费得你出。
0: 好，先拿这点，今晚你们就住酒店了。
1: 数一下，哎，数一下，
2: 哎，我问你啊，你赶快去把彩虹给我找回来。
3: 对啊，
2: 他怎么不接我电话？
1: 告诉你啊，找到彩虹以后必须得给他开个单间。
3: 哎，对啊，而且我告诉你啊，我限你今天下午5点之前把我姐带回来，对不对？
1: 对，
3: 你必须。
0: 别吵，他住院了。
1: 住院了？
3: 怎么会住院的？
0: 别急。
3: 不是，是不是因为……
0: 别急，先听我说，好吧？彩虹就是怕你们担心，才没有告诉你们这件事。你们就让他安心养病，房子的事不要告诉他，让他清静清静两天，可以吗？啊？谢谢。

0: 不让杜凡对你们封锁消息吗？怎么都来了？
1: 哎呦，小彩虹啊！哎呀，从小到大呀，你什么时候住过院了？
2: 你看看，他的脸色怎么那么难看呢？
1: 哎呦，看了真让人心疼。
2: 眼睛怎么红了？
1: 肯定没休息好。宝贝儿啊，别害怕，晚上啊，有奶奶陪着你。
3: 姐，你看，我们这三个人一不在啊，你就不会好好的照顾自己。我给你削个苹果啊。
4: 哎呀，不是这样的。
3: 削苹果不就是这样吗？
4: 转，
5: 安静点，这里可是医院，别大呼小叫的，叫病人怎么安心养胎啊？
0: 太吵了，你们。你看人家护士都听不下去了。那什么，你们赶紧回去吧，我要睡觉了。
4: 跟您说啊。

0: 您身边有没有那个离了婚的，或者呢死了老伴儿的朋友啊？还想再婚的话呢，我这身边呐有很多资源呢。
1: 你倒是蛮热心的嘛，我身边倒是有很多单身的老头。
0: 是吗？哎呀，那你可得给他们做做工作了。人生嘛，错过第一春就绝对不能再错过第二春，是不是啊？
2: 死鬼，死老头子，个臭婆娘，臭女人。哎呦，
1: 好了没有啊？
3: 还没，还没修好。哎呀，
1: 好了没？快点的，
3: 还没，再等一下。
4: 来来来来来，老母鸡炖汤啊，来快点趁热喝。
5: 奶奶，这什么时候熬的？
4: 哎呀，你腿有毛病，怎么话还那么多呀？快趁热喝啊。
5: 行。好喝，奶奶手艺不错，我都喝了。
6: 哎，谁偷了我的鸡汤啊？
5: 我连住个院都被你们给搅黄了，可真够本事的。算了，回家吧。
7: 哎，那什么，我觉得这个扭伤腿啊，可大可小，这万一弄不好，半身不遂就不好了，对吧？哎，这样，我再跟医生说说，咱们再住两天，好吧？
5: 说什么说？你少咒我，死不了。
4: 说什么呢？在医院门前，别说什么死。我们最近家里呀是有点背。哎，要不咱们到庙里去烧烧香，顺便再在那儿住几天。
7: 哎，好好好好，我觉得奶奶的提议特别好，对不对？
4: 对
7: 不
4: 对？
7: 我们去庙里住两天，
4: 烧个香。
7: 哎，奶奶出发了啊，
5: 走走走，那你们去吧，我就不去。
0: 彩虹啊，要不然我请你按个摩，我刚在网上团购了个套餐。据说评价特好。
4: 哎呀，按摩好啊。
0: 对呀，
4: 彩虹啊，你就是需要放松放松一下。
7: 对对对，那个地址在哪儿？现在就去。
0: 好，我知道。
7: 现在就
0: 走走走，我跟你说啊，咱们顺便到了再吃一点什么，喝一点什么，
7: 真的很好。
5: 等等，
7: 我们就应该。
5: 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
8: 没有。能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
5: 徐峰啊，平常你们一个个巴不得我有事儿忙得天昏地暗，今天这个反应也太大了吧。事出反常必有妖，一个个古古怪怪，有事儿瞒着我是吧？行，说吧，我听着。
4: 那个彩虹啊，我们不是要瞒着你呀，你看你住院了，说出来怕刺激你呀。
7: 对对对，姐，其实说到底吧，这事儿怪那个杜凡。
5: 说重点。
0: 杜凡把房子给卖了，新房东把我们给撵出来了。
9: 这房子虽然旧了点，但胜在有历史沉淀，现在不都讲究底蕴吗？
10: 不好意思，你不觉得有股怪味吗？
9: 事儿倒小问题，多开窗户常透气就 OK 了。
10: 喂，你看又脏又臭又破又旧，怎么能住人呢？你得找新的好不好？
9: 你能多给我两天时间的话，说不定还有的挑。
10: 那先这样了。喂，
11: 胆儿肥了，
5: 偷偷卖我房子。
10: 你火气那么大干什么
11: 啊？我说过了，
10: 房子的事我会负责到底。
11: 什么时候负责啊？几号啊？
5: 几点啊？几分啊？我告诉你，我
11: 现在出院了，我立马要回家，
5: 现在立刻马上。
10: 啊，好好好。哎，有了，
11: 有。
10: 房子有了。但是，你们可能，
11: 应该，
10: 也许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0: 房子的事情你也只能这样了，好吧，谢谢你。
1: 好，好的，不客气，应该的。
2: 生气了？
3: 姐，别生气了，都怪那个杜凡，要不是他，我们也不能无家可归。
2: 哎呀，你还有脸说呀？啊，不要说那么多了，赶紧把昨天那个住宿费拿出来分分好了，分了。
3: 什么住宿费啊？什么住宿费啊？
4: 你叫什么叫啊你？要不是你引狼入室，让杜凡住进来，我们现在也不至于都没地儿住了嘛，
3: 不
4: 是吗？
3: 不怪你。
2: 哎呀，这完全是两码事嘛，对不对？这房子是人家杜凡的，你有什么理由不让人家来住呢？
3: 那现在他住进来，我们无家可归了。
2: 什么无家可归啊？别说那么多了，赶紧把钱拿出来了。
3: 哎，什么钱？什么钱？什么钱？
4: 还能把钱都给你啊？啊，你从家里拿的钱还少啊？
3: 就是啊，我觉得这个钱应该让奶奶保管，是不是奶奶？
2: 你别废话，
3: 我说什么废话？
2: 分了，
3: 我什么时候？
2: 这样，
3: 那是你以前说的，都是你。
5: 行了行了，不要吵了。
2: 说话。
5: 停车。

0: 哎，你们下车吧，这活我不拉了。
1: 师傅啊，你放心，我家这个孙女儿，她不会滥杀无辜的。
2: 师傅，你看这咬人的狗一般都不叫，叫的狗一般都不咬人，放心吧啊。

0: 不好意思啊，师傅，吓着你了。开车吧。
1: 哇，别墅啊！不是说要委屈一下吗？
2: 哦，我知道了。啊，彩虹带错地方了。
1: 对，
0: 怎么可能？先进去看看再说。走，
1: 走。

这里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委屈，但你也知道的，阿姨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嘛，是吧？如果要是在这里长期抗战下去，我认为也是可以的。这里是我朋友的房子，他们一家人常住国外，所以托我来照顾的。现在有实际困难，所以我就擅作主张，让你们暂。

0: 暂时住一下啊。
1: 他们要是不常来啊，你就别折腾找房子了，挺累的。
2: 是啊，别折腾了，我们根本不介意在这里凑合。
0: 我介意。是屋主会介意啊。总之如果不想流落街头，就必须爱护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千万不要碰任何的东西。
2: 嗯，
0: 明白吗？要低调一点，就好像没有人住过一样，好吧？
2: 没问题。哎，我们可以上楼看一下吗？
0: 当然可以啊。
3: 哎，我来
4: 看一下喽。
0: 楼上东西不要乱碰。
5: 好大呀，来上去看看。
0: 这是房子的钥匙，给你保管。啊，我知道你还在生气，但我已经很努力的在弥补你们了。
6: 豪宅啊。
0: 嗯。
6: 你能让我们住多久？一年还是一个月？你为什么要把你父亲亲手设计的老房子给卖掉呢？你那天跟我说的感人的父子的故事都是你编出来的吗？但我管不着，我跟你就是普通的房客跟房东的关系。我现在腿伤了，我没有能力出去找房子，我没有能力搬家，所以我只能来麻烦你。等我脚伤好以后，我立马带着家人搬出去。谢谢你啊，给我找了那么一个高大上的落脚点。

这么多高档衣服，哇！

怎么一件也穿不上啊？哟，这豪宅的马桶也长得怪样子啊！哎，这冲水在哪儿呢？嗯，嘿，哎呀，哎，这从哪儿出来的呀？怎么还有热乎气儿啊？我都吹干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还能吹干，吹一吹。KO！ 呜哈！耶！

你们要做牢。

0: 哥，你说我们已经知道错了，下次一定会注意，但你也不用恐吓我们吧？
1: 对呀、啊，
0: 你还嘴硬啊？
1: 说实话，你看我们的朋友都在老房子呢，啊，我们住在这儿一个朋友都没有，心里很难受的。但是没办法呀，有的人把我们的房子弄没有了，我们回不去了。
2: 金屋银屋啊，也不如自家的草屋。要不是老房子没了，我这一把年纪怎么会沦落到这儿、啊、看人家的脸色，哎呦，苦啊苦啊
3: 苦啊。行了，你们别吵了。
4: 好了，刚刚说的话可能是有点太严重了，你们就安心的住下来，其他的事情我会操心的，好不好？
0: 哎，这就对了吗？我就说嘛，人家杜凡哥出马能有什么事儿搞不定的，是吧？
1: 就是，对呀，肯定能搞定。哎，彩虹啊，哎，我还忘了一件事儿，你看咱们搬家的时候走得匆忙，幸亏我脑子灵活，我就把欧阳送给你的那双球鞋啊给你带来了。你说一下，我给你摆在鞋柜的什么地方啊？啊？
4: 哎呀，你这跑马拉松受伤，又忙着搬家，肯定耽误了很多约会的时间。要不要跟人家解释一下？人家高富帅，温暖体贴，千万不要错过，真的，千万别错过啊！
3: 我们已经不联系了。好了，晚安。

0: 这件事情是我的错，我给你保证，会想办法让你们住回老房子的。你不用在这里装好人，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解决。
1: 这有什么好气的吗？
0: 我哪有资格生你的气啊？不好意思，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

0: boss 啊，你这样一大早扰人家清梦是不道德的。少废话，我就真想不明白了，你把房子卖了吧，现在还要帮着这一家人找住处，现在还跑来调查这个 David， 真的是醉了。要不是把房子卖掉，他们就不会流落街头，一群老弱病残，真的蛮可怜的。老弱病残，老弱病残也是一帮阴险狡诈。 凶恶至极的老弱病残，你当初忘了他们是怎么欺负你的了？逼迫你痛心的卖房啊，就是咎由自取嘛。你有完没完呢？我一句话，你一百句话，现在又不是辩论的时候。嗯，你不要打哈欠。那人家现在想问你个问题嘛？哎呀，不问会憋坏的。好，你问。 我也是搞不清楚了，自从这半年你跟你妈妈关系不好以后，从来都是翻脸不进家门的。现在倒好，不光自己回来了，还带了一帮陌生人。真不知道他回来以后发现该怎么办。你闭嘴，你还没问你那个问题。就是人家想问的问题，就是，该不会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1: 真的喜欢上那个徐彩虹了吧？你应该听过一句话吧？好奇心害死鱿鱼啊，小心被炒了。嗯？哎，你好。
2: 合同已经签了，别说找我，上法院也没用。看你斯斯文文的，怎么会做出这么卑鄙的事？
1: 你明明还答应我要劝劝你老板，结果呢，一声不响就把一整家人扔出门，连我的行李都扔出去了，也太过分了吧？啊！反正现在这个房产证写的是我的老板，怎么处置是他的事儿，你们说什么都晚了。
2: 你老板是谁？我自己去找他。
1: 哼，我劝你们千万别招惹我的老板，他刑法民法可以倒背如流，上一个惹他的人被他告得连国都不敢回。
2: 既然话都说到这儿了，我就不兜圈子了。

0: 我这看清楚了吧？你们调查我？要不是你老婆家那么有钱，就你这个小小的助理，怎么住豪宅？怎么开豪车呢？要是你老婆发现的话，会怎么说？嗯，
1: 别，千万不要。那房子呢？
0: 哥们儿，求求你啊，放过我吧！别的事儿还行，至于这个房子的事儿，我真的做不了主啊！你不知道，我那个老板，他比吕后还凶残，比那个武则天还霸道。哥们儿，作为男人呢，我真懂你的心。
1: 哎，
0: 既然你这么有骨气的话，就别勉强了，让您夫人来处理，好吧？走。
2: 等等，
0: 什么事啊？其实也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说合约有漏洞，是不是？如果
1: 当初你跟租客签有新的协议的话，或许可以。
0: 别胡说！等一下，我住进去的时候的确是跟他们签过协议，还特别提到只要我没有异议的话。
2: 他们就可以续租。嗯，这份新的协议，也许就有法律效应。哎，我只能说这么多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吧。
3: 哎，兄弟啊，你早说不就没事了吗？
2: 啊。

0: 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1: 没事没事。
0: 彩虹，你怎么也不当心点儿？而且你最近老是请那么多假，经理已经很不满意了。你要是工作上再出什么岔子，小心被他开除。
2: 这么毒啊？
0: 新官上任三把火，他为了立威信，正准备拿你开刀呢。小心点儿，总是没错的。
2: 谢谢啊。

0: 现在房子也没了，要是工作也没了，一家三口都靠我一个人，我怎么要得起这个孩子啊？
1: 别着急，慢慢找。
2: 能不着急吗？哎，你们俩上点心行不行？那么重要的东西。哎，说你呢。
3: 是吧？
2: 什么什么？赶紧找。
3: 哦。
4: 哎呀，反正房子也是租的，住哪不都一样吗？
3: 哎，对呀，这儿还不花钱。
2: 这是别人的家，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出去，知道吗？真以为能在这儿住一辈子吗？气死我了，真是。
5: 哎，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3: 奶奶，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你又去玩那个智能马桶了吧？来来来，赶紧擦擦啊！赶紧擦擦。
4: 妈，您来的正好，您赶紧帮忙想想，咱们原来和杜凡签的那个租房协议，您给放哪儿了？
5: 协议
4: 啊，
5: 协议，那协议。就在我眼前飘着，怎么一下子想不起来了呢？哎呦！
1: 别太担心了，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我们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啊？
2: 只能这样了。
1: 啊！你怎么了？
2: 没事，没事。
1: 什么事啊？怎么了？
2: 打不开。
1: 打不开？
2: 门锁换过了。那怎么办呀？奶奶好不容易想起来，协议书藏在这个房子的进门夹缝里边，现在进不去啊。

0: 你该不会是想要爬墙吧？这里没梯子。
1: 别犹豫了，去吧。
0: 我？
1: 不然呢？

0: 来，上来。怎么了？平时都比我快，怎么今天慢慢吞吞的？
1: 我那个脚不是扭到，我还没好。你跳下去把门打开不就好了吗？
0: 理由这么多。好，我在这把风，你去找东西。
1: 好。

0: 怎么样，找到了没？
1: 没有呢，马上马上，
0: 快点。有人来了，赶快躲起来！
1: 有人来了，
0: 躲起来啊！

0: 你怎么了？
1: 我有点胸闷，等一下呼吸下新鲜空气就好了。
0: 哦，
1: 你怎么了？怎么结巴了？
0: 我抢风，
1: 这柜子里哪来的风啊？

0: 戴维，就是他老板买下这个房子的，看来他也想找到那份租房协议，只是找不到而已。我看还是先回去再问问奶奶，让她想想那份协议到底放在哪儿了。你怎么不结巴了？
1: 呛到风嘛，不是吗？倒是你，一直犯恶心，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0: 我没事儿，不，不用。

0: 老板，怎么样？啊，是这样的，房子虽然到手了，但是杜凡他反悔了，他非要说在买卖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不过你放心，我现在正在处理这件事情。你长相普通，能力一般，还能吃软饭，还包得起小三儿，你真是男士励志的典范呢！差点没把我在杜凡面前给出卖了。
1: 不是。
0: 你现在可以回去处理你的私事了，你有很多时间。你被开除了，我的事务所不需要像你这样道德败坏的人。开车。

0: 躲起来！
1: 哎，别！
0: 快躲起来，躲起来！
1: 干嘛呀？你干嘛呀？哎，
0: 快躲起来！
2: 哎，不是，
1: 快点！你干嘛呀？我才打了一半，我记录都被你毁了，你知道吗？
0: 想继续住下去的话，就赶快躲起来。
3: 怎么了？房主回来了？
0: 不是，管这里的居委会主任呢？你们没有租约，你们要上居委会登记，要是被发现的话，一定会被踢出去啊！奶奶呢？
2: 啊，在玩马桶，
0: 赶快去找他，躲起来啊！快点，赶快！

0: 我还以为你躲在一个角落里，正在努力奋斗，证明自己的价值呢。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重新刷新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底线。
1: 我这怎么了？
0: 你不是说你不回来住了吗？怎么又滚回来了？你不让我住，我偏要多住几天，不想听你摆布。
1: 还是这么幼稚，一点都没变。
0: 今天没时间跟你理论。这样吧，你到我桌上去拿一枚勋章，是我的大学颁给我的。我也去参加一个同学会，快点去拿吧。

0: 你要是没有自立能力，可以请个人帮你打扫房间。你要是经济力量不够，我可以出钱帮你摆平这件事情。这毕竟是我的房子，我不想让他太受委屈了。你看你啊，沉迷于网络，没有自立能力，典型的叛逆期青年特征。你都几岁了，杜凡啊？什么时候能够成熟起来啊？
1: 我早就成熟了，要你管？
0: 你要是这个样子跟我说话，那我们俩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都已经是国际顶尖事务所的合伙人了，你姐姐呢干得也不错啊，在华尔街打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就你成天无所事事，你看你都混成什么样子了啊。
1: 教训得好，教训得对啊，不耽误你伟大的行程。
0: 再看到你的时候，希望你给我一个惊喜而不是惊吓。
1: 不要抱太大的希望，

0: 妈，你要拿什么？我来帮你拿。
1: 我要去拿件衣服，我不相信你的品味，我自己去拿。哎，我好歹是学设计的，你不相信我的品味
0: ？OK， 我自己的房子，我总能上去吧？啊，你今天怎么怪怪的？楼上藏人了？啊？嗯，这怎么可能啊？ 杜凡，你干嘛？你脑子有病啊？
1: 什么意思啊？
0: 我的衣服都是按季节、按颜色整理好，你看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1: 你很少回家，所以我就帮你掸掸灰尘。
0: Oh my god！ 你真有病啊！你没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了？

0: 行行行，我告诉你，我就是不能看见你，我就是不能跟你说话，我一跟你说话就觉得自己好失败。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好自为之吧。我走了，受不了。
1: 哎，夫人，您怎么突然回来了？
0: 怎么了？不欢迎我呀？
1: 怎么会？高兴还来不及呢。
0: 杜凡最近在忙什么呀？
2: 他忙，在忙工作啊。忙工作？他找了个保姆，你怎么没告诉我呀？行了行了，别装了，啊！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也瞒不了我。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在跟什么样的人打交道啊？家里搞得个乱七八糟的。你是我的助理，你应该知道我的办事风格。你要是站到我这边，热烈欢迎；你要是站到我的对立面去。
0: 不管你是真心的还是无意的，嗯，我坦白，我劝过 boss
2: 了，可是他不光招惹这家人，还往家里带。行了，我知道他的人样子。等我把这事儿办完了，你看我好好收拾他。不过，他卖房子的事，我还真得谢谢你。
0: 哎呦，您可千万别给 boss 说我把房子卖给了您，要不然我就完了。本来以为我们毕业以后创业会一帆风顺的，谁想到突然跑出这么一家人，也不知道给 boss 吃了什么迷魂药。到现在我们的工作室连个像样的地儿都没有，别人还以为我们是皮包公司呢。稍微有模有样的人来我们这儿一看，扭头就走了。哎，
2: 怎么会到这个份上？ 真是没办法，不过杜凡也就这点水平吧。行了，你们的事儿我也帮不上忙，只能帮到这儿了。但是我告诉你，以后杜凡有什么举动，必须告诉我。
0: 嗯，一定一定，您能理解我就好。我们都是为了 boss 好。

0: 哎，这几天打扰了。听说居委会的人来了，没有给你带来什么麻烦吧？
1: 也不是，主要是，反正你不用操心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0: 行，那我先走了。
1: 哎，你要去哪儿？今天要下暴风雨。
0: 哦，我那个脚吧，它没完全好，我想去医院做个复查。
1: 你呀，走太多路了，我开车送你吧。
0: 哎，不，不用，不用，不用麻烦，我自己能走。
1: 你最近是怎么了？一点也不爽快，一点也不像我认识的徐彩虹，是不是有心事啊？
0: 我能有什么心事啊？如果我没办法在这儿再住下去，我也找不着之前跟你签的那个协议。等我把今天的事儿都解决了，我会想办法自己搬出去。
1: 你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
0: 你别管了。总之，我肯定能想到办法的。
1: 对，你肯定有办法。你不是还有那个欧阳吗？他多有本事啊，比我强多了，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嘛。好，你去找，去找，找他，找你的欧阳去。
0: 你很看不起我，
1: 嗯哼。
0: 我向来不靠别人。我告诉你啊，我一定会把这个家撑起来的，就算这条路再艰难，我爬都要把它给爬完。

0: 不好意思，还差2块钱，我回家取一下吧。哎，等等，都是来打胎的，心里肯定着急。手术早一天做啊，对身体伤害还小，2块钱我给你垫着。哎，别，不用，你别拿了，不用，来回跑多麻烦呀，2块钱小事一桩，拿着。谢谢啊。那你还坐不坐了？后面那么多人等着呢。坐。
1: 你等一下，彩虹，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2: 你是我谁啊？
1: 既然不肯跟我商量，那你应该跟你家里人说一下吧。
2: 你别在这指手画脚，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会扛。
1: 那今天被我碰见了，那我非管不可。
2: 这跟你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你别在这瞎搅和。

0: 你先别太着急，听我说，要是你真的想做手术的话，也不会为了2块钱犹犹豫豫的。
1: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我每天心心念念盼着郑勇回来，我每天都在数日子，我盼着他什么时候能回来。他真的回来，那他就不要我了。我伤心难过刚好一点吧，我那一大家子人，每天给我惹事儿，每天都不消停，又把房子给我弄没了。我现在怀着个孩子，你说我该怎么办？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0: 了。你是徐彩虹吗？能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你啊？啊？难道还有更糟糕的事？
1: 医生说，如果我不要这个孩子的话，我这辈子就没办法再怀孕了。
0: 什么？彩虹，如果你真的想当妈妈的话，相信我，听从你的心。
1: 应付这一大家子，我已经心力交瘁了。我再多个孩子，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想象。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有我在，走下去。
2: 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
3: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4: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报数好，有我在，敌就在。中国加油！
5: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这是我第一次执行出舱任务，放心，有我在。
6: 105年，这束光，
7: 有我
5: 一直在传递。
8: 有我在。
9: 有我在。
10: 有我在。
11: 青春接力，
12: 有我在。
13: 有我在。
14: 湖南卫视提示：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
14: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点10分，续下。
17: 你是知道了我爸的事情之后才去找的王厂长。
18: 挂着战略总监的头衔，想看看一期的材料，还是很容易的。昨晚，陆旭潇能做到，我可以做到；他做不到，我也能做到。我可以去帮你揭穿陆中原，也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所以你经常来找我说这些，是为了做交易。
17: 当然不是，我只是希望你能看到我。
14: 今晚8点10。

0: 这像电影里的画面。对呀，
1: 回去干活做饭。哇哦，菜儿拌菜，
2: 两位大厨合作，我期待了很久嘞。
3: 需要我做点什么？嗯，要不跟他们玩玩吧？孙杨来了更多鱼。
4: 你要干嘛？你要找他，我帮你找。
3: 我嗯，哎，哥，给我个小位置呗。
2: 你行，咱俩多鱼了，过来过来。
3: 这个火候到时掌握好一点的啊，别说时间太长了，一会儿老了，那离最好别切。
2: 那我都到这一步了，
3: 你要用多久啊？大概？
5: 还有正屋吗？咱俩搞一下，弄一个那个隐藏菜单，咱们坐那就看不见，但是味道就吓人。
6: 今天22点，千万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也许你还不知道，我妈40多岁的时候才有了我，当初最怕的就是高龄产妇生出来的孩子不健康，而且那个时候怀孕，家里状况也不太好，所以妈那个时候要把我生下来，她也曾经犹豫过。这么说吧。

0: 这么久以来，你肯定已经对我产生了很深的误解。你再观察几天吧，反正房子的事情我来解决。
1: 房子的事情你不想管也不行，但孩子的事情你想管也管不着。
0: 哎呀，喂，哎哎，小心淋雨啊！喂。

0: 来啦！
1: 哎呦，
2: 奶奶，
0: 猪猪啊！进来，进来，
2: 来。疯子哪去了？
0: 一大早就出去了，谁知道上哪儿疯去了？
2: 哇！这，哇！哎呀，奶奶，这也太漂亮了吧！是不是徐峰他创业成功了？哎，我就说嘛。我知道了，他为什么最近都不来找我玩啊？他现在发达了，就不理人家了，是不是啊？
0: 瞎说，我们家徐峰啊，是个有情有义的好男人，别胡思乱想的啊。哎，猪猪啊，你来的正好，这电视剧演完了。陪奶奶去超市逛逛。
3: 我知道，都快到了啊！我知道了，好好，那一会儿见。
2: 哎，大云姨，你今天穿的太漂亮了吧？你是出去约会啊？
4: 你以为呢？我都穿成这样了，难道是逛自由市场吗？
2: 对呀，
4: 我说猪猪啊，真不是我说你啊，这世界上就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你看，你说你都穿成这样了，怪不得我们家小峰不搭理你呢。
2: 那大云姨，你帮我织两张，教教我呗。大云姨，你让我也漂亮漂亮吧。
4: 要想得到男人的芳心，你首先要学会示弱，这样才能勾起男人对你的保护欲望。
2: 可是我挺好的，我怎么示弱呀？
4: 那你得装啊。
2: 装？
4: 就是弱到连一个矿泉水瓶子都打不开的那种。然后呢，就要这样，只能走三步，一、二、三，脚必须要崴，
2: 脚
4: 知道了吧？走到五步的时候呢，哎呦，哎呦呦，我头怎么这么疼呢，亲爱的，懂了吗？示弱，
2: 懂了。
4: 这第二点呢，你要学会装蠢。
2: 装清纯？
4: 什么清纯呢？是蠢，愚蠢的蠢
2: 啊！
4: 男人呐，都喜欢女人像小鸟依人一样的依附在他的身旁。
2: 哦，我懂了，就是不要像彩虹姐那样，对吧？她呀，那挺好的。
4: 好吧，这第三点，那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点。装纯，
2: 装纯，
4: 示弱装纯扮纯，这六字真言我已经告诉你了啊，能不能听懂那就看你的悟性了。好了，我有事先走了。
5: 妈，拜拜，晚上不要等我了哦。
2: 哎，大云姨，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练习的。
0: 纯属误人子弟，猪猪啊，你可别听他的啊，他不知道吃了多少男人的亏呀。你要听他的话呀，你以后跟他一样被男人骗的。
2: 其实徐峰如果要是真的想骗

0: 我也是挺开心的。
1: 你想想看，就算再苦再难，也比不上做妈妈的幸福，是不是？希望你考虑清楚，做错决定你会后悔一生的。
2: 我决定好了。
1: 这么快？不用再考虑了吗？
2: 我决定给我肚子里的孩子一次机会，确切的说是给我自己一次机会。你看我们家那三个已经不靠谱成这样了，这些年来我不照样过来了吗？没有我徐彩虹完成不了的事情。
3: 你终于想通了，哈利路亚！
2: 我想通了，耶！我想通，你那么开心干嘛呀？
1: 我是替你开心，好不好？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要这个孩子，只是放心不下你家里那些人嘛，是不是？彩虹，我告诉你，他们再不靠谱，那是他们的人生，你不能因为他们放弃你自己要的人生。
2: 谢谢。不过现在首要的问题就是我要找一个安定的住所，你快帮我找一找。
1: 这个就包在我身上，你不用担心。我反而担心的是你在酒店的工作，一个孕妇要搬重行李，不怕肚子有闪失吗？
2: 那么关心我，该不会是刚才在宝妈面前装新婚夫妇入戏太深，真把我当你老婆了？
1: 朋友一场嘛，关心一下行不行啊？
2: 我不需要你关心，不过有一个忙真的需要你帮。
1: 什么？
2: 我怀孕的事情千万不要让我家里人知道，不想让他们担心，替我保密一段时间。
4: 我徐峰这回啊，是孙悟空遇上小魔女，看我待会儿怎么打上山门，一口气收拾你！哼，说这房子都一样，哪间才是啊？

0: 这份快递，这不就是个快递吗？破快递！哎，
1: 啊，你干嘛？
0: 这花是送给谁的？
1: 赵天颖。
0: 我说你们这群人怎么这么好玩啊？啊！
1: 一天到晚给我妹妹送花呢，刚来一波又来一波。啊，行了，我替她收了。
0: 哎，你谁呀你？我是她哥呀，我叫赵旭峰。
1: 哦，那签收吧。
0: 赶紧走吧，愣着干嘛呀？哎，下次飙车小心点啊！
1: 这不是徐峰子吗？天颖，这花送给你。这么大一束花，花了不少钱吧？钱算什么呀？你看这两天不是比特币涨了吗？再说了，咱俩不是一吻定情了吗？谁跟你一吻定情了？别在这自作多情。这花真的是你买的？啊，天地为证，送给你。
0: 你家金宝，这些鲜花公司太不靠谱了，这么点小事也弄不清楚，我下次一定投诉他们。
1: 你还在这狡辩？
0: 不是我狡辩什么呀？
1: 你个小兔崽子，你敢欺负到姑奶奶我头上？滚！
0: 不是我，好吧，我跟你说实话。

0: 天阳，其实这才是我买的花，我这属于私人快递，你就收下吧。
1: 你走不走？你不收花，我就不走。你要是再不走，我就放狗了。你放狗我也不走。奶茶。
2: 江导，你今天约我来是有什么事情吗？
3: 你我呀，都属于真正喜欢艺术的人。
2: 是啊。
3: 我这个电影的这个资金呢，我已经落实到位了。
2: 哦，真的？
3: 我就是想请你啊，担任我这部电影的女主角。
2: 你真的能确认我能演你电影中的女主角？
3: 当然了。
2: 我行吗？
3: 你当然行了。我告诉你啊，凡是我看中的演员，没有一个不火的。当年那个叫阿威的，你知道吧？
2: 知道。
3: 当时我一眼看见他，我就知道他肯定红。其实呢，他那个时候还在电影学院上学呢。你看看你，啊。你就是一块璞玉，只要经过细心的雕琢，一定会变得比阿威还火，一定能成为一个国际的巨星。
2: 江导，我心跳得特别厉害，你知道吗？当演员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小时候跟人家说我要做演员。我要做一个伟大的演员，我要去演戏，可人家都说我是神经病，说我是做白日梦。没有想到，我都这个年纪了，能完成我演员梦想的，居然是萍水相逢的你。真的，我太激动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有一天我要成名了，我怎么办呢？我，导演，
3: 雨，别说了，你说的我都……我告诉你啊，你像啊，一个有才华的导演和一个有天赋的演员在一起，让我们携起手来，一定能完成一个伟大的梦想。
2: Cheers，
3: 梦想万岁！喂，什么？好，我知道了。
2: 发生什么事了？
3: 云云。你也不是外人，我也就不瞒你了。为了拍电影啊，我找朋友借了一大笔钱。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资金出了问题，资金没法到位，拍摄计划就得往后拖。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呐！我在这个圈子里浮浮沉沉了那么多年，每次机会。都是差那么一点点。
2: 哎，不管怎么说，这个拍电影的事啊，也有我的份儿嘛，是吧？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嘛。江导，我想问一下，你这个资金缺口有多大？我那里还有一点点小钱。
3: 说什么呢？你打我脸呐？作为一个男人，怎么可能花女人的钱？你以后要是把我当朋友，就千万别说这种话。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把它搞定。为了我们的梦想，相信我。
2: 没想到他是这么有担当的男人。哎呀，不好意思啊，先借用一下。哎，怎么才这么点钱呢？这不对呀，钱到哪儿去了？那
0: 我每个月这工资都交到这儿来了。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就那个你床底下啊，那灰尘特别的多，我给你打扫一下，要不然对呼吸道不好。
0: 不用打扫，不用打扫，那我自己会打扫。来，你先回去休息吧。
1: 我跟你说，我有事跟你商量，
0: 明天再商量吧。
1: 哎，我现在跟你说。
2: 我特别困，
0: 你回去吧，回去吧。我得睡了，我真的得睡。
1: 我真有事跟你说呀。
0: 你也早点睡吧啊。
1: 哎，你怎么？
0: 我。

药费，徐峰的学费，我的复诊费，还有将来说不定妈妈要再结婚的嫁妆钱。婴儿车、尿布、打预防针，还有生孩子的钱，这不够啊，差一大截呢。

0: 怎么，事情办得怎么样？
1: 你像我刚了解到呢，您是想要恢复身材对吧？
0: 哎呀，
1: 想恢复身材的话 ，boss 啊，最近的事
2: 不是我没有找，而是你说的，他们要找多居室，又要多位，价格又要便宜，还要繁华地段，这种房子去哪儿找嘛？
0: 嗯 ，boss 啊，我们最近都有几个设计活要耽误了，
2: 要不我们就先找工作室吧。那个房子的事嘛，再说。
0: 好，我找，都是我不好，谁要把房子卖掉，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干。我去找，一直找，找到为止。
3: 哎，这还差不多啊，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办妥。
1: 孕妇练习瑜伽呢，不仅可以增强体力和肌肉张力，有助于之后的分娩，更重要的是练习瑜伽的过程还有助于孕妇在产前保持平和的心态，所以于身于心都是很有好处的。现在已经有很多孕妇都在练瑜伽了。
0: 那给你
4: 干嘛？可怜我要给我钱啊？不稀罕。
0: 想什么？看清楚好不好？是瑜伽卡。最近不是流行什么孕妇瑜伽吗？可以帮助顺其安心，积极运动什么的。
4: 那这肯定很贵，我更不。

0: 能收。
1: 我跟你什么关系啊？啊？我怎么可能花钱帮你办这个啊？是我的健身房免费给我办的这种 VIP 会员，要不要？不要，我送给别人了。
2: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拿来，拿来。免费的东西我最喜欢，当然要了。
1: 小心刀啊！
2: 刀工好着呢。哎呀，我这两天都忙成什么样了？还小资，还瑜伽呢，真是的。孕妇瑜伽，那里面是不是很多孕妇啊？
1: 是啊。
2: 我这个月的业务有着落了。
1: 业务？什么业务啊？
2: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不用再搬行李了，我的领班把我调到了客房部，还顺便让我兼职拉业务，只要拉到业务就可以抽成。果然是车到山前必有路啊。
1: 你放好。
2: 放好，谢谢啊。
3: 姐，饭好了没有啊？我好饿呀。
4: 彩虹，我饿，我饿。
1: 好了好了，别吵，再弄了。
5: 吵死！这么吵，我帮你弄。
2: 你帮我？
1: 对对，我先帮你洗这个菜啊。
2: 行不行啊？
1: 可以，行，你猜行不行？
2: 哎呀，可怜的蔬菜！哎呀，哎呀，
6: 这房子也太气派了吧！我彭东东还第一次见这么气派的房子，有钱真好，人性。
7: 我说你们俩能不能不要这么土包子？赶紧过来，有事和你们商量呢。
8: 哎，老大，这么急找我们过来？是不是又有什么游戏上的创意找我们商量商量？
6: 对呀，老大，
7: 不是比这重要多了。我告诉你们啊，我徐峰人生中第一次遇到了我喜欢的女孩，可她竟然不甩我。哎，你俩有没有什么招啊？帮我想想，帮我追到她。
6: 不会吧，老大，你把我们两个找过来就是为了商量怎么泡妞，还不如让我们两个在家打游戏呢。
7: 我告诉你啊，天宁可不是普通的妞啊，她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摇滚小魔女。哎，你俩赶紧帮我想想，普通的招就别说了，对她没用。
6: 哎，有主意没？
7: 去去，她给我打电话。喂。
9: 喂，我说你那天跑得可真够快的呀。哎，我明天有个派对，你来不来？
7: 来。
9: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啊，明天见。
7: 好，再见。
9: 没了。
7: 都在这儿了。
9: 就这几件啊？
7: 哎呀，我是纯爷们儿，真汉子是不用靠打扮的。
9: 哦，那你找我来干嘛？
7: 你这不是明天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面试吗？这关系到我的人生目标和终身幸福。你是我兄弟，该出手时就出手嘛，对不对？
9: 那我也只能勉强待待看喽。
7: 来来，这两个怎么样？
9: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这个也不行。怎么都这么幼稚啊？你是去面试儿童剧演员啊？
7: 哎，这个呢？
9: 这个简直就是矮矬穷嘛，是不是？
7: 说谁矮矬穷呢？真是的，我找你来帮忙干嘛呀？我就这么多衣服，不然我请你来帮忙干嘛？那我就索性穿泳装，跟人家去秀一下腹肌，比一下胸肌嘛。真是的。
9: 就你，你还跟人比身材啊？啊，你是有胸肌还是有腹肌啊？啥啥都没有。
7: 我说你到底是来帮我还是来损我的？
9: 我当然是来帮你的。那
7: 什么呀？
9: 别太感动哦。我啊，早就给你准备好了。本来想等你过生日的时候再送给你的，你呢？既然是这么重要的面试机会，怎么都得有套像样一点的衣服，对不对啊？哎，我可是花了我一个半月的工资给你买的。
7: 我就说， 你太给力了，你要不是我兄弟的话，我就以身相许了。好兄弟，
9: 不是，你别乱说，谁是你兄弟？
7: 哎，我不管你了，我先去换衣服了啊，么么哒。

0: 你怎么才来啊？堵车，不好意思啊。你就穿成这样？啊？
1: 你怎么穿成这样？
0: 进来就知道了。

0: 嗨，我是他朋友。
1: 你看什么呢？
0: 啊？
1: 瞎看什么呢？
0: 没看什么。
1: 好看吗？
0: 你好看。那什么，我穿成这样是不是特别不合适啊？
1: 你觉得呢？
0: 不是，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1: 那你也没问我呀。
0: 我
1: 怎么了？
2: 不好意思，是朋友。
1: 不高兴了？啊？你怎么不说话了呢？
2: 宝贝儿，宝贝儿，
1: 别在这儿瞎臭屁。
2: 哎，我说你把义卖保险的带到这儿来不合适啊。
1: 你说话注意点啊。这是我朋友徐峰。
2: 啊，
0: 你好。
1: 我跟你说啊，你今天有点眼力，要不然我跟你急。
2: 哎，不能够，天影怎么会赶我这个青梅竹马的发小呢？
1: 谁跟你青梅竹马发的小？
2: 认真了啊！哎，朋友，既然来了，好好玩，喝酒吧。
0: 可以啊。
2: 明天去我那儿送你一条。
0: 他谁呀？
1: 就一暴发户，别理他。
3: 天影，
1: 走，
3: 快点，
1: 好，你赶紧换衣服下来啊。
0: 好嘞。
2: 哎呀，哎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0: 不是你故意的吧？
2: 嘿，开得起玩笑吗？啊，不就是一件破衣服？
0: 我告诉你啊，你说什么都行，不许说衣服破。
2: 浪费。哎，小子，我告诉你，你要是想打天影的主意啊，算了吧，你也不看看你是谁。
0: 怎么了？
1: 哎，你俩干嘛呢？赶紧下来玩啊。
2: 没事儿，这兄弟不错，刚才答应我了，一会儿玩游戏喝酒是吧？
0: 对，玩游戏。
1: 好啊，我们俩一起玩游戏啊。
2: 一会儿准备躺着回去吧。
0: 这句话我送给你吧。

0: 没事，来，先喝三杯是吧？
1: 没错。
2: 好。
1: 看到这球了吗？如果你能扔到那瓶里去，我喝酒；但是如果扔不进，
3: 怎么？
4: 喝酒。
0: 好。继续吧，
1: 继续。好。
0: 哎，我要是进了怎么办啊？
1: 我喝。
0: 好。不好意思，进了。所有人加起来都不是我对手。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我从小在游乐场长大，所以投弹珠对我来说像

0: 小心点啊。
1: 哎，没事没事。哎，
0: 慢，小心点。
2: 哎，这位宝妈，您怎么一个人来了？孩子的爸爸呢？
3: 他有点忙，出差了。哦。
0: 对不起，我迟到了。
2: 来了就好。
3: 你怎么来了？
0: 干嘛？不行，我只是路过而已。
2: 各位宝爸，生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希望大家可以给自己的另一半多一些鼓励和支持。刚才这位宝爸放弃自己的工作，也要来支持我们的宝妈，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让我们给他鼓个掌。
0: 啊，好，我啊，谢谢啊，谢谢。
2: 好，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动作，请大家双腿交叠，相向而坐。合掌。额头相触，将两人的呼吸、心跳调整到一致，静默。

0: 好，让我们慢慢向上站立，双手始终不要分开，都不要分开，尽量合掌在一起，将你们的外腿慢慢收回，放在我们膝盖的内侧，尽量保持我们的稳定性。
1: 哎，站稳了，
2: 站稳，站好。
1: 左脑右脑一定是不协调。
2: 你才
0: 现在是瑜伽的术士。好，让我们的两手尽量不要分开，让我们背对而站。
2: 交叉，交叉。
0: 两腿打开，向左跨。
2: 左
1: 是左，但那是我的右。哎，
2: 我这边是左边，老师说往左。
1: 哎呀，
2: 坐在这儿，你吵什么你？
1: 你不要吵。
2: 你
1: 嗷！
3: 哎，你们没事吧？
1: 啊，没事，我老婆比较粗鲁。
4: 我们增进感情呢。
1: 他很粗鲁。
4: 继续，继续。
1: 王子啊，
2: 左。

0: 大家都辛苦了。下面呢，我们来进行一项娱乐活动，那就是包尿布。这个呢，也是每位准爸爸、准妈妈的一个必经之路。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比赛，第一名呢，就当选我们的最佳爸爸妈妈，而且呢，还可以获得一份大礼包。但是注意，我们的比赛规则是由爸爸完成整个过程，妈妈呢只许看，只许指挥，不可以动手。
1: 啊，我没包过尿布啊。
2: 你行不行？
1: 我当然不行。

0: 不行了，
1: 比赛开始，预备，
0: 不，
1: 计时。
2: 听我说，啊、先用湿纸巾，然后再用干纸巾，最后是穿尿布，啊、开始。
0: 好，
1: 就这次我来了，快点，快
2: 点，快点，轻一点啊！不要把孩子翻过来。温柔一点，温柔一点，
0: 很温柔啦，很温柔啦，很温柔，很温柔，温柔，温柔，温柔。
2: 哎，你干什么？
0: 哎呀，不好意思啊。
2: 快点，快快快快，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啊，加油！
1: 啊，我们好了，
0: 好了。
1: 我来检查一下大家的劳动成果。经过裁判员我的评判，我宣布第一名是徐彩虹夫妇，大家鼓掌！
0: 赢了！
2: 刘娜，刘娜，刘娜！啊，
1: 这些都是你的，大家鼓掌！
2: 都是我的！哇，尿不湿哎！哎，奶瓶。还有玩具，我赚了，赚了，赚了！
0: 瞧你这点出息，一点小东西就把你开心成这样。哎，还有，里面的纪念 DVD 不要乱传出去啊，传出去我就没有办法做人了，听到没有？
2: 那我尽力吧。
0: 你看看你，听到没有？
2: 我尽量。这是我第一次为宝宝准备的礼物，而且还是比赛赢来的，感觉意义特别不一样。
0: 看来你已经接受这个孩子了，是不是？
2: 其实我这两天也想过了，要一个孩子其实也没那么糟心。你看家里那三个，不照样被我收拾得服服帖帖的？多个孩子也就多张嘴而已嘛。再说了，我要能把宝宝生下来，也总算有一个乖乖听我话的人了，对不对？所以我决定，待会儿我就回家宣布，我要当妈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恭喜你有了这个好消息呢，我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什么？
0: 房子找到了。嗯，
2: 真的？
0: 我带你去，走。
2: 哎，我接个电话啊。喂，你好。
3: 你是徐峰的姐姐吗？
2: 哎，对，我是徐峰的姐姐。
3: 我这里是创新区医院，徐峰出事了，请你马上过来一下。
2: 行，我马上过来。
0: 怎么了，
2: 徐峰？徐峰，徐峰，
4: 你是徐峰的家人
2: 啊？我是他姐姐，他人在哪儿？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4: 徐峰车祸受伤，已经接受治疗，而且现在人已经醒了，但是他刚被警察抓走，他们说徐峰涉嫌无照驾驶和醉酒驾驶，所以要带他回去接受调查。
2: 不可能，徐峰不可能这么糊涂的。我现在要去趟警察局，把事情弄清楚。

0: 是不是你开的车？说话呀！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姐。姐怎么办？
0: 你现在知道我，你怎么办了？你当初干嘛隔那么多久啊？你把人家车都撞烂了，你怎么把自己也给撞烂了？
1: 我不记得了，我真不记得了。
2: 小姐，开车！
3: 彩虹，你小心点。
0: 杜凡，徐峰不能坐牢，我得想办法救他。
3: 好，你冷静点，冷静点。我们首先要给徐峰找个好的律师，你知道吗？

0: 找什么？
1: 找钱。听说现在律师的咨询费都是按小时算的，不知道够不够。李大云。
2: 李大云，我问你，家里的钱都是你拿了？
3: 是啊。
2: 你拿去哪儿了？
3: 那个姜导演投的电影啊，答应让我去演女主角，但是呢，那个投资呢，暂时还没有到位，所以呢，我就拿家里的钱去投资了。
2: 有点脑子好不好？家里就这么点钱，你还拿去投资拍戏？一天到晚就做你的明星梦，现在赶紧跟我去把钱拿回来。
3: 哎呀，你干嘛呀？你这个家里钱我也是有份的，是吧？也只是暂时借用，等电影拍成了，一放映那投资就回来了。哎，请你以后尊重我一点呀，不要老怀疑我，什么又去骗人啦，又去挥霍钱财啦。哎，我也是努力挣钱的嘛。
0: 云姨。云姨，彩虹这么着急是因为她担心徐峰。徐峰跟他的朋友一起开车出去玩，出了车祸。
3: 啊！
0: 警察到现场勘查是酒驾，而且他们怀疑肇事者是徐峰，所以现在最坏的结果是，他可能要坐牢，所以现在需要钱找律师。
3: 什么？怎么会这样的？哎，不可能啊，徐峰就没有驾照啊。
2: 对。他无证驾驶加上酒后驾车，你现在知道事情有多严重了吧？
3: 哎天哪，那怎么办呢？彩虹，你得想办法救救你弟弟。
2: 所以你赶紧把钱给我拿回来呀！
3: 那走啊走啊，要钱去，走啊！
0: 我送你们去，走吧。
4: 小峰，你回来了吗？
2: 杜凡，你在家里看着奶奶，千万不能让她知道徐峰的事情。
0: 好，
2: 赶紧跟我去把钱要回来。
3: 我走，
0: 快点。
5: 来，快快快快，道具拿来。快点，赶紧的，快啊！下船开机了啊！全部检查好设备，快点！
6: 行，
5: 快点！哎，那个灯光再往上抬点。
7: 哎，你们干嘛呀？你们干嘛的？这是拍戏呢，闲杂人员不能入内。
3: 谁闲杂人员呢？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
2: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来呢是想找一下姜导。
7: 啊，姜导演？我们这儿没有一个姓姜的。
3: 不可能啊！他就是你们这个戏的导演。
7: 我们这部戏的导演姓于。
2: 那个人全名叫什么？
8: 你要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
3: 我也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3: 哎，有名片吗？
8: 这边，过来。
3: 就写一个姜导呢，对吧？
2: 这不有电话吗？打电话给他。
3: 啊，好，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好了。
9: 您好，
3: 喂。
9: 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Sorry, the number you dialed does not be.
3: 空号。
0: 奶奶，饭来喽，稍微吃一点嘛。啊，你看，我煮了你最爱吃的菜，如果冷了就不好吃喽。
4: 不要。我等小峰回来一块儿吃。哎呦，我这头昏脑胀的，坐都坐不住啊！小峰要给我一按摩就好了。你把小峰叫回来啊！
0: 啊，好，奶奶，你不舒服是不是？我知道，不如小峰回来之前我帮你按摩，好不好？
4: 你
0: 啊，
7: 清场了，清场了，清场了！
3: 哎呀，你清什么场啊？那姜导演怎么办啊？
7: 我跟您说了，这儿没有姜导演这个人。
11: 小李，
7: 哎，
11: 我让演员试戏了，吵什么呢？快过来！
7: 哦，马上来，马上来！哎，你们二位走吧，二位走吧。
2: 怎么办啊？
3: 哎，你看，电话来了，电话来了，肯定是姜导。我就说，
2: 哎呀，别说这么多了，赶快接电话吧。
3: 不敢走眼的。喂。啊，姜导演，你在哪里呀？
2: 怎么样？什么时候还钱？
3: 是派出所，他们说已经找到目击证人了，有人看见小峰从那个驾驶座位出来，小峰现在是头号嫌疑人。

0: 怎么办呢？小红要是出点什么事怎么办呢？彩虹，
1: 彩虹，找到江导了没有？
0: 钱拿不回来了。
2: 哎，大祥，大祥，
0: 旭峰也完了。
1: 彩虹，你先别急，先别急，一定会有办法的。你先回来，我们再商量好不好？拉拉，你认不认识专门处理酒驾方面的律师啊？我有急事。
3: 律师？哎呀 ，boss， 你们家有全世界最专业的律师，你真要有什么事儿的话，你找他不就完了吗？真是。
1: 真是自讨苦吃。

0: 喂，碰到什么麻烦了？
1: 我有一个朋友出了点事，我想请你帮我找个律师。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不要跟那些狐朋狗友来往。
1: 哎呀，妈，你就帮我这个忙好吗？而且现在性质还没有确定，你不是常说不能有罪推定吗？
0: 好，我可以帮你介绍个律师，可是你得答应我，以后不要跟这些朋友再联系了。还有，你必须承诺我一件事，至于这件事是什么事，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可以吗？
1: 好，好，听你的。
0: 好，一会儿我会让律师给你打电话，OK。做得不错。
2: 只是，您这次回国，真的不打算告诉 boss 吗？
0: 在适当的时候我会告诉他的，可是在这之前，
2: 啊，这个您放心。
0: OK。
1: 您放心好了，邓律师是有名的公益律师，也是我爸妈的好朋友，费用你也不用担心。
3: 啊，你们好。
1: 哎，邓律师。
3: 啊，你好，你
1: 这
3: 好。
1: 位是徐峰的姐姐徐彩。
3: 好，你好，请坐吧。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吧。我们刚跟派出所了解了一下徐峰的情况，就目前来看，情况对我们很不利。首先呢，徐峰没有驾照，而且血液的酒精含量已经达到了醉驾的标准。第二点呢，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就是徐峰开的车，但是有人看见徐峰是从驾驶座出来的。而且在方向盘上发现了徐峰的指纹。这第三啊，这不是件普通的小事故，还造成了乘客受伤。虽然没有生命危险，但也很严重了。综合下来，徐峰很有可能要负刑事责任。我目前能做的只能是在量刑上争取判得轻
4: 一点。我不相信，徐峰不可能这么糊涂的。
3: 现在不是你相不相信的问题。警方是要看证据说话的，况且连徐峰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有没有开车，所以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啊。
4: 那我们去找证据，我一定要证明徐峰的清白，就算要坐牢，也要坐得明明白白的。这里这么热闹，肯定有人看到徐峰他们撞车的经过。
1: 很多店面都装有摄像机，肯定会拍到。我们分头问问。
4: 好。
1: 谢谢。请问昨天在这边有车祸发生，您看到没有？
5: 哦，没有。
1: 哦，谢谢。
4: 你好，我想打听一下，昨天白天你有没有看到对面发生一起车祸？
6: 不好意思啊，没看见。
4: 那你们这儿有监控的摄像头吗？
6: 没有。
4: 谢谢啊。
1: 请问你们的摄像头有没有拍到昨天在那边发生的一起车祸？
7: 不好意思啊，我们摄像头早就坏掉了。
1: 坏。好，谢谢。
4: 我问了好多家，还是一点眉目都没有，怎么办啊？
1: 不到最后一刻，我绝对不会放弃。我们再问问看。
4: 好。
1: 来，这边。

0: 美女，我想问一下，昨天白天你有没有看到对面发生一起车祸？
1: 嗯。
0: 你看到了对不对？这样，你告诉我发生的事儿，我买你这儿什么都行。杜凡，每样蛋糕来一块。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1: 大姐，看不懂中国字吗？那个时候我早就下班了。

0: 等一下，我想到一个办法了。这个时间点还在玩的，大部分都是熟客，尽量多加微信好友，说不定在朋友圈就会有对昨天晚上事情的报道呢。
1: 这都什么人呢？女朋友掉水里了都不想着救人，先发朋友圈。
0: 淘宝刷屏、养生星座、美食聚会，有没有搞错啊？连早上排便都要发微信，有病吗？
1: 对，这种病得治。你说奇了怪了，我们发那么重要的求助贴，怎么回复的人那么少啊？

0: 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奉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幸福又见彩虹。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吃，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10，去下。
5: 你是知道了我爸的事情之后才去找的王厂长。
6: 挂着战略总监的头衔，想看看一期的材料，还是很容易的。昨晚，陆旭霄能做到，我可以做到；他做不到，我也能做到。我可以去帮你揭穿陆中岳，也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
5: 所以你经常来找我说这些，是为了做交易？
6: 当然不是，我只是希望你能看到我。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开业大吉！
2: 1、2、3、4、5、6，后面还有。
3: 哎，小心小心，那个小心。
4: 人一来就空空空。
5: 人家好歹把米饭做出来，你说什么说啊你啊？
3: 我没错，
5: 有完没完你啊？啊？
6: 那我做的怎么这么少东西啊？
7: The fish is still alive, yes, in the water.
8: Little some time to waiting. Sorry.
2: 我那二号说这有两个鱼。
3: 别别别，还没弄好。
2: 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养鱼去了
3: ？OK OK， 你们到旁边说啊。
2: 完了。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9: 你听过六度空间理论吗？
10: 没有。
9: 只要通过六个人，就可以认识全世界。我们手上没查的信息还有一大堆，要不你先休息，剩下的我会查一遍，说不定会有什么新发现。
10: 这都早上了，还睡什么睡？
9: 你要不要去医院？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

0: 怎么我没看那个昨天我就没看见他上哪去了？不行，我得找他们去。
1: 奶奶，别，你慢慢吃啊，我去找他们。
0: 哎呦，不行！
1: 哎，奶奶，你先坐下。奶奶，你坐。
0: 怎么搞的？
1: 奶奶，
0: 我让你躲开。
1: 奶奶，
0: 你躲开。
1: 你奶奶，
2: 你看，
1: 停！
2: 你看，那辆车一定是酒驾。

0: 天影，如果徐峰真的做错了事情，我绝对不会饶了他。但是现在这个情况不清不楚的，我真的很想把事情弄明白。你好好想想，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1: 对不起啊，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那天发生的事情，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对不起啊。
0: 喂，杜凡。
2: 彩虹，你听我说，我已经找到徐峰车祸的证据了，我已经找到了。
0: 真的吗？
2: 真的，

0: 整件事就是这样，我找到了这个目击者录的视频，就赶快发给派出所了。
1: 哎，姐，看到没有？都怪那个开车的臭小子，闯了祸之后竟然还跑了。要不是你弟弟我英明神武，喝醉酒之后还不忘把金宝和天宇救出来，那金宝就变成烤猪了。怎么样，我现在是救人英雄啊，威风吧？啊，
2: 你威风，你喝酒断片儿，
3: 彩虹，
2: 你威风，你进派出所，
0: 彩虹，
2: 你威风，把整天搞得你自己回狗气了，你
0: 停，你冷静，
2: 我告诉你啊，
3: 停，
2: 还好这次钥匙不在你的手上，要在你手上的话，出事的就是你，好好吸取这次教训，以后不准喝那么多酒，听到没有？
3: 听到了。
4: 沈班，
5: 小峰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竟然还瞒着我！
6: 奶奶，奶奶，你看姐打我，
5: 瞧，她都伤成这样了。彩虹啊，你怎么还下得了手啊？啊，她可是我们家唯一的独苗啊，你有话就不能好好说啊。再说了，弟弟错了，你这个姐姐自然是没有教好。
3: 妈，你就别说彩虹了，要说就说我吧，都是我的错，我没把小峰教育好，害得彩虹从小又当爹又当妈的。说实在的，我真没脸在这儿了，我不能待了，我走了。
2: 哎，妈，你妈，你这是干嘛？
3: 我出去找江导。我这次要是不能把你的钱要回来，我也不回来了。
2: 妈，你这又是演哪出啊？
3: 还好这次小峰没出事，要不然的话就等于我亲手把我自己的儿子送到监狱里头去了。这么多年，妈真的对不起你。

妈，我真的已经很累了，所以你乖乖的待在家，别再出去惹事了，行吗？

要合并了。

怎么了？睡不着？小峰没事，我妈又闹开了。徐峰跟你妈都是成年人了，你要试着放手嘛。你觉得在这家里面，除了我以外，有谁像成年人吗？看吧，你也这么觉得。在这家里像是有一个定时炸弹一样，指不定什么时候就爆炸。 一炸就炸得我体无完肤，这样的生活环境对我肚子里的孩子真的好吗？我觉得一点都不好。我觉得如果我理智的话，就不该让这个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受苦。

0: 哇！你们这是要干嘛
1: ？DVD。
0: DVD？ 什么 DVD 啊？
2: 还装蒜？不是你带我姐去那个什么什么瑜伽班的吗？就那 DVD 呀、啊。
0: 啊，那个 DVD 啊，被你们发现了。
2: 杜凡哥，我说你也真是的，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
0: 啊？本来彩虹只是暂时不想告诉你们，她怀孕了，怕你们出状况。
2: 什么？她怀孕了？哎，
0: 你们不是知道了吗？那个 DVD。
2: 你再说一遍，我姐怀孕了？
0: 是。
1: 那孩子是？
0: 哎，不要乱想啊！当然不是我的，是张正勇的。
1: 不行，这孩子不能要。
2: 没错啊，
0: 为什么？
1: 为什么？都离婚了，还生个孩子，拖着个孩子，以后怎么找婆家呀？
0: 等一下啊！要不要这个孩子，不是你们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是由他说了算。彩虹想当一个好妈妈，你们应该尊重她的决定啊。你们想一下，他照顾你们这么多年了，你们谁真正的关心过他？问他，他现在到底开不开心呢？你们谁站在他的立场想过呢？哎，
1: 这是我们的家事，啊，你这个外人就管不着了啊！从现实考虑呢，这个孩子不能留。小峰啊，你赶快给你姐打个电话。
2: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徐彩虹在吗？啊，好，谢谢啊。嗯，他们说姐今天没来上班，好像去医院了。
0: 啊，不对，她去拿掉孩子。
2: 啊。

0: 徐彩虹，到你了。
1: 不好意思，徐彩虹，这个手术不做了。
0: 啊？你干什么呀？
2: 彩虹啊，这个孩子我看还是得留下来。你看奶奶盼哪盼哪，终于盼到了四世同堂啊。啊？
3: 对，姐，我发誓，从今天开始，我一定好好念书，将来找一个好工作，帮你减轻家里的负担。我一定会帮你照顾好小外甥的，争取做一个三好舅舅。
2: 好，
1: 话说得好听没用，你们要实际证明。
2: 当然了，从现在开始证明。
3: 对，
2: 我们这就回家。
3: 走，回家吧。
0: 看把你们给吓的。我就是来做个预检而已。
4: 啊？

0: 这两个就是智能仿真娃娃，它是完全按照婴儿作息的实践来设计的，所以不管是哭或者换尿布或者任何状况，都是用哭声来表达的。虽然只是游戏，但是可以帮助妈妈跟家人一起学习怎么照顾孩子。如果你们一个礼拜能够平安照顾这两个娃娃的话，那彩虹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1: 哎呀，这有什么难的呀？你看，彩虹和小风都是我带大的。 不就一个娃娃吗？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姥姥抱一抱。哎，不哭不哭啊！我就说你不行。哎，看小舅舅的啊，来，宝宝不哭啊，不。哎，哎呀，
2: 还是哭吗？
1: 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哭不 彩虹去炖那个爱心鲤鱼汤去，很费功夫的。我先走了。
2: 眼睛，妈妈的眼睛。

0: 进来。
1: 嗨。哎呀，天野，怎么样，好点吗？
0: 这都几天了，你还能想起有我这好人啊？
1: 姑奶奶，天地良心啊！哎，我这可一直都想着你啊。
0: 是。
1: 哎，给你带了个礼物。你看，
0: 这么丑的娃娃，我不要。
1: 说什么丑呢？这是我未来小外甥，给你开个玩笑的。哎，送给你。
0: 丑人多作怪。
1: 花儿啊，怎么样？
0: 怎么都是纸叠的呀？你又想糊弄我？
1: 哎，什么叫糊弄啊？这可是我一朵一朵亲手折的，代表我一片诚心，永不凋零，就像我对你一样。嘿，
0: 疯子
1: 啊，
0: 谢谢你。
1: 哎呀，这有什么好谢的？
0: 我是谢谢你救了我和金宝的命，没想到你胆子肥，力气也大得跟牛似的。
1: 那可不，你也不看看我是什么人，我徐峰行走江湖靠的是什么？过人的智慧和强健的体魄。
0: 来来来，徐大侠，那你帮我个忙呗。
1: 说。
0: 就我出了车祸之后，我爸看得我特别严，他让他那个朋友，就那个李护士，一天24小时看着我，不让我出去玩，也不让我出院。哎呀，你知道吗？我都快憋死了。你能不能帮我想个办法，让我逃出去呗
1: ？So easy 呀。
0: 够意思，
1: 那必须。不好了，天宇在厕所待了半个多小时，我敲门也敲不开，赶紧来看看。来来来，来看看，看看，天宇，
0: 静，
1: 停，快跑，我躲后，赶紧走走走。
2: 干什么呀？
1: 走，哎哎哎，我的小外甥啊！
2: 快快开门！
3: 我吓着了，
2: 什么？
3: 娜娜，哎，我抱着碗呢。哎呀，吃力呀，真是的。
2: 傻子，你们慢点儿，没看抱着孩子呢吗？真是的。哎哎，让一下。
3: 还好没坏。
2: 让一下，让一下。
3: 哎呦！哎，怎么搞的你？哎
2: 呀，我的天哪！
3: 谁让你动作这么慢呢？
2: 还嫌我慢？你看这都挤成什么样了！哎哎哎，盖子给你抱。哎
3: 呦，还闹脾气了？就你这脾气啊，那彩虹能让孩子给你带吗？
2: 哼！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我走不动了。哎呦！

0: 今天这天儿啊，真是又闷又热的。哎，这公共汽车上怎么这么多人呢？啊？哎呦，今天出来可把咱们俩给累坏了。哎呦，哎哎，这谁扔的？哎，谁你？哎呦，谁要你呀？哎，要命了，真是的。
1: 好了，你们看看怎么样吧。
0: 好，我就说嘛，没有我孙子干不成的事儿。
1: 奶奶，哎，妈，咱们把宝贝儿拿过来试一下。
2: 好嘞，来喽，宝贝儿，姥姥哄你睡觉了，睡觉了。哦，睡到这个新床上，小舅舅给你弄的。
1: 哎，啊，不是，
2: 哎呀，受伤了，
1: 这个。
0: 你说你干的这叫什么事儿啊？啊，他要真是我的重孙呢，咱们徐家的列祖列宗啊，都不会放过你。
2: 哎呀妈，您就少说两句吧。哎，
1: 行了行了，你们俩都少说两句吧。我姐快回来了，您赶紧找江湖把这个东西修好啊。啊，
2: 江湖呢？
0: 哎，好。
2: 怎么搞的呀？这是
1: 谁知道呢？这
2: 真是。
0: 哎，来，蜡烛来了，那，
2: 哎呦妈，让您拿浆糊，不是蜡烛，您是不是耳背呀？
0: 哎呀，谁说我耳背了？大孙子明明是叫我拿蜡烛，是不是？
1: 哎呀，行，蜡烛浆糊都一样，能把这个捻好再说吧。快，来，妈点个火。
2: 这我不敢，我不敢。
1: 来，
0: 真没用，
2: 快点。为了大，万一有危险呢？
1: 姐，你听我解释啊，事情是这样的，其实呢，我是特别想把这两个娃娃保护好的，但没想到奶奶连点个火都怕，就变成这样喽。
0: 我为什么要去点火呀？就是这个娃娃呀，有一个胳膊摔折了，那个娃娃的头呢有点儿，我就想去把它修好它，我。真的不能全怪奶奶啊，
2: 彩虹啊，那个是妈的错，妈保证，以后你有孩子了，我给你带。

0: 我下周就回国，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给我理理清楚。
1: 什么意思啊？

0: 兰兰，上次找的房子完全不行，你要找便宜一点的，不能让彩虹有任何的负担。哦，还有一件事，老佛爷下个礼拜就要回国了，我们必须把这件事情搞定，听到没有？好，好，就这样，拜拜。啊！喂，奶奶，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1: 是我就进来了呗。就这些了。彩虹啊，让我以后啊向你报账，我今儿就把今天的开销跟你报一下，你听好了啊。这个青菜10.5块，买个碗2块，还有
0: 奶奶，奶奶，你什么事情都会记下来，对不对？那老房子的协议放哪儿，你应该也记下来了吧？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不是，有协议说不定就可以搬回去啊。
1: 哎，咱们在这儿住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搬回去啊？不过那儿的菜价便宜一点。
0: 哎，彩虹不是这么说的，她对老房子的感情有多深，她有多么的想要搬回去，您知不知道啊？
1: 你什么时候对彩虹，对我们家彩虹这么关心了？
0: 没有，有吗？
1: 我们全家都觉得
0: 啊，
1: 这点我得给你记下来。
0: 哎，奶奶，你这个不要记，这个事情绝对不要记。
1: 不是，
0: 不要写，
1: 我
0: 真的不要
1: 写下来，
0: 这个就不要记了，奶奶。
1: 我怕忘了，
0: 拜托，真的不要记了。

0: 洗衣。小姐你好。
1: 先生你好，请问找哪位啊？
0: 我想找戴维，之前跟他签了一个房屋买卖合约。这个合约呢，我想……
1: 不好意思，戴维已经被开除了。
0: 那你们老板呢？
1: 哦，我们老板要过几天才从国外回来。
0: 过几天是几天呢？这件事情很急。
1: 抱歉，具体哪一天我也不知道。
0: 好，那我过几天再过来，谢谢。
2: 喂，天影，想我了？
3: 许疯子，我爸逼我去留学，我就跟他闹翻了，现在离家出走，能不能来你家跟你一起住几天？
2: 一起住啊？行，没问题啊，想住多久都行啊。
4: 开门去。
2: 哦。谁呀？这是。
5: 嗨。
2: 这么快？嗯。那个，我介绍一下啊。
5: 阿姨好，奶奶好。我是徐峰的女朋友。
4: 什么？
2: 哎，你干嘛呀？
4: 我说你傻不傻？他脑子又不是你撞坏的，你干嘛非要负责任啊？还要做他男朋友？
2: 不是我，哎，一个兔毛一个钉。我们家的孙媳妇儿啊，我就认准是猪猪。
4: 嘘。
2: 咱们家虽然还没有评上五好家庭，可是容不得你脚踏两只船的陈世美。
4: 就是，
2: 你说说，这么多年来，猪猪对你怎么样？哎，
6: 行了行了行了，奶奶小声点儿。我跟你们说过多少遍了，猪猪对我来说就是好哥们儿，天影才是我的真爱。
5: 真爱
2: 啊？
5: 嗯，
2: 我可没承认他。
6: 哎，妈，干嘛去？
2: 天影是吧？啊，
5: 是奶奶。
2: 奶奶呀，有话跟你聊聊。
4: 对呀，有些问题我们想问问你。
5: 好啊，嗯，疯子，
2: 啊，
5: 我肚子饿了，你去给我买点吃的吧。
7: 现在？
5: 啊，
2: 现在？
4: 哎，行了，哎呀，去吧去吧
2: 去吧
4: 去吧
5: 去
4: 吧
5: 去
4: 吧
5: 去吧
4: 啊，
5: 走，去吧，
7: 小心点啊。嗯。
2: 我回来了，哎，天影，我给你买了好多好。嗯，哎呀，我就知道不该让他们在一块儿，肯定是被我妈和奶奶吓跑了。哎呀，
4: 我跟你说。

0: 呀，你来我们家真是太好了。
1: 我回来了。哎呦，没想到你做我女朋友没几分钟就把我奶奶和我妈都搞定了啊！我还以为他们把你吓走了呢。
2: 怎么会啊？我觉得你们家人都很可爱。
1: 可爱？他们是很可爱，可能是因为你比较特别啊。哎，你们聊什么呀？
2: 哦，对了，刚才他们还在问我呢，有什么样的男人可以介绍给你姐？这个男人吧，是多的是，不过我就是觉得，以你姐现在的状况，她应该不会接受。所以，那我们大家还不如想一想，什么样的男人是彩虹姐比较喜欢的，而且相处的还不错的，还有那么一点点感情基础的，有吗？这么多人订喜宴，应该可以拿到不少奖金吧？进来。
3: 哎，你怎么还在玩电脑呢？
2: 哎，没事嘛，你看我穿了防辐射服了。
3: 哎呦天，你不懂，这怀孕呢，前三个月特别重要，小孩正是长形的时候。哎，赶紧赶紧，别玩了，我给你炖了汤。然后你赶紧喝了，喝完了赶紧睡觉。来，
2: 你给我熬的汤。
3: 对啊，
2: 我怎么感觉那么瘆得慌？
3: 你瘆什么呀？我就是心疼你，给你炖了碗汤，怎么了？来，喝了。喝了赶紧睡觉。
2: 行吧，看来这个卖相还行，给你点面子啊。
3: 好喝吧？
2: 不错。
3: 多喝一点啊。
4: 哎，慢慢喝。
5: 来来，我把这杯喝了啊。来，干杯。一口闷。好酒。来，再来一点。
4: 那你说你到底在苦闷些什么呢？啊，
5: 我没有什么好郁闷的，不过我有一个任务。
4: 有任务？什么任务？
5: 来，我跟你说啊。
4: 干嘛？什么事啊？
5: 其实呢，你跟我姐。
4: 我说你想干嘛？
5: 给你们两个。
0: 杜凡呐。
4: 啊，
0: 杜凡。
4: 奶奶。
0: 有什么心事跟奶奶聊聊。来，
4: 今天什么日子嘛，大家一起找我聊心事啊，真是的。
0: 今天呐可是个好日子，晚上没了。再开一瓶。
4: 等一下，奶奶，你也会喝酒啊？
0: 这么好的酒，奶奶能不喝吗？
4: 奶奶，等一下，我今天快不行了。
0: 怎么的也得陪奶奶喝一盅。
4: 来，停，
0: 来，干杯。
4: 干杯啊！
0: 祝你健康，祝你幸福。
4: 干杯。奶奶，我想睡觉了，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
0: 哎，醒，哎呦，别忘了咱们商量好的事，啊？交给我吧。
2: 慢点儿，哎，我说你行不行啊？
0: 别说话。
2: 当心，
0: 慢点。哎呦！

0: 现在让他们两个就这么躺着又没用。哎，要不我们来个全套的？
1: 废话少说，快脱衣裳，快脱衣裳。

0: 耍流氓你！
1: 臭流氓！
0: 别打了！
1: 臭流氓！哎，抢不抢？哎呀，别打了，别打了，孩子快起来起来，有奶奶在啊！哎，奶奶给你做主啊！
2: 哎，杜凡，你看，你把我奶奶都气糊涂了。
0: 你说
2: 我们家对你多好啊，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你怎么能对我姐？哎呀，我还把你当哥们儿，你太没人性了，你太凶残了，你
3: 到底谁凶残啊？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你还在那装
2: 干嘛？
0: 我告诉你发生什么事儿。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有两条路，第一条你娶我姐。
3: 啊，我选第二条。
0: 好，你说的第二条，第二条就是我姐娶你。哎，奶奶，办喜事了，办喜事了，办喜事，过日子了。
3: 我想起来了，是昨天晚上你们故意把我灌醉，对不对？
0: 不是那个什么，你别胡说八道啊，姐，你别听他的，
3: 不用说了，
0: 听他的。
3: 还有你，你跟他们一伙的，对不对？好，你说，你要我怎么对你负责？
1: 我谢谢你啊，不用。你看你自个儿什么样，像个煮熟的地瓜似的，还是掉在地上的那种？
3: 煮熟的地瓜是不是？地瓜是不
1: 是？就
3: 是
1: 地瓜，地瓜。
4: 好，彩虹骂得好。杜凡呐，你呀，不要冤枉彩虹。我们在计划这件事的时候啊，彩虹根本就不知道，对吧？
0: 行了，你在说什么呀？
4: 真的，他真的不知道。
0: 我。
3: 哈哈，我就说嘛，我才是受害者。奶奶，我感谢你，我好爱你啊。
4: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0: 杜凡哥，你
3: 干什么？
0: 你干嘛？别走，就既然你是受害者，那就让我姐对你负责喽。
3: 他门都没有。
0: 哎，不是，可以商量嘛，这钱。
4: 好了，行。

0: 挺帅的啊。说什么？
1: 嗯，哪里像煮熟的地瓜了？
0: 还说我是掉在地上的那种，真是的。像，真的很像，下辈子。
2: 哇！出去，出去，出去！我尿尿，出去！
0: 你要尿尿？出去！我要洗澡，出去！消毒一下啊！
2: 你消什么毒？
0: 脏死了！
2: 这男人心眼真小。你说那杜凡是不是脑子抽风啊？说我陷害他，莫名其妙，我眼珠子戳瞎了，我也不会喜欢他。我跟你说，你们这可是典型的欢喜冤家，说不定会有意外火花呀！
3: 你快拉倒吧，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跟他怎么地。
2: 你现在说的这些话，可都是典型的偶像剧台词。一般按剧情发展的话，你们最终都会打破成见，然后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3: 停！偶像剧看多了吧？跟你说，少看点偶像剧，偶像剧都是骗人的，知道吧？
4: 哦。偶像剧都是骗人的。
3: 你说我怎么会有那帮奇葩的家人呢？
0: 他们那么对我，我居然还为他们忙前忙后，真不知道上辈子欠了他们什么。
5: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0: 你们老板呢？
5: 哦，不好意思啊，我们老板还在国外出差。
0: 还在国？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也很急。如果你不能做主，找一个能做主的来帮我。
6: 你好，我是老板秘书，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我说。
0: 事情就是这样的。
6: 完全了解，你放心，我们老板是个特别通情达理的人，只要您说的情况属实，我相信一定没有什么问题的，房子肯定会退还给你们的。
0: 非常感谢你，谢谢，谢谢啊。
6: 不客气。
0: 谢谢你，再见。
7: 杜凡对这家还真够死心塌地的。
3: 猪猪啊，你能来帮忙，我真是太感谢你了。
2: 彩虹姐，你这么客气干嘛呀？我跟徐峰，我们，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你跟我客气的话，就太见外了啊。
3: 猪猪，如果呢，有一天，我是说如果啊，那个徐峰要是有女朋友了，或者是结婚了，你怎么办？
2: 不可能，我是绝对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到了，
1: 进去吧。
0: 你要上去吗？嗯，没吃晚饭呢，吃了饭再做吧。
1: 你会做饭？家里除了大米，还有什么呀？
0: 那边有个超市，里面什么都有。
1: 走吧。哎，五花肉丸，你以前最喜欢这个吗？
0: 嗯。
1: 雪花。你口味变得不少吧？看看你现在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这么多年，你哪些变了，哪些没变，一次性弄清楚。
0: 哦，对了，我现在也不吃辣了。你呢？你有什么变化？
1: 能吃辣了。

0: 好吃吗？
1: 很好吃。我记得你以前是不会做饭的，以前也没这么整洁，你变化还挺大的。
0: 也不经常做，有时舅舅舅妈会出远门，给陈淼做。
1: 我变化也很大，变得无趣了，很无趣。

0: 喝杯茶吧，我烧水了。
1: 你不觉得太晚了吗？
0: 什么？太晚了。
1: 电影看完了，饭也吃完了，那喝完茶呢？时间不早了，我先走了。

0: 在一起吧，我不需要你为我做什么，也不需要你保证将来站在我这边。我们熬了这么久，还喜欢对方，又经历了生死，比以前更相知相爱了，那就在一起吧。你我都有了喜欢而且互相交集的工作，如果我们又有自己的家，那是最幸福的了。现在我们应该在一起了。 可以在一起了，今天在一起吧。
1: 这句话一点都不像你能说的。
0: 喜欢我啊？是，我还喜欢你，特别喜欢。即使过了10年，你的性格、喜好、口味都变了，或许我们相处起来一个星期又受够了，但是现在，在一起吧。

0: 他这样什么时候开始的？
1: 他从望乡回来就一直这样。
2: 一开始我们以为他和他女朋友吵架了，可是后来发现他经常半夜起来自己出去坐着，一坐就坐到天亮。
3: 除了小葛以外，
0: 咱们站里还是这样。
4: 那要是……

0: 是这样，江，堂姐也这样，回来总是失眠，嘴里一直念叨着，要是当时自己能够再快一点，就能够把那小男孩救回来了。
1: 江毅呢？
2: 老江倒没什么事儿，就是最近比较嗜睡啊，不值班的时候就一直睡觉。
1: 我看了一下他们三个问卷 ，PTSD，
2: 什么 SD？
1: PTSD， 创伤后。 应激障碍，这个症状我经历过。执行完任务之后，被吓着了，有一段时间完全休息不了。我去看医生，医生告诉我没有任何办法，只能靠身边的人陪伴。除了陪伴以外，只有时间才能解决一切。咱们站里这帮同志们，多陪伴吧。

0: 干嘛呢？
1: 你看，下雪了，舅舅家里的小院一定很美。推开门，就能看到厚厚的雪，屋顶上、树叶上都是。你喜欢老式小楼吗？
0: 嗯，你家那个啊？
1: 就是那种只住一家人。
0: 喜欢啊，第一次去舅舅家的时候就说过，特别喜欢那种老式带小院的房子。不记得了吧？
1: 快上班吧，要迟到了。
0: 一会儿我去上班了，你一个人在家会不会无聊啊？
2: 还行，上午在家休息，下午去见一个朋友同事。
0: 朋友还是同事啊？
2: 都算。
0: 嗯，谁啊？我认识吗？
2: 认识，李萌。
0: 嗯，

0: 他喜欢你啊，
1: 谁啊？
0: 李萌。
1: 没有吧？
0: 那你喜欢他？

0: 你说呢？什么时候下班？找你吃饭。
1: 我说不准呢，我今天晚上可能有紧急手术，下班会比较晚，不用等我啦。
0: 那行，不打你了，下班了给我打电话。

0: 哥哥，你怎么了？
1: 没事。
0: 有什么事儿，别憋着，说出来，说出来就舒服了。

0: 很多新队员第一次参与这样大规模的救援行动，创伤后应激障碍很可能就出现在他们中间。近期我们工作中要重点关注这方面的情况，及时汇报支队，安排心理辅导，给这次救灾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1: 对于今天的讲解，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说。对于创伤后应激障碍常用的治疗手段有哪些？能否通过日常训练加强队员应对这方面的情绪能力，提高队员的心理素质，以应对更复杂、更困难的救援行动？目前对
0: PTSD 的治疗手段大致包括药物治疗以及心理干预。 针对我们队员的情况，可以通过对以往救援资料的回看，提前了解大规模救援行动所要面对的困难和危险，这样可以帮助新队员及时准确地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提高抗压能力。其他人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说，
1: 我没问题了。
0: 好，那我们先课间休息10分钟，待会儿再来。

大家辛苦了。这次救灾，我院医疗队表现非常突出，成功实行大手术38例，小手术79例，救助伤患438人次，深受当地居民好评。在这次行动中啊，也涌现出一些优秀的个体，他们医术精湛。 人心仁德，时刻把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心上。这样的医务工作者，应该值得在座的每一位学习，也值得院里和社会的表彰。下面，我们就有请其中的佼佼者，也是新闻媒体评选出来的地震十大感动人物之一——急诊科的许沁医生上台讲话。

0: 于是叫住了我，多亏了他的提醒，我才能救出那名婴儿，也把我从一个重大失误的边缘拉了回来。
1: 那一瞬间，我知道了自己一直以来的错。作为一名医生，这是我非常严重的失职，也是……
2: 哎，小徐大夫，可以了，可以了啊，下去休息吧。许医生啊，由于连日疲劳，情绪上有点激动啊，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许医生和一个消防员联手救了一个新生命，大家鼓掌。

0: 徐主任，您找我。
1: 哎，徐医生，这个就送给你吧，留作纪念。在这次抗震救灾的十几天里，让我看到了一个优秀的医生。继续加油。
0: 我会的。

0: 这主任送你的？嗯。我说这老头也太偏心了吧！这可是当年他元妃的时候，一个卫生部长送他的礼物，每年一时节他都带着。
1: 是吗？
0: 嗯。
1: 那以后每年一时节我也带着。
0: 你凡尔赛是吧？
1: 加油哦，杨医生。
0: 你低调点吧，许医生。

0: 真香啊！我就说嘛，赶得上吃饭了。
1: 赶不回来就得揍你！你看看，都是你爱吃的。
0: 哎呀，你别让。
1: 好了好了，快坐啊！
0: 吃饭。哎呦，
1: 香吧？
0: 尝尝。
2: 眼睛出毛病了，你不在家休息？去哪了？你哥的事儿，要你管？我，哼，
1: 宋烨，你学坏了啊！出去玩也不带上我。哎，
0: 舅妈，
1: 嗯，
0: 这可真好吃啊，这道菜。
2: 哎呀，专门为你做的。
0: 哦，
2: 妈，他藐视我。
1: 这个虾仁特别好，高蛋白低脂肪，一定多吃点啊。
0: 我吃两个。
1: 你也藐视我。
0: 淼淼吗？舅妈。
2: 嗯。
0: 淼淼，我跟许沁在一起了。

0: 不是我说，
1: 哎，吃的满嘴都是的啊，跟小时候似的。
2: 指导员，
3: 咋样啊？我觉得得找个更专业的人跟他们聊一下。那
2: 这不得上医院找个心理医生啊？
3: 那有现成的呀，支队李萌上大学的时候学过心理，好像还拿过什么心理咨询师的证。哎呀，
2: 对呀，他还给我们做过心理辅导。
3: 是吗？啊，我联系一下他。哎。
4: 你考虑好了没有啊？
5: 考虑好了，我这样伤不算什么，我还能在一线再多干几年。
4: 孙烨，领导问你这个事，他开了三次会了，啊，他让你承担更多的责任，是让你的能力能够得到更大的发挥吗？您到了更高的岗位上去，你那个就能更，是吧？哎，你不能老是一二一原地踏步，你得求进步啊。
5: 知道。哎，到时呢，等我自己走不动了，我自然回来报道啊。
4: 我，哎，我知道你舍不得离开十里台，可是你得想想你的未来呀，你得成个家呀，你也不小了。你呀，赶紧去机关啊！每天在我这跟前，这个换来换去的，我烦。
5: 烦我？
4: 哎，喂，我还没说完呢。妈，每次把我整不会了。
5: 我来吧。这什么呀？给社区发的宣传册啊！哦，
6: 冬季天干物燥的，防火形势严峻。来，我给你看。
5: 也是。再等一个月春节，满城的烟花更要命。
6: 可不是嘛！哎，你那伤怎么样啊？
5: 怪事儿，下周上班。嗯。
6: 给。
5: 我来啊。这样和你说说，嗯，对 M 心理状态的事儿。
6: 啊，蒋玉跟我说了，虽然第一时间安排了心理医生，但是还是有几个消防员没有完全走出来。不过你也别太担心了，我今天去看看，会好的。
5: 希望吧。
6: 你呢？还好吧？
5: 我没事儿。嗯，
6: 也是。咱宋站长啊，是经历过大风大浪的人，心理素质过硬。你
5: 怎么听出挖苦的意思了？啊，
6: 我可不敢啊。八卦一下呗。
5: 八卦什么呀？
6: 你跟那个医生。
5: 她是我女朋友了。
6: 哦。恭喜！
5: 行，
6: 嗯，哎，不过宋烨，他可是在你食物链的顶端啊，你被他吃的可是死死。
5: 放心，嗯，他离不开我。走了。

0: 杨毅，哎，少爷，
1: 敬酒，打两局。
0: 少爷，我没事儿，缓两天就好了，你放心吧，啊。
1: 那坐会儿聊两句。

0: 教员，真没事儿，你放心。干咱们这工作呀，常常都是生死攸关的，有的时候一个不留神，一个犹豫，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我呢，作为指导员，我希望我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责任，去帮你调整状态。作为兄弟，作为朋友，我也希望我能帮上你。
1: 我在消防队8年，除了上千次任务，这艰难的场面我也见多了，但这次不一样。当了8年兵，救了上千人，这回怎么了？
0: 这次我妈也在灾区。 我爸走得早，我是我妈一手带大的。她早年过得很辛苦，我还没有时间来得及去孝顺她。我都不敢想，如果我妈这次在地震当中要是不在了，我该怎么办？我救了那么多人。 可当自己母亲如果遇到危险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出现在她面前，去帮助她。你连自己家人都保护不了的时候，我又是有什么资格去保护我的人民，还有社会呢？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好儿子。
1: 我也愧对胸口这个胸罩。孝顺是我们的根本，聊到家人有什么可羞愧的？我觉着你心事太重了，咱们这个肩膀，大家、小家都得扛，对吗？
0: 道理我都懂，指导员，你放心，我会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但是我这内心对消防的初衷，我从来没有改变过。这是我最自豪的地方。这次抗震救灾，咱们队里好多新队员是头一次参加这么大的任务，你去多关心关心他们。我是老兵，我没事儿。
1: 啊，你先甭管别人了，先管好你吧。咱俩打2局，1v1的，全场。
2: 哎，来吧，我先攻一个。

0: 你叫我来看看你，免得忘记你长什么样子。
1: 也对，你记性不好吧？好好看看。
0: 记住了吗？我看够了。
1: 那行，我先走了。
0: 想就说说。

0: 嗯，救生锤。
1: 对，遇到突发状况被困在车里，用这个砸玻璃。
2: 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 曾微光出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
3: 我的人间烟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
3: 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点10分，续下。
6: 你是知道了我爸的事情之后，才去找的王成长。
5: 挂着战略总监的头衔，想看看一期的材料，还是很容易的。陆晚，陆旭霄能做到，我可以做到；他做不到。
7: 我可以去帮你切传陆中岳，也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所以你经常来找我说这些，是为了做交易？
8: 当然不是，我只是希望你能看到我。今晚8点10分，续下。
9: 旅行第5站，我们来到洛阳，应天门随堂第1门。
10: 太好看了，这是那种泱泱大国的感觉。
11: 我的天哪，这像电影里的画面。
9: 对呀、
11: 啊，回去干活做饭。哇哦，差点拜菜。
12: 两位大厨合作，
13: 我期待了很久嘞。
14: 需要我做点什么？要不跟他们玩玩吧？孙杨来了，更多鱼。
15: 你要干嘛？你要找他，我帮你找。
11: 我，哎哎哎，哥。
16: 哥，给我个小位置呗，
17: 那行，咱俩多余了，过来过来。
18: 你这个火候倒是掌握好点儿的啊，别说时间太长了，一会儿老了，
19: 那梨最好别切。
20: 那我都到这一步了，
21: 今天22点，千问
2: APP 亲子的浪漫旅行2026，
22: 派对大集，
23: 1 2 3 4 5 6，后面还有。
24: 哎，小心那个，小心！人一来就哐哐哐。
25: 人家好歹把米饭做出来，你说怎么说啊你啊？
26: 我没说，有完没完你啊？
27: 然后我做的怎么这么少东西啊？
28: The fish is still alive, yes, in the water.
29: Need some time to waiting. Sorry.
30: 我那2号桌就有2个鱼。别，
31: 还没弄好。
30: 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养鱼去了
31: ？OK，
30: 你们到旁边说啊。完了。
2: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悦己相思。

0: 放这儿了啊。灭火器。
1: 这怎么用啊？
0: 很简单，你看。
1: 嗯。
2: 这边有个钮，你把它拧一下，然后再把它拔出来。
1: 嗯。
2: 最后的时候你要用的时候，你就按压一下。
1: 这个放哪儿？
2: 这个带回去，希望你永远用不上。
3: 无论是那些在灾难中去世的人，还是我们自己的战友受伤，都不是你们的责任。
2: 嗯。
3: 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灾难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4: 那下面呢，我要给大家播放一些视频，有这次望乡抗震救灾的记录，也有其他灾难救援的资料。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创伤是一个非常痛苦可怕的经历，人们总是想不由自主地回避，但是逃避解决不了问题。这些会帮助我们去理解，去接受创伤和焦虑不是危险的，我们能够战胜这些记忆，而不是让这些记忆战胜你。
5: 李参谋说的有道理。
6: 对，来，咱一块儿看。

0: 哎呀，怕啥呀？该看就看呗，对不对？来，带走。我给你俩讲个故事。我刚当消防员的时候，第一次进火场，那比你俩见的情况夸张多了，吓死我了。回消防队之后，哎，三个月，三个月吃不了肉菜。
1: 是，
0: 你看那油，
2: 这不行吧？
0: 哎，我就不跟你俩形容了。
3: 再看看，
0: 当时我的老班长怎么教的我？ 他说：“杨驰，怕什么？男子汉大丈夫，对吧？怕什么你就看什么，你越怕越看，看到不怕为止。别想那么多，对不对？这李参谋指导员都陪着咱呢，咱看来，抬头来，男子汉大丈夫，对不对？有什么不敢看的？看，咱一块看，这有什么可怕的？看来。”
1: 这个时候，保持自己的呼吸，嗯，搞正，
0: 呼吸，
1: 慢吸，慢呼，稳住自己的呼吸，慢吸，慢呼。

0: 今天谢谢你啊，
1: 多亏有你，应该的，帮我们做心理疏导。行了，回去吧，不用送了啊，回去吧。
2: 狸猫，给你的。
0: 这都什么年代了，还写贺卡，这么老派。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生活总得有点仪式感吗？
1: 行，谢了，回去吧。

0: 蒋月，
1: 哎，
0: 没事，行，回去吧，谢了。

0: 哎，给我吧。哦，对了，你跟李萌见面还顺利吧？
1: 怎么关心我工作了？
0: 没什么，就感觉你们好像很熟，关心一下。
1: 失踪了？
0: 没有。
1: 哦，工作累吗？
0: 你今天想过我吗？
1: 不是你说忙，让我等你消息的吗？
0: 宋燕，你故意的吧？
1: 故意什么？
0: 故意吊着我。
1: 我是不想打扰你工作，你看你给我信息我就来了，是不是？
0: 我忘了，我差点又忘了。我今天晚上有很多病历要看，可能也很忙。
1: 那好，我呢就不打扰你工作了，早点休息。
0: 好。

我就想看看你得憋到什么时候才能有话直说。你这些年变了呀，学会闷着了，以前好歹还会窝里横呢。

0: 还没睡啊？
1: 你呼气呼我耳朵上了，痒。
0: 其实今天想跟我发脾气吧，怪我怎么不找你，不给你发信息，不哄你，又怕我觉得你矫情脾气坏，以后别这样。我们马上是要结婚生活一辈子的，你在我面前永远不要有顾虑啊。
1: 我有时候特别羡慕那些眼睛会说话的女生，我也想有那样的眼睛。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就算有些话说不出口，眼睛还是可以传达出快乐或者悲伤的情绪啊。
0: 你不需要。

0: 哎，那麦片没了哎。
1: 没有了吗？
0: 之前一直放在这儿的。
1: 那可能还没来得及进货呢。
0: 有可能。那下次再买吧。

0: 等你下班了再来找你。好。晚上想吃什么？点菜。你能随机发挥给我惊喜吗？
1: 以后每天都给你惊喜。

0: 怎么了？
1: 你肩上那道疤很奇怪。
0: 嗨，我是干嘛的呀？有道疤不正常吗？
1: 看着像弹孔。
0: 你这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啊！我这个疤
2: 就被玻璃扎了一下。
0: 徐医生，你要是再不出发，我保证你要迟到了。
1: 走吧。
0: 嗯，走。
3: 哎，徐医生，早。
4: 早。
5: 徐医生，
4: 早。
3: 早啊，组长。
5: 徐医生，你以前都是提前一刻钟来的，最近怎么晚了？
4: 我最近起床比较晚。徐医生，最近很累吗？可我咋觉得气色变好了呢？
3: 嗯。脸上红润润的，可滋润了。
5: 哎，徐医生，吃早餐了吗？我这还有几瓶喝的，要不要来一瓶？
4: 我在家吃过了。
5: 你发现了吗？总觉得徐医生谈恋爱了，觉得这空气中弥漫着一丝幸福的味道。
6: 没可能吧？我觉得他跟以前没有什么不同啊。
5: 哎，你什么观察能力啊？他工作的时候是没什么不同。可你们没发现吗？他以前可是从来不碰手机的啊！现在那手机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还捂着嘴笑。
4: 我听见了啊！
3: 上班了，上班。
4: 哎，你别分

0: 你好，我想问一下，那个新乐麦片为什么一直没进货？
1: 哦，不会再进货了，那个厂家都快倒闭了。
2: 进。
3: 孟总，这个是项目书，然后这个是下周的行程表。周一咱得去趟孟氏国坤开年度总结会。
0: 你把这个处理一下。
3: 你要收购一个麦片厂，
0: 有什么问题吗？
3: 没问题，我安排下去做调研。
0: 去吧。

0: 喂，
1: 回来这么长时间了，不找你，你也不关心一下吗？
0: 我昨天不是刚给你打过电话了吗？
1: 叫我周末回家吃饭，这算是关心吗？
0: 孟彦辰，你还是个宝宝啊。
1: 你们医院怎么还放歌啊？
0: 我在商场呢，你们去吃饭。
1: 和谁？
0: 同事啊。
1: 你跟同事关系变好了？
0: 你是在嘲笑我？
1: 我在关心你。
0: 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

0: 你这早什么地方？这有什么好？怎么样？好吃吗？吃的麻豆。啊。好了好了，等我一会儿啊。倩儿，廖玉霄，你怎么在这儿？
1: 我跟朋友也过来吃个饭，你这……
0: 哦，我介绍一下，
1: 宋燕，认识。上次你喝醉了，在人家耍酒疯，我就见过，忘了。
0: 你好，行，那我不打扰你们了啊，吃吧。
2: 哎，小小，看好心情吧，快吃，多吃点。
3: 嗯。
0: 不跳舞，不泡妞的，天天往我这跑，浪费什么资源？今天可以庆祝一下。什么理由？公司的
3: 业绩增长了一倍，这可以了吧？得了吧，
0: 你稀罕这个？你要说庆祝一下抓了一只什么虫子的，我还能勉强相信一下。怎么了？
3: 没怎么。
0: 就是觉得没劲。你是发现他们？
3: 发现什么？
0: 没什么，我是发现你啊，就是日子过得太舒服，闲的。
3: 我都不记得上一次舒服的日子是什么时候了。

0: 之前你说长得像某人的那个
1: 兼职那个不知道啊，说当我姑娘了，你怎么关心起她来了？
0: 没关系，就是希望她别走歪路。
1: 哎呦，您这又是大发善心呢啊！你一天这闲心你操得完吗？就心软这点你还就真不适合当商人。
0: 这话你还是去跟傅女士说吧。
1: 我还想多活两天，你也不是不知道，从小我也怕。

0: 啊，对啊，选晴光正好。我选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地儿的。是吗？嗯。今天阳光真暖和。对啊，没那么冷。
1: 特别适合拍照，这次拍的女装带货的分成挺高的呢。
2: 哇，好美啊！
3: 您看怎么样？哇，
2: 是不是还可以？
3: 真好啊！叶子，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的？哎，
2: 那你就别管了。
1: 太好了，这次我们拍的衣服一定能卖出去不少。
0: 就有钱给灾区捐款了，
1: 肯定没问题啊！
0: 别说了，我们开始吧。

0: 这不错，可以。好，这儿这个窗户来一张吧。行。怎么样，这个位置？可以。谁呀？
1: 哦，一个我之前认识的人。哦，对了，他的公司好像在这附近。 我们好像跑到人家地盘上来打卡了，
2: 那我们要不要去打个招呼？
3: 对啊。
1: 那我去打个招呼吧，你们在这儿等我。
0: 行，我们等你。

0: 孟先生，不好意思啊，我刚跟我朋友们找了这拍照的地方，没想到在你公司附近，我就想着过来跟你打声招呼吧。
1: 没有，这个露台算是半封闭的，算是这个写字楼的公共区。
0: 那就好，我们还担心拍的照片不敢发出去，想着今天算是白来了。
1: 发布什么照片啊？网红的那种吗？
2: 我们打算把这次带货的收入都捐给方向灾区。
3: 你们不冷吗？
0: 我们带了厚衣服，在箱子里。
3: 你好，拿4杯咖啡给这位小姐。
0: 好的，谢谢孟先生。
4: 叶子，请你们喝咖啡，我刚那朋友买的。
5: 太好了，我渴死了。哎呀，谢谢。
4: 哎，叶子，你那朋友是个老总吧？看着还那么年轻，还挺帅的。
5: 有什么帅的呀？一般吧。
4: 多帅啊！
5: 对呀。
4: 哎，叶子，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5: 我那个之前不是做代驾吗？就，
4: 还有这种好事呢。
5: 对呀，那他既然是投资公司的，干脆让他投资你啊！
4: 嗯，
0: 哎呦，怎么可能？人家投的都是大项目。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赶快拍吧，到时候天光不够了。
1: 走走走，
0: 走吧。
2: 以上是各分公司年度情况，接下来是各子公司一览。过去一年，子公司的营业额、收益率增长最大是燕城名号投资，增长率分别达到100%和120%。其次是宏杲科技，增长率分别达到78%和86%。这里呢是我们子公司的一个年度销售情况表。燕城名号投资有限公司上一年的销售额是31.6亿，销售额同比达到了37.9%，年度销售目标53亿元。那我们目标完成率呢达到84.7%。恭喜我们孟燕城孟先生。接下来是我们的宏杲科技有限公司，上一年的销售额是23.5亿，销售额同比25%。
3: 燕城是真给你父亲争气啊，越来越有出息。
4: 嗨，都是小打小闹，
3: 谦虚了吧？我看这个样子啊，国坤迟早会交到他手里。
4: 国坤只会交到有能力人的手里。再说现在燕城对集团的事情也不太感兴趣，他只顾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他妈妈催他也催不来。我们呢，尊重他的意愿吧。
3: 哼，什么？有没有兴趣不好说，万一是扮猪吃老虎。
4: 你真的不想管集团的事吗？
5: 国坤现在的职业经理人和高管体系已经很完善了，
4: 关键是这些人大多数都是董晨敏培养起来的，一旦我退休失了势。
5: 爸，您以后都退休了，就应该安享晚年，国坤的股份几辈子都花不完，又何必在乎这些虚权呢？
4: 难道他退休就缺养老金了？还不是怕自己的势力旁落？你这还没进集团呢，他有多忌惮你？
5: 董成明对我的意见已经快要摆到明面上来了。
4: 他儿子远不如你，却胜在左右奉迎上。
5: 知道不如我，妈妈还安排亲戚和他们家相亲。哎
4: 呀，能力不如你，但人品并不差。那要按你的标准，这燕城有几个符合条件的？挑来挑去，难道你妹妹就不结婚了？
5: 不结就不结呗，又不是养不起。
4: 这叫什么话？你现在年轻人，我真的理解不了。顾叔叔的女儿多好啊，可是你也不喜欢。最近在忙什么？怎么周末也不回家啊？
5: 这不年底了吗？有点忙。
4: 亲戚也是。自从灾区回来，一直没回家。我每次给他打电话，他都说忙，也不知道你们在忙什么。
5: 他上周末也没回家。
4: 没有啊，

徐医生，那我们先走了。嗯，拜拜。 今天迟一点，我10分钟后再出发。

0: 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爷，少 孟远辰，你是他哥，你们俩不可能在一起。只要爸妈不同意，你们俩是不会有结果的。你们俩在一起这段时间，他一直没有回家，就是在逃避。
1: 你不清楚吗？不劳你操心，能不能留住他，看我的本事。
0: 对，留住他。然后呢，让他为你放弃一切，满足你自己的私欲，你能安心吗？宋嫣，扪心自问，你配吗？

0: 仗的。可你看看你自己，你有什么呀？你能给他什么呀？就让他为了你和他拥有的一切对立。宋月，你凭什么呀？
1: 梅晨，你了解他吗？除了知道他心思敏感、闷葫芦一个，你还知道什么呀？你根本就不了解他。是，十年前你就恨我，恨我叫他抽烟、喝酒、打架。事实呢？酒吧是他让我带他去的，我不打架，他又专门找你挑事儿。知道为什么吗？他想玩，想撒野，想要发疯，他想自由。被压抑的太久，方式又偏激了。但那时候，至少他是活的。所以，你问我凭什么？就凭他刚才的笑声。那时候他至少还有人样，现在呢？十年过去了，他被压抑得毫无血性。他什么性格你们不清楚啊？表面冷淡，什么都不在乎。实际呢？他就是一怂包，伪装的再好，也就是一软柿子。他就算压抑到死，不会对你们抱怨一个字儿。他拿你们当知己，你们拿他当什么呀？拿他当一枚棋子儿，去做商业联姻，去给你们家族企业铺平道路。
2: 我是不会拿他铺路的。
1: 你能保他吗？你自身难保。魏晨，
0: 我的父母也没有你说的这么不堪，他们确实有他们自己的一套规则，这套规则确实压制了我，也压制了沁沁。但是沁沁是他的女儿，他们把她当亲女儿了。
1: 魏晨，你知道的，他不只是孟庆，他也是许庆。委婉，你和你们家都不要再为难他了。

0: 他长期失眠，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知道吗？你说这小区挺好，是挺好。你看楼层也好，很高。魏晨，你抬头看看，你说就凭他之前那状态，会不会有一天？
1: 他就从上面跳下来了。

0: 你最近怎么了？
1: 没怎么。
0: 你觉得我信吗？
1: 你想听我说什么？
0: 酒不是这么喝的啊，酒得慢慢品，是得给人带来快乐的，不让你借酒消愁用的。这又因为谁啊？
1: 跟别人没关系，我就是想喝酒。
0: 至于吗？把自己折磨成这样。
1: 有两只毛毛虫，生活在黑暗的洞里，没有光，很压抑。他们只是毛毛虫，谁也没有办法逃出去。但还好有两只，他们可以相依为命。虽然黑暗，但要陪伴。可突然有一天，有一只要羽化了，

0: 以前是你们兄妹俩一起承受妈妈的压制，现在青儿要追求自己的幸福，她跟松岩要面临的压力只会比你大一千倍。相比之下，他们比你勇敢。
1: 不管怎样，只要是飞出去了，外面就是广阔天地，
2: 总好过一直待在黑暗里吧。

0: 他一向都很有分寸的，今天的事我也很意外。
1: 知道，早就知道。
0: 你知道什么？
1: 知道你在那个家，不容易。
0: 也不是说不容易，亲人的相处，不是那么简单就能明确的出谁对谁错的。你觉得我妈妈很凶吧？确实。他控制欲很强，但是你知道吗？在我小时候生病发烧，连夜守着我的，就是他。外面有人欺负我了，为我出头的也是他。没想到吧？我妈妈只是性格那样，对孟宴臣，对我都一样。我哥跟我真挺像的。我们就像一只毛毛虫，把自己装进了茧里，自以为是躲进了安全区。一旦这个区域出现了任何变化，就会突然丧失安全感。我哥现在就是觉得毛毛虫跑掉了一只，没有同伴了，被抛弃了，所以就会很不安。
1: 以后你的安全区就是我。

0: 热水。
1: 酒呢？
0: 之前那个酒是老板的。
1: 买一瓶。
0: 要什么？
1: 随便。
0: 知道了。
2: 哦，我在店里。哦，行，那我知道了。哦，哎，你等会儿。哦，行，马上回去。酒给谁的？
0: 孟总。
2: 谁让你给他开酒了？
0: 他买单了，为什么不能开？
2: 他喝醉了，你负责呀。
0: 行。
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
3: 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4: 院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5: 有我在，走下去就有希望。
6: 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
4: 我们还有机会吗？
7: 真的吗？
1: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3: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十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
8: 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7: 有我们在，炬火永远不熄。
8: 中国加油！
6: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
9: 放心，有我在。上场。
1: 放心，有我在。
10: 105年，这束光
1: 有我
10: 一直在传递，
3: 有我在，
7: 有我在，
11: 有我在，
12: 有我在。

0: 春接力，
1: 有我在，
2: 有我在，
0: 有我在。
3: 湖南卫视提示：
4: 出发，
3: 接下来是我的人间烟火。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今晚8:10，去下。
5: 你是知道了我爸的事情之后才去找的王厂长。
6: 挂着战略总监的头衔，想看看一期的材料，还是很容易的。昨晚，陆旭霄能做到，我可以做到；他做不到，我也能做到。我可以去帮你揭穿陆中原，也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
5: 所以你经常来找我说这些，是为了做交易？
6: 当然不是，我只是希望你能看到我。
3: 今晚8:10，去下。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开业大吉！
2: 1、2、3、4、5、6，后面还有。
3: 哎，小心小心那个，小心。
2: 人一来就哐哐哐。
4: 人家好歹把米饭做出来，你说什么说啊你啊？
3: 我没错，
4: 有完没完你啊？啊？
5: 那我做的怎么这么少东西啊？
6: The fish is still alive, yes, in the water.
7: Little some time to waiting. Sorry.
2: 我那二号说就有两个鱼。
3: 先生在旁边弄好。
2: 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养鱼去了
4: ？OK， 你们到旁边说啊。
2: 完了。
0: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0: 行。
1: 嗯。
0: 叶子，哎，我记得你学校挺好的，哎，这都毕业季了，你还不去找正经工作，还在这打零工？
1: 工作不好找。
0: 不是当网红去了吗？怎么就对这兼职这么上心啊？
1: 认真工作不好吗？
0: 我告诉你，小姑娘，年纪轻轻的，别净想些不切实际的事儿。说你长得像某人吗？还真不像，形似而神不似。缪雨谦，今天干完，财务领工资，明天别来了。小周，把这拿回去，给我拿瓶水，把衣服给我。
2: 啊，行。
0: 哎，一会儿我有事先走，给孟总叫个代驾。
2: 嗯，行，好的，老板。你说这是咋回事啊？他今天怎么这么凶啊？他说什么"形

0: 相差十万八千里，他这是说谁呢呀？
1: 最纯的伏特加，尝尝。你是不是当我傻？
2: 中场休息，喝点水缓缓。刚才我们家老爷子给我打电话，让我先回家趟，我先走了。你别喝了啊！别让我一会儿回来还看你在这待着，我给你告状了啊！

0: 孟姐，您好，卡明代驾为您服务，请您系好安全带。
1: 我以为你不办这个了。
0: 没人会嫌挣钱的方式多的，你还没系安全带。你喝多了吗？

0: 前面要左转了，期间并行。看来真的没喝多。像你这样的人，是不是从来不会醉酒？
1: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极度自律，连戒酒消愁都很自律。那今天要破例了。
0: 喝了酒最怕吹冷风。你没事吧？给你点纸，你擦擦。
1: 给星际公安一添麻烦了，对不起。

0: 你是有什么难过的事儿吗？像是在撒谎。
1: 我没有，我只是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
0: 那你怎么样才会开心呢？

0: 就是
1: 这家店是
0: 对。
1: 你好，有人吗？
2: 你好，请问哪位报的警？哎，这人呢？
3: 我。
1: 哦，这你好，怎么了？
3: 我们楼上有一只蜘蛛，好大一只啊！但是我不敢上去抓，麻烦你们帮我抓一下。
1: 放心吧，我们来处理。
4: 大鹏，你怕蜘蛛吗？
5: 你要怕就躲我后面啊。

0: 小心点，这个更贵。
1: 你好。啊，你确定在这边吗？找了半天没有看到。
0: 我确定，真的有，我亲眼看到的，就在那儿。
2: 姑娘。啊。你那蜘蛛真这么大个儿？
0: 反正挺大的。
1: 池哥一哥，真没发现蜘蛛？
2: 我们这边也没有，
3: 我这也没有，
2: 不会跑下去了吧？
4: 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啊，在你背上，在你背上，
2: 别动，别动，大鹏，别动。哎，就这么大点儿。皮皮，把那蜘蛛抓了。
3: 姑娘，是这个吧？
0: 是是。
5: 女士。啊。问题已经解决了，那我们就收队了。
0: 好，谢谢你们。
5: 不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嗯，收队，
1: 快走。这蜘蛛真大。嗨，
3: 辛苦了。
0: 哎，等一下。那个，你有女朋友吗？
3: 有啊。
0: 辛苦你们了，谢谢。
2: 再见。
5: 人们解决了。
6: 好，大家都散了吧。
1: 不是，可是
6: 那边也散了吧？
1: 没有啊，
3: 活该你们。

0: 哎，小哥，
1: 咱俩哥，他那个是你女朋友吗？哎，还真是。哎，哦，是，快叫快叫，
2: 这么多车呢。哎，
1: 还害羞啊？
0: 好不容易碰上一回，你不打招呼，你傻呀？刘小强，
2: 哎，
1: 人家工作呢。
2: 那有没有吃的喝的？老李。
3: 冷不冷？
2: 过了。你们今天出什么任务啊？
3: 抓蜘蛛。
2: 抓蜘蛛。
3: 哦，对，给你这个。你还有多久下班？
2: 还要一个小时吧。
3: 哎。
2: 哎。
1: 那你注意保暖。
2: 啊，好。
1: 多穿点儿。

0: 这次任务没白出吧？
1: 我算白来了，我还打两瓶饮料呢，一个。
2: 回去还你。
3: 我就像一个单身狗一样，走在大街上，莫名其妙被人踹了一脚。
0: 不是就像，你就是。

0: 你醒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这是我家呀。
1: 我怎么在你这儿？
0: 你忘了？你昨天晚上喝多了。
1: 我问你，我怎么会在你这儿？订单上明明就有我家地址。
0: 是个有钱的大少爷，就觉得我要对你图谋不轨了。是你昨天自己不肯下车，到了地下车库都不肯回家，说只要不回家去哪儿都行。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把你送去哪儿了。
1: 对不起，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0: 嘴上说着对不起，却像是在质疑我撒谎。第一次喝断片，
1: 你就应该把我扔在我家的地下车库。我的外套呢？我该回去了。
0: 等一下，我早餐买了2份，别浪费了食物。一个往地上吐了都要跟清洁工道歉的人，却对我一个酒吧兼职工没有基本的尊重和礼貌。孟先生，你人很有意思。
1: 你昨天晚上去宿舍住的？
0: 那要不然呢？这是我给你买的牙膏牙刷，反正就用一次，我买的最便宜的。洗手间。
1: 谢谢。

0: 这房子你一个人住的？
1: 我跟我同学一起。他昨天晚上上课没回来。
0: 哦，那你助学贷款还完了吗？
1: 差不多吧。你是想问租金吧？上个月我们粉丝增量不错，找我合作也多了起来。那货太多，方宿舍又挤，反正我快毕业了，不如提前租房子，省得以后再找地方。
0: 现在大学生怎么都想要当网红？这么好的大学也不能幸免。
1: 那要不然呢？喝西北风吗？
2: 所谓梦想，也要先有物质基础，不适合现阶段的我去追逐。
0: 你的观点，我不予评价。
3: 好香呀！你起这么早啊？哎，
4: 坐好了。来，吃早饭。
3: 后天星期一你要去上班了？
4: 我这病假休得够久了。
3: 那我是不是好久见不到你了？
4: 要一个人住，不习惯了？
3: 才不是！这么多年我都是一个人住，你在的这几天我才不习惯。
4: 下周末就回来了。
3: 一周其实过得也挺快的，你们现在管理还挺人性化的。
4: 还有更人性化的。
3: 什么？
4: 来，本地已婚的休假时间会更多一些。
3: 真的？
4: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3: 吃你的饭。我去接个电话。喂，
5: 倩倩。
3: 妈妈，
5: 在哪儿呢？
3: 妈妈，我在家，准备去上班呢。
5: 周末也上班？上个周末让你回来，你就没回来。
3: 我最近比较忙。
5: 忙的回不了家，忙的相亲没时间。那以后结婚是不是也没时间啊？
3: 妈妈，我自己的事我会处理好的。
5: 今天晚上你回趟家吧。
6: 一个多月都没回来了。
3: 明天吧，明天我休息，一早就回去。
5: 你要是忙成这样，一个多月都回不了家。
6: 那我给你们领导打个电话，
5: 给你请个假吧。
3: 知道了。

0: 快凉了。
1: 我妈刚才给我打电话了，催我回家呢。
0: 去吧。
1: 我今天晚上先不回来住了，我明天再回来找你。
0: 行，我等你。
1: 宋站长，多吃点儿。

0: 没事啊，伤得不重，这么大的火真是后怕呀。没事，这事万幸，还好对面有伤人的免重。车里边有个小丫头，可厉害了，她一锤子就把那个车窗给砸碎了，带我们出来的。哎呀，要不然啊，可出大事儿了。是啊，小小的年纪遇事儿，
1: 陈文果断。哎，在那儿呢，就那个小姑娘跟司机说话的那个。
0: 哎，对对，就她，就她救了我们。
2: 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3: 可以走了。嗯。
4: 就她救了我们，就她。
2: 多亏了她呀。
5: 嫂子，翟淼，你也在车上。
6: 我们一车的人特别棒，我们出不来了。
7: 你问乔的年龄这么勇敢，真聪明。
8: 我可是消防员的家属，这点事儿都办不好的话，那不是给我哥丢人吗？嫂子，你说是吧？
9: 你叫我
0: 嫂子，之前咱们是有一些不愉快的事儿，但那是因为我把你当外人了。现在我们是一家人，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之前的事儿，咱们就翻篇好不好？
1: 你受伤了吗？
0: 哎呀，我没事儿，嫂子你放心。
1: 这衣服都烧了个洞，我那边有备用的，我给你拿一件。
0: 哎呀，不用了，你忙吧，我就不给你添乱了。嗯，拜拜。
2: 回去之后啊，这个伤口千万别沾水啊，注意忌口，保证睡眠啊。
3: 哎，一会儿下班要不要一起去逛街？
4: 我就不去了，我妈一会儿来看我，我去机场接她。
5: 我也不去了，待会儿有事儿。
6: 你不会要跟上次那个什么消防员去约会吧？叫什么来着？
5: 展大鹏。
4: 哎，对对对，你们是不是有新的进展了？
5: 我只是在回答他刚才问的问题，并没有说我跟他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们啊，别乱传，我去参加同学聚会。
6: 哎，我真觉得那小伙子挺不错的。
5: 错不错都算了吧。搞不定，
6: 怎么你120还搞不定119啊？这树还大一个呢，你怎么也压他一头啊？啊，
5: 我年龄他还大他好几个个呢。
6: 大了好呀，这弟弟又积极又阳光，
5: 还幼稚。
4: 哎，你这还没有相处呢，怎么知道幼不幼稚啊？
6: 就是，那什么都要尝试一下嘛，总怕这怕那的，想那么多。
7: 对呀，不选择开始，你怎么知道结局会怎么样啊？再说，选择了开始，才能努力去推动结局走向好的方向啊。不选择开始，的确可以避免坏的结局，但是也不会有好的结局了呀。
6: 许医生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好有道理啊。李医生，你学着点儿。
5: 可是啊，如果说种种迹象都表明大概率不会有好的结果，那干嘛还要经历呢？
7: 没有结果，但起码有过程吧。不管怎么样，曾经拥有过就不留遗憾了。走了。
4: 哦，拜
5: 拜。
4: 拜拜组长。
5: 拜拜组长。
8: 组长现在都会跟我们一起聊八卦了耶。我没听错吧？
6: 学着点吧，
4: 走了，拜拜。

0: 喂，
1: 孩儿，我送你回去吧，把你送到了，我再返回来。
0: 不用了，我开车回去很方便的，而且我妈万一看见我没把车开回去，肯定又问东问西的，很麻烦。
1: 别再想我。
0: 想你个头！
1: 可我会想你啊。
0: 好啦，我先挂了。最近红光。
2: 我会想你的，哎呦，我这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
3: 这边啊，来，
2: 什么事儿？
3: 说是吃什么又皮痒啊？
2: 等会儿，哥，人家都是恋爱会使人变得美好，你怎么变成暴躁了？哎，快松手，快松手！哎呦，松手！哎呀！把头发都搞乱了，
3: 成天往家里跑。毕业论文写了吗？
2: 我这不是看你好不容易在家休息，所以呢就来看看你，谁让咱们兄妹情深呢？
3: 有事说事儿，赶紧的。
2: 其实我就是想借一下你直男的视角，帮我看看。这两张照片哪张比较好看一些？你看，这张，这张，
3: 这不都一样吗？
2: 这怎么会一样呢？你再好好看看，这明明每张照片都有很细微的差别，你仔细看看。
3: 没差别啊，明明就一样啊，不都一个人吗？
2: 哎，你还真是个大直男，这要是许沁问你，你这么说呀，早被你气死了。
3: 他没问过呀。
2: 没问你，怎么可能啊？哪有女朋友不给男朋友发照片看的？这是不是说明别人根本就是把你当外人呢？
3: 哎呀，出去！
2: 你怎么还急了呢？

0: 你不好学习，天天搞这些东西，你爸妈知道吗？
1: 哎呀，我这还不是想挣到了大钱之后再告诉他们吗？
0: 挣大钱，有你想那么容易啊？我问你啊，就算真火了，他单飞，哎，你有什么呀？
1: 我们是同学，不至于。再说了，账号还在我手里呢。
0: 账号是你的，脸是人家的。
1: 那我跟他五五分账呀。不过你说的好像也对啊，我是应该找个时间跟他把这合同给签了。哥，你知道吗？我现在一个月可是能挣10000块。
0: 哼哼。
2: 九
1: 啊！哥，坐，哥，我给嫂子买包。
0: 给嫂子买包，这还差不多嘛，啊，懂事了啊。
3: 燕儿，什么事儿啊？
0: 没事了，舅妈。
1: 哥，你真好。
0: 沈杏儿，哎，行了，

0: 上周你哥哥回来，你没回。这周你回来了，你哥哥又没回。你说你俩这商量好的？
1: 可能凑巧了吧，年底了，大家都忙。
2: 多喝点汤，这一个多月没见，我怎么觉得你又瘦了呢？来，
1: 谢谢爸爸。
0: 你跟你哥哥也好久没见了吧？我老觉得他有什么心事，到时候你问问他，我问他，他什么都不说。
1: 嗯。
0: 哎呀，你俩都不在，这个家太冷清了，还是早点结婚吧，有了小孩，这家就热闹了。
2: 嗯，那可真是。
1: 爸妈，我有男朋友了。
0: 多久了？
1: 没多久，不到一个月呢。
0: 那就分开吧。
1: 我跟他认识十几年了，就是我在国内上大学，他那个男朋友，宋燕。
0: 我猜的怎么样？这段时间他没回家，我就想到这些了。亲亲，我和你爸爸不同意。
2: 亲亲，宋燕在学校就是个混混，他父母前些年又出了一些问题，你怎么非要跟他搅在一起呢？
1: 他父母的事情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也是受害者，他之前只是叛逆，他又不是坏人。
2: 女孩子只要一陷在这个爱情里啊，就不能自拔。我跟你妈妈是担心你会上当受骗。
1: 他没有骗我，我有什么好让他骗的？
2: 就算他没有骗你，可是你现在拥有的一切，他有吗？你们俩的学历、家境、生活条件都不匹配，而且相差甚远，价值观上的差异，迟早都会暴露出来的。到那时候，大大小小的问题就会不断的出现。
1: 我跟他之间没有什么大大小小的问题，除了你们的反对。
2: 亲亲，现在没有不等于将来没有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你喜欢吃法国餐，但他呢，只能带你吃街边摊。当然你可以吃，你也可以天天跟他吃街边摊，可是他能跟你天天吃法国餐吗？不可能，因为两顿法国餐。

0: 可能就是他一个月的工资。芊芊，你们俩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下，对生活的难易程度、理解的也完全都不一样。
1: 爸妈，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明白。这些天我也一直在想，我现在想清楚了，我不想吃法国菜，我也不想吃街边摊。 就是想吃他做的饭。这10年，我每天都在餐厅里吃，吃腻了。我现在就想跟他结婚，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吃他给我做的饭，好不好？
2: 这个男的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爸爸妈妈说的话你都听不进去了？
3: 如果你以后婚姻生活不幸福，你的生活不好，我们会愧疚，我们会觉得对不起你的亲生父母，你知道吗？
2: 我们好不容易把你养大，宠着你，爱着你，不是为了把你送到别人家去刷碗、洗衣服啊、擦地的。
0: 爸妈，我知道你们是担心我、心疼我，你们不相信他，但是我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们相信我好不好？
1: 倩倩，
2: 说白了，在你和宋燕的这个关系上，他就是坐享其成的那个。
1: 他跟你在一起要少奋斗多少年，这些你想过吗？在我们这段关系里，我才是坐享其成的那一个。我是真的很喜欢他，真的很喜欢。我跟他在一起，我就开心，我就想让自己开心一点，不行吗？是，妈妈说，人不能什么都想要。如果说跟他在一起，就一定要失去一些东西。
3: 如果说跟他在一起，就要面临你们说的那些问题。我想选择他，行不行？我就想要他，行不行？我一直都很听你们的话，就这一次，行不行？就这一次。静静，即使失去爸爸妈妈，失去哥哥，你也要选择他，是吗？
1: 妈妈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3: 我不是非得让你嫁给谁，但是你起码得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吧？这个不行，没有商量。不信你就试试。

0: 对不起，为了这个男的，你就要跟这个家、跟爸爸妈妈决裂，是吧？就算我被赶出去，那永远都是我的父母。养育之恩，我不会忘，我会每周来看你们。如果人不想让我进来，我也会来。
1: 如果你们不高兴，那就骂我。如果连骂也不想骂，不想说话，我还是会来。我会尽最大的能力孝顺你们。你以为你软磨硬泡，我就会心软？
0: 爸，对不起，除了这样。

0: 看这样子，倩倩这次是铁了心了。你放心吧，她拧不过我的，我把她养大，我还不知道。她跟燕晨一样，心软，也孝顺，不可能跟我们决裂的。她就是一时新鲜，时间长了，等看清了那家人是什么嘴脸。 就会知难而退，这种天壤之别的日子，他过不惯，他很快就会回来。
1: 喜欢谁不行啊？怎么偏偏就是宋志勇的儿子？
0: 老孟，这次你必须要跟我站在一个立场上，不能再当老好人了。

0: 旅行第五站，我们来到洛阳。
1: 应天门，天下第一门。
2: 太好看了，就是那种泱泱大国的感觉。
3: 我的天哪，
0: 这像电影里的画面。
2: 对呀、啊。
4: 回去干活做饭。
5: 哇哦，开始备菜。
6: 两位大厨合作，
2: 我期待了很久嘞。
4: 需要我做点什么？
5: 要不跟他们玩玩吧。
4: 孙杨来了更多鱼。
1: 你要干嘛？你要找他？我帮你找。
0: 我哥，给我个小位置呗。
4: 那行，咱要多鱼，快点过来。你这个火候倒是掌握好一点的啊，别走时间太长了，一会儿老了。
7: 那离最好别近。
0: 那我都到这一步了，哎，你要用多久啊？大概还有蒸锅吗？
7: 咱俩搞一下，
4: 弄一个那个隐藏菜单，咱们做那就看不见，但是味道就
5: 吓人。
8: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跟我们啊！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啊。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5: 怎么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7: 张大爷，你别干了。
18: 是想
19: 吧？
18: 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世界上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奉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
0: 湖南卫视提示：
21: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丘镇。

0: 只用大脑思考，不用动手操作。科幻电影当中的意念控物真的要走进现实了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在这里啊，不需要操控手柄，也不需要遥控器，只需要依靠脑电波就能够指挥无人机编队在空中跳舞，还能够操控机械臂、机器人，甚至还能够用意念点燃烟花。光靠大脑，这一切都是怎么实现的？今天呢，晶晶就决定带上我的脑子，走，我们去体验体验。谢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我们脑机一体化实验室。
0: 谢谢。那我今天特意来呢，就是想实现我梦想中的意念控物。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真的能够实现吗？
1: 没问题。现在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脑控无人机编队。
0: 哇，我们的无人机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要怎么控制它们呢？
1: 我们一会儿呢会给你戴上这个脑电帽，戴上以后呢，你就眼睛看着这个闪烁块，每一个闪烁块都会对应一个无人机编队的指令，
0: 我就可以把我想要的指令传达给他。
1: 是的，
0: 所以第一步是戴这个帽子，脑电帽。
2: 这个帽子的话，一共是有64个电极，但是我们在进行无人机控制的任务中，主要是用整部的几个电极就可以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在脑电帽和头皮之间注入无机盐的凝胶，我们称它为湿电极，来帮助电极和您的头皮之间进行一个连接，就减少电极和头皮之间的一个阻抗，收集到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准确。
0: 控制这个无人机只需要后脑勺这一块地方的脑电波就可以了。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控制无人机，像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是视觉诱发，那人脑的整部区域主要是处理的视觉信息，所以说我们现在只需要整部区域的信号就可以了。
1: 现在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开始喽。
0: 哎，已经起飞了，下面我就可以传达我的指令了。我现在看的是后退的动作。2 2 2。啊，后退了，哇！
1: Cool。 他说 two 就是第二个动作，就是后退。
0: 下一个来一个难度大一点的，实现 M 型，看能不能做到。
3: 4。
0: M 型来了，呜！哇！我要继续上点难度，用的意念控制它，前空翻。6 6 6。哇！哇！真的是用我的意念让眼前的五台无人机实现了前空翻。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我感觉你现在越来越进入状态了。
0: 让我们的无人机后空翻。真漂亮，厉害了，厉害了。哦，阶梯撞来了，最后实现一个降落，盯着最后一个方块降落。
1: 非常
0: 成功。哇，我们这五架无人机刚刚执行了那么多的指令，几次前空翻后空翻，怎么还能够在原地降落呢？
1: 您说的这个正好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技术难点上。我们也经过了几代的研发过程进行改进。之前呢，我们做脑控无人机的时候就完全的过程都是脑控，但是这个过程呢非常辛苦非常慢，所以我们呢后来改进呢就是把脑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做了脑机协同的无人机编队的控制技术。脑的这部分的控制呢，它是控制指令的切换，它的这个原理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它实际上是每一个闪烁块频率不一样。那我们人脑呢就很神奇，当你这个频率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在你的枕部出现相应的频率。那我们现在呢用脑去控制无人机的执行的指令，然后呢用 AI 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编程去实现无人机不同的编队形式。所以这样我们把脑和机呢协同起来，就既能保证它执行脑控的指令，又能保证它任务过程中定位的一个精准。
3: 脑电信号具有非平稳、低信噪比和个体差异大的特点，如何从复杂信号中准确识别人的意图和状态，是脑机接口研究的核心难点。谢教授带领团队围绕脑电信号处理和智能解码方法开展持续攻关，为脑机接口系统的可靠交互提供算法支撑。在谢松云教授的实验室里，脑机协同的生

0: 整个开车的一个过程。
1: 好的好的，哎，李教授您好。
2: 首先我们要用启动钥匙启动，
1: 踩刹车，
2: 是的是的，然后挂档，放下手刹。
1: 好，现在我已经上路了。那个弯路，我速度还挺快。
3: 一公里后红绿灯直行。
1: 还有导航呢。
2: 哦，对的对的，跟我们平常驾驶是一样。
1: 红灯红灯红灯，哎，我怎么好像听到了警报声？
2: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您也可以看到，它会实时检测您的脑袋特征，这里边有个分数，它是1到9分，分数越低就代表您越专注，分数超过5的呢，它会又会给您一个警报。
1: 继续开一段路。哎呦，闯个红灯。
2: 是的。闯红灯之后，您可能比较紧张，又跟我说话，所以刚才不行程度减分就到达了9。
1: 好，现在是绿灯了，继续走。刚刚瞄了一眼，发现我的现在这个状态是很好的，数值是1，也证明我是非常的专注。
2: 是的，是的。
1: 突然人行道上闯来了人和狗，吓我一跳。
2: 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报警，是因为在应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您的注意力也是非常集中的。
1: 我等会儿尝试一下打个哈欠。你看我哈欠还没打完呢，刚打了一半，警报就响了，就开始提示我了，疲劳驾驶要注意。
2: 刚才您打哈欠的时候它的专注度量化值已经到达了9，也就是说您非常
1: 已经要爆表了。
2: 是的是的。
1: 其实现在有很多车它也能够检测到驾驶员的一个疲劳的状态，咱们这个和那个的区别是什么呢？
2: 对，目前基于摄像头的这些方案呢，它基本都是检测眼动。我们这套系统呢是采集脑电以后呢，通过人的脑电的信号，它更科学、更客观、更直接的直接反映您的大脑的一个工作状态。未来我们可以应用这样一套系统，通过这种科学、客观、直接的方法来检测大脑的疲劳状态，比如说可以应用在驾驶员的状态监测，也可以应用在一些特种作业人员的状态监测上面去。
4: 从大脑主动控制变成了对大脑自发状态的被动监测，这套脑电波监测系统可以实时捕捉驾驶员的精神状态，一旦发现注意力涣散、困倦，立刻主动预警，给道路交通安全再加一道智能防线。李教授介绍，目前正在努力研究，未来还会将这套系统实现轻量化，无需戴脑电帽就能检测到我们的脑信号，并实时准确地剥离出代表疲劳或分心的微弱神经电特征。
0: 好，下面我们来玩一个脑控点烟花的游戏。
1: 哦，玩游戏我喜欢啊。
0: 这个呢，其实就是利用你的注意力，如果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火苗很快速地去燃放烟花。如果注意力不集中，这个烟花呢就会慢慢地熄灭掉。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装置，来去采集你的脑电信号，把注意力采集出来就可以直接玩了。
1: 哦，我戴上就可以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那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5: 这里就是您的一个实时的脑电波，比如说眨眼、转头这些，它会出现波形比较大的变化，但这些大的变化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的。
1: 其实这些细小的这样的波段才是真正的我们的脑电波。
5: 是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把您跟注意力相关的有用的特征信号提取出来，来控制这个烟花的放。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游戏，您就静息的想象这个火苗变大就好了。加油，再专注一点。
1: 啊，我现在的注意力还只有56。啊，你看我一说话没了。
5: 你只要注意力分散的话，它火苗就会熄掉。所以您现在是努力静息下来，火苗就又重新燃起来了。
1: 火苗大了，证明我现在注意力很集中。
5: 是的，是的。
1: 来，有效。
5: 是的，
1: 说话。
5: 您稍微一
1: 说话就没了。
5: 一说话，注意力分散了之后，它的火苗就会下降。
1: 哎呀，快到了，快到了，要点燃了。
5: 加油。是的，是的，这对于其实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真给小孩子们玩的一个益智的小游戏，这样又能让孩子们在玩的同时又能锻炼到他们的注意力。
6: 近年来呢，脑力接口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那已经呢在医疗方面得到了初步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残疾人的康复呀、辅助，比如说小朋友的自闭症、多动症、 等方面的

0: 个治疗，还有呢，比如说心理情绪方面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和期望，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和研发，对技术呢进行改进，更加贴近人民生活的需求，实际服务于人民的生活。
1: 这两天，新疆戈壁滩上知了爆发的新闻火了，槽上密密麻麻挂满了知了。三个人啊，一晚上能抓十几斤。评论区里山东网友全急了，发地址我带锅。但先别急着买票，我们查了一下，新疆的知了啊和山东人爱吃的金蝉根本就是两回事儿。新疆爆发的是戈壁蝉，学名叫做褶斑蝉，它从小啊吸食骆驼棚、苦豆子这些荒漠植物长大。而这些植物啊还有大量的生物碱，对人体有害，所以并不建议大家去抓新疆知了来吃。那反过来，山东的金蝉就不一样了，它是黑炸蝉，个头大，肉质厚，蛋白质含量啊高达24%，民间管它叫做唐僧肉。那今天咱们就去见识见识山东的金蝉到底有多好吃吧。
2: 抓知了差不多超过30年了，两年就抓3个多吧。一个呢，眼力紧，手又稳，速度又快。
3: 记得自己招过多少人吗？
2: 差不多10来个。
4: 求真记者联系到了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的一家苹果种植户，夜幕降临，果园里的蝉爬出来了。
5: 这片园子都是你家的吗？
6: 对对对，这片园子都是我爸妈种的。
5: 那你今年几岁啊？
6: 我今年17岁了，刚放暑假来帮爸妈来这里干点活。
5: 它一般是在什么地方出没？
6: 一般就是在这个树的主干下面，因为这里缠上胶带了嘛，它只会在胶带下面，因为上面
5: 爬不上去。
6: 对对 对, 对。
5: 哦，哎呦，好像那边有动静。
6: 他们都从地里爬出来了，都成群结队的。
5: 哇、哦，这么多！
6: 对对对。
4: 最常被抓来吃的蝉是黑炸蝉，有时候也被叫做金蝉，它是中国分布最广的蝉之一。
5: 哦，他们是其实是从那一个一个坑洞里面。
6: 对，就是这些小洞里面就是他们的家。
5: 会不会咬人啊？
6: 那不会的，它就爪子看着吓人一点。
5: 哦，不要被它两个螯给夹住就行了。好，我们要把它放到哪儿？
6: 放到我妈妈那边。
5: 好，去找你妈妈。
6: 妈，妈，妈。
5: 哇哦，这么多，大丰收了。哎，为什么里面要放水啊？
6: 因为防止它变成蝉。
4: 山东有不少这样的套种模式，把苹果树、杨树的种植和养蝉结合起来了，发展成采摘园一样的模式。抓知了猴是不少70后、80后的童年记忆，不少民众愿意花比单纯购买更贵的价格去捕捉，体验收获的乐趣。
5: 大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7: 开车1个多小时从济南赶过来的。
5: 从济南过来？
7: 对。
5: 就为了抓金蝉？
7: 对。
5: 你觉得好玩吗？嗯，
7: 体验一下小时候的感觉吧。
5: 那为什么不在济南去抓？
7: 济南很少有地方就是我看见一个刺猬。
5: 那个地方真的。来哦，你这眼力可以啊，果然小时候就练过的。哇，这这么多！
8: 哎，这好多这个。
5: 你觉得好玩吗？
8: 好玩，好玩。我没有摘过这个东西，
5: 只吃过是吧？
8: 我喜欢吃。
5: 哦。
8: 但是我从来没有摘过这个，也没有见过是这么多。
5: 半小时抓了91只，一只多少钱？
6: 一只1.5块一只。
5: 哦，不便宜啊。所以你的学费有一大半是他贡献的，是不是？
6: 差不多了。他们都给我送零花钱。
5: 哎，快过来看。这是一只正在羽化的金蝉，爬得那么高，非常聪明啊，它爬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4: 每当夏季来临，蝉便会从地下破土而出，然后尽快顺着树干爬到高处，迎来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蜕皮。
5: 这个完整的过程是，金蝉的背后会裂开一条缝，旧的躯壳扒在树上，然后新的躯体会慢慢的挣脱开来，它会一直挂着，然后让自己的翅膀舒展开来，这就完成了羽化的全过程，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金蝉脱壳。我真的第一次亲眼看到，哇，好震撼啊！你不觉得它是生命的奇迹吗？
4: 你会不会好奇，苹果果园是种植业，而蝉是养殖业，是怎么在一起发展起来的呢？
5: 社长，你是不是带错棚子了？这里哪有什么金蝉，全是稻草还是树枝啊？
2: 你别小看它，这些枝条太小，一诺，它这里边有7-8万万只那个金蝉，你像这一根好几百只，你知道吗？
5: 这在哪儿呢？
2: 就这个卵区这一块。
5: 卵区哪儿是卵区啊？
2: 这一块明显的看到了，就是这一块有了。
5: 这个地方，
2: 对，
5: 这个树枝的表皮是被破坏的，然后下面这段是完好的。
2: 对，这一段没有那个产卵。
4: 还记得蝉的蜕壳羽化吗？雄蝉蜕壳后会鸣叫着求偶，而蜕壳后的雌蝉受精后会选择细长的树枝，一般是新长出来的枝上，用产卵器扎孔产卵。合作设立的这些树枝就是去年收集来的。
2: 就是这一段有。
5: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2: 可以。
5: 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2: 你看这一根小小的枝条里边有好多好多。
5: 哦，有了。
2: 看到了吗？
5: 看到了。
2: 好多了，
5: 就是这些白白的。
2: 对，
5: 有点像是那种植物的种子似的。
2: 啊，对，
5: 所以下面咱们这个红绸子其实是接住这些东西的。
2: 对，这些红绸子是这个蝉翼上面喷水以后它就
5: 拿一点出来看看好吧。
2: 可以。
5: 你别说，还挺可爱的，这都是金蝉宝宝啊。但是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谨慎观看啊。
2: 它刚出来的时候它体力特别大，但你再过3天以后它还是活的，但是它没有那么大体力了。它如果钻不到树根它就死了，它钻到树根它才能生存。所以说就是当天出的苗必须当天下地。
4: 1克多大3000多只的蝉蚁会被放置到松软的阴氧土里，它的存活率能达到20%。不要觉得这个数值低，毕竟在大自然里蝉蚁的成活率只有不到10%。
2: 就这样撒就可以了
5: 啊，就是均匀的撒。
2: 对，它撒这个东西根据这个树的粗度，就离着这个树5到60公分，就这样撒就可以了。
5: 那这些小宝宝要多久才能够金蝉脱壳？
2: 1-2年，它靠鼠龟生存，2年以后它就自己慢慢的就出来了。
4: 蝉的养殖成本和风险都不低，因为蝉的生命周期长，有的蝉甚至能蛰伏10几年。求真记者晚上抓的蝉，请了当地厨师来烹饪。
3: 那时候那条件是属于干煸的
5: 啊，
3: 也有辣椒，有麻椒。
5: 这个炸的话是最香的，是不是？
3: 对，一般那个麻辣的是在你那湖南吃
5: 啊，对，
3: 咱这你都不到敢吃辣，
5: 而且香味已经飘出来了。大概要炸多长时间？
3: 5-6分钟。翻炒是为了叫熟的均匀一点。
5: 出锅了，
3: 美不美啊？
5: 太美了，
3: 香酥可口。来，咱再放点料子。
5: 香酥金蝉来喽！来，观众先吃。
3: 好。
5: 的确，它各有各的味道。
3: 对，
5: 白蝉它是更加酥脆。但是，金蝉它的整个味道会更加厚重。又更有嚼劲。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一个晚上的劳动成果。真的非常的香酥可口，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大晚上的不睡觉来捕捉金蝉，就是为了这一口啊。
3: 对，
5: 但还是要安全提示一下，这可是高蛋白一种蛋白，如果对它过敏的话千万不要多吃啊。
4: 为什么蝉现在这么受欢迎？最开始蝉被选为食材，可能是因为选择性少。想想也对，海鲜、河鲜甚至山鲜较多的地区，人们都没有吃蝉的习惯，因为收集这些食材比收集蝉简单高效多了。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发现昆虫浑身是宝，矿物质丰富不说，它可是高蛋白美食。此外，蝉羽化后留下的壳还是一味中药。
9: 这是我们常用的中药蝉蜕。
5: 我们昨天晚上就抓了不少
9: 啊。这个实际上很名贵的，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
5: 对，我们昨天采摘的时候说大概2到3毛钱收这么一个。
9: 第一它有季节性，第二它非常轻，你想要是有10克的这个蝉蜕大约得要收集30个，比人参的价格都要高一倍。
5: 那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9: 中医讲它蝉蜕是疏散风热、利咽、透疹、退瘀、解痉，有以上的功能。
5: 那也就是说对应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吃它？
9: 它对于那种风热感冒，特别是 风热淤肺导致的咽痛啊，声音嘶

0: 眼啊，还有咳嗽呀，效果特别好。
1: 哎，那我有个疑问啊，那么我是不是我吃金蝉就等于吃了蝉蜕？
0: 它俩实际上如果入药的时候啊，还是有区别的。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就总结过，他说脏腑经络用药啊，一般用蝉体。
1: 嗯。
0: 然后风热疮痒皮肤风了用药，大部分就用蝉蜕。
2: 新闻大秋千最后也提醒您，抓来的蝉可以自己油炸吃，但这蝉蜕是药，可不要自行用，需遵医嘱哦。

0: 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
1: 好玩。
0: 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2: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3: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就能往天上飞。
2: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0: 其实啊，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1: 想。
0: 好。

0: 我知道了，爸爸作弊。
1: 被你们发现了。其实啊，这就是个大鼓风机，气球之所以能悬浮，这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在流体的流动中，流速越快的地方压强越小，流速越慢的地方压强越大。吹风机吹出的气流在气球周围形成高速流体区域，当气流经过气球表面时，气球上方和下方的流速不同，上下方的压强差产生向上的脱力，与气球的重力平衡，使其悬浮。而且当气球偏离气流中心时，外侧流速慢，压强大，内侧流速快，压强小，压强差会将气球推回中心，形成稳定的悬浮状态。
2: 悬浮了啊！哇哦，
0: 气球在走路，摇摇摇，一摇摇到外婆桥。我要看看，哎呦，
1: 怎么样？这悬浮气球好不好玩？
3: 好玩！
1: 哎，接下来啊，我就要考考你们了。哇，这有两个气球，我们来吹一下，看看会怎么样呢？
0: 好。
1: 气球怎么了？是不是被吹跑了？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0: 两个都会跑，
4: 没反应。
1: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4: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1: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呜，快看快看快看！哇哦，滚动起来喽，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
1: 好像一个甜甜圈。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3: 你是知道了我爸的事情之后才去找的王厂长，
4: 挂着战略总监的头衔，想看看一期的材料，还是很容易的。昨晚，陆旭霄能做到，我可以做到；他做不到，我也能做到。我可以去帮你揭穿陆中原，也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
3: 所以你经常来找我说这些。是为了做交易？
4: 当然不是，我只是希望你能看到我。
2: 今晚八点十分，去下。

0: 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国，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湖南新闻联播，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会见湖南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
1: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沈晓明讲话，毛伟明主持。
0: 毛伟明在宁乡调研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
1: 全省各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一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会见载誉归来的湖南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以及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省委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
2: 建党105周年之际，我省共有24名个人和集体荣获党中央表彰，其中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荣获七一勋章，5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5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4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沈晓明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大家在北京受到党中央的隆重表彰，这不仅是你们个人的光荣，也是全省21万个基层党组织和430万名共产党员共同的荣光。大家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值得全省广大党员认真学习。沈晓明指出，当前我省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这次表彰为新起点，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切实当好对党忠诚的标杆、服务大局的先锋、为民造福的典范、崇德向善的楷模，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榜样，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自觉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推动全省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省领导郭林济、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校长李建成参加。出席会见的领导与表彰对象合影留念。
1: 二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更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
3: 沈晓明指出，今年是实施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落细落实常态化帮扶各项重点任务，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保持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厚植为民情怀，紧密结合实际，创造性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要科学认定帮扶对象，优化监测方式，提高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要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落实好到户产业奖补规划，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要多措并举，抓好就业帮扶，深化省内外劳务协作，整合资源，精准开展技能培训。要管好用好帮扶项目资产，健全资产台账，完善分级分类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常态化开展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抓实农村危房改造、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要强化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支持，着力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精准帮扶县域主导产业发展，健全完善对口帮扶机制，持续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对口帮扶大湘西等薄弱地区。 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工作，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作风和能力建设，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地见效。毛伟明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认识，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整改，紧盯重点关键，强化衔接，抓好统筹协调，强化合力，坐实常态化监测，开展开发式帮扶，完善兜底性保障，确保常态化帮扶开局之年各项工作接续转换，平稳衔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吴桂英、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出席。
0: 二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宁乡市调研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锚定三纲四新美好蓝图，务实推进项目建设，不断强化产业支撑，持续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3: 兴邦智能是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产品出口俄罗斯、美国、中东等国家地区。企业分期建设省重大产业项目兴邦智能国际制造城，致力打造国内规模最大、种类最齐全、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高空作业平台生产基地。毛伟明一行走进热火朝天的生产车间和项目建设现场，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改进提升生产工艺，拓展产品应用场景，持续开拓国际市场，切实提升产品创新力、品牌力和美誉度，吸引带动上下游企业急剧发展。他要求园区做好用地、用能、用工等要素保障，为企业加快发展、项目顺利推进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海信长沙家电产业园是海信集团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布局的产能最大、品类最全的综合生产基地，也是集团商用空调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去年底正式投产，满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100亿元以上。走进智能化生产车间，毛伟明仔细查看生产线和下线产品，希望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和创新主体作用，进一步加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优质产品供给加速抢占消费新赛道，更好满足消费新需求。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前瞻谋划新质产业项目，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立足湖南特色优势，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之以恒，抓实招商引资，深入实施乡商回归、校友回乡、乡至新乡等活动，细化产业招商图谱，着力引进一批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高的项目和企业。要加力提速重大项目建设，严把项目建设安全关、质量关、环保关，完善全周期服务保障机制，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落地、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10,000,000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从洞庭湖畔到武陵山区，昨天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3: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请总书记放心，请党中央放心，我们韶山村的党员干部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毛主席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内心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字字铿锵，催人奋进。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们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
5: 内心倍感振奋，深受洗礼。接下来我会带领全村党员群众传承好半条被子精神，让沙洲村的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续写党群同心的温暖新故事。
2: 知其所来，明其所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6: 我们必须扎根制造业，自主创新，艰苦奋斗，在工程装备的智能化、绿色化领域突破更多的关键核心技术，为我们的强国建设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7: 聆听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未来我将立足岗位，只争朝夕，为奋力打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时代命题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2: 青年强则国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大家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8: 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人的嘱托，让我更加坚定回到家乡扎根乡村讲台的信念，用长年累月的坚守为强国建设尽一份实实在在的力量。
9: 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

0: 根基层，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牢记嘱托，多到村寨走访，多办惠民实事，始终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用一步步扎实的工作，把理想铺成脚下的路。
1: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很振奋，同时深感责任在肩，使命紧迫。作为芒果的一员，我将主动应变，提前布局，抢抓行业新机遇。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十五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继续带领全体村民增收致富，建设和美宜居的幸福家园。
4: 我会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守牢长江生态底线，厚植绿色底色和橙色。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其中湖南10人14集体获全国2优异先表彰。
6: 大会上，湖南5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5人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4个组织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7: 我无比自豪，更深感责任重大。总书记的讲话为我指明了方向，坚定了我继续扎根基层、服务老百姓的信心。未来，我将继续做一只勤劳的小蜜蜂，让平凡的岗位闪耀信仰之光。
8: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字字铿锵，意义深远。我将把此次全国先进党务工作者的荣誉化为奋进的。

0: 组织代表们表示，将对照总书记讲话要求，聚焦乡村产业、基层治理、医疗教育等群众急难愁盼，把党组织服务阵地建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民生实效印证人民至上的宗旨。
1: 我们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海外项目高水平发展，让党旗在一带一路建设一线中高高飘扬，奋力当好乡企出海的排头兵，用一流品质擦亮中国企业的国际名片，
2: 不断地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规范完善我们的制度，探索创新我们的党日活动，融入当地的社区，关注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
3: 桑植县洪家关光荣院常年居住着老红军、老赤卫队员以及烈士遗属。40年来，共产党员贺小英扎根于此，以赤诚初心照料一代代革命老前辈，书写着基层党员的拥军敬老答卷。
4: 1986年，25岁的贺小英来到光荣院工作，父亲叮嘱他要一辈子用心去照顾革命前辈，而他也暗下决心，要把这些为革命事业奉献一生的老人当成自家长辈好好照料。
5: 因为我是烈士的后代，把他们就当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照顾，跟自己的家人一样的。
4: 为了让老人吃得好一点，贺小英自己开垦了5亩菜地，建起猪圈，种菜养猪，所有细碎的杂事他都全部揽下。老人们牙口差，他每天分干饭、稀饭、软烂杂粮饭，荤素搭配不重样。40年间，贺小英先后照料125位优抚老人，为102位老人养老送终。
6: 所以我奶奶当时跟他说的，看小英是我们霍家的好孙子，刚也是党组织跟他排来的一个亲人。
4: 贺小英的丈夫其实也需要人照顾，由于身体残疾，他常年居家。为了兼顾光荣院的老人与家中的丈夫，贺小英常年奔波两地，每天至少往返3次。
7: 搞地方工作当然挺光荣，也那个地方离不开他，我这时候非常担心他一个人那么累。
4: 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贺小英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坚守数十年，用耐心、细心和爱心守护着老人们的晚年生活。
5: 我明年就是要退休的，我还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将自己的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引导他们视革命老人为亲人，一生始终地做一个有孝心、有温暖、有情义的儿女。
0: 在湘潭市月塘区云峰社区，为了增加居民的融入感，社区党总支近年来创新推行云峰365工作法，推动邻里从莫邻变睦邻。
8: 在湘潭市云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书画室里，社区的居民们正在专业老师指导下专心作画。为丰富居民文化生活，云峰社区整合资源，联合辖区内院校开办云峰社区学院，打造365天全龄化社区学校。白天有书法、绘画、摄影、摄像等老年大学，晚上则开设家庭教育、美食烘焙等青年夜校，周末有儿童课堂，假期有儿童公益托管。从前同住一栋楼、相逢不点头的邻居，如今变成了关系亲密融洽的同学。
9: 从相互的不认识，到慢慢的走近，成为朋友，一起感受到这份社区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8: 云峰社区党总支还以党建为纽带，组建“你好邻居”党建志愿品牌，招募600多名优秀党员、居民骨干组建志愿者队伍。一位志愿者负责10至15户居民，每周至少走访一次，既当政策宣传员，也做矛盾调解员、民情信息员，推动联系服务常态化。
10: 我们有什么事是给他一呼百应，一喊毛的5分钟还没得就到了。
8: 近年来，云峰社区党总支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主线，创新推行云峰365工作法，提供全天候、全龄段、全方位服务，年均服务群众1.1万人次，累计解决民生难题、化解邻里矛盾160多件，同时链接40多家辖区机关单位、高校、企业，成立党建服务联盟，实现阵地、师资、服务资源共享，形成共筑共建、优势互补的良好格局。
11: 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深化云峰365工作法，立足群众需求，推出更多务实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小事， 持续增强。

0: 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
1: 扎根武陵山区，深耕县域育人，创办于1941年的石门县第一中学，坚持一党建引领办学治校，用质量托举学子梦想。
2: 石门县第一中学在校3900多名学生中，80%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学子及家庭困难学生。针对山区学情特点，学校党委创新推行四维均衡分班法，综合平衡学生成绩、性别、学科能力及师资配置，在教学过程中落实集体备课、分层教学，针对留守、困难等7类特殊学生积极争取各类助学资源。2024年以来，累计资助学生4100多人次，用暖心兜底政策保障每名学生平等求学、全面成长。
3: 学校一直坚持平行分班，给予每个孩子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是对孩子们最大的帮扶，同时给予留守、困难学生持续不断的陪伴与关爱。
2: 此外，学校依托党建引领，搭建青蓝工程、骨干工程、名师工程3级教师培养体系，党员骨干与青年教师结对传帮带，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在党建赋能、公平育人、精准提质的系统举措下，学校因材施教、分层育才成效凸显。
4: 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铸魂育人、深耕县中振兴，上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个孩子，让党旗高高飘扬在育人一线。
1: 在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近100名新老党员代表、师生代表共同参观了《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现场还为20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5: 这一晃就是50年过去了，我对党的赤诚忠心没有变，牢记党的宗旨，积极为党工作，用优秀的党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6: 入党的是一个新的起点，也是一个新的身份，同时它也有新的使命跟任务，也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努力，迎难而上。
7: 近日，湖南省发布一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典型案例，并对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予以专项奖励。
2: 桑植县竹叶坪乡金龙村获专项奖励共计11万元，奖励对象包括村委会、2名险情吹哨人和3名避险工作先进个人。6月24日下午2点10分，村民杨秋农、肖代元在巡查中发现，一村民屋后岩壁有零星石块滑落。
8: 听到那个上面有个那个小石头，这么大个石头滚下来，叫他们我就马上走啊，那个上面滚石头的快跑啊，边跑我就边叫他们政府的呀，叫那么村里的马上过来。
2: 乡镇干部赶到后迅速划定警戒范围，并紧急转移周边14户34名群众。10分钟后，隐患点发生大规模岩体崩塌，造成8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经技术勘查，这个区域的岩层风化严重，有2次垮塌风险，当地迅速扩大转移范围。当天下午2点38分，隐患区域28户62人全部转移。目前险情点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房屋受损排查、加固修缮等工作同步开展。6月22日，石门县湖平山镇北溪河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巡查发现，贾家湾临河区域岩土松动。虽然这个区域不属于在册地质灾害点，工作人员仍判断存在重大隐患，迅速转移7户12名群众到安置点。
9: 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淤情过深了以后，山体饱满，很有可能有种碍事的通道。只要有灾害点的同时，我们就是第一时间要予以一种转移。
2: 第二天下午1点，近400米高山体发生垮塌，巨石砸毁2栋民房，因提前转移，现场无人伤亡。此次处置中，3名基层干部获10000元奖励，村集体获20000元奖励。6月21日凌晨3点，通道平坦乡黄都村村干部欧方鹏、吴民泽巡查时发现，村民欧鲁智家的木质房屋地基被雨水浸泡松动，有坍塌风险。两人立即上报平坦乡党委，半小时内完成2户5名群众及贵重财物转移安置。
10: 那天晚上我在睡觉，欧主席他们就来喊我，他们讲我建筑外面那里会砸荒，我还没相信，还好他们坚持要我转移。
2: 凌晨4点20分，这栋房屋2间接待客房被洪水冲毁，剩余主体严重倾斜。此次避险处置实现零伤亡，黄都村村委会获10000元专项奖励。 此外，溆浦县三江镇石牛寨村因快速处置滑坡隐患，获10000元专项奖励。6月20日下午，村干部巡查发现村民罗本孝屋后边坡土体松动，受持续降雨影响，滑坡风险极大。镇村干部迅速将罗本孝家7人转移到邻居家安置。第二天凌晨5点，屋后发生山体滑坡，房屋损毁，人员全部安全避险。
11: 当时感觉没什么多大的问题，干部劝导我，让我转移，不然我们家很危险。感谢他们。
1: 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省应急管理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李大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江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驻省应急管理厅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邵阳市监委监察调查。晚上好，来看天气。29号以来的这轮降雨过程正在让三湘大地经历一场风雨考验。截至到今早8时，全省共有82个乡镇累计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新宁东安局地超过了200毫米。降雨还将持续，预计明天湘北的雨势会比较大。5号开始受到南海热带低压系统外围云系影响，省内将会有一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具体关注到今晚到明天，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湘北一带，那么湘西州的中北部、张家界、常德西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其中宝靖、龙山、永顺会有大暴雨。受到降雨的影响，常德、张家界、湘西州等四周山地丘陵区发生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同时，湘西州岳阳、常德、张家界、槐花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请加强防范。长沙小雨转雷阵雨，25到35度。岳阳中雨，24到30度。湘潭小雨转多云，25到35度。株洲阴转多云，25到35度。衡阳多云转小雨，26到35度。益阳中雨，24到32度。常德小雨，24到32度。张家界大雨转小雨，22到26度。吉首中雨，22到30度。怀化小雨转雷阵雨，23到33度。娄底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邵阳小雨，24到34度。永州多云，25到36度。郴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山南晴，10到27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3到49度。长沙明天白天会有雨水落下。长沙明天相对湿度80%。长沙后天小雨，26到33度。
7: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今年前5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2%。
0: 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

0: 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5年不懈奋斗，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听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我心里满是感动与底气，真切读懂了道路决定命运的深刻内涵。我们要引导职工听党话、跟党走，以工人阶级的实干担当，为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复兴事业添砖加瓦。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下，领导广大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作为政法战线的干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履职尽责，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6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
4: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优秀特质，让我感受尤为深刻。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特质，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不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创新全面赋能，高质量发展。
5: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6: 我们将把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结合，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统筹解决好不同社会群体关切和诉求。
7: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8: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 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

0: 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地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我们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巾帼建功系列行动，团结带领亿万妇女听党话、跟党走，把党的关爱温暖送到妇女姐妹们身边，扎实办好妇女儿童可感可及的好事实事。
2: 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勉励广大青年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们要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带领青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引导青年在各领域拼搏奋斗，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推介会一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生动呈现了新征程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深刻阐释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和方案。值此中土建交55周年之际，两国以现代化为主题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有助于增进政治互信，推动发展战略对接，携手走好现代化之路。
4: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连日来，各地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以多种形式庆祝建党105周年，从中汲取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3: 重温入党誓词，坚定理想信念。在古田会议会址前，老党员郑重地为新党员佩戴党员徽章，传承信仰接力棒。大家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5: 作为红土地上的党员，我将牢记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在新时代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3: 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来自各行各业的200多名党员代表面向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扛起使命担当。
6: 党员的初心就是贵在坚守，重在实干。作为一名基层的社区干部，我会把这份感悟带回我的社区，带领党员群众扎根基层，服务居民，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3: 人们还走进红色纪念地，参观主题展，畅想主旋律，重温党的光辉历程，礼赞新时代。东北烈士纪念馆近日推出红色主题展览，一张张图片，一件件实物，生动展现党的奋斗历程，为参观者呈现了一堂感悟初心使命的党史学习大课堂。新疆多地组织开展文艺演出，用深情的歌声唱出人们奋进新时代的精神风貌。庆祝建党105周年，人们致敬榜样，在回望英模人物先进事迹中深刻感悟初心使命。10多名曾经驻守江苏灌云县开山岛的退役老兵近日重返小岛，重走当年巡逻路，重温时代楷模王继才夫妇的先进事迹，传承无私奉献精神。在云南施甸，一批新党员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善州林场举行，大家齐聚杨善州铜像前，在茫茫林海的见证下许下庄严承诺，进一步领会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深刻内涵。
7: 杨善州老书记扎根深山，植树造林，更得全市惠及百姓，利于长远的实事。今后我将以老书记为榜样，俯下身子多做实事。
8: 七一勋章获得者来自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30多年扎根基层调解一线，化解了2500多件群众矛盾。他总结形成的老马工作法、老马36策，为基层治理提供了可复制的暖心样本。
3: 我们在重庆观音桥街道四海小区内见到老马时，他正被大家围着。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某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0: 老马对双方进行耐心的调解。
1: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0: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在调解过程中，老马的动作细节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事后，老马告诉我们，这是他最常用的一个方法——肢体语言。
1: 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种矛盾在我们基层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意义就大了。
0: 马善祥曾是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办事处的干部，一直从事群众调解工作。退休后，他被组织返聘，依然干着服务群众、调解矛盾的老本行。
2: 动之以情啊，晓之以理啊，能够把你的心结在哪个地方啊，他要给你找春子啊。我把他形容成那种素质的，他对的办事情啊，都怀一颗心，真的那种真诚。
0: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写写画画，30多年来他已经写了280多本工作笔记。在这些笔记中，我们读到了这样一段老马在建设工地的调解经历。
1: 那么我到现场之后，我就看大太阳下老百姓在晒着太阳，那么这边的开发商的建设房的负责人就叫我的办公室有空调嘛，就说到办公室里面汇报情况。那么我现在就在中间，左边是晒着太阳的群众，右边是空调，好，我就顶着太阳，边看边听边想边讲，2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像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它就说明我们经常要站在群众的立场。
0: 在30多年的基层工作中，老马总结形成了“老马36策”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因为老马做群众工作有一套，街道成立了老马工作室，组建了一个基层调解工作团队。这些年，老马工作室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1: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我还要从自己的职责延伸到更宽的方面，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如今，通过老马带小马，更多小马正不断涌现。重庆市已经建立3080个小马工作站，也成为了当地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良好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1至5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6677.5亿元，增长12.2%。其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64.9%和50.1%。
3: 尤其是生物医药研发跨境转让驱动的知识产权使用费明显增长，这反映出我国服务出口优势正从传统服务向技术知识服务加速扩张的新趋势。
0: 此外，在一系列扩大入境旅游消费政策推动下，前5个月我国旅行服务出口1885亿元，同比增长31.3%，在前5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
4: 今年以来，我国机电产品出口保持良好增长势头，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成为支撑外贸大盘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这其中，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9.6%提高到今年5月的100.7%。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同比增速也由1.9%提高到58.2%。过去烧柴油靠人工操作的工程机械，正在向电动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电动矿卡、电动叉车、工业车辆出口额都出现显著增长。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同比提高3.6个百分点。
5: 机电产品出口总量上呈现出量增价升的良好态势，
4: 正在从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成本优势，全面转向依靠完整产业链、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系统服务的综合竞争优势。
5: 当前各地各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0: 这两天，安徽黄山持续降雨，当地休宁县境内的国家重点水利工程月潭水库实施错峰预泄。由于近期连续的强降雨，月潭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当地水利部门根据实时雨情、水情等变化，精准计算洪峰到达时间与流量，科学实施错峰削峰调度。
2: 下一步还要根据水情、雨情进行调整下泄流量，预计将腾出近一方的防洪库容，减轻增兴城区的防洪压力。
0: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据气象部门预报，南海热带低压将于今天发展为台风，受其影响，预计明天至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2点，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三个海事局已于昨天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点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今天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从7月起至12月，各地将面向2026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集中提供职业指导、招聘对接、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就业服务。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开展食品抽检队伍扩容提质增效行动，加快开展食品安全补充检验方法、快速检测方法及食品中可能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录的研制，有效甄别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之外的未知危害因素，着力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判定和处置能力。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实施方案昨天启动，围绕自主实验室建设、标杆场景应用、科学数据供给等方面，发布了18项具体任务，提出到2028年，北京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取得重大原创突破，努力建成辐射全球的科学智能创新中枢。截至6月30号，中老铁路国际货物列车累计开行超2.2万列，进出口货值902.8亿元。黄金大通道作用持续凸显，区域互联互通水平稳步提升。今天，中俄蒙万里茶道国际旅游联盟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发布10条跨境精品旅游线路，包括茶路之旅、世界自然遗产之旅、跨境自驾之旅等，有效串联中俄蒙三国优质文旅资源。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不断取得成功的关键秘诀之一，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
6: 习近平总书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他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他带领中国人民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科技自主创新，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中国式现代化彻底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
7: которые заключаются

0: 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中，可以洞悉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关键之一就是植根人民。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是源于人民的高度信任。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奋斗目标。中国领导人还将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理念延伸到国际关系领域，致力于同世界各国构建平等互利的伙伴关系，这是人类共同的未来所在。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具有重要的全球性意义。中国共产党不仅坚持为人民服务，还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祝贺中国人民，祝贺习近平主席，祝贺中国共产党。习近平主席始终着眼长远，把握全局，引领中国国家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并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和多极化发展贡献力量。向习主席和中国人民学习发展经验，是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错过的重要机遇。我们将努力在劳工党和我们国家推动这些经验的本土化实践。
0: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学习。
3: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导弹系统，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将视情况采取措施确保自身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再次部署到日本。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号称，美方不同意以现有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国将继续与墨西哥和加拿大就贸易逆差等问题进行沟通，在问题得到解决或该协定终止前，现有协定依然有效。墨西哥和加拿大方面表示，应继续进行磋商。美墨加协定于特朗普首个总统任期谈成，取代了此前的北美自贸协定，涉及汽车产业、数字贸易、知识产权等领域。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方目前对美墨加协定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德国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今天称，就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已于6月30号对一名乌克兰嫌疑人提起公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曾称，乌方暂未获取北溪爆炸案的全部调查细节，将在获取后作出正式回应。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海底输气管道北溪1和北溪2发生剧烈爆炸，4条管道中的3条发生泄漏，已遭人为破坏。位于卢森堡的欧盟法院今天作出裁决，驳回美国互联网巨头谷歌就2018年欧盟委员会巨额罚单提起的上诉，认定谷歌利用安卓操作系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谷歌面临创纪录的41亿欧元反垄断罚款。过去数年，欧盟多次就垄断问题向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1号称，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美军海鹰直升机当天在阿拉伯海实施紧急水上迫降，4名机组人员中3人获救，1人失踪，搜寻工作正在进行。声明称，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迫降由敌对行动导致，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哥白尼海洋服务计划

0: 一号联合发布公报说，6月21号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21摄氏度，比2023年和2024年同期创下的纪录高出0.1摄氏度。公报说，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降水和洪涝风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世界上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奉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爱了，中国式现代化。

0: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1: 哎，小心！
2: 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3: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5: 没关系，我陪着你的。好了，来。
1: 没关系。
2: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6: 一个，两个。
2: 可是，对老小孩呢？
7: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8: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4: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9: 都打得落花流水。
10: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8: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1: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2: 赶紧生了，
8: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2: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2: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13: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4: 爱了，中国式现代化马上开始。
15: 中国人有一种独特的时间观，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中国先民对预先准备最古老最朴素的认知。规划正是这种古老智慧的现代转化，他把遥远的梦想拆解成一步步可以踏上的台阶。十五五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前进的脚步。海南文昌航天工程师张博在120米高的新发射塔架下工作，为2030年载人登月做准备。上海华山医院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植入式脑机接口取得临床突破，让那只瘫痪了4年的手缓缓握紧又松开。湖南长沙市民刘畅下楼3分钟后就踏上了社区运动场的塑胶跑道，跑道不长却连接着人们的健康与幸福。这样的运动场地，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新建及改扩建达12.8万公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间里赶路，而一个国家把所有的时间汇成了一条河。中国式现代化来到了哪里？他又要去往何方？今天，我们从前进的脚步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0: 有请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燕一龙教授。
1: 大家好，我是燕一龙。这一期节目我们已经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渊源、领导力量和显著特征，今天我们来到了最后一集，我们要一起展望一下它的美好前景，并且聊一聊中国式现代化怎么实现。我们知道2026年全国两会十五规划纲要正式通过，这意味着未来5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施工图敲定了。这份纲要很重要，很多人预判中国将迎来关键的一跃。这关键的一跃呢，它不仅仅包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这个关键的一跃，然后科技的关键一跃，也包括我们这个产业经济增长的关键一跃，也包括我们这个人民生活的个关键一跃。先来聊一聊十五五有多重要。我们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百年大战略，是吧？假如把它比喻成一个百年的马拉松的话，它基本上相当于一个你一个人跑马拉松跑到一种极点的状态，然后你需要去突破这种极点的状态呢，你才能够进入一个更加顺畅自如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党很早就绘制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路线图了，上半篇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下半篇就是要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五五就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冲刺阶段。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的面临的状态实际上是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规划实际上是以一种规划的确定性来应对这个不确定性的世界。十四五期间呢，实际上我们就碰到很大的不确定性，你可以看到疫情延宕3年，俄乌战争、中美经贸摩擦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在这么样高度的不确定的条件下呢，我们还能高质量的实现了十四五规划，然后我们的 GDP 呢突破了140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呢超过了50万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综合立体交通网，大部分的指标都超预期去实现了。这就体现了规划的力量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做到这个言必信，行必果。第二个话题，十五五规划它跟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这个5年规划呢，它不仅仅是国事，它也是家事，它实际上是连着我们每个千家万户。我们2035年呢有个硬指标，就是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2万美元，现在已经接近1.4万美元了。未来5年我们肯定会进入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进入一个高收入经济体，十四五初我们都已经在高收入经济体的那个门槛，只不过就是说它那个是世界银行定的标准，然后中国快要 追上了，然后它这个标准就再提高，然后再提高，已经提了好几次，但是我想啊，在十五五期间，基本上这条线又跨过去，但这条线一旦跨过去之后呢，就会使现在的全球的高收入人口的比重翻了一番。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被平均的问题，在十五规划里边，实际上明确提出了人民收入的增长率呢，要跟 GDP 的增速同步。大部分省份实际上也都提出了这个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了，像陕西更是提出这个收入增速要高于经济增速了。当然有人会说了，确实就是宏观数据跟微观平衡有温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推进共同富裕。十五规划有一个很明确的一条，就是我们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第二，你敢花钱了，因为国家在托底，我们不妨来憧憬一下未来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2: 早晨7点，28岁的程序员林晓准时醒来。公司不再提倡996，他再也没有通宵加过班。 晨跑后，他顺路把5岁的女儿送到社区托育中心。由于政府有补贴，养娃的负担轻松了不少。他正和妻子琢磨着要再生一个宝宝，生育友好型社会，育儿补贴已是常态。早在2025年，湖北天门生二孩就综合奖补近10万元。下班时，林晓路过社区就业服务站，大屏幕上显示某生物医药企业招试验员，他顺手就把信息发给了刚毕业的表弟
3: 将军。
2: 回到家，他陪着爷爷跟邻居下了一盘棋。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80岁，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现在孩子有补贴，老人有保障，热爱生活有自由，努力工作有钱花。国家投资于物，也投资于人，就是把幸福的种子种进了每家每户的小日子里。
1: 我们最近实际上也做了一个中美的这种对战的研究，就发现我们的规划，因为它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确实能够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假如只从这个人均 GDP 的数据来看的话，美国的人均 GDP 比我们6倍还多，它是8万多美元，我们只有1万多美元。实际上美国的人民的生活不像他那个人均 GDP 表现出来那么幸福。大家可能上小红书的同学们都知道，小红书上对账啊，然后包括那个网络上热议的斩杀线讨论，它背后的个原因是什么？而且美国的官方数据统计，有几千万人是食物不安全的，70多万人他是露宿街头的，即使是他的中产阶级，实际上过的也是账单到账单的这么样一个生活方式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我们前面谈的这个人口预期寿命。虽然我们人均 GDP 不到他1/6，这个是以费率法计算的，但是我们人口预期寿命几乎跟他已经一样了。最近《柳叶刀》还公布了一个数据，在过去30年，中国19岁女性平均身高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这完全颠覆了我们之前对中国人跟西方人的身高的认知，实际上也是反映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就吃的这个事情。美国作为世界上的这么样一个重要的农业强国，大概有几千万人生活在他们所说的食物荒漠里边。什么叫食物荒漠？就是这个地区它是低收入群体，然后人口密度也比较低，其他有新鲜食品超市的地区就不要你进去，就使得这些地区的人处于一个他们自己定义的食物荒漠中，就只能吃一些高热量不太健康的食品。那它背后这个逻辑是什么？就是因为美国整个农业发展的它都是以利润为中心的，所以说它大量的农业资源，不管是耕地还是农业补贴，实际上大部分都用在了这个所谓大宗农产品上面，因为它可以进行国际贸易。至于个人消费，对他们企业来说无利可图，所以说他们就发展得很缓慢，或者就压根就没有发展起来。我们农业发展的逻辑，它不是以利润为中心，它是以人民为中心。我们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米袋子工程，一个叫菜篮子工程。我们发现吃的方面，人均蛋白的摄入量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人均蔬菜摄入量中国大幅度超过美国，但我们人均肉类摄入量是要比美国少。第三个问题，我们会进入一个7万亿大基建时代。这个新的基建呢，跟我们之前的基建的一个重点，就是铁公基啊，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不同的是，它实际上是我们前面谈到的数字文明时代形成一个超级智能体系的修建基础设施，水网、电网、算力网、新型通信网、地下管网、物流网等。所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算力是新生产力，算法扮演新生产关系，数据成为新生产资料这么一个时代。
2: 你知道吗？ 全球算力已经卷上天了。马斯克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100万颗太阳能卫星，构建轨道数据中心网络。中国也已经迈入了天算时代。2025年，我国发射了3体计算星座，12颗卫星实现整轨互联，迈入天算时代。2025年，某地遭遇特大暴雨，它仅用2分40秒就生成淹没图，以前至少需要6小时，6小时足以延误救援，从太空抢出黄金时间，这就是天算的力量。在15五规划中，算电协同被正式写入国家战略。算力中心在哪里，电力就要跟到哪里。这意味着未来城市竞争可能不再只是拼人口、拼基础设施，而是拼3样东西：算力、电力、数据。谁能率先建成超级计算机群，谁就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科技产业中心。2009年的4万亿改变了中国的交通格局，这一次的7万亿可能奠定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科技格局。
1: 中国式现代化未来5年的关键一跃呢，就是说我们要通过科技自立自强。科技自立自强呢，实际上核心是要突破一个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内卷化的陷阱，是吧？内卷化陷阱是什么呢？它是说一个国家它发展到一个一定程度之后呢，假如你的这个产业技术不往上走的话，然后你整个社会就出现个巨大的内卷。典型就是日本跟韩国。以前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是经常听到各种日本的牌子，松下、东芝啊，但是你后面会发现这些牌子慢慢慢慢都听不到了，就是因为它产业升级缓慢。但是我们是什么？产业不断升级，而且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产业快速的升级时期了。所以说15规划里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里边一个很重要的部署叫做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家知道今天全球百强的这个创新集群里面最大的实际上是在深圳、广州、香港集群，那它背后实际上依托的也是深圳大湾区这边强大制造能力。你一有一个创新思想出来之后，你很快的能够去生产，然后在市场上进行去迭代。今天的中国它不是未来时，是现在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重要的创新中心。
3: 让我们来看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成就，那就是中国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在技术领域取得领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以2020年，也就是14五规划开始的时候为例，那么当时中国或许已经在个别产业领域处于国际技术领先地位，但这样的领域并不多。然而到14五规划结束的2025年，中国已经在一系列重要产业中真正取得了技术领导地位，这是在此前从未实现过的成就。
1: 15规划呢，它推出一个我们说的这个人工智能加。人工智能加呢，实际上就是要人工智能赋能千行

0: 而就不太可能再发生像当年那种雨雪冰冻灾害那种大面积长期停电的事情。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智能化，就是只要有雨雪冰冻出现，它就很快就会识别，然后它就会有除冰的手段。比如因为森林火灾啊，它也是通过一套智能的指挥体系快速的进行响应。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智能化过程呢，就加强了整个我们中国电网的这种韧性跟安全性了。所以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这种发展呢，它实际上是跟我们这种强大的这种生产制造体系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就这个问题，我请一位博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观察。
1: 大家好，我们是思维实验室。当大家都在讨论人工智能加的时候，也有人在担心人工智能减。什么意思？
2: 加是得到，减是失去。
1: 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简单的工具换人，而是一场生产关系的深层变革。这场变革中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当 AI 让劳动不再稀缺，人将处于什么位置？在西方化的趋势里，答案可能很冷酷。 OpenAI 已实行 12.5 美元雇人标注黑暗内容，肯尼亚人拿到手的仅有 1.32 美元，近 90% 进了硅谷的腰包。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很正常。真正可怕的是，没多久 AI 学会了自动标注。肯尼亚人用承受着巨大心理创伤训练出来的 AI 亲手砸掉了自己的饭碗，这被学者称为技术封建主义。科技巨头像封建领主一样控制着数字世界，从算力和数据的高塔上把无产阶级推入无用阶级的深渊。所幸在这场 AI 主导的技术革命中，中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比如2025年初，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推动数据标注职业化、社保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 AI 是工具化、普惠化的。国家建立个人数字资产中心，制定数字资产法律， AI 根据这些数据自动调配生产。你所在社区的老人需要什么药， AI 控制的制药线就排产什么。你家门口的农田需要什么肥，智能农机就自动配比。人民需要什么， AI 就制造什么。中国追求的不是用 AI 替代人，而是用 AI 武装人，最终把人从枯燥、危险、重复的劳动中彻底解放。在搬东西这种累活上，有的机器人已经进厂打螺丝了。1.72米的银白色身躯能搬起15公斤的货物，工人们终于不用再腰酸背痛了。在护理老人这种费心费力的活上，这款机器人专门聚焦失能老人的如厕和清洁，把护理员从工作中解放了出来。在情绪陪伴这种需要耐心的活上，这款机器人已经能感知、抚摸、回应呼唤。你拍拍它，它就会晃晃脑袋；你跟它说话，它就转头看着你。这种有温度的陪伴正在新加坡的养老院里让孤独的老人露出笑容。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当 AI 让劳动不再稀缺，人将处于什么位置？中国式现代化给出的答案是永远以人民为中心。人工智能加的是效率，是公平，是民生。站在15.5的门槛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被机器替代的未来，而是一个被技术托举的明天。
0: 对15.5来说，关键一个核心是要向数字文明去跃升。我们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哈，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都感觉，哎，中国好像生活在未来，是吧？说怎么一下子中国发展到今天这种状态？但实际上不是，中国的发展呢，它是一种阶梯式发展。大概就是10年前嘛，我跟这个大部分的这些西方学者交流，他说都搞市场经济了，是吧？都什么时代了？你们怎么还在做一个计划经济的时期呢？然后我们就需要跟他解释，我们这个不是计划经济那种计划，是一种跟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新型规划。但是到今天，特别15.5规划制定期间，我接触的这些海外的这些学者，基本上也包括一些业界的人士，基本上都对中国的5年规划赞不绝口，认为这个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创新。因为他们也看到了西方今天这种乱象，我们是什么，就很稳健的按照我们的规划，按照我们的设计，一步一步的把国家推向前进。所以说他们现在都很羡慕这么一个制度。很多年轻的这个同学，他实际上都流行一句话，就是说像建设国家一样建设自己。那怎么样像建设国家一样建设自己呢？实际上规划

0: 就是一个最好的借鉴，是吧？国家规划它实际上体现一种我们把它称为一个真正乐观主义的东西，就是它真正的乐观呢，它不是说这个形势有多么好，不是说形势一片大好，对不对？而是说我现在有风险有挑战，但是我有解决方案。中国的这种100年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呢，它确实是通过一个一个5年规划部署下来了，一步一步走上来，所以说它这个叫做阶梯式发展的道路。我们理解哈，这个就是一个最硬核的浪漫。有哪些事情能够把你的梦想原先是写在纸上，然后变成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更硬核的浪漫呢？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影叫《给阿妈的情书》嘛。
1: 欢迎给我牺牲民国两天。
2: 丈夫逛回后就哭，阿凤用两起阿妈醒来来一难平。
0: 很感人，但实际上你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14个5年规划呢，实际上就是国家写给这个人民的最深情的一个告白，而且一写他就是写了70多年。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作为唯一的世界民族而到来，然后海德格尔这个预言呢正在变为现实，我们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给世界的一个最好的礼物。
3: 这份礼物什么时候成型？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已有的一系列强国目标基础上，15五规划又新增了航天、能源、金融、农业、旅游5个强国目标。至此，中国强国建设目标已达16项。而按照党的20大报告，这些强国目标有几个要在2035年率先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以及一个健康中国。什么叫建成？当你走上街头，走进校园与医院，当你随手打开手机的那一刻，你能真切地感觉到那个时代真的来了。早在1955年，毛主席就曾掷地有声地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1亿多人口，我国有6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50年吧，也许75年。75年就是15个5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从1955年算起，75年后是2030年，与党19大部署的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间极为接近。毛主席70余年前的预言，竟惊人地锚定了民族复兴的时间坐标。
4: When future historians,
5: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书写21世纪的历史时，他们显然会指出，21世纪头几十年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中国的强势再度崛起。为了理解中国的重新崛起究竟有多么惊人，我们应当关注一个数据。当21世纪开始时，欧盟的国民生产总值总和是中国的6到7倍，而到了2025年，双方规模已大致相当。到2050年，欧盟的经济规模将只有中国的一半。这是世界历史上发生过的最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之一。历史学家将会追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非凡的故事是如何实现的？我也经常说，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是因为它结合了3个关键要素，我将其称为 MPH 要素。 M 代表任人唯贤， P 代表务实主义。毫无疑问，中国非常努力地向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学习。 H 代表廉洁诚信，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习近平主席决心在中国消除腐败，而这种反腐败努力也推动了中国取得非凡成功。如果还有人怀疑中国已经走了多远，那么他们应当看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近访华所展现出的态度。 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给予了高度赞扬，世界其他国家既应当为中国的成功喝彩，也应该开始向中国学习，学习如何同样取得成功。
3: 我们今天的成就是几代人用双手创造出来的，如今十五五的新画卷渐次铺展，雅夏水电激荡山河，沙歌荒瘴将荒芜变绿能蓝海，三峡新通道续写黄金水道传奇，计算集群赋予时代最强大脑，卫星互联网编织天地经纬，而可控核聚变与载人登月则把目光投向人类文明的星辰大海，一个个硬核工程正从宏大的国家蓝图变成轰鸣的建设现场。循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终将用勤劳的双手捧起一个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让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图景中得以实现。
6: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至上去超越资本至上，以和合共生去超越选人利己，以开放包容去超越系统垄断。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如果人类的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呢，它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失了，不但拓展了这个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实际上也对全人类探索更好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中国方案。到这爱了中国式现代化八期节目全部结束了，我们曾经穿越山河湖海，触摸经济血脉的强劲搏动，我们曾仰望寰宇星辰，见证千年问天的梦想成真，我们也曾凝视方寸品目，感受中国文化跨越山海的情感共鸣。这些呢，实际上都汇聚成一个同一个答案，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它是14亿人

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有我们在，革命之势必成。看见没？咱自己的旗。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旗走。有我在。
1: 连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有我在，走下去。
2: 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
3: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4: 绝口了！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保守好，有我在，敌就在。中国加油！
5: 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6: 105年，这束光，
7: 有我在，
5: 一直在传递。
8: 有我在，
9: 有我在，
10: 有我在，
11: 青春接力，
12: 有我在，
13: 有我在。
14: 湖南卫视提示：
15: 出发，
14: 接下来。

0: 百多帮守护家人健康。毛囊炎、湿疹感染、伤口感染，应对多种皮肤感染问题，百多帮薄比芦星软膏立刻出击，抗菌治感染，远离感染，用百多帮。
1: 请大家注意安全，
2: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3: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4: 大家都动了吗？
3: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5: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3: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6: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3: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吧？
7: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9: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0: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11: 喂，
12: 我小帆，我找阿笑有急事，他没接我电话，你是不是在家呀？那你帮我找一下吧，我需要阿肖的那个获奖证书。
11: 获奖证书？
12: 对，对，你帮我找一下。
11: 你知道在哪儿吗？
12: 好像在他房间柜子。

0: 你生没生病？
1: 卓安，我这个病不是你造成的。我妈去世之后，我就开始失望。
0: 我真的希望你好，即便我们可能回不到从前的样子，也做不成朋友，甚至你还恨着我。但我真的希望你能好好的。
1: 2018年1月1日，晴。今年冬天，我躲去了不会下雪的南半球。又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跨年，在每个法定快乐的日子里，我都在失眠。他说祝我永远敢爱敢恨，永远万事顺遂。事到如今，祝福像是诅咒，我只有麻木，只有活在过去，只有噩梦缠身。

0: 小六，过来，过来，小六，过来，现在就把我的三明治吃了啊！
1: 那时候项目不规范，也没有电子存档，不好找啊。没事儿，我就简单看看，二期有没有什么能借鉴的地方。找到了。
0: 你放心，陆总那边我打过招呼了，要有什么问题你让他来找我就行。
1: 好，那您签个字吧。好。
0: OK，
1: 要不我给您送办公室？
0: 不要，我自己来就行了。你该下班了吧？
1: 好，那我先走了。

地块土壤污染程度超出初始评估。周婉，原来你想对付的是陆中月，这就是你说我和陆西萧都不行的原因吗？

0: 怎么答应你的？
1: 不把工作带到家里来，
2: 我请你吃果冻，消消气。
0: 小川，
3: 没诚意。
2: 再来一口。

0: 行吗？
1: 行吗？行吗？行吗？
0: 你要干嘛？
1: 行吗？行吗？
2: 我现在想做一个属于咱们蓝月自己的 IP， 但是咱们此前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所以不能蛮干。如果想做呢，就必须得找一个有过相关工作经验的合作伙伴。
3: 你之前提出这类要求后，我就已经排查了所有这类型的公司，能符合我们项目需求而且有大 IP 运营经验的有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盛世华语。哦，
2: 我想找的就是盛世华语。
4: 小哥，那个盛世华语，几年前就已经关停了他旗下所有的乐园了，而且业内都在传就是运营出了问题。
2: 不是，据我所知里面还有别的事儿，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咱们得接触了才能知道。
3: 哦，希儿，之前让你联系盛世华语的人联系上了吗？
5: 哦，联系了，我联系他们在平川的那个主理人，Lina， 他表示愿意接触一下。不过要让陆总本人和他谈。
6: 啊？熊森？
5: 对啊，他是这么说的。
6: 但是
2: 他让我去跟他谈。
5: 对啊，就让你去你就去呗。
2: 啊？那谁跟我一起？
6: 把我哥，我。
5: 等等，你吓我一跳，你怎么这么积极啊？这次？
6: 不是，我听他们说莱娜是个大美女，我。哎，那这么说，这个大美女要跟肖哥面谈，这不会是有什么企图吧？哎呀，
5: 放肯定点儿。
6: 那我不能抢了肖哥。
2: 好了，
0: 就你，
2: 周副总监。你怎么看？
3: 我服从公司安排。
7: 失策了。
2: 行，那公司安排，你跟我一起去。
3: OK。行，我们把这个外墙血鱼呢，我们也先做一下。
7: 好，那我
3: 简单的对齐。对，因为我觉得
8: 这林总什么玩意儿，都等了一个多小时了，没想到这么不守时。
2: 去那边坐着等吧，啊。

0: 需要给您添点茶水吗？不用了，你们林总什么时候来啊？哦，不好意思啊，我们林总临时出去了，具体什么时候回来，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我们是提前预约过的。这个我知道，真的很抱歉啊，我们林总啊，他是临时改变行程安排，可能没来得及通知你们。那能给一个确切的答复吗？这样我们也好考虑是继续等待下去，还是说我们改天再约时间？
1: 那这样，我打电话问一下。
2: 喂，林总，可以叫他们商量。
1: 嗯，好的。啊，林总说了，他现在回来了，然后就在上面。如果二位不介意的话，可以去那边找他。
2: 哦，
1: 我带你们去。
2: 行，来，好。

小心台阶啊！这边请。

0: 林总，请。哎，
1: 林总，你好。哎，我是蓝渊儿媳妇的人陆西霄。
2: 您好，我是周婉。
1: 服务员，再加个杯子吧。哎，
2: 那个，
1: 工作时候就不喝了吧。
2: 那请坐吧。
1: 谢谢。

0: 陆星星，你不认识我了？
1: 林总，还是你希望我叫你戴娜？
0: 好歹我们也约过几次会，居然连认都认不出来。我是林娜。算了，说了你也不记得。
1: 没，我记刚一下没认出来，你就没说我认出来了。当年那个事儿是我做的不太妥，那会儿年纪也小，希望这个不会影响到咱们今天的聊天。
0: 当年我们约会的时候，每次你都迟到，我等了你那么多次，结果换来你的一句不见了。现在我也让你等我一下，也算扯平了。
1: 嗯，
0: 只是你比较冤枉了。
2: 我是来工作的，
0: 不过别担心，不会影响工作的。
1: 谢谢。
0: 你们的合作邀请我已经发给总部了，只是董事长拒绝了，真的不是我的原因，我也没办法。
2: 方便问一下董事长拒绝的理由吗？
0: 我不太方便透露。
1: 是不是跟当年盛世华娱关闭所有游乐园是一个原因？
0: 你怎么知道？
1: 我也只是猜的而已。方便给我点时间吗？
0: 你要干嘛？
1: 想送你们董事长一个小礼物。
0: 礼物？

0: 你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吗？不太清楚，但如果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原因。你是他女朋友吧？ 放心吧，你不用太在意我。我跟陆西霄是高考完那个夏天认识的，满打满算也没见过几回。他对我态度一直挺淡的，我还一直以为他就是那种不解风情的臭直男性格。直到今天看到你们俩。
1: 其实，他是属于闷骚，
0: 而且脸还很臭。

0: 原来他喜欢你这样的女孩，挺好喝的，是吧？谢谢。还要多久入西厢？啊？还要多久？很快了，马上。
1: 是大画家 L，
2: 我想我们董事长会喜欢的。这是我第一幅出了冬季以外的作品，也麻烦你替我转达他，是他故事给了我灵感。
1: 好，还有什么别的需要转达的吗？
2: 还是希望你们可以慎重考虑一下我们的合作建议。由我们蓝月数字建设，由盛世华语打造核心的商业运营，我们两家联手打造最新的独家 IP。
1: 陆西笑，没想到你这么有才华。我的所有灵感来源全是源自于我身边的这位，这我。你求生欲也太强了吧！放心吧，我会尽快给我们董事长发过去的。那我就不送二位了，慢走。
2: 好，谢谢。
0: 下次再约，下次喝酒。
2: 回头见啊。
3: 带着现任去见前任，你可真够可以的。不是，我不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讲我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吗？
0: 我当然天天琢磨，结果你天天谈恋爱。
2: 没有，哎，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先听我说。你记不记得咱俩当年分开的时候，你要还我一笔钱？我那天正在一个酒吧喝酒，我正喝着酒呢，你这个转账信息就过来了。
0: 我这边看着你的信息，那边就有人要跟我约会，我脑子一热就答应了。当时，
2: 不是，哎，但是我俩没见过几次，没几天就不联系了。我们之间什么事儿也没发生，真的。
0: 你最好是。那你送给董事长那幅画是什么意思？
2: 哦，因为我调查过他的故事，说是他有一个谈了8年的女朋友，两个人感情还挺好的，马上要结婚了。 就在要订婚的时候，他女朋友潜水，跟他一起出了个事故，没能再上来。所以我就在想，除了生死，又有什么是无法跨越的呢？起码现在咱俩能选择在一起，对不对？哎，你不觉得我跟你说这句话很浪漫吗？
0: 浪漫和你有什么关系？
2: 我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人。
0: 浪漫在哪？
2: 浪漫，在这儿。
0: 你怎么还会变魔术呀？
2: 你记不记得？
0: 换谁都很难忘吧。
2: 应该早点跟你说的，周安，要不要跟哥谈恋爱啊？

0: 疼他，疼他。
1: 我们没在谈恋爱吗？

0: 喂，董事长说你的作品打动了他，他很喜欢，让我替他谢谢你。还有，
1: 你们的合作设想，他认真考虑了一下，他说。
2: 说什么呀？
1: 他说他愿意尝试一下，
0: 但条件是所有 IP 视觉表达的核心设计都必须由 L 你亲自带队完成。
1: 那就预祝蓝月和盛世华娱合作愉快。

0: 楼下最贵的茶餐厅吃茶。
1: 吃茶。
2: 但是由陆总监买的。
3: 谢谢肖哥。
4: 我买。
0: 这陆总监和婉姐，这乍一看还挺配的呢。
1: 怎么是乍一看呢？人家是革命友情，怎么到你这就是谈情说爱了？我
0: 不懂的人是你，只有默契的人才能并肩作战，心意相通。这个谈了有什么区别呀？
4: 别闹了啊！吃不吃饭了？
1: 吃，
4: 吃饭去。吃饭去。
1: 吃饭。
5: 爸爸，奶奶，我们来看你们了。今天我还带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奶奶见过了，但是爸爸还没见过。
4: 叔叔，奶奶。我叫陆西霄，是陈婉的男朋友。今天陪着婉婉一块儿来看看你们。你们放心吧，以后你们不在他身边，我会好好陪着他，照顾好他，绝对不会让他受任何委屈。

0: 在我小的时候呢，我特别喜欢靠在我爸爸肩膀上。我一直觉得，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我爸的肩膀。后来，
1: 大家先不要走，再给我几天时间好不好？我再想想办法好不好？我知道大家都难，但是我这几天会把问题解决的。这个都，
2: 走，把钱给我用回来。
1: 有话好好说，你别往里面闯啊！别往里冲啊！
3: 厂长，欠我们的工资什么时候能发？
1: 不是，之前我已经支付给大家一部分了，对不对？啊，剩下的我会想办法，再给我点时间好不好？
3: 给你时间？
1: 不是，你那个不能。
3: 谁给我们时间了？啊，我们山家老小，就是这样吃饭的。
1: 你别走，
4: 你过来，
1: 回来。
4: 我跟你说，你现在有钱，还有饭吃，我们家还没有饭吃的。你现在是这个样子，你人死了，我们找谁要钱去啊？

周婉，害死你爸的人不是我。你觉得你很聪明，但是你连恨都恨错人。

陆中岳一生算计，冷血自私，伤害了太多无辜的人。有些事情不是没有代价，只是时候未到。

0: 因为陆中院当年我们家家破人亡，即便如此，我爸还被所有人误解。可他明明是那么好的人，我不能让他一直背负骂名。我想揭开当年的真相，堂堂正正地为我爸证明，我相信正义一定会到来的。周安，去做你想做的事吧。
1: 可我不想要把你卷进来，也不想让你为难。毕竟陆中岳是你父亲。
0: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一起面对。

0: 之前我挖空心思想进来院二期，就是为了能获得一些线索。只可惜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当年的证据。不过我发现了这个，这是二期度假村收购的一部家具厂，当时董事会还没有决定要内部竞标，所以这个项目还在陆中岳手里。隐山家具厂呢一直很稳定，是个老厂子，如果想要赚钱的话，他早就扩大规模了。
1: 留在金沙湾就是为了控制出厂质量，这还正好是蓝月收购二期地皮的期间。卖出去的家具出这么大问题，所以你怀疑是陆中岳故技重施的，也是个不错的突破口。但咱们还是需要找到证据。所以我想去趟金沙湾。
0: 我跟你一起，觉得你还是不要去。
1: 你都忘了吗？我刚跟叔叔奶奶交代过，我说以后不让你自己面对，自己承受这些，我要照顾好你，保护好你。

0: 就是这家。不好意思打扰一下，请问你家里有大人吗？奶奶，
1: 你们谁呀？啊，
2: 奶奶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了。
1: 奶奶，
0: 你们是谁？我们不接受采访，
2: 我们不是媒体。
3: 不是媒体，
2: 我们之前给家里打过电话，但是没人接，所以我们才说想要来聊一聊。
0: 那更没什么好聊的了，欠的钱我们家会还的。你们走吧，
2: 我们
0: 走走走
2: 走的，
0: 走吧。
3: 好，
0: 走啊！
3: 我们走。
2: 如果我能证明王厂长厂子的问题是被人陷害的呢？不瞒您说，你们经历了这些。我曾经也经历过，所以我能理解。我也是真的想要帮你们。如果王厂长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把家具厂遭遇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还你们一个公道。妹妹，我可以借你一下纸笔吗？谢谢。奶奶，这是我的联系方式。以后不管是遇到任何问题，不只是工厂的问题，还有妹妹的问题，任何困难都可以打电话联系我。
0: 我会打电话问问我儿子。我不保证他一定会接受。
2: 没关系，我们等你答复。
3: 嗯，刚到门口给您买了点吃的喝的，给妹妹拿了吃的。
0: 不，
3: 哎，您别客气了。
2: 别客气，我们把这放进去了啊。
3: 给您放屋里啊。
2: 放屋里。
3: 回头我们会常来看你们的。
2: 妹妹。以后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读书，读好书。学习的成绩不重要，学习的能力比较重要。
4: 谢谢姐姐，谢谢哥哥。
5: 好了，哎，这个名字也签一下。哎，签这儿。哎，
6: 所以就是要等买家从国外回来，合同才能敲定，是吧？
5: 哎，是的，张奶奶。他们会把那个定金啊先交给您，啊，等他回国以后再给您结尾款办过户手续。只是这房子，是这样的，因为买家呀想提前收拾一下，到时候回国直接住进来，还得麻烦您现在就腾出来。
6: 没事，我理解。
5: 谢谢张奶奶，这钥匙。哎，我接个电话，你随意。
7: 哎，王先生啊，下午看房啊，没问题。
4: 蒋帆，房子我已经卖出去了，钱我到时候打给你，你记得把钥匙给中介。
3: 好，我知道了。

0: 宝宝好想你。
1: 猜猜爸爸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
2: 嗯，好吃。爸爸，你看那些都是婉婉姐姐带来的。阿萧哥哥还说要资助我上学。
1: 爸，你先坐下。莉莉啊，爸爸之前跟你说过什么？不要轻易相信别人，啊？爸爸不就是因为之前那样，才把自己搞到今天这步田地？
2: 哎呀，爸爸，婉婉姐姐和阿萧哥哥不是那样的人。
1: 才认识多久啊？你怎么知道他们就不是那种人？
3: 那个女孩啊，小的时候啊，跟咱家一样。兰苑度假村一期建立之前，你还记得那个建材厂吗？我觉得呀，他俩都是好人，是真心来帮咱们的。
1: 我知道了，这不也答应要跟他们见面了吗？
3: 嗯。
1: 妈，你就别操这份心了。

0: 小时候我也很喜欢吃溏心蛋，尤其是配上番茄鸡蛋面。但后来我妈嫌太麻烦了，我就没怎么吃过了。还是长大的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1: 其实最近我也老想起来咱俩小时候刚认识那会儿。我以前特别不明白你为什么老躲着我，逃避我的问题，还害怕麻烦别人。但现在我知道，你小时候遭遇了太多的变故，从小到大基本都在失去东西，所以逼着自己用一个很冷静、很理智的方式去对待世界。每次这么想，我就觉得，我要是能早点认识那个小周婉就好了。我就回去跟他说，别害怕，别着急，我会陪着你，一点一点长大的。所以啊，你得明白，溏心蛋不是麻烦，你也不是麻烦，而且我喜欢你麻烦我。
0: 你为什么那么好？以前我对你不够好，以后我会加倍努力，你对我还要更好。
1: 你说的，那这句话得从今天晚上就开始算数吧？
0: 嗯。
1: 行，那。

0: 有人在家吗？
1: 莉莉，
0: 哥哥姐姐，你们来了。
2: Hello。
3: 怎么样啊？最近
0: 挺好的。
3: 奶奶，
4: 你们怎么又来了？
3: 王厂长回来了吗？答应见面。
0: 爸爸，哥哥姐姐来了。
5: 王厂长，
3: 王厂长，
6: 你们还要什么？
3: 是这样的，我们知道有人为了二期地皮故意设计了家具厂，但我们需要一些证据，才能帮您一起揭开真相。
0: 我爸的意思是说，你们今天为什么没有和昨晚的那个哥哥一起来？
3: 哥哥？
5: 什么哥哥？
6: 昨天晚上来的那个人不是跟你们一起的吗？我已经把之前收购地皮所有的证据都交给他了。
3: 您知道他叫什么吗？

0: 你别害怕，我是来帮你解决工厂案件的。哦，隐山家具厂被迫倒闭，是经销商那边出了问题，对吧？我处理过类似的案件，我知道怎么帮到你。谢谢
1: 你，大哥哥，但是已经有人在帮我们了。
0: 有人？啊，方便问一下他们是谁吗？
1: 婉婉姐姐，还有阿萧哥哥。
0: 啊，那巧了，我们是一起的。这回您可以放心了，没想到他们比我还着急您的事儿。王厂长在家吗？
2: 永丽啊，永丽。
3: 一个姓江的，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儿的吗？
4: 我们俩认识他，但是他不是跟我们俩一起。
5: 是我叫来的。他是我们很多年的同事了，你们放心吧。
3: 反正你们想要的东西，我都给到他了。周小姐，我现在已经不再奢望我的工厂能够转换，我只想早点把债还清。再也不想让我家丽丽继续过这样的日子。
5: 我明白。我会竭尽全力的。
1: 谢谢婉婉姐姐。
5: 不好意思啊。

0: 周晚我们聊聊吧，单独。
1: 先走了，打扰了，
2: 哥哥姐姐再见，
1: 好好学习哦，
3: 不送。

0: 如果不知道真相，这儿的景色真的称得上很美。以前确实没这么美，那儿原来就是工厂，这儿是一块大空地，我爸就是在这儿教我骑自行车。当时我爸跟我说，日子会越来越好，会带我们住进更好、更大的房子。 当时我不懂，我只是觉得能跟爸爸妈妈还有奶奶一块生活，就很幸福。很简单的愿望，但是再也没办法实现了。
1: 王厂长手里的材料我看过了，有他对接。 经销商原材料的账目，聊天记录，还有他最近收集的经销商和陆中岳的私交证据。只可惜，这个经销商和当年导致你父亲工厂倒闭的经销商不是同一个人。所以，
0: 我猜的没错。你是知道了我爸的事情之后才去找的王厂长。
1: 你怎么知道的？挂着战略总监的头衔，想看看一期的材料，还是很容易的。除了王厂长的那些，我还找到了一些项目上不合规的证据。昨晚。 陆旭霄能做到，我可以做到；他做不到，我也能做到。

0: 我可以去帮你揭穿鲁中原，也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回到我身边，好不好？就像小时候那样。
1: 所以你经常来找我说这些，是为了做交易？当然不是，我只是希望你能看到我。如果我说我不愿意呢？江燕，我喜欢陆西萧，不是因为他帮我。陆西萧为我做的这些。
2: 我们之间也从来不需要什么交换。如果你今天来给我这些证据，你辛辛苦苦查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这个吧？这些都是我当年经手的。 里面有建材厂和经销商留下的一些证据。为什么要帮我？我没想到查这件事情你会查到今天。我现在才想明白，机关算尽和拼尽全力是不一样的。
3: 你现在很好，比我好。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君安建材厂。他从一开始认识你，就有所图，他在利用你，你也不在乎。
4: 我不在乎。我说了，只要是我跟他在一起，哪怕是摔跟头。 哪怕是撞南墙，我都甘之如饴。所以，爷爷，我想跟您说的其实很简单，我就在乎周婉这一个人。这么多年，我放不下的，也唯一只有这一个人。是他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起码还有点意思。 所以除了他，我谁都不要。

0: 国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

0: 哈兰德哈王老吉
1: 哈山阔和王老吉。
2: 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3: 陈爷，我会追上你的。
2: 第二次比爱心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4: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2: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5: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6: 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7: 陈毅，快跑！
2: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心动。湖南卫视《盛夏出爱节》里，
4: 谢谢你，找到了我。
2: 一根骨头即将播出。
8: 旅行第五站，我们来到洛阳。
9: 应天门，天下第一门。
10: 太好看了，就是那种泱泱大国的感觉。
11: 我的天哪，
8: 这像电影里的画面。
10: 对呀、啊。
12: 回去干活做饭。
13: 哇哦，开始拌菜。
14: 两位大厨合作，
10: 我期待了很久嘞。
12: 需要我做点什么？
13: 要不跟他们玩会儿吧。
12: 孙杨来了更多鱼。
15: 你要干嘛？你要找啥？我帮你找。
13: 我哥，
16: 给我个小位置呗。
12: 那行，咱俩多鱼了，快点过来。你这个火候倒是掌握好一点的啊，别走时间太长了，一会儿老了。
15: 那梨最好别切。
8: 那我都到这一步了，你要用多久啊？大概还有正锅吗？
15: 咱俩搞一下，
12: 弄一个那个隐藏菜单，咱们做那就看不见，但是味道就
13: 吓人。
2: 今天22点，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稍后去下。
13: 转，喂。
17: 直接过去吧。
18: 王程程，你别冲动，你想想，你还有女儿，丽丽呢？我们一起让工厂恢复正常。
19: 闭嘴！
18: 王程，不是，
19: 闭嘴！
2: 稍后，去下。

0: 明晚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两个人取个名字叫隐形的助力军，
2: 但是我们也没隐形，我们这么显眼。
0: 开业大吉，帮厨登场，
3: 上菜的时候骑着大象上来，
4: 就固定的菜单，你就吃这些东西，
2: 提高这个单价。
5: 一个那个吧台，你在这儿唱歌。
6: 这个要不然等一下跟 CEO 他们商量一下。
1: 我就是给反面建议就行了，因为我开过那么多餐厅都倒闭了。
2: 宅曲我们能接受了。
7: 一起，你来捡辣椒。
8: 哎，我体力好得很，
9: 微薄之力帮忙。
3: 现在要上菜吗？
6: 可以上来。
10: 现在国内吃的味道
11: 太好吃了，
12: 羊毛 delicious。
9: Oh my god！
13: 不用了，就当小费。
14: 收三百小费。
0: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
15: 来，一起来吧。
1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7: 集精干赢1亿个现金红包。
18: 压力来袭，身心紧张也让头皮喘不过气。清氧焕新升级，超微分子净屑科技，十层渗透，让你从头呼吸。72小时根源净屑，清氧无懈可击，无畏向前。

0: 挂着战略总监的头衔，想看看一期的材料，还是很容易的。 除了王厂长的那些，我还找到了一些项目上不合规的证据。陆安，陆旭霄能做到，我可以做到；他做不到，我也能做到。我可以去帮你揭穿陆中原，也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回到我身边，好不好？
1: 就像小时候那样。所以你经常来找我说这些，是为了做交易？
0: 当然不是，我只是希望你能看到我。如果我说我不愿意呢？
1: 江燕。 我喜欢陆西霄，不是因为他帮我。陆西霄为我做的这些，我们之间也从来不需要什么交换。如果你今天来给我这些证据，就是为了威胁我做出选择，那答案你已经知道了。
0: 为什么？
1: 从小到大，从一开始，从10年前，我都跟你说了，我一直真心的把你当成我的好朋友，我也是真心的信任过你这个朋友。包括10年前那次以外，我知道是你把我的行踪泄露给了洛河。 我也依然相信那不是你的本意。当时知道我回平川的人没几个，我只是不明白，你明明知道王厂长这事儿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你却把它当成让我离开陆西霄的筹码。
2: 各走各的路。

0: 谈的不顺利啊。江燕手里的证据可能拿不到了。没事，我找到了跟王厂长对接的经销商。咱们要是有办法让他开口的话，就还可以。
1: 那我明天就去找他。哎，
0: 没什么奖励啊。嗯。
1: 什么？
0: 你跑过去见我情敌，让我自己一个人在这等了一个小时，你不得表示一下？
1: 是你自己非要来的。
0: 我不管，我是醋了，你得哄我。

0: 行了吧？哎，没有玩。回家。
1: 遵命了。
2: 我让你去监管二期项目，为什么盛世华娱的事儿我是最后一个才知道？
3: 我知道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
2: 你为什么不第一时间通知我呢？难道你不知道星海娱乐是我引入的合作商吗？有了盛世华娱，星海娱乐会被彻底放弃。
3: 我记得，陆总，您当初跟我说的是需要我这个有经验的人，替总部去二期项目组把控，一旦有任何不妥，及时和总部沟通。以我的经验，我没觉得这件事情有任何不妥，相反，还会给项目锦上添花。
4: 你小子现在开始学会跟我玩文字游戏了是吗？我可以把你扶到这个位置上，我一样可以把你撤掉。
3: 陆总，您请自便。你还以为我是当年那个几句话被你威逼利诱就任你摆布的孩子了？
4: 跟陆西霄比起来，你比真的比他强百倍。你这么对我，你也可以这么对别人。你遗传的是我的东西，只要这么继续做下去，你有一天你就会成就一番大业的。你相信我啊，宝贝儿。

0: 陆总，那个，什么事儿？说。一伙人看到阿萧和周婉一起去过吕王永利家了，气死我了。唉，两个逆子，一个一个都跑来跟我对着干。好啊，这个周婉现在搞来搞去，不就是想揪着他爹当年的事情不放吗？
1: 那个隐山公坊那事儿，我不应该提起我。
2: 爸爸，你别走，他不是答应帮咱们了吗？你是不是可以不用躲了？
1: 事情还不到解决的时候，爸爸不想拖累你们。你要好好照顾奶奶，好好念书啊。
3: 老李，可算等到你回家了，这回总有钱还债了吧？
4: 你再给我点时间，我现在还没钱。
5: 没钱？啊？这次有什么借口啊？你觉得我还能信你吗？
3: 蓝月的人来你家又送吃又送喝的，你工厂那破地儿没少卖钱吧？
1: 蓝月的人，
4: 少给我装死！
5: 你拉倒吧！
6: 上个厕所上这么长时间，信息公司把地址给我发过来了，我直接在车库等你啊。
7: 得先找我有点事儿，我已经到电梯了，马上下楼。
6: 行，没事儿，不着急。哎，你想吃完饭过去还是直接过去啊？
7: 直接过去吧。
6: 喂，喂，周婉，喂，周婉，喂。

0: 把 A 座一楼三个电梯监控调出来，快呀快！这三个，放大，放大。
1: 警察来，你跟他们说，这个人叫王永利，是原来尹山家居厂的厂长。等他们到了，你让警察去重点搜索金沙湾附近，还有尹山家居厂。哎，
2: 孟建，你不能押过来了，干嘛去？
1: 发生什么了吗？
3: 你现在从我面前滚开！
1: 你都碍什么事了吗？
3: 你还好意思问呢？王永利把周晚带走了，全都是因为你。
1: 上车，跟你一起去找。
3: 王永利能躲的地方不多，我调查过了，他之前躲的地方是隐山工厂的旧址，我知道在哪儿。快呀、啊！

0: 陆七霄，十年前洛河那事儿，是我对不起你。我太在乎自己的出身，所以才一错再错。你吃饱撑的了，现在跟我说这个。
1: 这些年我恨过陆中岳，也怨过你。但现在都不重要了，我们别活在过去里了。有这功夫跟我说这两句话，咱俩已经到了。江岩。
0: 你喜欢了周婉这么多年，你有没有保护好过他一回啊？我告诉你，今天要是周婉出什么事，你这辈子都还不清。是我错了，我只是不甘心承认，为什么在所有人的眼里，你永远排在我前面。身份如此，那周婉那儿、老爷子那儿，甚至在陆中叶那儿都是如此。 可我从来没想过会伤害周婉。
1: 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了，赶紧开车行吗？

0: 醒了，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尹沙家具厂是后来迁去的金沙湾，您一手创办的工厂，前身应该是在原材料厂地的附近。
0: 你知道吗？当年我买下这块地皮，但是弟兄们一件家具一件家具的打出来，然后才把生意做大。后来我就把这块地盘了下来，后来客道好，一朝落败，沦落到这般田地，我只能躲在这儿，而这一切。
1: 就是他陆中遇害的，我能理解，我特别能理解。丽丽之前应该也有跟你说过我的遭遇，陆中越用过同样的手段陷害了我爸的工厂，导致我爸破产，背负了巨债，后面我爸机遇成疾过世了。王厂长，我真的是想帮你，因为帮你也相当于是在帮我的父亲。
0: 你少在这儿继续骗人了。 我知道，你跟蓝月那帮就是一伙的。那天跟着你到我们家院的，就是陆正月的儿子。你现在还有什么能够狡辩的？如果你真的想帮我的话，那我现在问你，我之前给到你们的证据去哪儿了？
1: 证据的事我可以解释，我也一定可以把它拿回来。我向您保证。
0: 晚了，你觉得我会再相信你吗？那个证据。
2: 没准现在已经在他陆正月的手里了，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王厂长，您别冲动，你想想，你还有女儿，丽丽呢？我们一起让工厂恢复正常。
0: 闭嘴！王厂长，不是，闭嘴！我跟你说，你不配提我女儿的名字。我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证据，都已经写好遗书了，我相信。
3: 警察一定能够查出陆正月的事儿。周安，站住！别过来啊！
0: 你就是陆正月的儿子吧？你来的正好，让他陆正月尝尝失去一切的滋味。
3: 你冷静一下，王厂长。你先冷静下来想一下。我才是陆中月的儿子，你如果需要任何东西，你可以拿我作为筹码去威胁他。你伤害周婉，现在对你来说没有任何作用和帮助。相信您的母亲，想象丽丽，让蓝月出面帮您解释家具厂的事情，您再也不用东躲西藏，他们都可以过上平静安稳的日子。
0: 你只要不伤害周婉，我可以配合你做任何事情，我做什么都可以。你先让我看看一眼，你让我知道他是安全的，行吗？好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别过来啊！把身子扭过去，转过去。
4: 反手给我！
5: 周安，没事吧？
4: 谁没？
5: 没事吧？
4: 竟然敢耍我，我就不敢相信你们！哎，都别活了！你俩白鸟！
5: 看谁的火不一样！啊！怎么样？没事吧？啊！你们一个人都别想跑！没事吧？
1: 吧，你们。
2: 手。
1: 没事。
3: 我还算来得及时吧。
1: 谢了。
4: 近日，隐山家具厂老板王某因涉嫌绑架被捕。王某声称其工厂遭遇恶意竞争行为，导致破产。目前，警方正在对相关案件
5: 展开调查。你还做老实点，
1: 不行，我腿太长了。下面请收看。实在不
5: 看，我是说你的手。你一会儿洗澡的时候千万要注意，伤口不要沾到水。
1: 那我可保证不了啊。我伤的是右胳膊。
5: 你这胳膊又不是断了。

0: 那你做好密封了，不会有事儿的。
1: 话你说呀。看来你伤是一点都没事儿了，是有白存心。
2: 怎么可能呢？我这胳膊现在都还疼得要死。
1: 手放下，谁让你刚才……
2: 那还不是因为你手艺好。我这伤口一点水都没碰着，真的。我这胳膊现在都还……哎呀，就这么一抬，我都……
1: 谁让你不老实的？
2: 哎呀！
1: 哎呀！
2: 现在正在面临刑事追责，但是他仍然可以对蓝月提起上诉。还有就是，这两天我又陆续找到了更多关于隐山家具厂的证据。
1: 那加上江岩之前留下来的证据，隐山家具厂的事儿是不是就可以真相大白了？
2: 还有一个坏消息，之前坑你妈的供应商。就姓霍那个，出车祸死了。所以就等于，咱们这线索又断这儿了。咱们俩现在就算打赢了官司，也还是没法证明卢中伟当年对你爸做了些事儿。
1: 我知道我爸的事，很难再追求。不过没事，能让陆中岳的裂隙在白玉天下就行。

你变化挺大的，成熟了不少。哎，这是我给你点的咖啡。你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我没有什么酒可以跟你叙。

给你的，看看吧。 你辛辛苦苦查了这么多年，就是为了这个吧？这些都是我当年经手的，里面有建材厂和经销商留下的一些证据。当时只是想给自己留条退路，哈哈。现在我不需要了，这些年我想了很多。 我想换一种活法。为什么要帮我？我没想到查这件事情，你会查到今天。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同一类人，但是我现在才想明白。 机关算尽。

和拼尽全力是不一样的。你现在很好，比我好，很好。女儿，祝你幸福。这单你买了，不客气。嗯。

0: 就没有跟你一起啊？
1: 不是说好了吗？这件事和陆家有关系，我想让你不舒服。

0: 我在家等你。
1: 这件事情现在闹得沸沸扬扬，对公司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今天必须要有人站出来，为此负责。
2: 陆总，这件事准确来说是因为恶意收购隐山家具厂而起。阿肖他们只是去例行调查，遭遇了极端报复，再怎么论，这个错也论不到他们身上。您是不是有点避重就轻了？
3: 隐山家具厂的事情只是一些谣传而已，一个恶徒的话，能有什么可信度？啊，那不过是狗急跳墙的污蔑罢了。倒
2: 是公司那几个项目负责人，罔顾公司利益擅自行动，捅出那么大的娄子来，我建议尽快撤职处理。
3: 不劳陆总动手，我现在就辞职。
4: 这里是董事会，你有什么资格进来？
5: 周小姐是我特意邀请来的当年事件的亲历者，大家不妨听一听她有什么要说的。各位意下如何呀？
4: 什么意下如何？这是董事。
6: 老爷子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很生气，他要求我立刻召开董事会。
4: 我想，老爷子也很想听听当事人他的说法。陆总，你觉得呢？
7: 很抱歉，不能继续担任蓝苑二期项目的工作，给诸位还有蓝总添麻烦了。临走之前，我有两份重要的文件已经分发到了诸位董事的邮箱中，还请查看。第一份是针对蓝苑二期项目度假村地皮收购的过程中，涉嫌破坏生产经营以及合同诈骗的证据。 隐山家居厂在被收购以前，厂长王永利曾因使用伪劣产品遭到投诉赔偿，工厂也因此倒闭。但事实上，是隐山家居厂的采购人员和提供原材料的经销商暗中勾结，伪造质检报告，令家居厂的产品出现了问题，从而导致王永利被迫以极低的价格将地皮转让给蓝月。
8: 你说一大堆，你再胡说些什么呀？陆总，
7: 注意你自己的身份，请坐。无独有偶，同样的事情，您20年前就做过了。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君安建材厂在蓝月一期度假村项目地皮收购的过程中。 陆中越与经销商作曲，用同样的手段导致君安建材厂破产，从而被蓝月低价收购。20年来，不知道有多少家庭因为您被迫断绝生路，妻离子散。

家仆人吗？我知道，对于陆总您来说，不过是一场见不得光的交易。但对于曾经历这一切的人来说，这是一场迟来的、等待了20年的真相。各位手中的资料，我已经发送给了相关部门，相信很快就会有人来介入调查。 蓝月作为平川的龙头企业，能够发展到今天，我相信靠的是诚信经营和惠民为本。我相信诸位董事们也会为了蓝月长远的发展，做出更有利的选择。

对了，陆总，您还记不记得君安建材厂的厂长叫什么名字啊？他叫周军。

爷爷，您应该知道，我跟陆中岳不一样。我不需要我妈那样的人陪在我身边，每天管着我，引导着我，我才能走向正途。这些年我做的一切已经证明这件事了，我长大了，我可以为自己的人生做主。我从来都无所谓外界对我的看法跟评论，所以您用不着拿这些事吓唬他，逼着他为我着想。我知道我自己想要什么。 我也知道我自己能做成什么。这件事儿是我跟他两个人的事儿。以前我小，不懂事，我幼稚，我说话没分量，没办法。但现在原谅他还是不原谅他，都是我说了算。您以前跟他的那些约定也已经不作数了，您让他不要再出现在我眼前。 从来都没问过我的想法，爷爷，这也不公平啊！您一向看人都很准，所以您应该知道这两个人在一起不是合适或者不合适就可以的。您看看我妈跟陆中岳，他们俩当年要是就那么离了，会有后来这些悲剧吗？我真的希望陆。

0: 家这个大家庭能够温暖，所以爷爷，我想跟您说的其实很简单，我就在乎周婉这一个人。这么多年我放不下的，也唯一只有这一个人，是他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起码还有点意思。
1: 所以除了他，我谁都不要。他从一开始认识你就有所图，他在利用你，你也不在乎。
0: 我不在乎。我说了，只要是我跟他在一起，哪怕是摔跟头，哪怕是撞南墙，我都甘之如饴。

0: 坐下，喝茶吧。
1: 蒋凡，你给我开门！中介给我打电话了，说你电话也不接，也不交房，什么意思呀？

0: 好大呀，这简直就是我梦想的厨房，到时候我们在这摆那种六人餐桌吧，这样妈妈和爸妈来的话都可以在这吃饭。
1: 好，
0: 这到时候我们摆红酒吧，老婆，我还想把那个玩偶什么的全部摆上去。
2: 嗯，好呀。
3: 电视墙这么大，那我们不装电视吧？
2: 毫无掩屏幕。
4: 我知道呀，到时候把你和我拍的素材都剪成视频放上去。
3: 嗯，还是你懂。
0: 但是窗帘我不喜欢画，我想画那种暖色调、米色的，行不行？
4: 那我们就把暖色调都买一遍。
3: 可以啊，我们画米色吧，暖色调，温馨。还有这里，我要买那种八人大沙发，像狗狗来都可以躺下。到时候这个墙
0: 全部贴满我们从小到大的婚礼照片。
5: 好，这也太大了。
0: 我爱你老公，我爱你，蒋凡，我爱死你了。
3: 我爱你蒋凡，你怎么这么好呀老公，我爱你，我爱你，
4: 我也爱你老婆。

0: 变得更优秀，不断地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就会一直幸福地在一起。我以为结了婚，我们的感情就永远不会变，也不会分开。但直到现在，我才知道，结婚只是我们经营这段感情的一个开始。对不起，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关注你，没有像今天这样好好的看着你。但你相信我，未来的每一天，我都会把你放进我心里的第一位。你愿意再给我个机会吗？
1: 你腿疼不疼啊？
0: 不疼。
1: 你说疼我就答应你了。
0: 那你这是答应我了？

0: 啊，
1: 你还有什么别的要说的吗？
0: 哦，等阿潇的这次画展办完，我就休一个长假，你想去哪儿我就陪你去哪儿。
1: 不好，我就让你一直待在这儿，永远都不出去。
0: 好，那我们一直待在家，待到发霉，就一直待在这儿，待到全世界都找不到我。对不起，太任性，太着迷，宁
1: 可坠落是沉溺。一起发霉。如果你
0: 有一天，一起发霉。掉进去光年之外
1: 的缝隙。我就喜欢你这样。
0: 然后你会，你喜欢就好。那散落灰烬是灼热我
2: 的心。哦，才看见啊。
1: 行啊，你看见不告诉我。陆西西啊，
2: 嗯，
1: 我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没做呢？啊，
2: 什么事儿啊？
1: 嗯，我俩是不是也该告诉大家我们在一起了？
2: 手给我，坐好，坐好。

0: 大家最感兴趣的那个初雪系列，似乎是你18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作。
1: 因为遇到了周婉，所以说到底，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我。
0: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对方的？
1: 2016年。

0: 夏天。
1: 2013年，
2: 初次相遇是在得知奶奶患病后，你是唯一向我伸出手的人。每一次你的出现，都像一道彩虹，为我灰色的生活画上色彩。我一直不敢将喜欢了你很久的心事宣之于口，直到那个赤夏降临。

0: 世界上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奉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2: 陈爷，我会追上你的。
0: 第二次，比爱先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3: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0: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4: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5: 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0: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情里》，
3: 谢谢你，找到了我。
0: 一根骨头即将播出。
6: 我是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抽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马上开始。我是千问 APP， 我为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独家冠名。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7: Next station,

0: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四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加更版等超多精彩内容。上芒果 TV 会员频道，点开 VIP 趣味日历，福利天天见。玩芒果翻翻，解锁权益好礼，升级 V9享特权。
1: 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爱他美领益提醒您本期看点。
2: 回去做饭。
3: 希望我做点什么？要不跟他们玩玩吧？
4: 你要干嘛？你要找啥？我帮你找。
3: 我
4: 咱俩搞一下，
5: 弄一个隐藏菜单，
3: 真吓人。
6: 婚姻卡牌，每一个错彩牌都是一道题，最后看你的底线剩多少。
7: 亲友催生，
6: 子女叛逆，
8: 好难呀、啊！跟王瑞，
6: 你这也太难了。

0: 出发了，
1: 手牵手。
2: 哎呦，感觉就是
3: 太晒了今天。
2: 我的天哪，太晒了！
3: 哎，亲爱的。
2: 早。
3: 早。
2: Hello 啊。
3: 睡得好吗？
4: 好。
3: 对，我也是。
5: 睡了四五个小时了。
3: 嗯，我也睡不太好。
2: 两点多外边有声，三点多开始青蛙叫，也不是癞蛤蟆还是青蛙，五点开始鸟叫，挺原生态的，肯定是环境好。
3: 美女
6: ，Hello，
3: 早。
7: 早，哥。
8: 好的，那我们现在准备出发，我们现在前往应天门。
9: 哦，然后应天门的票也是在这里。
2: OK。
0: OK。
10: 你们早上吃了什么呀？
0: 我吃了一个那种小小的牛角包。
2: 咱也可以一会儿路上看看有没有超市，我看一下啊。如果一会儿能买个灌汤包，牛了。
3: 对，浩哥的心愿，我们可不可以经过灌汤包下来吃一个？
9: 我看看啊，这12分钟的路程能不能搜到一个灌汤包？
7: 你问一下这个司机。
9: 师傅。我们路上有什么好吃的灌汤包吗？
11: 灌汤包是开封的。
2: 哎，洛阳好吃的是什么呀？来了必吃的。
3: 考了个半天不是这里的 ，sorry。
2: 一会儿整个肉夹馍或馅饼啥的，有路过就买一个就吃了。
3: 有面饺哎，刚看到
12: 新安烫面饺，
13: 哪个比较好吃？点的人比较多。
14: 就是烫面饺、蒸饺，因为我们是现做现包现蒸的。好，
3: 先来两笼烫面饺吧。
13: 哦，那就烫面饺。对对，馄饨是现包的还是速冻的？
14: 现包的。
13: 你给我包一个，然后能不能汤给我少一点，然后碗给我多套两个？多少钱？我先把钱给你付了。哎呀，你不用。不，对对对，得付得付得付，这钱肯定得付啊。
2: 来个肉夹馍吧。
15: 几个？
2: 一个。
15: 好嘞。
2: 肥瘦不要全瘦的。
15: 可以。
2: 好吃，
3: 可以哈、哦，我看就很脆。
11: 这有水，你拿着水吧。
2: 不用，
11: 我们洛阳的气氛吧，我们洛阳的气氛特别好啊，尝尝。
15: 这别墅喝不着。
2: 不错，
15: 我这么久没看出来，我天天看你们的节目，因为我知道你这儿有个事，我对你印象很深。这今天我平常我在电视上可爱看你们那个节目，叫啥呀？这叫啥节目？天天看。
2: 妻子的浪漫旅行。
15: 妻子的浪漫，你比节目上瘦可多。
2: 是吧？
15: 知道吧？就是还特别好听你说话。
16: 姐，我要跟你一起去爬山。姐，我要跟你一起去爬山。
0: 讲什么？
3: 我老公最近在外面被一堆人说你帅，说帅也没用，已经是我的了。
15: 你好，
13: 哎呀，阿姨你好。
15: 哎呀，这就是阳吗？长多帅呀、啊！你看看，来进来看看。
13: 那我点了，我得等他做，
15: 他得
13: 对他帮我快点的。好，谢阿姨。
17: 两位爷，
3: 我天哪！
17: 我昨天还发烧。
13: 咱们啃一口脆的，不敢上。这个可以来个，这老热了，鸡汤。哦，
17: 老公，等等吧，再等等。
13: 苏打水你可以喝，它是没有气的那种，有点微微甜。
17: 冰的话就算了。
13: 我去给你买个入常温。它只有冷的了，它没有常温的。我先给你暖一个。
17: 只有冰的。
13: 只有冰的。我再去问一下他有没有。我问一下，角落里面多少了？
17: 那俩退两瓶就好了。
13: 我怕你要这个味道。
17: 退两瓶冰的。
13: 不用，大家都能喝。
17: 谢老公。送的，
13: 买的。哦
17: 哟，还这么有情调。

0: 好看，非常好看。
1: 你知道为什么买一只吗？
2: 一心一意啊。
1: 错，你是唯一。
3: 到了，
4: 就在那儿了吧？目之所及之处啊，就那儿，就那个。
5: 应天门，隋唐第一门，目前国内发现等级最高的城门楼遗址。应天门的五凤楼建筑形制，对故宫午门等后世都城宫门建设影响深远。隋炀帝自此开创万国来朝，武则天在此登基称帝。应天门不仅是古代国家和皇权的象征，也是隋唐繁华盛世的见证。而如今的应天门不仅是大唐盛世的活化石，更是火爆全网的出片神地。夜幕降临，一秒梦回大唐。登阙楼，超绝机位，成就绝美，氛围感大片。
3: 太好看了，就是那种泱泱大国的感觉，
6: 很震撼。用他们的视角，然后走过他们走过的路，觉得还是挺神圣的，挺特别的。
4: 那我们现在上六楼 ，OK。
3: 哇，真好看！有没有
7: 君临天下的感觉？
3: 是不是？
8: 下面乌泱泱全是人。
3: 对啊，全在看着你。
8: 兵临群下。
3: 而且能站在这的都不是普通人。我们这多牛！就这些都是我们的。进去参观一下，
7: 这里面是干嘛的呀？
3: 喝茶的吗？
7: 啊，他这是在这边可以喝点东西的地方。
8: 不是，
7: 你坐这儿，像是迎宾，
3: 像迎宾。我还觉得我有架势，
8: 没有像是官家人的意思。
3: 哎呦，有那味儿，老公。起。今日见众爱卿，由秦昊老师为我们击鼓助兴。
7: 我乐器是样样精通。哒哒哒哒哒。
3: 好听哎！哎，你怎么会的呀？你怎么知道这么用的？
7: 电视上看的。
6: 哎，老公，你早上看完第四集什么感觉？
1: 所以当时就看完这片子，我最大感觉就是咱们就是缺失的东西太多了。然后，反正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我觉得这其实挺好。导演不是说只有感情好的夫妻才敢来咱们节目吗？然后我在想，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来上就是一种勇气。我觉得来了以后，其实。人生每个阶段都是在不断的学习，然后不断地去成长。那通过节目其实可以看到自己的不足，然后需要去改进。那其实家庭就是在不断的一个修正的过程中，其实就是这样子。我不知道说有没有道理。
6: 没事啊，你说出来你的想法，我就知道你的想法了呀。就我特别想听一下你的想法是什么样子。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包括你以后也是，其实有想法有需求我们要表达出来，我觉得多沟通沟通。哎，你过来，我给你拍个照。

0: 哎呀妈，那不行，那丫鬟才做的那一群，再往上，
1: 还可以，一起拍一张吧。
2: 阿姨，阿姨，好，谢谢。
0: 没有人能拍的比你好。你觉得我是在你眼里最美的？算不算？
1: 照的真美，绕一圈吧。看看祖国大好山河。这五座山像，
2: 雕像。那个塔那儿是吧？那是干嘛呢？摆摊儿呢。
1: 这广场后面，你看有演出的，晚上肯定有那种演出。
2: 哦，睁开眼我了。<笑>
1: 好刺眼啊！<笑>
3: 酒窝，我那是梨窝。
1: 小宝儿，
2: 大傻子，<笑>好漂亮，
1: 这个也好看。
4: 你帮我捋捋头发吗？嗯，上演音乐人家在后花园干啥？

0: 看很好哎，
1: 好看好看好看的。好好看哦。
2: 我待会儿去干啥去啊？下一站
3: 给大家做一做饭。
4: 哎呦，上车了啊！哎呀，
1: 出发了哈。嗯，
5: 我们回去大概34分钟，可以稍微休息一会儿。
1: 好的，队长。
4: 回去干活做饭。
1: 哎，我期待了很久嘞。
5: 静姐，你猜我做什么？
1: 跟你们有关系。就第一天你说我们每个人的菜名，
5: 对，云端棉花糖，勃艮第红酒炖牛肉，
6: 哇，可以哦，
5: 八角玄冰草，
6: 八角玄冰草，
5: 飞天黄鱼，
1: 就端上来的时候是这样子，感觉还挺下饭的，飞天黄鱼，
7: 我还做一鸡肉，我还炒个鸡。
8: 那今天晚上饭还能吃了吗？咱今天晚上的饭啊，
9: 放心，来得及，
8: 来得及啊，
9: 来得及。
10: 我在家里的时候，潇潇在厨房练菜。
0: 这都说都说了，我就给他做出来。
1: 到了，
6: 回家。
0: 走吧，
1: 走。哦，好好看一眼这个地方。昨天晚上来，我都没正眼看过。
11: 采访一下新婚人士，你觉得什么是你老公送你的最好的礼物？
12: 大概就是帅哥厨房每天出品的不重样的私房菜吧。你呢？
11: 我觉得我现在更多的是一个送礼物的角色。作为妈妈来说，能陪伴宝宝一生的最好的礼物是健康体魄和探索世界的好奇心。所以我选择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源自护菌是源自妈妈的自护菌，给宝宝最好的礼物源自妈妈的自护。
12: 那你这个礼物真的赢了。
1: 耶、
7: yeah ！就直接去厨房呗，
0: 可以啊，
7: 走吧。你买的青椒是螺丝椒还是青椒？
0: 螺丝椒，
7: 太棒了！
4: 秋叶梨冰草。
0: 哎呦，谁的歌啊？这是你们播的吗？

0: 需要我做点什么？
1: 哎，哥，
2: 提供情绪价值。
0: 那我就那提供情绪价值，我就哇，好棒啊！这刀工，我现在就是莎莎的作用在这边。哇，真的好棒！你看，你看能踢成这样子，你看，你看，真的好棒哦。潇潇，你怎么这么棒？
1: 我接不住，哥。
2: 他这个削皮器在那儿。
0: 哎，那在那儿呢，
2: 那是开瓶器，那也是开瓶器，
0: 搞那么多开瓶器干什么呀？
2: 没事，拿勺刮就行。嚯，
0: 这刮的真熟练，这刀工怎么？
1: 这是刀工吗？
0: 一般人这哪有这能耐？快，这刀洗的真干净。哎呀，
1: 这口才太好了，不提我情绪价值吗？那怎么办呀？那我能干嘛呢？嗨，
0: 下面做什么呀？
2: 没事，要不跟他们玩玩吧。
1: 我跟他们申请去女生那组，给他们那个端个茶倒个水的，他们非让我们来这边。那谁还没来呢？那个孙杨还没来呢。孙杨来了更多余。
3: 妈，这是美食节目啊。我跟你说，我需要帮你干嘛吗？
2: 我
3: 给你打个下手，你切个啥？你要干嘛？
0: 你要没事你就提供点情绪价值吧。
1: 哥，那帮我洗洗菜好不好？
3: 可以，要帮你要洗啥？
1: 就都可以洗洗，然后洗完就一样装一个盆里，好不好？
3: 就把这些都洗了。

0: 我把鸡块洗一下。
1: 好了，梨洗完了。
0: 哎呦，这摆的感觉直接可以上菜了。
1: 还有什么呢？
0: 我会不到啊。哎呀，
1: 这是做什么呢？这是
0: 我把肉先煎一下。
1: 牛肉啊？
0: 嗯。
1: 这是勃艮第牛肉吗？一会儿做。
0: 对。
1: 这不是勃艮第啊。这不是勃艮第啊。
0: 这个勃艮第太贵了。
1: 那咋呢？那咋呢？那这名不能叫勃艮第牛肉了，你就最多叫红酒烩牛肉。
0: 红酒烩牛肉。
1: 你这个火候倒是掌握好一点的啊。
0: 好嘞，
1: 不能太热。
0: 好嘞，好嘞。
1: 哎，我找到自己位置了。
0: 别！
1: 我觉得那个，我看看，再加一点，
0: 再加一点，那我再加点。
1: 对，女生爱喝，他们爱喝那个红酒。
0: 好嘞，好嘞。
1: 这道菜他们能喜欢。
0: 行，
1: 好，别揉时间太长了，一会儿老了。好，别揉时间太长了，一会儿老了。
0: 不是，我吸水呢。
1: 水分得吸干啊！你这干嘛呢？
2: 把那菇的那个根给它拔了。
1: 嗯，洗干净没？鱼能洗吗？
0: 可以洗洗。
1: 你去看那边吧，我们来就好了。
2: 你放着吧，然后我来了。
1: 他负责洗，我负责递。
2: 对，这个比较对。那哥你放着吧，那你太累了吧？
1: 没事没事，那我实在没事干。哎呀，技术不行啊。
3: Hello， 来了来了，这边是餐厅的那边。然后那边是他们做饭，哇！哎，我们先去参观一下，好吧？
4: 我喝，
3: 走。
5: 怎么样啊，各位大厨？
6: 好香啊！
5: 浩哥没给你们捣乱吧？

0: 需要我帮忙吗？
1: 没事没事，老婆你不用动手，
2: 有味道。
3: 我帮你躲远一点，油烟太大了。
4: 好，我去旁边，我在这儿。
3: 我说怕你们在里边油烟味太大了。
4: 走，姐妹们，我们去聊天吧。
5: 好，
4: 交给男人了。
6: 加油啊！加油！
7: 加油！加油！加油！
6: 辛苦了。
1: 拜拜，老婆。
8: 你姜还用吗？
3: 姜不用了，我给你们留的。
8: 太好了。

0: 这火太棒了，
1: 哎，已经闻到香味了，哎，真的。哎呦，

0: 啊，这个青椒是后放进去的。
1: 对，
0: 到这个跟东北的乱炖有一定的区别。嗯，东北乱炖是一锅炖。
1: 对，这是取最后那点青姜。
2: 嗯，好香啊，真的好香。嗯，感觉我们就在自家客厅，老公们做饭呢，我们在自己家客厅聊天。
3: 对呀，
4: 我们先玩游戏吧。
2: 好。
4: 现在很流行这个，它会有一叠婚姻卡的卡牌，嗯，然后有一叠是婚姻里的行为卡牌，嗯，先挑六个你觉得婚姻里最重要的东西，挑完这六张牌之后，你就去挑行为卡牌。我是接受频繁异地工作，因为现在已经是这样。
5: 婆媳矛盾。哎呀，
3: 你这太难了。
4: 你就用你的底线去换。哦，最后看你的底线剩多少，什么东西影响了你的底线。我们先找六张就是婚姻的底线。
2: 好，我得先摆出来看看都有些啥。
5: 好想都是，好想选好多呀。
4: 先把一定不要的丢掉。行，选完。
5: 我也好了。
1: 哎，上菜。哎，上菜！哇，山东炒鸡。
2: 我们不用等他们一起吃吗？
1: 没，就是一会儿再等就凉了。
4: 是，
2: 凉了确实是不好吃。
3: 菜凉了就白费他们的心意了。
5: 哎呦，太香了！
3: 太香了！
4: 太香了！
5: 像那个饭馆里出来的。
4: 我天，这个颜色，
3: 对呀、啊，色泽，
4: 这个焦糖色，这
5: 美食节目了，
4: 这比菜馆做的还好，因为菜馆有的时候都做黑了。
1: 情绪价值给的太足了。
4: 不是，是真的，我很挑颜色的。
1: 尝尝尝尝，
2: 热热的，先趁热吃。
4: 好，
1: 我稍微时间弄得短了一点，我怕那个会老。嗯，行吗？
5: 走，
4: 哇，今天辣的恰到好处，
3: 哇，好香啊！
4: 这拌米饭绝了。
2: 嗯，对。哎
5: 呀，你这天天有这口福啊，
4: 而且太嫩。哎，我可不可以去北京跟你学？太好吃了，好想分享给我老公。我老公感觉饿了。哎，
0: 啊，给我闻饿了都。
6: 你不刚吃个？下午不刚吃了驴肉？
0: 对，我现在真的又想又能吃了，要做好啊，长身体的时候。哇，这刀工不错呀、啊，咱留就留这么一块，别的不要是吗？
6: 对，不要，别人我吃掉一会儿。
0: 那是鸭胗啊？啊？
1: 我还做一鸡肉。
0: BGM 响起，咚咚咚咚咚。嗯，好香啊。我建议那个一会儿做好了，别等着一起吃，肯定那个锅气就没了。
7: 我懂了，就是意思你一会儿一定要先过去先吃，是不是？
0: 不是，那我能去尝一口吗？
4: 好好吃哦，嫩不嫩？嗯，辣的恰到好处，
0: 好好吃，
4: 是不是？哎，
0: 你要再放点肥肠就好了。

0: 哎，真有，真挺好吃。是不是好好吃，老公？我就知道，感觉一会儿不够了。哎，他这儿火特别好，是吧？咱家要是这种火，天天给你做饭，这灶太棒了。
1: 你们玩你们玩，我就帮忙了。哇，你要装这个灶的话，我们天天去你家。然后接下来是干啥来着？我们先简单说一下，就是这六章，我们再来翻那个挫折牌。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无条件信任，对我来说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信任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的彼此陪伴生活。安全感就是。 我觉得每个人生来都是孤独的，那么是互相给安全感，你才能就心里踏踏实实的生活。在生活的同时，我希望双方都不要失去自我，因为我爱上的就是当时是你本身的这个样子。陪伴，我觉得是用时间来证明的一件事情。责任感就是也看人品了，就遇到很多事情，他能不能扛起这件事儿，他能不能有担当，他能不能就是不那么自私。
2: 共同成长就是在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我们可以互相陪伴、互相去帮助、扶持对方。对，我觉得我们其实也选的都差不多，就是我选了同频，因为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同频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你的想法，还有你的做法有没有跟你是一个频道。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生活在一起就。 不会那么的心累，情绪稳定，说实话，能控制住的人，其实我感觉是很厉害的。然后安全感呀、共同成长、自我啊、责任，就是刚刚陈姐说的，基本上是类似的。我跟大家选的不太一样，我先选了自我，因为我本身在2026年，我的课题就是说找到。 自己完全的主体性，曾经嘛，我就是比较弱势，很容易被欺负这样，然后，是只是刚好因为接了一个角色，然后他改变了我，让我变得更加的勇敢和为自己多多的争取，所以我觉得有自我的感觉真的很棒。然后坦诚，我其实就是希望我遇到的人是很真诚的，就是他对我是真实的，不要虚伪。 浪漫高颜值说起来就肤浅了，我的高颜值并不是说他要永远年轻，而是他老了之后都有他那种气质的美。那你老公高颜值这个毋庸置疑，
3: 从内到外又高颜值又高，
2: 尤其刚刚
3: 做饭的时候，
2: 对，做饭的时候他可帅了，
3: 他做饭的时候非常非常帅。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排序，我觉得这是一种，我觉得你们也可以试一下。所谓的排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是两个人的，这其实是一个人。我知道很多人看完就是说，你看他们都有选自我，伊能静没有选，他没有自我。其实不是，首先我没有选自我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没有自我没有办法经营好婚姻。 就这是一个基础，就是我觉得我们14年相遇是一年婚姻，然后我也50几岁了，我现在深深的感觉到没有自我的人是没有办法走长久婚姻的，是因为你永远依附在另外一个人身上的话，你失去他依附，你就会想要再找感情，对不对？然后你感觉今天他对你不够好了，你就会觉得
1: 他没有责任，
3: 他没有责任感，所以当。 没有自我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存在，所以我就没有选他。然后我觉得专一是两个人一定要共同完成的，所以我会觉得专一这件事情是爱的最高级别。再来，我觉得是责任。什么时候让你不想、不愿意放下这个人？有时候真的不是爱，是责任感。夫妻除了爱情，有恩。 友谊，义是什么？你不好好说，他一手搂住你。恩是什么？恩是，比如说像我自己小时候没有父母，那我觉得秦老师给我一个很大的恩情就是，他把父母带给我。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一定要有说不完的话，但是不一定要同频。情绪稳定是吵架的核心。 跟一个人谈恋爱的时候，爱一个人的时候，不是爱他的高处，是爱他的低处。 因为高处它能给你费洛蒙、荷尔蒙，很激情，它能给你所有啊。可是哪一天吵架的时候，他可能把所有过去你的好都有可能推翻。可是情绪稳定人、有自我的人，我再说一遍，不会做这种事情。嗯。最后共同成长，有了前面这些，你又喜欢分享，又这又专又责任，你俩就在成长的道路上了。
2: 静姐已经是高阶了。
3: 我小时候一定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这边刚好是一个阶段性，一个月，
2: 对
1: 对，快一年，
4: 四年，
2: 对，
3: 十一年，所以这个太就是这么一看，你就会觉得我看到了所有，
2: 其实是符合的，对不对？
3: 对，太符合了，
4: 对对对。
3: 再来翻那个挫折牌，
5: 抽吧，我要这个，
2: 我要这个。
3: 子女叛逆，那张应该给我才对。
1: 我接受子女叛逆，因为我自己也有叛逆过，
3: 很好。频繁异地工作，我是接受频繁异地工作，因为现在已经是这样了。
2: 亲友催生，我完全弄不了，怎么办？因为我生只会因为我的爱情和我自己想生，然后我老公想生。
3: 妈妈姐拿这一个换，
2: 啊，要拿什么换啊？啊，我每个都不行啊。是因为我觉得孩子是要有责任感的，怎么培养他是要付费心力，所以无论是朋友催啊，或者爸爸妈妈那边啊，然后也打动不了我。我把浪漫拿掉。
5: 好，可以
2: 可以。
5: 可以拿掉浪漫吗？
2: 可以啊，因为浪漫我给好了。
5: 对，轮到
2: 没关系。
5: 继续问你。我也得拿掉一个，我想想啊。
3: 哎，他那个很难。
2: 你是什么呢？
3: 失去工作呀，不可能的。
5: 那就那我只能用同频换了，
3: 因为还可以共同成长。
5: 对。
3: 哎呀，我抽到好简单，舆论争议谁在乎啊。
2: 那这个我能接受，我就留着。
5: 留着。
2: OK，
1: 我可以接受不够爱了，不够爱了不代表没有爱了，没有爱了是另外一回事，只是不够了而已。
3: 你就没有爱情最初的那个激情的爱，但是你有更深刻、更接近亲人跟爱人之间的爱。嗯，可以这么解释。
5: 太难了是吧？每次都这么难。再换换没了。
2: 你是啥呀？
5: 分房睡。
2: 哎呀，你这太难了。
3: 你这也太难了，这不可以的。
5: 这肯定是不行的呀，那怎么还怎么共同成长，还怎么培养感情啊，对不对？好了，我决定了，我要用情绪稳定换分房睡，因为我只有共同成长了之后。
3: 你再想一想，有责任的人就会给你安全感，但他情绪，他可以有责任感，但情绪很不稳定。
5: 啊，那我觉得，我要，对，我要责任，责任，那个安全感走了，然后责任，因为责任也可以有安全嘛，
1: 你也可以自己给自己安全感。
5: 对。
3: 完了，妈呀，
5: 这真的是太难了。
3: 来，最后一轮了。
1: 这哎，我觉得挫折牌还挺好玩的。我这是收入落差大，没所谓啊。有人赚钱就行了，在家带孩子去。
2: 我这失去信任我是不行的。我把共同成长弄掉，因为我们也可以各自成长。
5: 这话都被你们说了，
3: 咱俩双鱼的一模一样，
1: 真的
3: 很暴力。哎，我终于到我要选择了，就是我不要共同成长。为什么？我其实觉得，我这几年我深深的感觉到我的自我成长其实非常非常快，快到就是，我不是说秦老师跟不上我，是我关心的事情跟他关心的事情不太一样。对，但是你不需要他来理解这个事情啊。他只要爱你，然后很照顾你，很呵护你。但是冷暴力真的不行，接受不了。嗯，
1: 而且冷暴力完全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不想解决事情的一个态度。
3: 婚姻最怕绕过问题。
5: 我是每次都这么。
2: 你又怎么了？
5: 我们婆媳矛盾。
2: 哦，婆媳矛盾。
1: 你怎么？
3: 你怎么
4: 你怎么那么难啊？
5: 我肯定不想用矛盾，这太难了。那我看看，想想吧。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因为这个再丢就我觉得就没有了。
3: 对，
5: 我觉得我就可以接受有婆媳矛盾，我这个可以去调节。
3: 还有婆媳矛盾不一定是你的事儿，其实你先生的很重要，
2: 老公要两边哄，
3: 做一个平衡沟通。
5: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解决的。然后有些东西它是必须要有了，有了他们才可以解决这些矛盾。
3: 对，有道理 ，get 点。
5: 如果在这里面选择两张婚姻里最重要的底牌，你们觉得是什么？
2: 两张，
5: 只能选两张。
2: 高颜值专一。啊，反正我目前我还没有办法摆脱这个，大家都知道我是颜控，超级颜控。
3: 我选专一跟共同成长，因为我觉得专一的人就会有责任感，就会陪伴你。就他那么专一了，他为啥不陪你？他那么专一了，他为什么会对你没责任感呢？
2: 反正专一很重要。
3: 对，
2: 专一他自然一切就会有。
3: 对。
5: 对于我来说，比较最重要的责任是我们两个必须共同有的。这是，我觉得情绪，等等我看看，我觉得情绪，
3: 他那张分房睡失去工作还在那，
5: 我觉得情绪稳定吧。对，共同成长，反正我觉得有了这些都可以有的。
3: 对，
6: 我选陪伴和无条件信任。我觉得爱情走到最后，不管它走成什么样子，变成什么样子，我希望我们对方对于彼此还是非常信任的。在你不好的时候，我还很愿意去陪伴你的，分不开的一种像亲情一样的感情。所以我觉得陪伴很重要。信任是最基础的，对我来说，
3: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5: 对，
3: 好啦，
2: 选完了，
3: 还蛮好玩的。
7: 好嘞，闻着真香啊。
8: 你要找啥？我帮你找。
7: 够了，够了。
8: 姑是吧？
7: 够了。我咋觉得咱俩有点多余呢？
8: 对，那走吧，咱俩。
7: 不多余，不多余。
8: 就两个锅，要不我再去搞两个锅，咱俩搞一下。
7: 对啊。
8: 要不这样子，我给你配个菜，你炒一个。就给你炒个番茄炒蛋，我给你配好。蛋给你打好，番茄给你剥好。今天压轴菜就是番茄炒鸡蛋。浩哥出品，你要不尝试一下？我给你配好，
7: 你主配呗，
8: 我给你配好，你炒可以吗？那就等他们都弄完，
7: 都弄完了以后吧，
8: 好吧。然后我给你配，
7: 弄一个那个隐藏菜单，
8: 可以，没问题，
7: 行不行？
8: 行，
9: 给我个小位置呗，给我个小位置呗。
7: 那行，咱俩多余，
9: 没，
7: 咱俩在旁边聊。他这个菜给我了点灵感，你知道吧？
8: 什么灵感？什么灵感？
7: 咱们做那西红柿炒鸡蛋里面就看不见西红柿，但是味道就是西红柿味道的。
9: 哇，分子料理，
7: 就你看它就留了这么点儿，那该有的味道是有了，对吧？咱们那个也是没必要西红柿一片一块一块的，咱们就是整个味道有了，但是看起来又不是西红柿炒鸡蛋，吃起来又是西红柿炒鸡蛋。
9: 哥，那这要求太高了，太狠了。哎，可以给榨成汁儿，拿给鸡蛋液搅一块儿。
7: 哎，真的可以。哎，蒸一下，蒸一下，哎，蒸一下，
8: 不是，那就是蒸蛋了。
7: 没吃不？你吃过西红柿跟鸡蛋蒸的蛋吗？
8: 没有。
0: 真吓人。真吓人。
7: 你吃过这种的吗？
0: 哎呀，
7: 你看他都没吃过，你看他都没吃过。
8: 不是谁吃过？这只要是个正常人都没吃过。
7: 要好，万一好吃，咱俩就。这道菜可就不多余了，我跟你说啊。
8: 就可以。
7: 咱试一下，一会儿一定试一下。
8: 然后你明天回去再申请个专利是吗？
7: 你没人做过，真的，咱尝试一下，好不好？
8: 行，可以。
10: 成交，需要帮啥忙吗？还？
9: 我要把这个。
10: 咋了？
9: 我给你看图，你就知道了。就是一个饮料。
10: 那现在拆它吗？
9: 拆它呀，然后拼两色的。
11: 棉花糖是给我的老婆做的一道菜，然后是一个我们在澳门旅游喝过的一个饮品，我俩很有记忆的一道菜，
9: 是这样就好了。

0: 好嘞。
1: 锅应该不用了吧？那锅不用了吧？
0: 用用用。
1: 我来。
2: 一会儿可以再你们加点番茄酱，那个会更浓吧？味道
1: 不用了，够了，足够了。
2: 味道呢？
1: 肯定能，你相信我。OK 了，
2: 你别说，肯定，你相信我，交给我行不行？再炸吗？
1: 啊，这个自己一再炸。
2: 可以了，就这么多。
1: 这个就可以。
2: 就差这个红，哎，这牛肉还有多久啊？
0: 说好了，收个汁就好了。
3: 小心，小心，烫烫烫！
2: 小心啊！小心，小心，小心！
1: 我觉得鸡蛋菜差不多了。
2: 好。好了吗？这鱼？
0: 好，等我最后放一个叶子。
2: 咱是不是牛肉做好了就可以了？
0: 差不多了。久等久等，不好意思，久等久等。
2: 辛苦辛苦辛苦。
0: 久等久等。哇，
1: 这两个是一样的吗？
0: 一样的，一样的。啊，太多了。
4: 他做了两份，就分量挺大的。
5: 很香哎，
6: 太香了，
7: 太香了。
8: 马迪，这真的太好吃了。
6: 对呀、啊，
9: 红酒勃艮第炖牛肉，我喜欢，有一种熟成感，你知道吗？
10: 飞天黄鱼，它真的飞起来了。刀工可以。
5: 玄冰草，太厉害了。
8: 哇，中间真的是冰淇淋哎。哦。
6: 云端棉花糖，
11: 哇，好漂亮。
6: 哇，这是什么呀？
2: 这隐藏菜单。哇
8: 哦，蒸蛋！哇，
10: 大成功！
0: 谢谢，谢谢大家。
10: 终于完成了我在摩尔曼斯特的梦想了。嗯，吃你们一顿。
9: 哎，你们今天能做饭吗？你们感觉？
2: 做不了，这里火不行。
9: 开动了，谢谢各位大家，辛苦了，
6: 辛苦了。
9: 我虽然不能吃牛肉，但是我迅速的试一下这个。
8: 哇，好好吃哦！你这个法国餐馆的级别，
0: 谢谢谢谢，
8: 太好吃了。嗯，
2: 好吃啊，
10: 好吃啊，特别好吃。
0: 谢谢。
10: 这黄鱼真的得趁热吃，很鲜哎，肉质很紧实。
6: 我也来尝尝这个黄鱼。哇，好鲜啊！嗯，
9: 好吃。
0: 行，大家爱吃我就开心。
2: 同学要用心。嗯，
6: 对。
0: 没有，今天主要多亏，真的多亏三个哥哥帮忙，真的，要不确实有点来不及。
10: 来吧，举杯吧。
5: 谢谢香香，
8: 好好吃啊！
0: 谢谢大家捧场。
8: 哇，好好吃啊，这位。
0: 谢谢谢谢。
10: 辛苦了，做饭真的不容易。
9: 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2: 这个是你们加了，把番茄榨成汁，跟蛋汁搅在一起蒸出来的蛋。
0: 浩哥和杨哥，这个是首创，全球首创，全球首发。
6: 对，
0: 分子料理。
6: 对，
12: 看不到番茄，但有番茄的味道。
6: 那蛮好吃哎，
9: 这是茄汁味的蒸蛋哎，
2: 对，就新鲜的番茄，
9: 嗯，味道很不错，蒸蛋真不错，我都吃完了，
6: 我也差不多吃完了，
12: 我也吃完了，嗯。

0: 也空盘了，好吃，真的好好吃。吃完刚好去龙门石窟走一走，消消食儿。
1: 空盘，空盘，空盘。
2: 谢谢四位大厨，
3: 谢谢大厨。
0: 接下来我们去夜游龙门石窟消消食吧。
2: 走吧。
1: 走，好吃好吃，怎么会做饭？
4: 晚上等龙门石窟，好期待哦，老公。对，多穿点，那边可能冷。那干嘛呢？
0: 站会儿。<笑>吃多了是吧？
4: 吃多了。
5: 裤腰带都炸了，我都快。太沉，
0: 裤腰带都勒了。
5: 最后那一下给我顶着了。啊！
4: 来来来。
6: 我觉得那红酒牛肉米粒一定会爱吃。
1: 对，而且那胡萝卜吃起来，红萝卜真的太好吃了。
4: 牛肉味儿，那胡萝卜光是胡萝卜的味儿就知道那个牛肉味儿的好吃。
5: 没错，
0: 你要给米粒做好几道菜啦。
6: 小香，
5: 嗯，
6: 浩哥，来点花露水不？
5: 我不用，我穿的长袖都。
1: 真的要吗？花露水。
4: 哎，我来点，谢谢。
1: 静姐要不要花露水？
4: 好的，但我也穿了最多的衣服出来。好。
1: 出发了哈，嗯，
7: 咱过去就十来分钟吧，
8: 差不多，很近。我看那个地图上，它俩就离挨着的。哦。哎，您好。
7: 您好。您是导游是不是呀？
8: 是的，我是龙门石窟的当地人。哎，
7: 好的好的，我差不多10分钟就到了。
8: 我就在门口等大家呢。
7: 哦，那太好了。好嘞，我们马上就到哈。
8: 好嘞好嘞，咱们等会儿见。
7: 好的。
9: 你看，可漂亮。
10: 嗯，好看。
11: 千问 APP《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0: 7:30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开麦问美团，吃喝玩乐都安排。
1: 我们两个人取个名字叫隐形的助力军，
2: 但是我们也没隐形，我们这么显眼。
0: 开业大吉，帮厨登场，
3: 上菜的时候骑着大象上来，
1: 就固定的菜单，你就吃这些东西，
2: 提高这个单价。
4: 一个那个吧台，你在这儿唱歌。
5: 这个要不然等一下跟 COO 他们商量一下。
1: 我就是给反面建议就行了，因为我开过那么多餐厅都倒闭了。
6: 宅曲我们能接受了。
7: 一起你来捡辣椒。
6: 哎，我体力好得很，
8: 微薄之力帮忙。
3: 现在要上菜吗？
5: 可以上来。
9: 好像在国内吃的味道，
5: 太好吃了。
10: 有
5: delicious。
8: Oh my god！
10: 不用了，我就当小费。
8: 收300小费。
0: 明晚10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11: 星爷，我会追上你的。
0: 第二次比爱先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12: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0: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0: 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1: 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丢下谁。
2: 陈毅，快走！
3: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除爱节》里，
4: 谢谢你，找到了我。
3: 一根骨头即将播出。
5: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6: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妻子的浪漫旅行首席合作伙伴爱他美领益超400倍母源自护菌，母爱同源长效自护。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节目签名照、演唱会门票等超级权益。芒果 TV 首页下拉玩综艺同款小游戏。
4: 走。哎呦，现在怎么吃饱了就困呢？
0: 我也是。
4: 年龄到了，可能是。
7: 我们先往前走吧。
0: 好呀。
8: 哎，宋老师，你好。
7: 哎，你好，你好。
8: 各位嘉宾，晚上好。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龙门石窟研究院刚刚大家预约的讲解员马甲伦。接下来全程旅程由我来带你讲解。
0: 好。
8: 过了这扇门呢，咱们等会儿就穿越到魏唐世界的山水画卷里了。
0: 好。
8: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公元1493年，北魏孝文帝把都城从大同迁到洛阳，也把当年手艺最精湛的匠人们带到洛阳，开始了龙门石窟的开凿。经北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到北宋，断续打造了400多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盛赞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石窟现存编号窟龛2345个，造像近11万尊，其中最负盛名的便是卢舍那大佛。世界最美雕像之一，每一处的雕刻都透露出古代工匠们精湛技艺与匠心。近年来，夜游龙门石窟成为国风文旅新趋势。隔着一河，一灯一龛，一眼万年，龙门石窟也成为了夜游洛阳不容错过最佳打卡地之一。咱们现在已经快走到以前的检票口这个位置了。
0: 龙门，
8: 当年隋炀帝称这里为真龙天子的门户，后来又在东都洛阳举办了科举，已把这个地方寄予了一些鱼跃龙门的美好寓意。各位从这走一遭，也是图一个吉利的兆头。
0: 莎莎，我们两个等一下，这样
9: 都跃一下。
0: 我们是双鱼座的。
7: 双鱼跃龙门。
0: 来，
9: 3、2、1。这不会像走进花果山吗？
0: 赢了，专辑大卖。是不是心愿？
9: 要开心。太可爱了，姐姐。
8: 好，各位老师，眼前这个门其实是仿照东汉的阙行门，咱们其实学到过很多诗词都是跟它相关的，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包括岳飞说的满江红当中朝天阙，也只阙这样的建筑。那后来这个建筑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变成理智的一种作用了。上方有4个字，是郭沫若先生的笔记。龙门这个地方的风光非常好的同时，您看这一河从中间流淌，地下是注入了温泉，右侧是喀斯特地貌，常年保持在23到24度左右。
0: 哎，如果我们要去，就是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一定要看的，你会推荐是哪一个？
8: 我等会儿带大家看的这个路线，把北魏最具代表性和唐代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区域，咱们集中来看这个。因为龙门在北朝和唐代时期，当时的官方皇室成员集中在这里发源了，所以等会儿您看到的造像，60%的龙门造像是唐代的，30%的造像是北魏的。剩下的10%有东魏和西魏，有北齐，有北宋。
0: 做石窟的寓意是什么？
8: 最早石窟造像，您看它以壁画的泥塑的方式呈现，人们是为了在里面修行。 啊，屈居于穴就是哭这个字儿。但是在中国呢，石窟更代表了这个年代人们要发愿，要纪念一个人的功德。
2: 那都是国家行为啊，
8: 还有民间的行为，因为上行下效，有一位普通的妇人用自己的嫁妆为父母修龛，也有一位百姓因为想念自己去世的妻子发愿造像。啊，
0: 这个很漂亮哎，这化石吗？
8: 这个是咱们的玄武岩的一种，在融合的最后阶段掺杂了部分的方解石，形状看起来像牡丹花。
0: 牡丹花吗？不是，他说是这个大理石本身就有这个。哦，这么厉害。
10: 对，
4: 包浆了都。
8: 啊，对，游客们都想摸摸这个石头或者跟他拍照，所以长时间下来您看的有点包浆了。
11: 让人盘
8: 了。可以摸的，可以摸的，您可以感受一下。
0: 大自然真的太不可思议了。哇，它后面都是哎。
12: 是呀，它全部都是。哇，
0: 我天，这块好漂亮，这块好像那个花刚散下来，
12: 很美妙，很神奇。
7: 哎呦，看看前面这楼梯，
12: 有点爬上去吧。
8: 已经到第一个石窟了。哇，
0: 这一转身，
8: 这个窟叫乾溪寺。哇，
0: 好庄严哦。哇，
12: 好漂亮啊。
7: 这么壮观呢，真的。
0: 哇，看在两边它有啊，
8: 两边站了两尊弟子，龙门的造像身边啊，无论中间是哪尊主造像，两边都会站着迦舍跟阿难。素白先生认为，当年在汉代的太学和孔庙里，孔子在中间，两侧会站着颜渊和子路，这是一种尊师重道、见忠立极的模式。其实我都不用去介绍这个造像是哪个时代的，大家看这个造像的脖颈这个区域有双下巴，有好几层肉褶，当时的人们把这个叫蚕结纹，胸膛有点微微隆起，小腹也微微隆起的性质。你应该能猜到这个朝代了，
0: 唐朝。
8: 没问题，是唐代。
2: 所以我适合演唐朝的戏。
0: 是，你可以。
8: 您演的《妖猫传》里面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2: 谢谢。
8: 这个窟就有点遗憾，咱们在周边没有找到它的碑刻题记，所以这个窟呢有很多有争议的谜团。但是从风格来推断，这极可能是高宗时代打造的一个皇家的石窟。那我们重点欣赏的区域还没到，咱们转下去汴阳三洞的位置。啊，
7: 这个就很厉害哦。
12: 对，哇，
0: 我们已经很被感触了，
12: 好庄严啊，
0: 有一种被填满了的感觉。
7: 就你看这个墙上，每一个都有小的。哇，这是每一个都是一尊佛像吗？
8: 对，每个里面基本上都有造像，但也会有一些石头不太好的材质，人们雕完佛像再放进去是原雕像。大家从这儿上台阶小心一点。哇，
7: 这个好厉害。
8: 宾阳三洞又名灵岩寺，是北魏王朝统一规划统一布局开凿的三所皇家石窟，是当年的北魏宣武皇帝元恪为他的生父孝文皇帝和他的生母文章皇太后做功德。就这样，史书里记录凡为三所石窟应该属于他们一家的三口人。
0: 毕业，
2: 这是个手印啊。
8: 他的网上有一个名称碎蒙剪刀手啊，但其实是个误会，原有的手印应该是三指朝上，大拇指风化断裂了，这比较遗憾啊。
2: 三指
7: 这样
8: 大拇指要往里扣一点，
7: 往里扣的。
8: 对，三指朝上，
0: 这样。
8: 是的。
12: 我怎么不能这么直呢？我有个小指就弯不进去。哎呀，
0: 弯不进去了。
12: 我的小指就会出来。
8: 咱们可以看看宾阳中洞。1936年，林徽因、梁思成、营造学社刘敦桢他们五位来这里观看了龙门石窟。那林徽因做了一个评价，他说龙门的造像是秀骨倾向，是包衣博带。这两个词儿原本是南朝的画作风格，现在他用南朝的画风在称呼北方的佛像，说明审美变了。您到咱们眼前这个佛像来看，他低头温和，很清秀，所以这个风格呢也是汉化之后典型的代表作。这个石窟动工量达到802366，把这工时换算下来，应该有近百位工匠，他们在这里劳作了将近24年。但由于宫廷政变，您看这宾阳中洞完成的比较彻底，两侧的洞窟分别是后来补刻的。接下来咱们再来看宾阳南洞。根据题记来看，他是李世民的第四个儿子魏王李泰，当年为生母长孙皇后造像，历史上称他呢是千古贤后。李泰当年为自己的生母长孙皇后打造像龛，跟宣武皇帝为他的生母文章皇后打造像龛是同样的孝心。龙门石窟确实也见证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当年的历史地缘。因为有两代皇室成员都为母亲再次造像，所以宾阳南洞因为孝成为了宾阳三洞里最具故事性的洞窟。
0: 明白。他们说石窟里有一个花，是这个花吗？
8: 把这个冷光手电打到这儿，您可以看。
0: 他们说石窟里不开花的。
12: 哇，它居然开了个花。
0: 对，但它长了一朵花在那。
8: 这个花就是咱们很熟悉的地黄花。
0: 光，
12: 好看，好看。
0: 对，就石窟里开花是奇迹。 它好有灵力啊。
8: 对的。接下来咱们继续往前吧。

0: 其实在上面有一个石窟，是李世民的韦贵妃当年开凿的。如果您经常看电视剧的话，您看着韦贵妃在电视剧里跟武则天俩人的关系处得非常不好，老是刁难武则天。但是如果从《旧唐书》和《唐会要》，包括《新唐书》《资治通鉴》这四本史料来看，他俩的关系都没有说有任何恶化，甚至从部分史料里能看出来，武则天和这个韦贵妃很可能关系处得非常好。韦贵妃她的墓志铭后来在陕西的昭陵陪葬坑被挖到了，其实揭示了一件史料里都没记录的事儿。韦贵妃是二婚嫁给的李世民，她跟李世民结婚之前有一个前夫叫李敏，还跟这个前夫所生有一女。但是李世民对这个定襄县主也非常好，就是韦贵妃所生的大女儿，甚至给她亲自挑选了一个婚姻。韦贵妃跟李世民也生过两个孩子，一个是纪国王子李慎，一个是李世民的第十二公主临川公主李梦江。有意思的就在这儿了，史料里记录李梦江的女儿周氏嫁给了李慎的儿子李从，生下了一个孩子，小女孩叫李清泉，李清泉是杜甫的外婆。所以咱们如果按照辈分来捋的话，这个杜甫跟李世民有非常紧密的血缘关系，隔了六代。
1: 对面那个是什么？
0: 是香山寺。香山寺是白居易当年隐居的在这儿十八年的地方，他最后葬在这儿了。
2: 嗯，这是什么洞？
0: 这是药方洞。
1: 药方洞是什么？
0: 药方洞这里面其实真的做到了民间慈善医院，唐代问诊是非常贵的，可能得二三千，知道这个方子的人就刻到这儿，大家免费的传抄。咱们在里面找到151种药方。哦，各位老师，咱们右侧有非常漂亮的文创，如果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去看一看。
1: 啊，那去
2: 看一看。
1: 哎，这是个佛手，哎，好好看哦，好多东西都，这也太可爱了，这个聚宝盆冰箱贴
2: 还挺有意思。
3: 哟，小紫马。
4: 你也吃？我吃。
3: 小紫马。
5: 吃什么呢？你们
6: 要什么口味的？
7: 哥想吃就说，问我们吃什么口味的。
8: 我要牛奶口味的。
9: 我也要牛奶的。
10: 我也要牛奶。
8: 三个牛奶。
2: 好不？你看这个绣球还挺精致的。
11: 这个绣球都是那个手工制作的，它都是手工缠的，里面有那个香灰。
2: 那你介绍一下什么寓意呢？
12: 红色的这种的话，它就是代表平安的。然后像黄色的这种是招财的，还有像这种蓝色的话，它是健康的。
2: 蓝色是招财是吧？
12: 蓝色是平安。
2: 啊，蓝色是平安。
12: 黄色的这款是招财。
13: 哦，就这三款吧。
2: 这三个啥寓意？啥意思啊？
12: 紫色的这款是招贵的，然后蓝色是健康，黄色的是平安的。
2: 啊，好。红的是招财的，紫的是什么？平安二。啊，紫的是招贵，然后这个是健康是吧？
1: 黄色聚财，蓝色健康。
14: 对，
1: 这个呢？
14: 粉色是姻缘。
1: 啊，姻缘就算了，咱不聊一点。老公，你觉得这两个哪个好看？你给我出个意见好吗？
8: 你都买了？你买那么老多，差这俩。
1: 招财。
8: 你都买了好几盒了呢都。
1: OK 了，坐会儿。
0: 啊，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
15: 李世民他们家是有鲜卑血统的，所以他不是纯汉人。就是李渊他们那一系，对，他们有鲜卑血统。
0: 对，您说的没错，李世民的母亲跟他的奶奶以及皇后都是有鲜卑血统的。龙门石窟除了石像和碑文，还有龙门二十品。龙门石窟的碑刻里提到了家族唐望姓氏，各行各业不同阶级的人们造像的发愿，也有和今天的嘉宾们相对应的姓氏。马丁老师的马姓起自扶风堂，是赵奢将军马扶君之后，龙门石窟有出现过您的郡望。那您的孙姓呢？跟隋炀老师的孙姓，在龙门石窟也出现过。龙门石窟的二十品当中就有孙秋生造像。根据部分的史料推测，孙秋生可能是山东地区的乐安孙氏，后来迁到了安徽寿县。
2: 我奶奶家就在安徽寿县，我们那边有一个孙家的祠堂。
0: 那您大概率可能是这个乐安孙氏的后代，或者是富春孙氏的后代。富春孙氏就是孙权他们这一支。
2: 怎么这么厉害的？
16: 我们可以走了。
1: 走，
0: 咱们这边请。咱们去看最精致的大庐山大象看。好，这个台阶比较滑，咱们小心。
13: 慢一点，我们坐后面，慢慢的。
15: 你腿点好的往上先去。
17: 我去前方探探路。
18: 老孙，你飞过去吧，翻个跟头过去看看。
17: 杨哥，
16: 杨哥啊，咱俩比谁先到山顶。你看
13: 他膝盖不行。你肯定都先到。
16: 哎，咋了？
2: 膝盖痛啊。
1: 你说你一个腰不行，一个膝盖不行，你应该静姐跟浩哥往前冲。

0: 年它正式完工了。这个佛像的高度一共是17.14米，耳朵有1.9米，光它的头就有4米高。这个造像是当年高宗李治打造的，但是民间传说很多人说是模仿武则天的脸，在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第3卷、第4卷里都有提及，武则天的长相是方额广颐、宽额头、鹅蛋型的脸，这个像完全具备。而且武后有捐赠脂粉钱20000贯，换算成2016年的人民币是600多万元。还有一个，武则天的名字，各位老师有没有印象？
1: 武曌。
0: 您说这曌字儿是他自己独创的字？对，上面一个明，底下一个空，意为光明遍照。卢舍那在梵语当中的意思就有光明遍照，所以咱们眼前这身报身像，他的名字跟武则天的他的名字有一点点相似。但其实说他不是的声音也很多，也有学者认为他可能是为李世民修建，甚至可能没有模仿任何人。但是无论他是谁都不影响他的美感。其实各位老师，您现在看这个佛像也跟千年前的视角是一样的，明月也曾照古人。
2: 龙门石窟很庄严而壮观，我跟我老公有一个很深刻的体悟，就是我们中国还有好多地方可以去玩，然后很多漂亮的山水风景。
3: 我还是第一次看这种石窟类的景象，我觉得非常的震撼。当时导游说过完工需要24年的时间，以及人力基本上要上百，我就觉得他们有可能是一辈子以及半辈子都在干这件事情上了。
2: 好漂亮，
4: 这种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是在晚上，然后慢慢的走向大佛那一刻，慢慢的看他慈祥的垂暮的时候，那一刻的震撼是无法比拟的。
5: 因为这个石像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会慢慢的变化，可能会消失。趁我们年轻的时候还能看到它基本能完整的样子，觉得还挺珍贵的。
4: 龟缸，龟缸，龟缸！
6: 我的妈，这么高！
7: 那我走你后面去。
8: 好，你护住我。
2: 你不服啊？
9: 我不服。
10: 明天我们几个老弱病残一起出发。
5: 我妻子的浪漫是老弱病残。
4: 上菜了吗？
2: 哎呀，有东西喝。啊？我天！你上来又找吃的，
5: 又在饭吃的，宵夜时间到，
2: 恐不恐怖？
5: 胃口好是好事儿，多幸福！
4: 能吃是福，
5: 对，
4: 是福气呀。
8: 宝宝，快救我！
4: 怎么了？
8: 粘上了。哎，你不管我？
4: 你说的时候它就掉了。我说怎么了？不管你怎么了。
8: 捶你，
4: 揍你，
8: 揍你！
4: 你说俺老猪，
5: 为什么？
4: 你说，
5: 凭什么？
4: 你说，
5: 有啥好处？
4: 你快说一个，
5: 不行，
4: 我想听听。
5: 不是你想听，我就跟你说啊。
4: 你快来一个，你说俺老猪，
5: 俺老猪，
4: 不是这么说的。
5: 那咋说？
4: 俺老猪。
11: 还有呢？
4: 领队，领队，
12: 队长，日本
11: 了，吓我一跳，
4: 又发钱了，
8: 是任务卡。
7: 明天白天的行程分组约会，四对夫妻将两组对共
8: 什么
7: 两夫妻四对夫妻将
4: 明天白天的行程为分组约会，四对夫妻将两组队共游洛阳城
11: 啊，两组队
4: A 线走花路马迪李纯孙承霄金沙 B 线走新路秦昊伊能静孙杨张豆豆，祝大家约会愉快。
7: 这是你们的路线图，这是咱们两队。
2: 啊，莎莎姐，咱们一组，
5: 咱们是一组的。
2: 对，那咱们明天几点？
5: 差不多我们11点吧。
2: 好嘞，
5: 到时候我们就把司机联系好。
2: 好嘞，
13: 我走。
5: OK， 我们得把吃的找好。
11: 只有午餐。
1: 午餐推荐只有一个东来茶叙。
5: 可以。到了。
11: 到了。
4: 走。
1: Go
8: go go go go！ 我啥也不想干了，我就想躺着。
5: 我也啥也不想干了。
4: 我也不想干了，你养我吧，你养我吧，我要吃软饭。
8: 咋了？现在的饭太硬，硌了牙了。哎呀！
4: 哎呀！给你一个双峰贯耳。
5: 给你一个大背摔。
8: 回家。

0: 沙姐在干嘛呀？
1: 明天几点出发？安排一天的车。
2: 你好，千问，帮我预定一台驾驶平稳的商务车，从酒店出发，需要车内空气清新且安静。
0: 哇塞，这么多需求一句话就能定好了，千问 AI 打车真的很方便。
1: 是呀，我们回国这段时间我就经常用千问，想要清新的车、特惠的车，提前需要约车，添加途经地和 AI 一句话描述一下，马上就安排妥当了。
2: 现在新用户上千问 APP 发送妻子2026专属口令，还能领8元通用券，不仅 AI 打车，用千问下单吃喝玩乐都能用，
0: 一句话就能轻松搞定出行，还有惊喜福利，不愧是回答聪明帮你办事的千问 APP。
2: AI 打车用千问，一句话就出发。
0: 我们睡觉了。
3: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果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

0: 七点半现场直播，美团歌手2026，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1: 这里是由千问 APP 独家冠名播出的《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上千问输入“妻子2026”领8元新人券。
2: 哟，今天这么帅呢？
3: 那肯定啊，来今儿这发型好看，
2: 是吧？
4: 早啊，早啊！
3: 哎，早啊，早！
2: 来了，来了，走
3: ！Go go go！ 一颗红心，
2: 一颗纯爱之心给了纯纯。
3: 哎呀！
2: 哎呀！哎呦呦呦！哎呀，好痛啊！
4: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这次是崴了。
3: 啊？疼吗？
2: 那个医疗的那个老师，
3: 你先坐那上呗。
2: 好，这下真的是，
4: 慢点，慢点，慢点！
2: 这下是差点跪倒了。
3: 哪个脚？
2: 这只。
3: 哪儿？
2: 这一会儿肯定走不了。
3: 哪儿疼？
2: 脚踝。哎，我刚刚摔的丑不丑啊？美不美呀、啊？
5: 打扮得漂漂亮亮，然后头上夹了两个蝴蝶结，准备优雅的过一天。穿的身上穿的蕾丝，也是细细致致的。没想到一出门，10米都没美照，摔了个狗吃屎。
3: 看不见，看不见，我在前面挡
5: 着。挡着呢，
2: 太好了。有航拍吗？
3: 有的。
6: 刚来。
3: 主迪哥腰上了，差点迪哥也废了，
6: 差点也跪下。
5: 把脚崴了，
2: 我好像崴在草坪，还是硌了石头。
7: 我给您看一下。
2: 好啊，好啊，谢谢。
7: 这样，那么痛不痛？
2: 这已经肿起来了，好像这里都肿。
7: 我先给你用消肿和止痛的汤剂。
2: 好，谢谢。
7: 今天呢，就多休息一会儿吧。
2: 走不了。哎，有没有电动轮椅啊？
8: 我问一下。
2: 好啊，好啊。
6: 我也一直想玩这玩意儿。
2: 你也想玩一玩？
6: 一见着这我就想要一个。
3: 那给我们整4个得了。
4: 一排，排进去。
7: 用个冷敷5到10分钟。
2: 5到10分钟。
7: 人家活动活动脚呢。
5: 你扶他，你把东西给我们吧，给你放屋里吧。
6: 我给拿进去。
5: 拿进去。
9: 嗨，你们还没出发？
6: 莎姐把脚崴了。啊？
9: 没事吧？我看一下，
2: 就是很肿肿，就是鼓了个大包。
9: 哦天哪，还能走路吗？不好吧？
7: 看一下，您看您站立怎么样？
2: 其实好像如果路平一点的话，慢慢走是可以，但是我还是想要电动轮椅，电动轮椅，电动轮椅，电动轮椅。
6: 哎，慢点，慢点，慢点，
5: 慢点，慢点，慢点，
9: 拜拜。
2: 妈，小心啊！
4: 哎，咱俩下面看现场偶像剧。
2: 你好帅呀！
4: 好磕 CP。哎呀，
3: 抱媳妇儿喽！
2: 好浪漫啊！

0: 噔噔噔噔噔，待会吃什么呢？
1: 牛肉汤是不是？
2: 牛肉汤。哦吼。妆感太重了。
1: 你别开美颜啊。
2: 没开，那正常拍，哪有美颜？
1: 这个有有，我给你。
2: 没有，你别弄它了。没有没有了呢。
1: 我用过这个，它有啊。
2: 你别弄，弄完待会儿我不用了。
1: 说啥你都不信，人说啥
2: 你弄弄弄弄，
1: 我不弄了。
2: 是的，
0: 晚呐。
2: 教我做事。
1: 我不是教你做事，我是我帮你调一下。
2: 本来拍出就这样，来你调，你调，你调着。老是，
1: 没你看见了吗？看见了吗？有美颜两个字，我给你关了。你不会用的，说我犟嘴，就是。
2: 那他们平时都在骗我。
3: 小心走路啊！今天那谁都拐了，
4: 莎莎拐脚了啊！就在这儿肿了一个大包，待会儿要推轮椅。啊！
1: 天哪！
3: 我们吸取教训也少走，今天能坐就坐，能趴就趴，
4: 能躺着绝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
3: 该吃了。
5: 哇，这里真好看。那你看，有还有鱼，哇！
4: 我们坐里面，据说洛阳吃的是汤汤水水。
6: 洛阳水席与龙门石窟、洛阳牡丹并称为洛阳三绝，从武则天时代开始盛行，迄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全席24道菜，吃一道上一道，道道带汤，皆是热菜，绝对让你不虚此行。其中最有名的头牌就是牡丹宴菜，素菜荤做，将白萝卜做出独一无二的风味，被冠以洛阳牡丹甲天下，菜中开出牡丹花的美名。
7: 这个是牡丹宴菜，哦，
1: 好漂亮。
3: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呢？
1: 萝卜。对，
3: 全是萝卜。
1: 对，全是萝卜，
7: 是用高汤浇上去的。
4: 哦，照片先吃。这个大锦鲤也是他们的特色哦。
3: 这不叫锦鲤，这鲤鱼。那个锦鲤在吃锦鲤了，成哪是锦鲤呢？不是锦鲤。
1: 那你不是说这是鲤鱼？鲤鱼不就是锦鲤吗？
3: 不是啊，那锦鲤是锦鲤。来吧，开动。这萝卜这个我都不忍心。
5: 这多好看。
3: 拌了，给它拌了。你知道为什么要吃这个吗？
5: 为什么？
3: 因为这个是菜单里最贵的一道菜。
5: 真的啊，这萝卜啊。再仔细看一下。刀工有可能是这个刀工，这特色。
3: 而且萝卜肯定不一般萝卜。
5: 刀工，
4: 有胡椒汤的感觉，是不是？
5: 哎，我觉得这个完全吃不出来是萝卜的感觉。我想说，
4: 对，
8: 用昨天的话讲，就叫分子料理，有萝卜，但吃出来没有萝卜的味道。
5: 对，我其实不爱吃。
4: 好吃的，这个叫什么肉来着的？
8: 腐乳。
4: 居然没有一块是瘦的，
5: 加这个饼吃。好吃哈，这个
4: 可以，
5: 我来一个。老公，这真好吃。但是我跟你说哈，这饼加2片就厚了，加1片刚刚好。
4: 跟国外比起来，还是咱们中国人东西适应。我到现在都记不起来我们在俄罗斯吃了啥好吃的，你有什么记忆吗？
5: 我觉得最好吃的有可能就是螃蟹，
8: 杰里
5: 回来的那
4: 一串。
3: 我还记得普希金挺好吃的，
8: 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就是，
3: 那个图兰朵，
8: 啊对，图兰朵，
4: 哪里呀？
3: 咱走的时候莫斯科图兰朵，你都忘了？哇，
4: 真的好漂亮，谢谢老公。你的用心，
5: 对，
3: 你看没用，我跟你说，
4: 别的餐厅我都记不住，我只记得图兰朵了。图兰朵每一道菜都好吃。
3: 甭整浪漫那些玩意儿，没用，还不如那这个。
4: 而且我跟你讲，图兰朵那个装潢那个灯，什么都好美。
5: 对，那氛围。
4: 老公，多亏了你。怎么样？
5: 找回来了。
4: 其实我们跟李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两个都说 挺放松的，
8: 气场比较和。
4: 嗯，挺想你们的。我觉得浩哥碰到孙杨的时候都很孩子气，你没发现吗？
9: 被他带偏了，
8: 都我的问题。但我还是蛮相信，就是第一眼的感觉啊。我觉得，
9: 那你还记得第一天你叫我穿的什么衣服吗？
5: 好，哎，
9: 什么颜色的衣服？
5: 没事了，
9: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5: 还记得吗？
8: 浩哥第一天那天好像是一个黑色的。
9: 我穿的什么衣服、啊？我现在可以把他那段拿出来。我说我穿的绝对不是黑色的。
8: 你看我清晰的记得，当我他们四个站在一排，我从那出来的时候，突然一个帅气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我的面前。
2: 浩哥，哎，
8: 你在这？你是那天穿了哪个是咖色的？
5: 啊，对，
4: 厉害厉害。
8: 完了之后。你第二天走的时候去机场是穿了一个黑色的外套，然后背了一个黑色的包。嗯，
5: 然后他就可以把第三天、第四天给说。
4: 所以你身上有还是会让浩哥很放松的那个感觉。
9: 因为就是因为他很真诚嘛，这点是，就是从底色来说，你像我演戏也一样，我觉得最后都是靠真诚是最有魅力的。他这点是有的。但就有时候也别太真诚，比如吃亏，弟。
4: 这话怎么是我在家里跟你说？不是，应该这样讲，你的底色是真诚的，但你的表达是有所选择的。就是我们在跟孙杨相处的时候，我们两个是很喜欢他的。
5: 那我们也感受到了，确实。
4: 他的孩子气，他的轴，他的单纯，让他今天成为一个很棒的游泳选手。嗯。
9: 什么叫游泳选手？
4: 不是游泳冠军，
9: 那是
4: 世界冠军。
9: Top one。
4: Top one。说什么？
8: 游泳运动员，游泳运动员。
4: 好的，那我还是。哎，
9: 你终于学会了，没白教。你终于知道，虽然真诚，但是表达要有所选择。你这个 OK 了，好了，毕业了，弟弟毕业了，好，恭喜。
8: 这节目让人成长了。要么人干了八季了，不，这节目不一般，我跟你说，真的。
10: 今天我们到了洛阳，到洛阳我第一个能想到的吃的一定就是牛肉汤。我们好多年前来吃过一次，对这个牛肉汤恋恋不忘。今天找一个号称比上次我们吃的还好吃的一家店。
11: 到了，
12: 到了吗？
10: 龙林路第一家牛肉汤。汤的不错，
12: 哇，这个雪好好吃啊！
6: 早上一碗牛肉汤，这才是洛阳人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龙林路、南关、马杰山，每条街都有本地人死忠的本命汤馆。牛骨彻夜慢味出原汤，鲜牛肉切薄片，腰饼掰碎浸满热汤，热汤入肚，喝到额头冒汗才算过瘾。一碗汤带火一座城，是每个洛阳的游客必打卡的必到目的。
4: 哇，好香啊！
10: 天啊，这个太香了！心心念念的洛阳牛肉汤，哇，这一碗太绝世了！帽子绑带，开启战斗模式。哇，我这个唾液疯狂的分泌，可以先喝一口清汤。
13: 哇！哎呦妈，我要干饭了！啊哈哈，这是正宗味道啊！
10: 好，你先喝一口原汤。这个原汤已经够鲜，加了一点底味儿。哎呀，
13: 好喝，
10: 是不是？
13: 等点啊！
12: 哇，这汤太好喝了呀！
10: 太棒了！
4: 哇，好香啊！嗯。
10: 用这一顿开启一天是最棒的选择。嗯，
4: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5: 美好的一天开始了。
4: 前面都是小插曲。
5: 是。
10: 嗯。真的太满足了。
5: 嗯，好好吃啊。嗯。
9: 快一货。
13: 哎，那牛筋好吃，你吃到了？
5: 我吃到了，好好吃。
13: 这煮特别软糯。
5: 对。
10: 太对了，
3: 推荐所有来洛阳玩旅游的朋友一定要喝一碗牛肉汤。哇，给你们看一个这家牛肉非常新鲜的证明，你开始反光了，反光说明这个肉在做之前非常的新鲜，还能有这种色泽，这个是新鲜的证明。
8: 这会偷吃的，我知道这咋入的。
12: 哦，现学现卖啊！看这家，它有牛血，你看色泽，还有。
14: 没有，它是那个牛血没有色泽，它是那牛肉，它上面有那个五颜六色的感觉。
12: 它有那个辣酱嘛，大家一定要来尝一尝，来凑近一下看一看。现学现卖，
14: 太牛了。
4: 你吃一个不吱声。
3: 哇，都冒汗。哇，看看我这滴滴的汗水，太舒服了。
4: 这真的是扎扎实实吃一碗能顶一天。
3: 真的太满足了。吃懵了那宝宝。
4: 嗯，好撑，吃不动了，晕碳啊！一会儿，咱四个人一人一轮椅，电动的。
3: 不要吃了。今天也算是我最近吃的最多的一天了，因为我知道要来洛阳的时候，我第一个脑子里想的就是牛肉汤。嗯啊。我如果纯姐不在身边的话，我一定猛吃生蒜。这牛肉汤配蒜，无敌。越嚼越香，
4: 你吃啊！我啥时候不让你吃了？你还是想亲嘴儿？
8: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3: 我己所欲，我必施于人。
12: 必施于人，
1: 有得有失啊！
4: 权衡了一下，
3: 权衡了一下，还是亲嘴重要。
9: 胃有点疼，
3: 身上没好地儿。
12: 嗯，又抱抱了。
4: 对我好点啊，以后老有人管你。
12: 那现在就要管他。
9: 走啊。
15: 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下节更精彩。
16: 开业大吉。
5: 1、2、3、4、5、6。后面还有。
17: 哎，小心小心那个小心。
5: 人一来就哐哐哐。
18: 人家好歹把米饭做出来，你说怎么说啊你啊？
17: 我没说，
18: 有完没完你啊？啊？
19: 然后我做的怎么这么少东西啊？
20: The fish is still alive, yes, in the water.
21: Little some time to waiting. Sorry.
22: 我那二号说这有两个鱼。
17: 别别别，还没弄好。
22: 他们说你们是不是养鱼去了
18: ？OK OK， 你们到旁边说啊。
22: 完了。
15: 明晚十点，卡斯伯恩白葡萄酒中餐厅，卡斯伯恩，冰镇畅饮，月季相思。这个夏天，我一直在找一种心动。第一次，我的手指碰到你的衣角，还没来得及攥紧。
23: 青野，我会追上你的。
15: 第二次。比爱心说出口的是苦涩的谎言。
24: 你主动靠近我，为什么？
15: 而今天，当我确定世界上只剩彼此，
25: 我早就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那我们说好了，谁都不能得罪谁。
26: 陈毅，快跑！
15: 同一颗心脏。第三次行动，湖南卫视《盛夏出爱节》里，
24: 谢谢你找到了我。
15: 一根骨头即将播出，千问 APP 妻子的浪漫旅行2026，现在继续。
27: 本次妻子的浪漫旅行圆满结束。
0: 有惊喜，
4: 每次说惊喜都很惊吓。
2: 这些是古早爱情言论，
9: 曾经说过的五郎之词。
6: 一个人熬过无数个夜，
7: 写的不好，
10: 就要注意一下。
7: 我就是双标，怎么了？
2: 爱情就是一个聪明人带着一个傻子玩。
14: 你带入自己是聪明人还是傻子呢？
0: 第三季播出之后，听到了很多给我们的一些建议，我就说老公你是不是有一点难受啊。他说
6: 一路走来我们也悄悄攒了一份专属惊喜，请看大屏幕。哎呦我天哪，
7: 你都啥时候拍的？
14: 一镜到底啊。
2: 我完了，就是
6: 我都忘了拍了。
9: 别找我了，没用。
27: 请前往秘密基地查收。
0: 有惊喜，
4: 是什么呢？
14: 一二三。哦，
9: 收官不是结束，是再次心动。啊，
2: 这什么嘛？
0: 不是，是妻子的礼物哎。
11: 我是这一次丈夫导游团的孙杨导游，也是你亲爱的老公。
0: 哎呦，哎呦，嗯。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节目官方微博妻子的浪漫旅行官微，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热议话题，上微博带话题妻子的浪漫旅行发博讨论，和微博网友一起边看边聊。

0: 对，毛委员说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跟着齐走。有我在，
1: 班长，我走不动了，我们还能到吗？
2: 有我在，走下去就有希望。老师，你看，恢复高考了，我们还有机会吗？真的吗？
1: 相信自己，你们就是中国的未来。
3: 敌口了，
4: 堤坝后面是10万人的家，帮我守好，有我在，敌就在。中国加油！中国加油！
5: 有我们在，
6: 聚火永远不息。中国加油！这次动作精度要求很高，程序没问题吧？放心，有我在，上场。
7: 105年，这束光一直在传递。有我在，青春接力。有我在，有我在，有我在。
8: 湖南卫视提示：
9: 出发。
8: 接下来是问苍茫。

来，你请。我想想。我们革命者呀，皆为实干家。然而在实干家之前呢，去当一个梦想家。这是我在这间屋子里亲自绘制的梦想。全国的铁路要建成10万英里，不过目前1万都不到。痴人说梦吧，对不对？但是我坚信，即便是我看不到这一天，你也会看到。哪怕是你看不到，我们的子孙也会看到。

0: 哎呀，毛先生呐，要努力啊。
1: 我们呢，要努力。

0: 润之大哥，自从听开慧说你生病了，我和秋白一直都很挂牵你。我们给你带来了天目山的铁皮石斛，你泡水喝，多补补。
1: 谢谢芷华，求吧。
2: 好好躺着，别起来了。
3: 咱们几个又聚到一起了，我请你们过来，就是想正式的道个别。我已告假，明天的船票回乡。
4: 当初来上海，我踌躇满志，到今日满心怆然，不干呐，不干。
0: 润之啊，你安心回乡休养，其他的事儿啊，先别想了。
5: 对，先把身体养好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3: 我越发的觉得，我们的革命工作就像船行三峡，或暗礁险滩密布，或激流湍浪丛生。然而，青山缭绕一无路，忽见千帆引应来，终会豁然开朗。
2: 润之，我还是觉得你应该留下来。我去找仲甫先生。

0: 什么事儿？冒冒失失的，不像是你。周副先生，您批准任职回湖南的？
1: 他在执行部的工作，我已经让张总接管了。
0: 周副先生，我已经与您提过许多次了，任职应该留在上海，国民党右派把持着执行部，我们应该反击。
1: 而不是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同志被排挤、被流放啊！更何况，党的四大就要召开了，
2: 是他自己告的假，身体不好啊，是该回家养养。我总不能把他绑在上海继续工作吧？ 再说了，自己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他也怪不了别人。他自己不也总说吗？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

0: 老师还有什么具体商量？看我们老板怎么办？好说好说，多谢了。谢主任好，叶主任，过来吧。
1: 诸位，诸位，诸位，今日能与上海执行部的诸位同仁共贺西历新年，叶某深感荣幸，叶府蓬荜生辉啊！过去的一年，我们西替弱力，终日前前，所幸天道酬勤，力耕不息。上海执行部在诸位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为践行总理的三民主义，摒除意见，上下同心，成果不可谓不丰硕，成绩不可谓不卓越。我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新的一年，必定有崭新气象。
2: 好，
1: 一杯薄酒，宣记情志。叶某，先干为敬。
3: 好，干！干！
1: 现在我宣布，新年宴会正式开始。
2: 好。
4: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20人，代表全国994名党员，毛泽东因病缺席。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第一次明确规定以支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

对，娘，今天过节，我跟泽民带着全家

0: 爹，娘，你们放心吧，我们都很好。泽坦在长沙，马上就要去广州军校当老师了。泽建还在女子三师，快毕业了。我替他们两个来看看你们。
1: 上次回韶山，没待几天我就走了。这次回来，多待一段日子。横，竖，横，念土，
2: 念土，
1: 这个字，大家都认得了吧？认得。那我。 再教大家识一个字，这个也太复杂了。农，农民的农，这上面的曲字，像不像大伙儿干活的农田呀？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像 这一块是高牙子加的，
2: 他真是像，是不是？
3: 他加的，
4: 确实，确实。
1: 那这个字怎么来识它呢？你们看啊，农民在农田里干活，田对农民很重要，所以要把田顶在头上，这就是农民的农。
5: 哇，这个好
6: 农啊！这法子好，能记住能记住，
1: 都记住了。
7: 记住了。
1: 那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的字。
8: 天
9: 八天八
10: 八。听说石大牙子在外面赚了好多钱，回来太会发财了，这叫衣锦还乡。
11: 对呀，还衣锦，他那身衣服，为啥他还打的补丁呢？
10: 这就不懂了吧，人家那叫财不外露，人有贵气，那就是披条麻袋，他都气派。
11: 放屁，发财算么子？人家可是当了大官了，
10: 大官，
11: 好大的官，
10: 反正是挺大的官，估计啊跟县长差不多。哎，谁要是有个才好，他手这么一指，那财就归他喽。
11: 我知道的，老子可没那财。
1: 那今天的课就先讲到这里，下一回。我教大伙儿写自己的名字。
12: 好，
1: 大伙儿可以去吃饭去了。
13: 好，站着听多累啊！下次过来带把椅子，也不要钱。
14: 我们在这听就行，蛮好的，不累。
15: 啊，对，这算啥呀？比我们下弦舒服多了。毛先生不也是站着跟我们讲课吗？
14: 对对对，
16: 到饭点了，我们走了，我们毛先生不走了，
15: 吃饭去，
16: 吃饭
14: 吃饭啊！
17: 哎，我的饭呢？
18: 谁看不见了？
19: 这儿呢，大家的饭在这儿，
18: 在那儿呢，
19: 在那儿
18: 呢。
3: 哎，走，饭地儿，
18: 饭在这儿。
14: 来，
2: 小心小心小
14: 心！
19: 你们的饭在教室里热了半天，都凉透了，我搬了火锅来，把饭热热，你们再吃，肚子里也舒服些。
4: 太好了。
19: 咱们总算能吃口热乎了。
18: 是啊，
12: 听说人家杨先生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杨先生，嫂子，将来我们少山村委屈你了，你莫嫌弃我们少山穷啊。
8: 哎，对呀，还习惯不？
5: 住的还惯不？
10: 吃的怎么样啊？
19: 虽说我是第一次来，但是我觉得很亲切，很喜欢。啊，谢谢你们。
8: 哎呀，习惯就好，习惯就好。
1: 大伙儿都排好队啊！
19: 好，排好队，
1: 各自领各自的饭。
9: 这谁的？啊，
15: 我的。
19: 你们是你的？
8: 看啊，
19: 这个。哎呀，
8: 多久没在晌午吃口热饭了？哎，毛先生找了一位好堂客，我们也跟着沾光啊！
14: 是啊，沾光，沾光，
1: 是谁的？
8: 谁的？
19: 这是谁的？哎，
8: 我的，我的。
1: 谁的饭？
8: 我的，我的。下一个，下一个。
14: 我的，我的。
8: 哎，这里是祠堂，祠嫂，你怎么也进来了？
4: 耶
5: 耶，对呀、
4: 啊，女人怎么能进祠堂呢？
7: 四嫂，你怎么在这儿呢？
5: 赶紧回家吧！啊，
20: 你怎么能进祠堂呢？
19: 这女人不能进祠堂，是韶山村的规矩。
21: 是啊，
4: 不行，
21: 不
4: 行，
21: 死你死成这样子，
4: 她不能进来。你一个外乡人，不懂规矩也就罢了，四嫂，你怎么也不懂规矩啊？
7: 就是啊，你怎么也不懂事儿啊？你这
22: 怎么跟祖宗说？
19: 大伙觉得是吃饭重要，还是规矩重要？你们要是觉得吃口热饭重要，那我们就天天来给你们热饭吃。要是觉得规矩重要，

0: 那我这就把锅抬回去了。哎，嫂子，嫂子，莫太，当然肚子最重要了啊！哎呀，乡亲们，这么冷的天，我们有口热饭吃，多好啊，是不是乡亲们？
1: 是啊，是啊，昨天的还叫美食，
2: 吃饭吧。是啊，莫嫂子，别搬了啊！哎哎，诸位啊，这饭咱们得吃，但是咱们祖宗的规矩，咱们也得守。你，哎呀，
0: 要讲规矩，你讲。
3: 吃饭，诸位。
0: 谢嫂子，哎，陈阳子，这是你的饭吧？你不吃，我吃了。
4: 吃吃吃吃吃，吃饱饭太讲规矩。
5: 谢谢嫂子，
6: 快来两份，别凉了。
7: 谢谢，谢谢，谢谢。
8: 那以后我们就继续来给你们热饭吃，一会儿我再煮锅汤给大伙喝。
9: 好，谢谢。

0: 爹，我饱了。平时我是怎么教你的？啊，一粥。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很念物力维艰。把桌上的饭粒先起来吃掉，不要浪费。
2: 去玩吧，老爷。这个名单没有遗漏吧？我脑壳灵得很，记得清清白白。嘿，曾老爷放心，不会错的。这几个人每次卯着认真上课都去，积极得很，不是举手就是发言。
1: 有时候还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呢。哼，那你五阿子上课积极吗？啊，毛振之回韶山充办农校啊，目的就是让农民识字。可是你连几个名字都不会写啊！看来。
3: 这个毛润之教的也不怎么样嘛，是是是，不过陈团总莫要小看这个毛润之啊。上回我们要通过韶山教育会封他的农校，结果怎么样啊？还不是把我们的人从教育会选出来了，能量大得很嘞。嗯，依我看呐。
1: 龙啸是幌子，他们就是想要把这帮穷鬼聚拢起来。这是要干么子啊？
3: 干么子？
1: 哎，不就是要搞老子的路啊？啊！这要是让他们搞成器了，我这个团风局的团总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3: 赵恒替省长是您的亲戚，抓他个小小的毛润之，那岂不是小事一桩啊？
1: 毛润之在长沙的时候，把赵省长都折腾得够呛，我们不要去轻易惹他。保不齐啊，他上头有人。但是，对那帮泥腿子。 绝不能客气，得好好的收拾他们。曾师爷，你说呢？对，
4: 事不宜迟。
1: 给五阿子加副碗筷。
4: 哎，谢谢陈老爷，谢谢。哎，不用麻烦了，我就这点就行。
5: 嗯，同学，我们要矢志不渝，发动革命，就是要解放劳苦大众，让大伙过上耕者有其田的好日子，
6: 让大伙过上耕者有其田的好日子，
7: 停。 来，兄弟们，这戏啊，可不能这么演。我们排了戏是为什么？用革命的艺术来改造社会。排了戏给谁看？不光是给同志们看，更要向普罗大众宣传我们的主张。光喊口号可不行，得让大伙看明白，看进去，为台上军阀老爷的荒唐丑态而开怀大笑。
8: 为感同身受的欺压暴行而愤慨落泪，这样，革命的启蒙才能通过舞台播撒到大伙的心里吗？明白了，
9: 朱主任，我来改剧本。拿出你的真本事来，你那个矮子吃长面不就改得很好吗？还有宗南啊，老汪此刻不详。要不这样吧，下回你练演军阀。
10: 啊，哎，这行啊。 军阀词少，一听枪响就倒地啊！
11: 从今以后，我们的青年军人代表会就要改组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了。
10: 咱这代表会还没成立多久，就要改组了。
11: 之前的代表会
0: 弊端太多，只开会却没有实际的工作内容，一周一次会议，会议内容都连不上，所以我们就向校长申请改组青军会啊。
2: 行啊，你小子动作够快的，这就向校长汇报了。哎呀，
0: 真羡慕你啊，咱们这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校长最喜欢的就是你。
4: 是啊，确实。
0: 这名字又是中国又是联合的，够大的呀。
4: 够气派！哎，你们说，要是10年以后，我们都30多岁了，是不是得退出这个联合会啊？毕竟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青年了啊！
5: 陈哥，这我就要批评你了。青年不光指年龄，更是指精神状态。精神老朽的人，20岁也是老夫子；精神昂扬之人，80岁还是新青年。
4: 我们都是军人，不管什么年纪，都要有青春之风貌。是，长官批评的对。项羽，改组之后，咱们青军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联合军队中的革命分子，不分等级，以拥护革命政府、实现三民主义。不光有任务，周主任还给咱们青军会拟定了宗旨。 要建立军队与民众之间的亲密关系，还要建立各军队中相互的亲密关系。那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吸收更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加入到我们青军会。
6: 对，
4: 三期组有1200多人，现在开学已经大半年了，我们就从他们中间发掘。
7: 这个，那还愣着干嘛呀？走啊，吸收同学去啊！
4: 就你这个陈哥。
7: 性子比我还急，和你惺惺相惜的那个老乡蒋轩云，最近在搞什么青年军人联合会，他们明显是结党营私培养自己的势力，我就想不明白，校长居然还批准。
8: 怎么了？你是觉得校长看的还没有你清楚啊？
7: 校长有校长的口。 但也不能任由他们结党营私发展呐！
8: 忘了告诉你啊，这次青军会的改组筹备，我也报名参加了。
7: 你也参加了？你跟蒋先云论文论武，都是旗鼓相当啊！你就不怕他压你一头啊？再说了，这个组织是他牵头的，你参加就代表你贺中涵甘拜下风啊！
9: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还有啊，就他蒋贤云可以成立组织，我们就不可以吗？
10: 你的意思是，先打入他们内部，进行观察，然后我们再成立新的组织。
9: 前段时间。 谢赤西老先生跟我说过，共产党、国民党合作的真实目的，就是想趁机篡权。现在已经遍地都是他们的人了，就连当初护送孙夫人上永丰街那个叶挺，在俄国的时候，也是各种帮共产党说好话，十有八九成了他们的人。
11: 这帮赤化分子一旦得逞，我们国民党人便再无立足之地。明白了吗？
12: 三叔，还是您干得快，我这多少年都没有下地了，手生疏的很。
13: 四三伢子。 你在城里当大官，根本用不着干农活，这手生啊，就对了。

0: 就靠这么地了，
1: 口粮够吃吗？哪够啊！本来地就少，就算是要收成，要给陈老爷交七成，赶上头两年收成不好，给陈老爷交完周子之后啊，到我们手里就剩点盐屎子了。这一个人的口粮，要八个人分着吃啊！
2: 你们就没有想过，给程旭生少交一些租子？
3: 是伢子呀，要是少交了，陈老爷团房局的狗腿子，那不得把我们打死啊！
4: 交了租子，饿是饿了点，可是命还留着呢。
2: 少山纯啊，纯脸纯，拾获人家救护穷啊，用你们家少山纯，红树柴棍搬衣绳啊！
4: 这还是我小时候唱过的儿歌，如今一点都没变。
5: 十三伢子，莫多说你，就是你这伯伯还有叔叔还有我，我们从小都是这样过来的。
3: 三姐，吃饭啦！
2: 我堂客来给我送饭了，一起吃。
5: 不了不了，我们自己都带着嘞。
4: 一起去吧，有你们的份儿。
5: 谢谢了。
3: 啊，要得了，谢谢。

0: 怎么穿这么少？天这么冷，你病还没好呢。
1: 回到韶山，什么病啊、失眠呀、啊，全都好了，现在浑身都是力气。谢谢啊，
0: 润之，来，
1: 这是什么？
0: 舒兰给你寻的药方，专治你头疼睡不着的，赶紧喝了。
1: 身子都没大碍了，就不喝了吧。
0: 不行，药都抓了，不喝就是浪费。
1: 好，喝完。
0: 吃吧。
2: 十三伢子，凑口噻。
1: 就算说，我不会。
3: 十三伢子在城里当了大官，要抽也抽的是纸烟卷，就你这烟锅子，看不上。
1: 三叔四叔，我是真不会抽烟。
2: 真不抽啊？那你就亏了。这饭后一袋烟，胜似活神仙啊。
3: 抽烟锅子的好处可多了，肚子饿的时候就猛抽两口，他顶饿。你要干农活累了，就猛抽两口，他解乏呀。
2: 不管你有么子头疼脑热，抽上两口，那下地赛头牛，就连那买药的钱都省喽。

0: 到底是读书人呐、啊，哪像三哥你了。小时候放牛，我们爹的烟锅子、啊、你都抽上了。
1: 那不是爹爹让我放牛，啊，那鬼塘子一进水边啊，到处都是蚊子，那不要抽两口熏熏蚊子啊。
0: 这过了几年，你去给陈老爷家干农活，就轮到我在这块放牛了。我记得爹爹跟我们讲过，好像他是不是也在这块放牛了？
1: 是的咯，嗲嗲在这里放牛，嗲嗲的爹啊也在这里放牛。这不现在啊轮到我屋里伢子咯。
2: 三叔四叔，你们几代人都是给老爷家种地放牛。
0: 嗯，还有三傻子，小时候啊脑子烧坏了下不了地，这不给陈老爷放了一辈子牛。哎，
3: 你莫看他傻，那放牛啊是利手，从去年旱到今年人都收成贵喽，牛倒壮得要死哦。

0: 穷人还不如地主家的牛。你们祖祖辈辈辛辛苦苦，世代做佃户，做长工，连自己的一块地都没有，就没有想过要变一变？
1: 种地放牛，脚走脚摔。这山蛮。
2: 蛮不够睡呀，人蛮不够力呀，这都是命。
3: 三哥，爹给我们讲过，庄稼人要想活命，依靠老天爷，二靠青天大老爷。没有那个命，想得多了，这抽烟锅子也没味道了。三哥。
2: 三哥，三哥死了！三哥死了！
4: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2: 程先生把朱三猫打死了！啊！

0: 坐吧。
1: 经文先生抱恙，父亲已邀协和医院多国专家会诊，如今医学昌明，更引进放射疗法，定能让先生康复如初。天津一别，父亲对您颇为挂念。他常说，先生是位温厚君子，期待与您再上国事。
2: 愿各推陈作曲，并合作精神，则大局行事。
1: 对，若能南北相合，确习大局之幸。这是晚辈当年给先生去的信，先生还记得。
0: 先生的状况本已不是健客，但一听说你来，再三要我引述。
2: 昔日我与令尊共携手反直，然款我信者，非令尊所辞，均非君，而是汉卿仁兄那一封鸿雁所系赤子之心。
1: 先生，晚辈何德何能？晚辈拜读三民主义已久，先生为国足忘我之意，令晚辈心向往之。这救国兴邦之道，还望先生不吝赐教呢。

0: 探亲仁兄，贵庚啊？
1: 晚辈二十有四。
0: 真当年檀香山建新中会时，我业已年半。30年细说从前，知我罪我，岂为春秋？只恨生年不在。不能再为中国之平等自由续托。

0: 令人
1: 毕竟就是风流，这残破旧山河还有待你们年轻人来从头收拾。东北地处边疆，由于日本隔海相望，其所处位置极其特殊，守疆为土之责尤为重大。日后望汉亲仁兄无计功名得失，一心寻获。

万倍锦绶教。1925年1月，趁孙中山北上病危之际，粤系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率领30000兵力进攻广州。 2月初，以黄埔军校学生军、粤军为主力，滇桂为左中两路的东征军联合出击，这是黄埔学生军第一次真正的走上战场。

世界上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奉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

吃吧。

0: 周主任，这些东西可怎么办啊？父老乡亲们在街上遇到我们，硬是要塞给我们，我们都没要，没想到他们又送到这儿来了。我看，无非都是一些吃的穿的，既然是老百姓的一片心意，就先收下吧。
1: 不会有人说我们拿老百姓的东西啊？
0: 我们的规矩是秋毫不犯，但是这些都不是强取豪夺而来。
2: 而是百姓自愿送来，若是连百姓的一片心意都如此忌讳，以后谈何君民关系呢？规矩虚守，利也可破，你说呢？
3: 是，说得好，周主任。
0: 看来，
3: 校长，这一带民众对我们东城军态度极为友好，军民关系很是和谐。你这个政治部主任，功不可没。
0: 军纪严明。

0: 是行军打仗的基础，我不过是履行职务。你过谦了，商报上有人写了篇文章，说我们军行所至，不扰民间一草一木，老妪妇孺，喜儿几官。东江人民父老，为民国以来，仅此次所见，乃是真正革命军，真正保国为民之革命军。
1: 真正保国为民之革命军啊！这句话说得好啊！这也是总理一直以来的期盼。那接下来我们该如何部署？来，坐，还烫手呢，咱们一人一个，吃完再讨论。
2: 好。

家眷，

0: 润之，你这是何意啊？程团总，您这又是何为啊？你回韶山有段时间了，早就想跟你叙旧，派人到你家里请了几次，你就是不来。你看，这第一次登门，你就搞这么大的阵仗。
1: 你让我这个团防局团总的脸往哪里放啊？程团总，
2: 您的面子往哪儿放，就要看今天这件事情您怎么处理。棺材里面躺着的朱三毛，有人看见是您开枪打死的，你得给个说法不是？
0: 毛文之，你可不要栽赃啊！
1: 您说我栽赃？
0: 那您是要人证啊，还是要物证啊？包润之，你到底想干什么？就是来跟程团总讲讲理。命无贵贱，人死了，您得给个交代。那不巧，你来晚了，打死他的那个团丁我已经处置了。
1: 这件事情到此结束了。郭议员，你怎么出来了？这外头冷啊，赶紧进去，得着凉了。
0: 程团总，这怎么回事？你腿子闹事儿。
3: 郭议员，既然您今日也在韶山冲，也请您评评理。
0: 王润之，你不要胡来啊！
4: 你就是毛润之啊，你的名字我可是如雷贯耳。说说，这怎么回事？
3: 团防局的人不让大家上农校，开枪行凶，把人打死了。
4: 郭议员，我那个手下也不是故意的，是枪走了火。
3: 那可是条人命啊！
4: 对。 郭议员，您放心，我已经想好对策了。润之，你看这样行不行？朱三毛出殡，我来安排，费用我都报了。另外，我再牵一头猪给他屋里养鸟，作为抚恤，你看怎么样？
1: 用一头猪换一条人命？
0: 那你问问，大家同不同意？
5: 同意！
6: 同意！同意！王润之，你还想怎么样啊？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那我们只能抬起棺材去趟湘潭，请县里的人解决。把棺材抬起来。
4: 哎，干什么？干什么？放下！放下！哎呀，润之啊！
0: 不就是谈条件吗？啊，走，里边谈，里边谈。孟团
7: 长
0: 啊，
7: 我在旁边听听，不介意吧？
0: 您请。王润之。 不就是个朱三毛吗？啊，跟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你犯得着这样兴师动众吗？啊，伤了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这不值当啊！
7: 我今天要跟你谈的，可不是一个朱三毛。哦，那还有什么？听说你要继续长苏，今年大旱，收成肯定不好。 你要这么干，死的可就不是一个朱三毛了。怕是你们程家的院子、棺材都放不下。
0: 毛润之，农民种我的地，我收租，理所当然吧？啊，这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情，你跑到这里来吆喝什么？再说了，这天不下雨，我也没有办法。你有本事，你找老天爷说理去啊！
7: 你程老爷的威望在韶山可是首屈一指的。 在乡亲们的眼里，你程老爷
1: 就是韶山的老天爷，您家的地，您收租，天经地义。我呢，只是给乡亲们做个代表，来跟您商量商量，收多少租，乡亲们能活命。
2: 哦，那你说说，我听听。
3: 三明，给程丹总算算账。程丹总，若是遇到收成好的年景，一亩田所产的谷米，您拿走七成，农民也能活命。可韶山中这几年年景都不好，您还拿走七成，农民可就活不下去了。
4: 照今年的年景算，一亩地的收成留下一半，农民才能勉强糊口。您把租子降到五成，给乡亲们留个活口，如何？五成？哎呦，润之啊，你这是难为我呀！我陈家上上下下三五十张嘴啊，要吃饭呐！啊，就算我们一家老小。
5: 勒紧的裤腰带啊！我这个团防局那也支撑不下去呀！啊，团防局管辖的人口有五六万，要搞独立武装，郭议员晓得。你光靠上头那点补助啊，那是搞不成器的呀。
3: 润之啊，我这样做图什么？还不是为了保韶山城老百姓一方的平安吗？
0: 既然要保百姓平安，那可马虎不得。 可得算算清楚，壮丁费、草鞋费、煤油灯费、茅房费，团防局光这杂费就收了13、14处啊！桂员，您看看，光是这鸡鸭费，都挣到10年后了。
4: 程团长，您立了这么多名目，县里知情了。润之兄弟，你这是在哪里听说的？这个做不得数的啊！你不要乱讲。
3: 还有身份登记费、修路架桥费。
4: 哎，兄弟，
3: 你这就没意思了啊！
0: 程团总，这样吧。 租子。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小的建阁粮城，你养团帮局肯定是绰绰有余了。大荒之年，您从崖缝里抠出粮城来，韶山城的佃户们定会念您成团总的好。

0: 其实啊，乐善好施一直是我程家的祖训。这些年，韶山冲要是没有我程旭升，那还不晓得要饿死多少人。那么，荒年不遇呀，我程旭升也是为难啊。任之是我们韶山冲的能人啊，今天郭一文也在。
1: 我就看着两位的面子，这两成的租我解了。我代表韶山冲的乡亲们，感谢程团总的仁义。今日程团总的乐善好施，我毛泽东也改名在心。
2: 程团总，我回到湘潭，便向县长汇报此事。程团总爱民如子，那可是我们韶山冲之福啊！

0: 账本怎么能随便扔地上呢？多不吉利呀！我说怎么这月复一月的，开支越来越大，进项越来越少。老爷，光节流有什么用？您得开源呐。听说您把今年的租子又销了20%。
1: 你以为我小啊？毛泽东那小子是好惹的吗？打小就是个斗鸡工，宣统二年，他才17岁就敢拉帮结伙的斗族长，现在这小子更是能耐了。我们不要去惹他。再说，那个姓郭的议员，阴阳怪气的。 跟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得防着。他万一要是到县长那里添油加醋，那我这个团总还要不要当了？啊？
0: 赵省长不是宁远房表哥吗？有他给咱们撑腰，老爷还怕区区一个县长？再说，咱们给过县长多少好处？一分一毫。
1: 我这账本上可记得清清楚楚。那毛泽东哈，他要是真的把棺材抬到了县公署啊，把事情搞大了怎么办？怎么办？你这不是让赵省长他老人家难做吗？哎，文娟，从现在开始啊，你给我盯着点。最近几个月啊。
2: 什么买房啊、置地啊，这些大钱一定不要开销。
0: 老爷，您不是答应给我买一套三进三出的院子吗？我还寻思来孝敬爹娘呢。
1: 妹妹，都是一家人，有什么话是我不能听的呀？这个堂客们呢，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下个月。 什么装订费、草鞋费，不就到账了吗？嗯。还有，你去仓库盘点盘点，看还有多少存粮。没有我的准许，一粒都不能卖。看这光景，今年又是个大旱年，粮价至少翻3倍。
3: 就你会算计，哼！吃老子的，迟早让你们都吐出来。先生里面请，夫人正在等您。

我们的主张先生，孙夫人，姐儿。

0: 光绪二十年，中山先生筹建兴中会，开始民主革命。30多载了，他壮志未酬，却撒手西去。不知在这儿，我还要为多少先行者和同行人献上这往生之酒。
1: 中山先生驾鹤西去，如今国民党内便是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和汪精卫的权力最大，胡汪二人深受中山先生的赏识，胡汉民也逐渐转向右派，廖宗恺的职位不及前面二人，却是最贯彻三民主义思想的人，而许崇智手握兵权也不可小觑，不知今后他们该如何权衡彼此之间的关系。
0: 郭涛，暂且放下思虑，一心为中山先生默哀吧。

0: 大元帅必生，为主义奋斗，三民主义是为我大元帅之第二生命，只求主义实行，则我大元帅虽死犹生。此后继之数世，未来我居将士任职，精神不灭，无失千古，主义不亡，民国长春，神灵显赫。
1: 率英士与执信，一助党军革命之战。诸位，我们皆是总理之学生、信徒。我希望我们能论一场胜利，来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0: 告慰总理，东征必胜。

0: 小猪，你也别怨，要是怨，就怨你命不好。若是你在天有灵，下辈子别生在韶山中。
1: 认知。
2: 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的国家内忧外患，生灵涂炭，至今已经有80多年了。幸有中山先生为国为民死而后已。国之大幸，民族之大幸。
1: 中山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为革命奔波，鞠躬尽瘁。
2: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3: 三哥，有人找你。
4: 来点芝麻豆子茶。
5: 好。
4: 哎，
6: 泽民啊，我听说你在安源把工人消费合作社搞得是清清爽爽啊，还发行了股票啊，怎么就回来了？
4: 书翁什么都知道。哎，别提了。前阵子得了盲肠炎，在省城医院还挨了一刀，这养的差不多了，刚好三哥回韶山来，我就过来帮帮忙。啊，那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烧饭去。
5: 好。
6: 嗯，还是咱们韶山的水养人呐。润之啊，你刚回长沙的时候是面黄肌瘦，精神不振呐。你们看看，这才几天呐，脸上的血色就回来了。
7: 到底还是农家子弟啊，只有踏上这黄泥红壤，听到这韶山乡音，心里才觉得踏实。
8: 先生，我刚刚路过你开的农校，居然都开到了祠堂里。
7: 原本祠堂的屋就兼做伢子们的学堂啊。县城的桌椅黑板，我是想好了，我这趟回来就是要向下扎根的，向土地扎根，向父老乡亲的堆里扎根。

0: 润之，你安心在韶山扎根，正好我向你汇报一下如今全省党组织的情况。目前我们已经在29个县发展了700多名党员，其中工人有500多名，学生也有100多。
1: 农民有多少人？农民，我好像还真没听说发展了农民党员。先生，我现在负责的就是农委的工作。
2: 农民们逆来顺受惯了，得从根上把他们的思想转变过来。这比做工人的工作还要难多，
3: 所以不能着急。先从办农校做起。农民们不识字，他们的生活都是早出晚归，耕田种地，祖祖辈辈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过得再苦，也不会像工人、学生那样坚决地站出来。 争取权益，因为他们没有退路。一亩三分地，就是他们最后的底线。所以啊，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要唤醒他们，让他们自己愿意为了权益进行斗争。只要把全韶山、全湖南，乃至全国的农民团结起来，这将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4: 说得好啊，归根，咱们在农村的工作任重道远呢。韶山的农民运动要是有了实质性的发展，那润之就是先行者呀。哎呀，要说起这先行者呀，中山先生是咱们革命当之无愧的先行者呀。可是眼下呢，孙先生去世了，大伙儿都觉得呀。 这国共合作的格局会变呢。润之啊，你在上海执行部和国民党共过事，你对他们比较了解，你觉得我们大伙现在应该怎么干？
3: 孙先生的遗志，我们要继承。不论怎么变，该做的事情还要去做。
0: 该要做的事情。 有2件事情很关键，第一件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农民问题，不仅要在湖南本地搞，而且要直通全国的政治中心。据我所知，彭湃在广州开设了农民运动讲习所，我们也要选拔一些有志的农运青年到讲习所接受。
3: 熏陶培训。那第二件呢？中山先生在生前最得意的成就之一，就是两党联手创立的军校。
0: 眼下帝国主义和他们军阀的代理人手握重兵啊，
3: 我们想要发展，必须重视军事人才。
0: 我明白了，湘区执委将继续向黄埔推荐和输送人才。
3: 不光是黄埔。
4: 我们湖南的同乡谭延闿，也在第二军开设了讲武堂，广纳教学人才。依我看，这也是一个深入军队的好渠道。嗯，农运、军事，润之，这两条路我们能走通吗？不管是哪条路，都是任重道远的。其实。
5: 我也没有答案，至少先把路走起来。过几日就是3月3，王母娘娘的蟠桃会，陈某今天请各位族长提前庆祝庆祝。啊，来来来，哎，
6: 罗老，
5: 我先干了啊！
6: 罗老，吃菜吃菜，来来来。 哎，啊，罗老啊，你晓得这个毛润之不？最近啊，惹眼得很嘞。
7: 晓得，毛生生的三伢子，嗯，
6: 才回来没几个月，就把韶山中搅得天翻地覆的，那些后生都把他当做神仙呢。
7: 嘿，这毛家的后生啊，确实不消停。嗯。 又是办学校。
0: 这又搞什么农会？这农会是么子鬼啊？
1: 干么子的，不晓得。嗨，干么子的，他们这是自己搭台子和我们唱对台戏。哎呀，还有更要命的，我听说这个毛润之啊搞了一个么子叫“妇女夜校”。那些个婆婆哀家啊，还有。
2: 未出阁的戏妹子，天一黑就往这个祠堂里面跑啊！什么子？
4: 祠堂？
2: 闻所未闻，
5: 妇女不在家，守着自己的男人、儿子，夜晚跑到祠堂去上课。
2: 哎呀，么子事啊？
6: 难道他毛润之不晓得？
2: 妇女不可进祠堂啊！对呀，是啊，在祠堂办妇女夜校，成何体统？荒谬之极！
7: 就是的，这太不像话了。
2: 几位族长消息灵通，竟没有人跟你们提起此事吗？
8: 没有，
9: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们各家祠堂可都在上课呢。这样吧，明天召集各位族长到我那里，大家一起商议一下。
10: 好，来来来，我请满上，满上，好，满上，干了这杯，啊，罗老罗老，多喝点。
11: 敬罗老一杯。
10: 哎，三妹，啊，你今晚来的真早啊，你家崽子乖得很呐。
11: 哎呦，乖么子乖了，哭着闹着要我陪，我就给他唱那首《金花自开红花》。
12: 一下子就睡着了，我就赶紧跑出来，这要不来晚了，就只能坐地上了。
13: 那首歌后面怎么唱来着？我也想学会了，交给我家崽崽。
14: 我也唱不太好，要不等杨先生来了，请他教你。
10: 哎，行。哎，
12: 蓝妹子怎么还没来啊？
13: 被他家公爹给打了，躲柴房里了。说么子，败坏门风。
10: 快走！罗老大人来了，说我们擅闯祠堂，全都要抓起来！
15: 快走，快点！

0: 道之大，原出一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洪武十三年，本族便立下的族规，其一便是女子不得进入祠堂。可如今，你们知规犯规，玷污了祠堂，侮辱了祖先，触犯了本族的禁忌，都给我绑起来！
1: 啊！最近上课感觉怎么样？跟嫂子学的不少，还得继续努力。全村的老小都听着，国家祠堂，族人触犯族规，不许！
2: 我去看看，去看看。
3: 郭老太公要上刑了！
1: 舒看，这怎么回事啊？
2: 出大事了，我得赶紧去找三哥。
1: 啊！
2: 嫂子，你在这等着。
0: 各位乡亲父老，这一干妇人，连闯宗祠，行迹不轨，家规不赦，天理难容。若不施以重罚，则我韶山冲一族，颜面何存呐？祖宗家。

0: 大法，何以立信立威，犯我家法，坏我祠堂，败我风水，该当何罪？陈长，陈长，陈长，陈长，陈长，陈长，陈长，闭嘴！又不是你们家人。 罗老，当年小梅难产，是您亲自去请的接生婆，不然早就一尸两命了。她的命就是您救的呀，您是我们全家的大恩人呀，罗老，我求求您放了她吧，罗老，我求求您了，罗老，罗老，饶了她吧。
1: 罗老，情有可原，但罪不容赦。拿下去！不，罗老，不可呀，罗老，罗老，罗老，他们没罪，他们不过是为了学习读书写字，若有冒犯，我自当代他们赔礼。但祠堂本就是为了兴全族所建，不是你的私家重地，让列祖列宗们看着后代子孙有文化、长见识。
0: 不好吗？你说，他们有什么罪？你是何人，在此胡言乱语、妖言惑众？
1: 我是他们的老师，杨开慧。
2: 把他一并绑了！
3: 放开！
2: 放开！放开！
3: 放开！
4: 认识？
1: 我没事。
2: 十三伢子，你是他什么人？
5: 我是他男人，
6: 男人。罗老，霞妹讲的没错，他们也都没错。其他们多是你从小看着长大的。凤庆还是你的侄孙女，你怎么会如此绝情呢？
5: 今日这件事情，我毛泽东算是管定了。这些无辜的女子，有一个算一个，都要从这里平平安安的走回家。高丫子，是你姐姐亲手把你养大成人的，长姐如母，你就眼睁睁的。 看着他成才，罗伢子，你那天还在家，你家的堂客下地干活，能顶半个壮丁的，他有难，你能看着不管？
6: 小东子，你娘走得早，是你小姨把你含辛茹苦的养大的，她为了你，便养了多少门亲事？
7: 连口糖水都舍不得给你省下来喝，你就看着他送死，也不管。我这些女子都是你们的至亲亲人呐、啊，
5: 你们就听任，他们被人逼死。
8: 毛先生说的对，我们的家人不能让他们逼死。放人！少爷。
5: 今日之事，罗老跟我自当断个清楚。
6: 罗老，您讲的对，咱们是要讲祖宗规矩，但是也不能不讲情义。

0: 这里太吵了，要不这样，咱们进一步讲话。我要向您请教请教。
1: 我家进，去我家吧。

0: 啊，嗯，您近来身子骨，感应了啊！
1: 托你心媒的福，上次你给我扎过了针，倒还可以。人嘛，阳寿有尽，固有一死，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只是职责未尽，恐怕死了都无颜去见列祖列宗啊！
0: 罗老。 您这说的就是气话，定是我这堂弟啊开罪罗老您了。十三伢子，你出城那年，罗老可是亲率宗亲前来道贺，还抱过你来，就冲他老人家跟咱毛家的交情。人质，赶快跟罗老赔罪啊！
2: 哎。

哎，无功不受禄，你十三丫的如今出息了，这大抵老夫受不起。

0: 老老少少了，这三姨啊，十三伢子可不是乱做的。一拜为赔礼，今日事发突然，我救人心切，唐突了老太公，还请老太公大人大量，我为今日之鲁莽，给您赔个不是。 哼，这第二一，是敬您身为乡贤，恪守圣人之德，福泽乡里。我虽常年不在家，但是您乐善好施，为民请命的一句，早已传为佳话了。历年的大灾大旱，哪一年不是您从家里面拿出钱粮，赈济乡邻？
1: 我要替韶山城的乡亲们，谢您，讲仁义。此乃本分。
0: 这第三义，是敬您虽不在庙堂，却心系家国；虽身在乡野，却着力求心。
1: 哎，这话我可说不清。老夫不过名闻野老一枚，以四书五经为标榜，以三纲五常。
0: 为准则，以祖宗家法，为规矩，核心之要。还记得大清败落，民国初兴，连湘潭城里都有大量的长辫遗老，可您却在韶山冲力排众议，带领大家剿掉了那朱尾巴。所以，这三义。
1: 是敬您长鞭长心，实乃我等后辈楷模。我祖我宗自洪武年间开祠，何曾拖过这金钱鼠尾啊？不过是满清入关留发不留头的权宜之计，谁料想这一权宜就权宜了200多年，耕读人家拖着这条尾巴，终究是累赘。
0: 简直有何不可？这能和祠堂家法相提并论吗？留辫子是累赘陋习，可进女子入祠堂又何尝不是呢？
1: 你怎么能说出此等大逆不道的话来啊？会遭天谴的。祖宗家法威不可动，祠堂重地，凛然不可侵。
0: 女子阴气慎重，擅入祠堂，会毁我门风，败我祖运的。老太公，我中华一封三千年未有之编决，那大清恪守祖宗之法，结果怎么样？亡了。如今就连已经退位的小皇帝溥仪，都在留短发，行西礼了。

0: 一国祖宗之法，尚可随时变而动。何况一族一家，我敬您为列祖列宗、汉家守节之坚韧，是为我后辈楷模。然而，若祖先有灵，若见闻子孙因罔顾时事而固守成规，您说？ 他们会满意吗，欧老？在您心中，我定然是数典忘祖之人。可若要论其根由，您是始作俑者。
1: 这话从何说起？
0: 我8岁进私塾，从小念《三字经》，幼学琼林。这些旧式启蒙的册子，怎么喂得饱我这等顽劣娃娃？哼！是啊，还真被我气跑了一个先生，差点连书都念不成了。后来接连转了4个私塾，我进入了东山小学堂。那可是您力排众议。 与湘乡师生捐助的小学堂，而且指明旧经典以外，西洋文化也要学，并且雇佣了刘洋生任教。我就是在东山小学堂听先生讲东洋见闻，还读了那本《世界英杰传》，认识了卢梭、华盛顿。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感受到。 我们这个国家不变不行。带着东山小学堂播下的种子，我走上了离家远行的道路，让我从小立下志向，要改变我的国，改变我的家。
1: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0: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王任之，你从小就是个有志向的孩子，你的这首诗，我至今还都记着呢。若罗老不弃，晚辈愿引您为盟誓。 关于女子是否能进祠堂，学生可否向先生请教一二？

0: 今日起，韶山中之祠堂，男女一视同仁。啊！放人！
1: 谢谢石大牙子，谢谢罗老，我替韶山中的姊妹乡亲们。
0: 谢罗老，开门义举。这世道还要变，十三丫子，你说说看，到底会变成么子样啊？
1: 世道无常，但无常便是有常。

0: 三太太，
1: 你好混呐！啊，大声叫嚷，成什么体统了？
0: 程老爷不好了，那些被押到戏台的女人被放跑了，
1: 跑了？哪个放炮的？
0: 罗老。
1: 你猫讲鬼话了？那怎么可能啊？
0: 听说毛润之跟他扯了一大通，罗老就把人给放了。
1: 毛润之。
2: 我碰碰那个鬼嘞！农人的手从早干到晚，从年头干到年尾，磨得又粗又大，可还是糊涂。而地主的手常年不劳动，长得又嫩又白，有的是东西吃。地主有脚不走路，还要穷人抬着走。
3: 这世道公平吗？没事的，西妹子，你想进来就进来，大大方方的。不能老是这样等人家剥削，要起来。我是裹小脚的，可以听吗？谁说不行的？西妹子，你看我的脚，我跟你一样，我都在这儿上了好多天课了。
4: 真的，
3: 怎么走了？
4: 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0: 哎，又来了哈！哎，哎，
1: 人齐了，你们谈着，我去望风。
2: 小米，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我们在打牌。
3: 好。
2: 打牌开会，老子不累。
4: 在成功桥啊，我是一家定委单位，把大家组织起来的。一提出事之前，闹祠堂搞减租的，大伙儿都很积极。
5: 唐家湾也是，减租这张板凳他们没赶上，别提多后悔了。
2: 三哥，我看现在大伙热情也有了，抱团也抱了，是时候带着我们跟程旭生干一场了吧？嗯，志深，我记得你是生在钟家湾吧？怎么现在搬去汤家湾了呢？
5: 还不是因为程八虎子，民国七年他搞烟造捐，要我们御酒二十年，我带着几十个兄弟跟他斗没斗过，出去当了几年兵避避风头。
2: 回来，只能全家搬走了。嗯，那你觉得，现在让你去发动农会的乡亲们跟着你干，他们就一定都会听你的。这个，
6: 志胜哥，三哥是讲到点上了。这会儿大家有热情，但是这个热情啊，来得快，去得也快。程旭生要是真把枪给掏出来，哪一个敢拼命上呢？
0: 嗯，哎，傅轩说的对啊，大家进农会，有些人是为了斗抓夫做游戏，有些人是为了减租，有些人呢是为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可是还有些人啊，是看见别人都加入了，自己跟着去凑个热闹，哎，那脑壳子他未必清白了呀。嗯，
7: 现在人是拉来了，但是心起不起啊。
8: 真要跟地主豪绅们干起来，是不是耐得烦，巴德曼？
0: 还不晓得，我们要抱的这个团子，不能是雪团子，砸在地上就散喽，得是铁团子、钢团子，不论摔到哪儿，都能砸出一个梗。
9: 至尊宝，
0: 三哥，原来你早有打算，藏得太深了。
9: 你们回去。
10: 听说左冲两路这杨希敏和刘振环都暗兵，只有他们右路这岳俊，把孤军深入打成了直捣黄龙。这次大胜啊，汝为局功至伟啊！
11: 可别落了蒋中正啊！
10: 淡水、绵湖、两场硬仗，可都是他的黄埔娃娃兵打下来的。
12: 我看他的前途不可小觑啊！
13: 他这小子是命好，赶上了。 他才带了几天兵啊，也能跟汝为一字并肩。我看他的尾巴都翘上天了。你看这祝捷大会，我在门口看见许司令，都已经到了，他这个参谋长还没人影呢。

0: 这个会就是为东征将士开的，这蒋中正怎么迟迟不到场啊？
1: 这东征部队一路行军疲惫，耽误了时间，情有可原。
0: 时不我待啊，作为军人，就当有时间观念。
2: 如果总理还在，难道要让总理也跟着一起等他吗？

0: 唱的是哪出啊？
1: 总理西去，中将重任在身，只能阵前略计哀思。今日我党同志嫌弃中正妄议，以此东征大捷，告慰总理在天之灵。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0: 大伙儿静一静啊！关于农会，我们请我们韶山冲走出来的大人物毛润之先生给大家讲两句。
1: 好，好，好，好，好，好！
2: 福轩讲的不对啊，哪里是某子大人物，我就是上武场的十三伢子嘛。
3: 小的，你还没满周岁呢，你牙让我抱你，你饿了我一身尿。
2: 四伯伯，我丢我的丑吗？亲不亲乡里人，我光屁股的样子你都见过，那我们是不是亲得像一家人一样？
3: 那是，十三伢子呀，打小就仁义，像他娘。那年我家稻子没熟，陈粮都吃光了，何莲子上了币，家里没得吃了。十三阿子背着他爹，左手一把米，右手一把米，自己都没有这灶台高，垫着脚往我家锅里塞米。要是没有你那两把米呀，我早就没得了。
2: 两把米熬成粥也管不了饱。我这次回来带大家搞的农会，可是要管你们吃饱一辈子的。
4: 啊，兄弟，吃饱一辈子，那就搞得了。
5: 三哥，新梅六哥也讲，你也讲，我虽然加入了，可那农会到底是个么子嘛？
6: 是不是你在长沙找到的宝贝啊？跟那个玉皇大帝的米缸一样，那缸里面的谷子咬都咬不完。你们笑么子嘛？
2: 农会不是米缸，跟玉皇大帝啊也没有么子关系。农会是咱们自己的窝，讲到底啊，吃饱还得靠自己。
7: 就是，你说有道理的
6: 呀。你这话是么子意思啊？
2: 我想问问大家，韶山冲，冲年冲，十户人家九户穷，我们韶山地也肥沃，人也勤劳，可为什么大家连饭都吃不饱呢？
5: 老天心黑嘛，这几年不是闹蝗虫就是大旱，一年种的地都白种，别说吃饱了，能熬过开春就不错了。你们说是不是老天心黑嘛？
3: 哎，木匠，举头三尺有神明，莫要乱说。
2: 好，神仙的事情咱们管不着。我想问问大家，我们挨饿扒树皮的时候，东家们挨饿了吗？
5: 那怎么可能呢？
6: 这怎么能和东家比呢？不怕你们笑话，我还偷过东家喂狗的剩饭呢。哎，那狗还知道欺负人，还咬了我两口呢。
2: 听到没有？穷苦人还比不上地主家的狗。虎牙子刚刚提到了欺负，那你讲讲，东家欺负过你吗？哎，
6: 那没有。要说东家吧，人还算和气，那珠子晚一两天交也好说着嘞。就是啊，那一分都不能少。抠门嘞。
2: 交多少？
6: 去年是六成，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涨。
8: 我们东家今年只要五成五，但是嘞还要帮他们盖房子。
9: 程老爷，今年总算是只要五成了，我听说啊，还是十三儿子你帮我们要的。
3: 种地交租啊，天经地义，勤快点，多挣一点就不会挨饿了。老天爷要是该你死啊，那你也不能怨东家不死。
10: 四伯伯说的对嘞，
11: 老天爷的事跟东家没关系。
2: 你的这种说法我不大同意。地是我们大伙种的，我们在田间，面朝黄土背朝天，可东家们呢，在院子里边啃瓜乘凉，哪个更勤劳？凭什么荒年就是我们种地的饿死呢？
12: 对啊，
13: 凭什么？
14: 就是干了，
5: 东家吃香的喝辣的，对，我们就
2: 再说荒年，交租的谷子不用多说，拿出一半给我们，是不是都吃饱了？再说了，除去猪，还有什么草鞋卷、鸡鸭卷，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苛捐杂税，石头都要刮出油来。那大家伙的日子能不苦吗？对呀，对呀，要是不用交这交那的，吃饭可太够了，就是吃到来年都没得问题啊。对呀，大家都要饿得吃土了，可他们呢，吃香喝辣，这是么子道理吧？ 农民苦，农民苦，打完了粮食给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厂里仓里光。舒侃讲的对，累吗？累得要死，饿吗？饿得要命啊！辛苦了一场，为地主做了嫁衣，这才是我们种地的人贫穷。 吃不饱的根本原因，而我们搞的农会，就是要变，就是要改变这种不公平、不合理，要让我们真正干活的人都能吃饱饭。
12: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
2: 对。所以我们大家伙要聚在一起，先抱抱团，从小的做起，比如说，上上课。十四。
12: 十四，农校我上过，活这么大，终于晓得我自己的名字么子写法了。厉害厉害！你不是讲能吃饱肚子吗？我想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这个认字跟吃饱肚子又么子关系嘛？
2: 莫急噻，他听着都听饿了。十四只是第一步啊。 如果我们大伙儿大字都不识一个，东家拿着一份租约过来诓你，明明是一三五，偏要给你讲二四六，把你卖脱了相，你还觉得人家大仁大义，还要谢谢他。
12: 所以啊，识字是帮大家擦亮眼睛。
2: 大伙不受骗。有道理啊，老粗嘞，就大伙儿去上上识字班。 过去是乡里乡亲，今天是同学，更是同志。啊？什么？同志？同志是个么子？同志是个么子？就是跟你一条心的人，大家伙成了同志啊，就可以齐心协力的干点大事。哎，道德清闲，扬鞭女，农会就是大伙的娘家，有了同志。
14: 我们就可以跟东家们好好的讨个说法。
15: 木子，讨说法，跟他叫他。
16: 十三伢子，你说的话我都听懂了。你是不是要领大家造反呢？
17: 造反呢？
16: 造反的是搞不得嘞，那是要上道的。是的呀，是的呀，是的呀，说道了。
2: 四伯伯，你莫要吓大家喽。 我们就是要给大家找条活路的。各位弟兄，我们哪个生下来就是穷鬼的？活了大半辈子了，连顿饱饭都没有吃过，憋屈啊！我们不是要惹是生非，只是想跟东家们论论道理。我们这些种地的，也要换种活法了。
14: 母子，
18: 换种活法。
2: 怎么换呢？那胡木真的，我是真的假的？
19: 想都没敢想。
2: 十三伢子，你要带大家跟东家讲道理，那能讲得清白吗？尤其是那个陈八胡子，他手里有枪哎。你跟他讲道理，他能听你的吗？
19: 他不可能听你的不？
14: 是的噻。
2: 哎呀，就是跟东家讲什么道理讲不通呐。大家是不是怕陈胡子的枪啊？
19: 他有钱嘛。
2: 我告诉你们。
14: 程旭生更怕你们，木子，怕我们啊？怕我们不可能闹，他哪个都不会怕我们嘛。
2: 山里没几只老鼠，这两年也没闹过土匪，那他手里的枪是用来对付谁的？还不是在座的乡亲们啊！
14: 怕我们，我们也没这可怕的呀。
2: 错，你一个光棍屁都不是，就像一根面条。

0: 你们这些人，要是敢把巴巴、蔫塔塔的，但如果一百根、一千根的篾片绑在一起，哪个能掰得动？莫说他一个程序生，就是朱旭生、苟旭生，也要冲着咱们摇尾巴。<笑>
1: 三哥，抹子同志我不懂，我只知道您见过大世面，跟着你干一定没得错。加入农会啊，我一定好好干。
2: 算我一个！哎，还有我，还有我嘞！我也要干！我也要干！我也要干！我也要干！师伯伯，我一起人各有志，我看您呐，还是在家好好养老吧。
3: 是的喽，是啊，是啊，
4: 养个鬼！
2: 没得饭吃，养了也是饿死。老子忍了大半辈子了，十三麻子，这回我听你的，老子也要换个活法了。
3: 好。
5: 1925年5月30日，上海学生、工人、市民在公共租界举行游行，抗议日本沙场资本家残杀中国工人顾正红。英帝国主义巡捕向群众悍然开枪，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6: 80多年过去了，80年了，这群帝国主义的王八蛋还在中华大地上横行霸道。蔡和森呢？他跑哪儿去了？都说话呀！
7: 要不，咱们先开始。钟国先生。 这次的惨案固然令人悲愤异常，但这同样是一次可以唤醒明智的契机。我和少奇同志经过研究决定，立刻成立上海总工会。我们将针对这起帝国主义的暴行举行全上海工人的总罢工。
8: 好，但不够。
9: 我正在筹办一份报纸，将惨案的真相还有我们的反击，让更多的人看到。
8: 世界强者占有冷的天，我们弱者就只有热的血。然而热的血一旦占有了冷的天，
9: 强者的末日就要到了，这份报纸就叫《热血日报》。
10: 很好，还不够。
6: 钟国先生，广东区委发来电报，延年正在联络广东和香港的工人响应支持呢。
9: 你怎么了？
6: 刚从医院回来，13位同胞遇难了，伤者不计其数。钟国先生。
11: 上海各界代表都来了，就在门口等您呢。
12: 陈先生，
11: 钟副先生，死的都是我的同学，他们都是性青年，他们只是爱国而已，他们只是想讨一个公道，他们有什么罪呀？
12: 陈先生，我们真的不能再忍了。上海是我们中国人的领土啊，日本人杀人，英国人又开枪，我们商会也要表态。
13: 不能让那些洋鬼子再胡作非为。
12: 陈先生，你尽管吩咐，我们商会会全力支持。
14: 陈先生，
12: 这不只是上海人的事儿，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今天我们不拿出态度，明天屠刀就会落在我们自己头上。陈先生，怎么干？你发话。
15: 陈先生，
16: 陈先生，
15: 我是记者，那篇报道是我哭着写完的。
12: 陈先生，我是蛇夫，今天拖着十几个人去医院。 车子上面全都是血呀，陈先生，你看，
9: 陈先生。

0: 看到了，我听到了。何森、秋白、同志们，你们都听到了吗？民智一开，时不我待。我们要发动一场席卷整个上海的总罢市、总罢课、总罢工。我们要让那些帝国主义王八蛋、封建军阀哈巴狗听到我们中国人愤怒的吼声。
1: 好，我们中国人希望的在这里。
2: 三哥，这些外国人怎么敢光明正大的杀我们中国人？太肆无忌惮了。
3: 帝国主义在中国有一帮忠实的走狗，这些走狗帮着外人来杀我们同胞。
4: 现在全国各地受上海事件的影响，进行各种革命活动，我们也不能落后。我跟首长先生通过信了，决定在韶山尽快建立一个地方学者会，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5: 顺治，何为学者？
6: 打倒列强，齐学国耻。
5: 打倒列强，齐学国耻。
7: 润之先生，我有个疑问。
4: 你请讲。
7: 上海的事是很惨，我们也很同情，可是这是不是跟我们韶山充农民太远了呀？我的意思是，上海顾正红还有那些工人学生被杀，那跟我们没么子关系啊。
6: 你的意思是事不关己，对吧？
7: 啊，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太远了嘛，不要说上海，我连长沙都没去过呢。
6: 程旭升打死了朱三毛，大家都很气愤，不仅是因为大家跟小朱的关系好，更因为东家打死佃户的惨事很有可能发生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身上。同样是无辜的性命，同样是残暴的凶手，那杨才东屠杀工人学生不也是一样的吗？今天他们可以在上海公然行凶作恶，明天就可以跟程旭升串通一气，把枪口对准我们。
8: 哦，我晓得了，我们声援上海就跟六阿子为朱三毛鸣不平是一样的。
6: 对，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人家的痛苦也是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要团结，要联合，只有联合在一起，才能把土才东、洋才东、把军阀老爷、把所有欺负我们压迫我们的敌人通通都打倒。
5: 对，
9: 韶山中的兄弟们要抱起团来，
5: 不只是在韶山中，我们还要把整个湘潭农民都团结起来。
3: 三哥，学耻会成立了，咱农会还办不办？
6: 办，当然要办。之前咱们的农会都是秘密开会，秘密组织行动，有了学耻会，从今往后咱们的农会就可以用学耻会的名义，既要跟丧心病狂的帝国主义势力斗，还要跟压迫我们韶山乡亲们、湘潭老百姓的地主豪绅、封建势力斗，要光明正大的斗，狠狠的斗，
5: 公开跟他们斗，跟他们斗，斗到底，斗到底，
10: 斗到底，
11: 斗到底，
12: 斗到底，
13: 斗到底，
14: 斗到底。

0: 明天就要去长沙了，组织让你搞五卅惨案、湖南货源会和对日经济绝交委员会，心里没底啊？怎么了？
1: 我和舒兰离婚了。
0: 为什么离婚？

0: 顺治，咱们和舒曼离婚，你知道吗？嗯。你不反对？我不反对。
1: 现在才离婚，算，他非得这个时候离婚吗？泽民现在的工作很危险，他怕害了舒兰，怕自己有一天牺牲了，会连累舒兰和远志。润志，夫妻本就是同心的，是一家人，就不存在谁连累谁。心里既然认定了。
0: 那就是一辈子的事儿，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像我们一样。夏梅，我们不一样。你是革命者，我们是同行人，是真同志。泽民跟我讲了，他不想眼看着舒兰。
1: 跟他受罪，舒兰是个小脚，不能出远门，也不便跟着泽民各地跑。那远志和舒兰以后怎么办？远志跟案情同理，我们就把他。
0: 当成自己的孩子。至于舒兰，她永远都是我们毛家的人，是我们毛家永远的四嫂。

跟淑兰告别了吧。路上小心些，要是遇上盘查的，要机灵点。

哎，夏至大晴天，无雨到秋边，夏至不见流，大旱在后头。这年景儿，老天爷又要收人了。

0: 夫君，上次我们谈到办农会得报成团，又讲了该怎么办。你作为在安源路况干过的老党员，有么子想法？么子想法？三哥，最近夜校农会发展的都不错，学士会也成立了，大伙都报成团了。你是不是说？
1: 咱们可以像安源那样大干一场了，还差一步，还差一步，差哪一步？在韶山成立农村党支部。现在我们已经在韶山开办了20多所农校，再加上20几个乡学士会，
2: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有了我们党的支部，我还要以 支部成员为骨干，在韶山成立国民党区党部。我们党直接领导农会和学者会这两个外围组织，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以国民党区党部的名义出面组织活动。你看，既有了魂，又有坚强的骨骼作为支撑，有了群众基础，咱们再和程旭生斗。
1: 我就有底气了。是三哥，明白了。既然要成立支部，那发展新党员、寻找真同志，这事儿现在就得放在首位了。夫君，这几天你的观察，觉得哪个更合适？
3: 新梅哥，要说这一阶段的工作和思想觉悟的话。 我觉得新梅哥算一个。新梅哥接受革命思想较早，又在安源工作过，也参加过罢工斗争，各方面表现得都很不错。如今他父母病故，忍着悲痛继续从事农民运动。三哥，就他这样的决心，不是什么人都能有的。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完全具备入党的条件。
4: 我走了，好好休息啊。
5: 你爹没事，放心吧啊。
3: 这个呀，得好好看看啊！哎，好嘞，刘哥，行，我走了啊！哎哎，慢走，刘哥，好好看看。哎，一定一定。我听说他现在充分利用自己郎中的身份，进行革命的宣传工作。还有谁合适啊？再说说吧。这些日子，钟志深、李耿侯他们两个人干得也非常起劲。志深哥几年前就反对过程旭升，他这个人办事雷厉风行。
6: 汤家湾那一带的农民协会被他带得特别好，他在群众中的威信也越来越高。耿侯哥处事从容持重，现在的工作也很有成效。这两个人，我觉得他们的入党条件也较为成熟。
7: 庞叔侃呢？
3: 庞叔侃，他主要在农校教书，嫂子比我更有发言权。叔侃
7: 年纪虽然小。 但是革命思想却很成熟，既有朝气，又有上进心，正在自学马列主义思想。只是他们家条件还算不错，就是不知道日后会不会变卦。
8: 只记他自己是怎么想的。

0: 吴学，开会。你们把这几个人的情况了解的都很全面，每个人的特点也都讲到了。我也认为，这四个人，他们的条件是最好的，也完全具备入党的资格。我看，第一批就先发展这几位同志，如何？
1: 三哥，我同意。
2: 老傅学，经组织研究决定，韶山支部由你来担任支部书记。三哥，我觉得我胜任不了。
1: 有顾虑啊？
2: 不，我没有什么顾虑。我只是觉得要学的东西太多了，我怕我自己没有准备好。
1: 吴学，论资历，你可不虚啊。3年前入党，还在安源历练了1年多，农运谁都没有搞过。但是搞革命，不是要等什么都学会了才要搞。俗话讲得好，草鞋没样，边打边下嘛。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嘛。
2: 我听你的，三哥。

0: 1925年6月，毛泽东在自家阁楼上主持了钟志深、庞书侃、李耿侯、毛新梅的入党仪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毛福轩任支部书记。这是毛泽东在农村中创建的第一个党的基层组织。
1: 大慈大悲的苦力爷呀，韶山村整整两个月滴雨未见，地谷未收啊，我们都快饿死了，求求土地爷快快降雨吧。
2: 土地爷现在下雨了，
3: 降雨
4: 了，降雨了，
5: 下雨了，
6: 下雨
5: 了，
6: 求求你下点雨吧。
7: 二表妹，罗家村那户人家我去看过了，家里不仅红薯管够，还有半缸的米嘞，两口子挺好，啥都不。

0: 哥，这袋粮让给我吧，唐家湾的乡亲们都快饿死了。
1: 唐家湾哎呀，陈公瑾要救我饭吃了，你去看看吧。400多个人家，300多个没粮，都饿得躺地上哼哼了。这袋粮啊，我不能给你，这是回去救命的粮。你让给我吧，我来也救命。
0: 这是，这是我家的口粮，先拿去救急。
2: 三哥，使不得呀。
1: 别命关天，听我的。
3: 粮来！
4: 粮来了！来，给我，给我，给我！来来来，走。三哥，买粮剩下的。
0: 不是都让你拿去买粮了吗？怎么买了这么少？
4: 韶山我都跑遍了，箱箱都去了，粮价翻了好几倍。 太欺负人了！就这几袋，都是我们好不容易抢回来的平价粮。
1: 学社会啊，也都是穷苦人，凑不了几个钱，不能啊便宜了那些米老板。不过要这样下去的话，估计也撑不了2天了。

0: 这个先拿着，我再回家搞点儿。
1: 行了，舒凯，你上次从家里搬凉过来，你爹差点把你腿打断，再这么下去，你别想进家门了。 这是我从上海带回来的，就剩这么些了，先应急。

0: 我们再想想办法。胡琴，米家长了多少？哎呀，这是天助我也！哎呀，这太阳越大呀，收成就越差，收成一差呀，米就卖的金贵啊！我听说外头的米啊，已经从60文卖到了160文了。
1: 您是说每升米足足涨了100文？啊，
2: 这可是大喜事儿啊！老爷，照您的吩咐，我可一直把粮食都囤着。啊，
1: 我算算啊，照这个价，除了捡的那2成租，咱们还能大赚一笔。
2: 你急什么？啊，湘潭的米卖得更贵，只要我们把米运过去，到时候。
3: 我给你一夜天到宅子，
4: 老爷啊，那毛润之又来了，在门口候着呢。
3: 毛润之啊，
5: 哟，润之来了，
3: 潘班长，啊，龙老，哎，请坐，请坐，上茶，不必推礼啊，请坐。哎呀，润之啊。 今日到我府上，有何贵干呢？哎，上次我们商讨的这个减租之事，我可是早就已经兑现了啊！哈哈哈哈哈！今年大旱，青黄不接，老百姓都快吃不上饭了。哎呀，灾年呐，哪个不苦啊？
5: 秦和尚呀。

0: 可不管是丰年灾年，您程团总家里的仓廪可从来都没有空过。顺治啊，你是不是又打我家粮仓的主意啊？
1: 外面的米价已经被那些缺德的米商人哄抬到原来的3倍了。程团总在韶山一方最有声望，能不能带头？
0: 开仓平跳，解大家燃眉之急。平跳，你是让我平价卖米？我们帮您算了一下，需要您平跳的粮食并不多，够乡亲们勉强糊口就行。您过目。
2: 200担，程团总，地方遭灾闹粮荒，士绅大户平跳是历来的规矩。程团总在韶山中是头等的大户，你带个头，匀出些救命粮，其他大户就会跟进响应。我和几位族长都盼着程团总能站出来，帮帮乡亲。
1: 罗老，碍我名声之多艰呐！乐善好施，更是我程家祖训。平跳救荒，也是应该之事。只要我程旭升能够做到的，我本当义不容辞。可是年头不好啊！哎呀，我这仓中啊！ 也没有这么多余粮，我都已经捉襟见肘了。不瞒你们说，我自家吃饭的，都不敢浪费一粒米呀。
0: 人命关天，有多少算多少。

0: 既然罗老和润之啊都出面了，那容我理一理仓中的余粮啊。
1: 有劳程团总了，两日之后为乡亲们开仓平调，如何？
0: 两日啊，
2: 两日的时间已经不短了，晚一天，怕是要多饿死几个乡亲呐。
0: 我明白了。二位放心，啊，我当竭尽全力，两日之后开仓平调。

0: 这个程旭生，别说200担，2000担他都拿得出来。
1: 我替少山冲的乡亲们谢谢罗拉了，
2: 为生民立命，吾辈之责。
3: 两位船老大，快请！我们家老爷正等着你们嘞。

0: 真是个吸血的水蛭，减租不说，居然还打我们粮食的主意。他们让你两天后平跳，你又答应了？
1: 罗老的面子，我不能不给呀。
0: 上次是给了县议员面子，今天又要给罗老面子，面子能换几文钱啊？
1: 你想的个屁呀！面子归面子，里子归里子，想要老子平跳，做梦！

0: 不凡，怎么了？
1: 三哥，刘三叔刚才看见大路上有马车队经过，说是让是把陈旭升他们家去了。
0: 看来这个陈旭升是想和我们玩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把戏。
1: 猛子一扫，
0: 他先是假装答应，稳住罗老，然后趁我们平跳前两天的时间。
1: 把粮食转走，转移出韶山。这样一来，两天之后我们平跳之事，他就开仓自证，已经没有俩了。我这丢带人，冲到他家粮仓去。
0: 等等，粮仓有团定把守，先不要打草惊蛇。
1: 周凯，现在出韶山有几条路啊？马车能走的只有一条大路，其他都是山间小路。他们的马车队既然能从大路来。
0: 肯定也得从大路离开。好，你马上带薛指挥的同志去守大路，一旦发现马车队经过，立刻拦截。
1: 明白。

0: 站住！我们是团防局的，怀疑你们在偷运赃物，搜！
1: 是。
2: 老总，我家妹子明日要到湘潭成婚，我得连夜把她送过去。你看她车上装的都是嫁妆和家饰。

0: 志哥，里面都是些家具、衣服、被褥。快起锚！起锚！起锚！起锚！起锚！车长走！
1: 车长走！
0: 车长走！大半夜的忙活什么呢？你们扛的不会刚好是粮食吧？

0: 真的是粮食！
1: 粮食！粮食！粮食！
0: 粮食！
1: 粮食！
0: 粮食！
1: 粮食！
2: 熊团总，我劝你啊，开枪！你开了枪，这么多人可以作证，证明这粮食是你的。
3: 开枪！开枪！

0: 老子刚好路过，正好看见了。既然程团总说不出粮食的来处，那这些粮食就由我们雪耻会暂时保管。等查清楚这粮食是谁的，我们再归还。程团总，如果您坚持说这粮食不是您的，那我们就把这些粮食全部免费送给农民。
1: 那天润之啊，刚到程家，刚好碰见他娶的船夫。当即识破了他的调虎离山之计，这程旭生啊，他不走陆路，必走水路。
2: 三哥真是神机妙算呐！
3: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1: 今年韶山大旱，程团总屹立开仓平跳，让我们欢迎程团总，讲两句。
4: 身为韶山团防局团总，守一方水土，今日为韶山百姓开仓平调，
1: 深感欣慰。
5: 谢谢，谢谢，好，好，好。
1: 我与大家是血脉相连的韶山聪人。
5: 你们的苦，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1: 程老爷您是好人呐，
5: 为官一方，即使为民做主，一方百姓有难，
1: 程某自当为大家排忧解难。所谓福泽，
6: 我们感谢程总。
7: 排队摆粮，左边缴钱，右边领粮，都不要急，大家都有份。哎，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买到米了，我娘就不会饿死了。
2: 谢谢村老爷。
3: 村老爷，您真是大善人啊！谢谢谢谢谢谢谢大老爷。
2: 村老爷，
4: 真想你，
5: 是你啊！
3: 谢谢村老爷，谢谢
1: 村老爷。
2: 我起来了，
6: 走了，
2: 三叔，回去了。
8: 谢谢啊，
2: 回去吧，回去吧啊！
1: 你慢点，慢点。
9: 但是，就算是平跳，也不是每家每户都能买得起的。
10: 都有啊，没事啊。
2: 父亲，我们筹集的买粮款还有剩下的吗？
11: 有，
2: 等大伙买完了，你再去买。分给这些，连平价米都。

0: 这些买不起的乡亲们，一家都不能饿着。
1: 行，三哥，
2: 行，咱们今天凑合凑合，来，坐坐，看看有多少。
3: 要我饿，要我饿，真香！兄弟们，这么多，大家都饿。

0: 你他妈就少的哭，老子一点家运都让你哭没了，滚！滚！你他妈给我滚！滚！都给老子滚！滚！滚！
1: 哎呦！
2: 谁惹我们老爷生气了？他没查。
0: 你来跟老子滚！
3: 滚呐！滚呐！滚呐！
0: 滚！
3: 毛泽东，这口气！ 老子一定要出。
0: 老爷，您先消消气。只要您一声令下，平团防局几十杆枪对付一个书生，太简单了。但是，你不要忘了，那毛泽东手底下也有百八十个穷鬼跟着他转。再说，我们不能自己动手。 以免落人口实，但是就凭他毛泽东聚众、抢粮、唆使暴动，条条都是死罪。
1: 老爷英明啊！
0: 你马上给赵省长写信，把这些都给我写上。就是他毛泽东罪行昭著，国法难容。
1: 不除，不足以平民愤。1925年6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14次会议决议将原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7月，第一届国民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汪精卫为主席。广州国民政府宣布，他的职责是履行孙中山的遗嘱。 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对内展开国民革命运动，消灭军阀势力。为此，积极整顿内部，实现军政、民政和财政的统一。

0: 王主席，届时快坐。坐。恭喜您众望所归，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忠诚闻讯，欢欣鼓舞。
1: 王主席自前清革命追随总理多年，没有人比您更了解总理。如今总理先去，忠诚坚信，王主席必能秉总理遗教，以领袖之姿开创我国民革命新局面。领袖，包括这个主席之前。 我都不大习惯。届时啊，你我何妨同志相称啊？自东京神田锦会馆初会，我追随总理已20年，在我心中，领袖唯此一人。 革命尚未成功，总已经含恨而去。精卫悲痛欲绝呀！如今哀思未消，并以领袖之责加身，何德何能？
0: 恰因总理早逝，如火如荼的国民革命，不可一日无主心骨。

0: 我等总理信徒，皆应谨遵总理遗嘱，共同奋斗。还望王主席振作精神，率我军民继续革命。届时啊，你是知道我的。对于做官，我并不热衷。辛亥年革命初成，我便主张不做官、不做议员，挂官而去。 赴欧留学。现如今，总理尸骨未寒，北伐未定，五卅风波又起。为革命大局计，我只能勉为其难。届时，你是我党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我虽兼任着军事委员会主席，可实在是一知半解。
1: 还劳你多多费心呢。依你看，总理北伐大计，现下该从何着手啊？全面会师北伐，眼下为时尚早。年初东征未尽，沉溺于党，尚在潮汕活跃，更联合了琼崖邓白英，蠢蠢欲动。
0: 中正请命，彻底米平东南两路叛匪，一统广东，为北伐清除后顾之忧。好，你的主张与苏联顾问鲍罗廷不谋而合。难怪平阳流一役，你们校军从三个团扩编成三个师，别人越打越少，而你们却越打越多。 确实是将才啊！如今政府改组已成，军事也要改组，统一军令。军事委员会已经决定，取消湘军、粤军和孝军等诸军封号，统称国民革命军。黄埔孝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而你届时。 就是这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
2: 我辈必鞠躬尽瘁，奋战到底。

0: 按说长弓廖弓，台位都在他前面，怎么最后就选上他了呢？展堂那张嘴，能得罪的都得罪了。一白嘛，你比我清楚，你们在黄埔搭档，他就是跟共产党走得太近。
1: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跟共产党保持距离？你目前做得很好，保持中立，不偏不倚。知道为什么汪兆铭专门来拉拢你吗？就是因为你身上派系的影子最浅，而且。
0: 手执黄埔这把利刃，能为他所用，不为他所击。蒋军长，前途无量。
2: 我第一军效忠的是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可不是他汪精卫手里的一杆枪。哎呦，
0: 赵明这人呢，从来都不是当领袖的料。
1: 更何况，如今又上了岁数，年逾时迟，衣与日去，依我看，彼可取而代之。景娘兄说笑了，届时为禀革命军人之心，只求继总理遗志，全总理之愿。
0: 老弟呀，咱们兄弟之间就不要故作姿态了。我认定你，如今我为中执委，自会在中央替你运作。而蒋军长，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把住这杆枪。

0: 江烟，如何？
1: 不时随云起，题诗向水流。书法之道，博大精深。湘云，不敢妄言。
0: 我可不是让你说书法，有时亦有云。古人爱将"云时"二字合用，时上生云，云传时间。江源，东征淡水，你于枪林弹雨之中，舍命救下同袍，是为义；平叛杨柳，你冲锋在先，端掉敌军火力点。啃下广九车站，是为勇。决战之际，你亲率工农武装多点出击，拿下重兵把守的叛军指挥部，是为智。一盖云天，智勇双全。你湘云，就是我要培养的革命军人典范。这可是我接了第一军军长之后发出的第一张委任状。从现在起，你就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七团的党代表了。
1: 湘云自当竭尽全力，不负所托。
0: 你我本系同宗，一笔可写不出两个"蒋"字。

0: 哎，我在这儿呢。啊，到了，
1: ，在门口呢。
0: 哎，宗南，哎，你让他先替我想啊。小超。
2: 你说忙没空亲自接我，原来就是忙这个。
0: 陈刚，这姑娘是谁呀？
3: 不认识。
0: 邓颖超，周主任的未婚妻。这次呀，是专程来广州完婚的。
4: 毛泽东回到韶山后，公然发动农民暴动，挑衅团防局权威。渔民皆为其所利用，此人若是不除，定祸患无穷。省长，这回怎么处理啊？
5: 暴动，陈胜吴国还是李自成，我看他分明就是造反。
4: 省长，造反可是死罪啊。
5: 湖南再有个毛泽东，我怕这省长的位子也就坐不稳了。
6: 诸位，湖南各地大旱，赵省长再三叮嘱，这旱情连着民情，抗旱就是保民生。在座的各位县议员，你们为官一方，要把赵省长这句话刻在脑门上，亲自到陈天地头上去。
0: 温议员，这里有一份县长的急电。啊，
7: 县长在开会，先交给我吧。
0: 哎，
6: 这事关粮食，事关老百姓的收成，事关社会大局。

0: 金慧走路了，哎呀，金是小男子汉了。
1: 我们是小男子汉了，
2: 小男子汉，怕不怕呀？
0: 我们不怕，我们是小男子汉，我们会走路。
2: 哎呀，我怎么爬上去了啊？摔跤怎么办啊？
0: 我们会走路。
2: 润之，你怎么干孩子的？
3: 阿莹也是男子汉，不怕。
2: 头是不是？
0: 润之。
4: 金明六哥，出什么事儿了？你赶紧收拾东西，离开韶山。怎么了？这事找到咱们薛水会的小兄弟啊，他从湘潭来，是县议员，郭陆斌的侄子，叫郭世奎，世奎你说。
5: 瑞斌先生，我叔让我给您带个信，赵恒替要派人抓您了，说你带着农民暴动是死罪，我叔让你赶紧离开韶山，走得越远越好。

安置，行李快收拾好了，赶紧走吧。舒兰他们去找轿子了，应该马上就到了。不用这么着急。从湘潭到韶山冲要90里路呢，既不通汽车，也不通火车。湘潭县团防局的人就算到了，也要明天了。早些出发，毕竟安全些。 让我再看看他们。润之，趁着天黑，快走吧，来，把衣服穿上。

0: 我不在你身边，千万要照顾好自己。路上吃的也都给你备好了。
1: 夏妹，你说我下次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夜校种的那两棵桂花树开花了吧？
0: 昨夜西池凉露满，桂花垂断月中香。桂花糕不如桂花酒，等花开的时候，给我酿瓶桂花酒吧。
1: 你不爱饮酒，我酿酒做什么？
0: 随时待在身边，思乡时，闻闻酒中的桂花香。 就如同看见了故乡。
2: 三哥，轿子到了，
3: 快走吧。

0: 三哥轿子被好了，赶紧走。
1: 人质啊，你扮成郎中，遇到盘查就说去外乡看病，我们扮成轿夫，啊。
0: 来，药箱，拿上。
1: 起轿，走。
2: 认真。

0: 你找谁？毛泽东呢？
1: 回娘家了，别的我也不会做，你凑合着吃这些吧。那这两天我先祝你一人。接下来呢？怎么打算呀？长沙我是待不下了，过两天准备去广州。
2: 喝酒吗？
1: 你什么时候开始喝酒了？
2: 少废话，拿酒拿酒。
1: 我去拿。 家里就只有这个了。

0: 润之，你眼下的处境，我多少也听说了一些。你心里头憋屈，这我能理解。赵恒惕，气局狭小，横征暴敛。我看他在湖南待不了多久。国民党那些人，在日本我就打过交道，三教九流，你也不必与他们置气。国共合作，一早我就说那就是闹剧，没人听啊。 现在，我回我的书斋搞我的学问，你去搞你的革命。咱们既然确定了未来要走的路，心之向善，咱们就别有什么怨言。过了河的卒子，只能埋头往前。
1: 面不错，就是辣椒差点力道。
0: 数月不见，竟如此消沉了。润之，这不像你。
1: 何明兄，咱们认识几年了？你我虽是同乡，却是在上海开医大的时候才认识的。这一晃眼，也有4年了。这4年，我左右奔突，上下求索，何明兄自是看在眼里的。
0: 虽说直到今天还是一事无成，但是平心而论，你觉得我毛泽东是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人吗？所以我就说，这可不像是你的做派。我去关下窗户。
1: 何明兄，坐。
2: 感时伤势。 我自是学不会的，但不瞒你讲，连日来心中怅然，只因快累难教。一则思问，今天得遇贺明兄，我有三问，正好请兄赐教。
0: 赐教可不敢。哪三问？说来听听。
2: 看今日之中国。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这是第一问。这个问题很清楚啊。我们现阶段的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军阀。这固然没错。帝国主义和军阀是我们革命的首要对象。但我们的革命仅仅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 和旧军阀吗？其他的政治力量呢？既然他们不是我们的敌人，那么他们该不该成为我们的盟友？这个问题，非敌非友的势力，我想一定是有的。问题就在这里。
1: 这次我回韶山干了几件事，一位封建的族长帮了一些忙，从韶山脱险，也是一位县议员报的信。可对于那些非敌非友的庞大力量，我们该如何看待？
2: 比如，中产阶级在外受外资打压、军阀压迫，感到痛苦时，他们需要革命。可是他们的地位。 受到勇猛的革命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了。再比如，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大概原先是所谓的殷实家庭，渐渐的生活下降了。每逢过年，结账一次就吃惊一次，家，哎，又亏了。这种人，渐次的过上凄惨的生活。 精神上感到痛苦，所以是比较倾向于革命的，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还有一部分经济上大体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受着剥削和压迫，起早散晚，才能勉强维持生计。他们怨天尤人，但是又关乎生计，所以不会反对革命。但是却又怀疑反帝反军阀的运动是否能够成功，所以不肯。 贸然加入，取中立和观望的态度。
0: 润之，你这次回韶山待了有半年，
2: 200余天了。
0: 我有一个问题，你对农村怎么看？农民呢？他们是不是革命的盟友？
2: 依我看，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体。农民问题主要是他们的问题，他们一般受地主老财的欺压，叫苦不迭。我们成立农会，发动乡亲们在韶山跟程旭生斗，建租子，平跳祖运，乡亲们的热情可高涨得很呐。不过有一点，我们需得注意，在农村有大量没了土地的农民，他们是游民无产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的，有破坏性，若能引导得法，是完全可以成为一种革命力量的。何明啊，工农工农，我们之前把很大的精力放在工运上，对农民问题是漠视的，对农民的力量也认识的不够啊。
0: 可是发动和倚仗工人阶级的能量，这是苏俄革命胜利的经验呢。
2: 我在想，俄国的革命经验就一定全部适用于中国革命吗？
0: 这么听下来，你是已经有答案了呀。
2: 谈何容易啊，行难知易难，我只是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脚在走。我以为中国过去的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根本原因就是没有团结真正的朋友。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啊，当务之急是要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以及他们对于革命的态度做一个大概的分析。
0: 这个工作当真是还没有人做过呀。
2: 反正我现在闲来无事，别的也干不了，我来吧。
0: 要想做一名革命者，须得先做一等一的社会研究家。润之，我听了你刚刚那一席话，惭愧，真惭愧啊，惭愧。第二问呢？
2: 这第二问，中国未来的命运究竟由谁来做主？五卅运动的群哭画卷，我们看到了，宣告了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这次运动，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已经充分表明了。但是又有几人能够看到革命联合阵线中出现的裂痕和问题？顾正红的鲜血，帝国主义的猖獗，足以证明。目前，内外的压迫，非一阶级之力可以推翻。唯有促成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左翼合作的国民革命，才可以抗衡，进而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这是国民革命之目标，也是我们与国民党合作的初愿。可事实呢？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我们共产党一直在秉承着精诚合作的宗旨，和国民党的他们的右派和所谓的中间派组成了合唱团，明里暗里跟联俄联共唱反调。2周前，廖仲恺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被刺杀， 青天白日，众目睽睽，廖公何罪？追随中山先生，遵从三民主义三大政策，这也是罪。他们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都敢刺杀，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的？
0: 竭忠尽瘁，碧血丹心。廖公之死，国民之大痛，革命之大悲。
2: 悲痛是唤不醒他们的。何明兄，廖公之死，除了鲜血，让人窒息的鲜血。 我们还能看到什么？在这场革命中，领导权的争夺是绝对不会停歇的。这是国共之争，更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争。 今日之中国，如百舸争流的竞技场。我们所例行的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发展的前途又在哪里？无产阶级跟资产阶级，到底是什么关系？谁才是国民革命真正的主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到底该不该取得领导权？ 又该怎样实现领导权呢？何明兄啊，我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就职一年，深所闻，目所及，为国共合作打狙击，个人荣辱得失都不值得一提。 可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些问题不能不问，更不能不想。我们可以忍，可以退，可以让，但是我们需想清楚，我们的妥协和退让是为了什么？这些日子，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尖锐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中国革命。 究竟由哪一阶级来做主？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人质，你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你。我想不只是我，哪怕是中府，甚至过世的中山先生，恐怕也回答不了你这个问题。你刚刚那番话，让我想起了屈子的《天问》：“上下未行，何有考之？明明暗暗。”

0: 10年前，在长沙第一师范，真真是恰同学少年，豪气敢勇，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一师和新民学会当年的学友们、战友们，舒翁、和森。 景宇、维汉，还有张龙，现在都是我党中间了，也都投身于革命的滚滚洪流中了。
1: 文志，你这话听着，这么像是在嘲讽我呢。
0: 何明兄，你可是多心了。脱党与否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一直在信奉我们的主义，也一直在宣传我们的主义。从你研究的经济学上来讲，如果我们的党是一家公司，那你还是我们这家公司的原始股东哎。我相信，终有一日，你会回来的。
2: 路漫漫兮，革命长途，为斯人，吾谁与归呀？润之，你要是不搞革命，你肯定是个诗人。第三问呢？
0: 我已经问过了。
2: 为斯人，吾谁与归？

0: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万江碧透，白鸽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唱辽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 携来百侣曾友，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女，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奋吐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0: 这些树还是黄埔建校时廖公手植的。是，不过一年半都已经亭亭如盖了。
1: 10年树木，100年树人了。还好黄埔已经多的是能照料他们的人。廖公遇刺前一天，还在四处奔波，为黄埔筹集经费。
0: 廖公说过：“为党，为国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记得国葬那天，黄埔士绅、广州市民来了20多万，廖公九泉有志，我可告慰一二了。
1: 此人已去，还是得想想眼下的事。校长是说，黄埔收编了许崇智在广州的部队，他朝臣旧部，慌慌张张去投靠了陈炯明。
0: 没想到，廖公案后，几大元老四散而去，陈炯明死灰复燃。
1: 国民政府成立不久。
0: 省外各路军阀叛军，省内南路巴蜀与广州抗衡。现如今，陈炯明又蠢蠢欲动，我们国民革命的确内忧外患。
2: 陈炯明背后有英国佬支持，如果不能肃清朝媒，收回南路，完成广东统一，英国人的算盘会越打越响。
0: 广州啊！
2: 恐怕也过不了多久太平日子了。看来二次东征刻不容缓了。
0: 兰兰，你意下如何？
1: 没有东征，何以北伐？

0: 王主席，坐。我听说前段时间你在休养身体，现在怎么样了？
1: 大的革命中心是觉得清爽多了。我跟你说，这人闲百病生。 就是来动起来。你呢，当初在上海实属于有志难伸，这政府呢，又是慧眼不识珠。这些年，我虽与你见面不多，但是在私底下，我经常听到你的消息。你以一己之力在湖南办了十几个国民党的支部，这能力实属我党翘楚啊。
0: 王主席言重了，您今日叫我过来，怕不是只让我订谬赞了吧？您应该也听说了，我们宣传部现在正需要人手。很多年前你办的《湘江评论》，一个人每个月写那么多文章，还把编辑、校对、排版、印刷和发行都包了。后来在《大公报》的文章。
2: 我也读了，你这个人啊，会想会写，组织能力又强，来我国民政府干宣传，再合适不过了。
3: 只要能为国民革命尽一份力，我义不容辞。
4: 我宣布，中央党部常务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为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
5: 恭喜了，毛部长！恭喜啊，毛部长！
6: 润之啊，之前我真的是分身乏术，实在顾不上宣传部，这回交给你了，大刀阔斧的干。
5: 主席放心，先生，湘云，早就想来见您了，今天才有空。
6: 您晚上有公务吗？没有安排，那太好了，我带您上江边吃河鲜，顺便介绍两个朋友给您认识。
5: 什么朋友啊，这么神秘？
6: 您去了便知。
5: 好，
6: 那说定了，晚上7点，滨江路半溪酒家。学校还有事儿，我就先回去了。
5: 快去吧，晚上见。
6: 好。

0: 国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
1: 出发。

0: 只用大脑思考，不用动手操作。科幻电影当中的意念控物真的要走进现实了吗？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西北工业大学的人工智能学院。在这里啊，不需要操控手柄，也不需要遥控器，只需要依靠脑电波就能够指挥无人机编队在空中跳舞，还能够操控机械臂、机器人，甚至还能够用意念点燃烟花。光靠大脑，这一切都是怎么实现的？今天呢，晶晶就决定带上我的脑子，走，我们去体验体验。谢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欢迎来到我们脑机一体化实验室。
0: 谢谢。那我今天特意来呢，就是想实现我梦想中的意念控物。但是我从来没有试过，像我这样的新手小白真的能够实现吗？
1: 没问题。现在我们就来体验一下这个脑控无人机编队。
0: 哇，我们的无人机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我要怎么控制它们呢？
1: 我们一会儿呢会给你戴上这个脑电帽，戴上以后呢，你就眼睛看着这个闪烁块，每一个闪烁块都会对应一个无人机编队的指令，
0: 我就可以把我想要的指令传达给他。
1: 是的，
0: 所以第一步是戴这个帽子，脑电帽。
2: 这个帽子的话，一共是有64个电极，但是我们在进行无人机控制的任务中，主要是用整部的几个电极就可以了。那么下一步就要在脑电帽和头皮之间注入无机盐的凝胶，我们称它为湿电极，来帮助电极和您的头皮之间进行一个连接，就减少电极和头皮之间的一个阻抗，收集到的信息能够更加的准确。
0: 控制这个无人机只需要后脑勺这一块地方的脑电波就可以了。
2: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控制无人机，像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是视觉诱发，那人脑的整部区域主要是处理的视觉信息，所以说我们现在只需要整部区域的信号就可以了。
1: 现在我们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开始喽。
0: 哎，已经起飞了，下面我就可以传达我的指令了。我现在看的是后退的动作。2 2 2。啊，后退了，哇！
1: Cool。 他说 two 就是第二个动作，就是后退。
0: 下一个来一个难度大一点的，实现 M 型，看能不能做到。
3: 4。
0: M 型来了，呜！哇！我要继续上点难度，用的意念控制它，前空翻。
3: 6 6 6。
0: 哇！哇！真的是用我的意念让眼前的五台无人机实现了前空翻。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1: 我感觉你现在越来越进入状态了。
0: 让我们的无人机后空翻。阶梯状来了，最后实现一个降落，盯着最后一个方块降落。
1: 非常
0: 成功，挑战成功。哇，我们这五架无人机刚刚执行了那么多的指令，几次前空翻后空翻，怎么还能够在原地降落呢？
1: 您说的这个正好说到了我们的一个技术难点上。我们也经过了几代的研发过程进行改进，之前呢我们做脑控无人机的时候就完全的过程都是脑控，但是这个过程呢非常辛苦非常慢，所以我们呢后来改进呢就是把脑和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做了脑机协同的无人机编队的控制技术。脑的这部分的控制呢，它是控制指令的切换，它的这个原理呢实际上就是刚才您看到的闪烁块，它实际上是每一个闪烁块频率不一样。那我们人脑呢就很神奇，当你这个频率不一样的时候，就会在你的枕部出现相应的频率。

0: 那我们现在呢，用脑去控制无人机的执行的指令，然后呢，用 AI 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编程去实现无人机不同的编队形式。所以这样我们把脑和机呢协同起来，就既能保证它执行脑控的指令，又能保证它任务过程中定位的一个精准。
1: 脑电信号具有非平稳、低信噪比和个体差异大的特点，如何从复杂信号中准确识别人的意图和状态，是脑机接口研究的核心难点。谢教授带领团队围绕脑电信号处理和智能解码方法开展持续攻关，为脑机接口系统的可靠交互提供算法支撑。在谢松云教授的实验室里，脑机协同的生活场景也越来越丰富。在另一项实验中，科研团队搭建了一套模拟驾驶场景，这套驾驶系统模拟了开车沿途经常会遇到的情境。
0: 好，下面我们来体验一下脑机协同的驾驶员分心监测和预警系统。
2: 哦，连我开车的时候有没有分心它都能够识别。
0: 是的，并且可以发出预警。
2: 哦，这个好啊，倒看它能不能识别我分心。
0: 好，你来试一下。
2: 哇，那种开赛车的感觉。
0: 那下面呢，具体的操作请我们团队的李宁飞教授来辅助您指导这个整个开车的一个过程。
2: 好的好的。哎，李教授您好。
3: 首先我们要用启动钥匙启动，
2: 踩刹车。
3: 是的是的。然后挂档，放下手刹。
2: 好，现在我已经上路了。我速度还挺快，
4: 一公里后红绿灯直行。
2: 还有导航呢。
3: 哦，对的对的，跟我们平常驾驶是一样。
2: 红灯红灯红灯，哎，我怎么好像听到了警报声？
3: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屏幕上您也可以看到，它会实时检测您的脑电特征，这里边有个分数，它是1到9分，分数越低就代表您越专注，分数超过5的呢，它会就会给您一个警报。
2: 继续开一段路。哎，我是闯个红灯。
3: 是的，闯红灯之后您可能比较紧张，又跟我说话，所以刚才不行程度减分就到达了9。
2: 好，现在是绿灯了，继续走。刚刚瞄了一眼，发现我的现在这个状态是很好的，数值是1，也证明我是非常的专注。
3: 是的，是的。
2: 突然人行道上闯来了人和狗，吓我一跳。
3: 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报警，是因为在应对突发状况的时候您的注意力也是非常集中的。
2: 我等会尝试一下打个哈欠。哦，你看我哈欠还没打完呢，刚打了一半，警报就响了，就开始提示我了，疲劳驾驶要注意。
3: 刚才您打哈欠的时候，它的专注度量化值已经到达了9，也就是说您非常
2: 已经要爆表了。
3: 是的是的。
2: 其实现在有很多车它也能够检测到驾驶员的一个疲劳的状态，咱们这个和那个的区别是什么呢？
3: 对，目前基于摄像头的这些方案呢，它基本都是检测眼动。我们这套系统呢是采集脑电以后呢，通过人的脑电的信号，它更科学、更客观、更直接的直接反映您的大脑的一个工作状态。未来我们可以应用这样一套系统，通过这种科学、客观、直接的方法来检测大脑的疲劳状态，比如说可以应用在驾驶员的状态监测，也可以应用在一些特种作业人员的状态监测上面去。
1: 从大脑主动控制变成了对大脑自发状态的被动监测，这套脑电波监测系统可以实时捕捉驾驶员的精神状态，一旦发现注意力涣散、困倦，立刻主动预警，给道路交通安全再加一道智能防线。李教授介绍，目前正在努力研究，未来还会将这套系统实现轻量化，无需戴脑电帽就能检测到我们的脑信号，并实时准确地剥离出代表疲劳或分心的微弱神经电特征。
0: 好，下面我们来玩一个脑控点烟花的游戏。
2: 哦，玩游戏我喜欢啊。
0: 这个呢，其实就是利用你的注意力，如果注意力集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小火苗很快速地去燃放烟花。如果注意力不集中，这个烟花呢就会慢慢地熄灭掉。我们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小装置，来去采集你的脑电信号，把注意力采集出来就可以直接玩了。
2: 哦，我戴上就可以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2: 好，那话不多说，马上开始。
5: 这里就是您的一个实时的脑电波，比如说眨眼、转头这些，它会出现波形比较大的变化，但这些大的变化其实是我们不需要的。
2: 其实这些细小的这样的波段才是真正的我们的脑电波。
5: 是的，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把 您跟注意力相关的有用的特征信号提取出来，来控制这个烟花的放。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游戏，您就静息的想象这个火苗变大就好了。加油，再专注一点。
2: 啊，我现在的注意力还只有56。啊，你看我一说话没了。
5: 你只要注意力分散的话，它火苗就会熄掉。所以您现在的努力静息下来，火苗就又重新燃起来了。
2: 火苗大了，证明我现在注意力很集中。
5: 是的，是的。
2: 来，有效。
5: 是的，
2: 说话。
5: 您稍微一
2: 说话就没了。
5: 一说话，注意力分散了之后，它的火苗就会下降。
2: 哎呀，快到了，快到了，要点燃了。
5: 加油。是的，是的，这对于其实我们想把它做成一个真给小孩子们玩的一个益智的小游戏，这样又能让孩子们在玩的同时又能锻炼到他们的注意力。
0: 近年来呢，脑力接口技术得到了快速的发展，那已经呢在医疗方面得到了初步的一个应用，比如说残疾人的康复呀、辅助，比如说小朋友的自闭症、多动症等方面的一个治疗，还有呢比如说心理情绪方面疾病的一个诊断和治疗。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和期望，就是希望通过我们不断的努力和研发，对技术呢进行改进，更加贴近人民生活的需求，实际服务于人民的生活。
6: 这两天新疆戈壁滩上知了爆发的新闻火了，草上密密麻麻挂满了知了，三个人啊一晚上能抓十几斤。评论区里山东网友全急了，发地址我带锅。但先别急着买票，我们查了一下，新疆的知了啊和山东人爱吃的金蝉根本就是两回事儿。新疆爆发的是戈壁蝉，学名叫做褶斑蝉，它从小啊吸食骆驼棚、苦豆子这些荒漠植物长大，而这些植物啊还有大量的生物碱，对人体有害，所以并不建议大家去抓新疆知了来吃。那反过来山东的金蝉就不一样了，它是黑炸蝉，个头大，肉质厚，蛋白质含量啊高达24%，民间管它叫做唐僧肉。那今天咱们就去见识见识山东的金蝉到底有多好吃吧。
7: 抓知了差不多超过30年了，2年就抓3个好吧。一个呢，眼力紧，手又稳，速度又快。
8: 记得自己招过多少人吗？
7: 差不多10来个。
9: 求真记者联系到了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的一家苹果种植户，夜幕降临，果园里的蝉爬出来了。
10: 这片园子都是你家的吗？
11: 对对对，这片园子都是我爸妈种的。
10: 那你今年几岁啊？
11: 我今年17岁了，刚放暑假来帮爸妈来这里干点活。
10: 它一般是在什么地方出没？
11: 一般就是在这个树的主干下面，因为这里缠好胶带了嘛，它只会在胶带下面，因为上面
10: 爬不上去。
11: 对对 对
10: 哦，哎呦，好像那边有动静。
11: 他们都从地里爬出来了，都成群结队的。
10: 哇，这么多。
11: 对对对。
9: 最常被抓来吃的蝉是黑炸蝉，有时候也被叫做金蝉，它是中国分布最广的蝉之一。
10: 哦，他们是其实是从那一个一个坑洞里面，
11: 对，就是这些小洞里面就是他们的家。
10: 会不会咬人啊？
11: 那不会的，它就爪子看着吓人一点。哦，
10: 不要被它两个螯给夹住就行了。好，我们要把它放到哪儿？
11: 放到我妈妈那边。
10: 好，去找你妈妈。
11: 妈，妈，妈。
10: 哇哦，这么多，大丰收了。哎，为什么里面要放水啊？
11: 因为防止它变成蝉。
9: 山东有不少这样的套种模式，把苹果树、杨树的种植和养蝉结合起来了，发展成采摘园一样的模式。抓知了猴是不少70后、80后的童年记忆，不少民众愿意花比单纯购买更贵的价格去捕捉，体验收获的乐趣。
10: 大哥，你是从哪儿过来的？
12: 开车1个多小时从济南赶过来的。
10: 从济南过来？
12: 对。
10: 就为了抓金蝉？
12: 对。
10: 你觉得好玩吗？
12: 嗯，体验一下小时候的感觉吧。
10: 那为什么不在济南去抓？
12: 济南很少有地方，就是我看见一个刺猬。
10: 那个地方， 真的。来来来来来，哦，你这眼力可以啊！哎，果然小球是练过的啊！哇，这这么多！
8: 哎，这好多这个。
10: 你觉得好玩吗？
8: 好玩好玩，我没有摘过这个东西，
10: 只吃过是吧？
8: 我吃喜欢吃
10: 哦，
8: 但是我从来没有摘过这个，也没有见过是这么多。
10: 半小时抓了91只，一只多少钱？
11: 一只1.5块一只。
10: 哦，不便宜啊。所以你的学费有一大半是他贡献的，是不是？
11: 差不多了。他们都给我送零花钱。
10: 哎，快过来看，这是一只正在羽化的金蝉，爬得那么高，非常聪明啊，它爬到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9: 每当夏季来临，蝉便会从地下破土而出，然后尽快顺着树干爬到高处，迎来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次蜕皮。
10: 这个完整的过程是，金蝉的背后会裂开一条缝，旧的躯壳扒在树上，然后新的躯体会慢慢的挣脱开来，它会一直挂着，然后让自己的翅膀舒展开来，这就完成了羽化的全过程，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金蝉脱壳。我真的第一次亲眼看到，哇，好震撼啊！你不觉得它是生命的奇迹吗？
9: 你会不会好奇，苹果果园是种植业，而蝉是养殖业，是怎么在一起发展起来的呢？
10: 社长，你是不是带错棚子了？这里哪有什么金蝉，全是稻草还是树枝啊？
13: 你别小看它，这些枝条太小，一诺，它这里边有7-8万只那个金蝉，你像这一根好几百只，你知道吗？
10: 这在哪儿呢？
13: 就这个卵区这一块。
10: 卵区哪是卵区啊？
13: 这一块明显的看到了，就是这一块有
10: 哦，这个地方。
13: 对，
10: 这个树枝的表皮是被破坏的，然后下面这段是完好的。
13: 对，这一段没有那个蝉卵。
9: 还记得蝉的蜕壳羽化吗？雄蝉蜕壳后会鸣叫着求偶，而蜕壳后的雌蝉受精后会选择细长的树枝，一般是新长出来的枝上，用产卵器扎孔产卵。合作社里的这些树枝就是去年收集来的，
13: 就是这一段有。
10: 那我们打开看一下。
13: 可以。
10: 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
13: 你看你看，这一根小小的枝条里边有好多好多。
10: 哦，有了，
13: 看到了吗？
10: 看到了，看到了，看到了。
13: 好多了，
10: 就是这些白白的。
13: 对，
10: 有点像是那种植物的种子似的。
13: 啊，对，
10: 所以下面咱们这个红绸子其实是接住这些东西的。
13: 对对对对，这些红绸子是这个蝉翼上面喷水以后它就
10: 拿一点出来看看好吧。
13: 可以。
10: 哎，你别说，还挺可爱的，这都是金蝉宝宝啊。但是如果你有密集恐惧症，谨慎观看啊。
13: 它刚出来的时候它体力特别大，但你再过3天以后它还是活的，但是它没有那么大体力了，它如果钻不到树根它就死了，它钻到树根它才能生存，所以说就是当天出的苗必须当天下地。
9: 1克多大3000多只的蝉蚁会被放置到松软的阴氧土里，它的存活率能达到20%。不要觉得这个数值低，毕竟在大自然里蝉蚁的成活率只有不到10%。
13: 就这样这样撒就可以了
10: 啊，就是均匀的撒啊。
13: 对对对对，它撒这个东西根据这个树的粗度，就离着这个树啊5到60公分，就这样撒就可以了。
10: 那这些小宝宝要多久才能够金蝉脱壳？
13: 得2年，它靠鼠龟生存，2年以后它就自己慢慢的就出来了。
9: 蝉的养殖成本和风险都不低，因为蝉的生命周期长，有的蝉甚至能蛰伏10几年。求真记者晚上抓的蝉，请了当地厨师来烹饪。
14: 那时候那处理的是属于干煸的
10: 啊，
14: 也有辣椒，有麻椒。
10: 这个炸的话是最香的，是不是？
14: 哎，对，一般那个麻辣的是在你那湖南吃
10: 啊，对，
14: 咱那你都不到敢吃辣，
10: 而且香味已经飘出来了。
14: 哎呀，
10: 大概要炸多长时间？
14: 5-6分钟。翻炒是为了叫熟的均匀一点。
10: 出锅了，
14: 美不美啊？
10: 嗯，太美了，
14: 香酥可口。来，咱再放点料子。
10: 哦，香酥金蝉来喽！来，观众先吃。
14: 好。
10: 哎，的确，它各有各的味道。
14: 嗯，对，
10: 白蝉它是更加酥脆。
14: 酥脆。嗯、
10: 但是，金蝉它的整个味道会更加厚重。嗯，又更有嚼劲。这就是我们昨天晚上一个晚上的劳动成果。 真的非常的香酥可口，怪不得有那么多人大晚上的不睡觉来捕捉金蝉，就是为了这一口啊。哎，
15: 对，
10: 但还是要安全提示一下，这可是高蛋白一种蛋白，如果对它过敏的话千万不要多吃啊。
9: 为什么蝉现在这么受欢迎？最开始蝉被选为食材，可能是因为选择性少。想想也对，海鲜、河鲜甚至山鲜较多的地区，人们都没有吃蝉的习惯，因为收集这些食材比收集蝉简单高效多了。但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发现昆虫浑身是宝，矿物质丰富不说，它可是高蛋白美食。此外，蝉羽化后留下的壳还是一味中药。
16: 这是我们常用的中药蝉蜕，哎，
5: 我们昨天晚上就抓了不少啊。
16: 这个实际上很名贵的，它的价格也是非常高。
5: 对，我们昨天采摘的时候说，大概2到3毛钱收这么一个。
16: 第一，它有季节性，第二，它非常轻。你想要是有10克的这个蝉蜕，大约得要收集30个，比人参的价格都要高一倍。
5: 那它有什么样的功效呢？啊，
16: 中医讲，它蝉蜕是疏散风热、利咽、透疹、退瘀、解痉，有以上的功能。
5: 那也就是说对应什么样的症状可以吃它？
16: 它对于那种风热感冒，特别是风热郁肺导致的咽痛啊、声音嘶哑啊，还有咳嗽呀，效果特别好。
5: 哎，那我有个疑问啊，那么我是不是我吃金蝉就等于吃了蝉蜕？
16: 它俩实际上如果入药的时候啊，还是有区别的。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就总结过，他说脏腑经络用药啊，一般用蝉体。然后风热疮痒皮肤风热用药，大部分就用蝉蜕。
9: 新闻大求真最后也提醒您，抓来的蝉可以自己油炸吃，但这蝉蜕是药，可不要自行用，需遵医嘱哦。

0: 哟，哦吼，怎么样？气球好不好玩？
1: 好玩。
2: 你们看啊，这个气球呢，因为地球重力的缘故，会一直的往下落。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气球一直悬浮在空中呢？
3: 我知道，给它充氢气，它就可以悬浮了。
2: 爸爸说的是要悬浮，充氢气给网填上呗。
1: 那给气球牵一个绳子，它就可以悬浮了。
2: 其实啊。 爸爸用意念力就可以让气球一直悬浮。你们想不想看看我的超能力？
4: 想。

0: 是不是被吹跑了？
1: 既然是两个气球，我就想了，如果吹这个气球的中间，又会发生什么呢？
2: 两个都会跑，
3: 没反应。
1: 没反应，为什么会没反应呢？
3: 因为都没吹到气球，它只是吹到了两个气球的中间而已。哦，
1: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啊，我先吹。真是没什么反应，你们再来试试。果然没什么反应，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肺活量太小了？咱们把鼓风机拿过来试试，好不好？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也是因为伯努利原理，往中间吹气，所以空气流速快，压强变小，两个气球就被周围产生的压强挤到一块儿去了。火车站台设立的安全线也是同样的原因，火车快速通过时，靠近火车的空气流速快，压强低，而站台外的空气流速慢，压强大，这样的压强差会产生推力，把人推向火车，导致危险。接下来我们还要用伯努利原理做一个气球风火轮，想不想玩？
4: 想。
1: 走。

0: 用双面胶把它粘起来。我们把气球现在粘好了，弄成了一个圈。一会儿呢，我们就可以出去玩气球风火轮了。
1: 好嘞！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好，气球风火轮已就位。现在呢，你们两个到我的右手边去。还记得这个鼓风机怎么玩吗？保持它向上垂直。来，两个人一起配合好，来看一看我们的气球风火轮是怎么滚动起来的呢？呜！快看，快看，快看！哇！哇哦！滚动起来喽！
2: 像一个流动的彩虹一样，哇！哇塞，好神奇啊！哇，
3: 好像一个甜甜圈。
2: 新闻大球侦，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球侦，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夏季强降雨频发，城市内涝成为高发险情，很多车主雨天行车遇到积水，车辆涉水熄火，不少人要么盲目重启车辆，要么滞留车内等待，错失最佳逃生时机。6月16日，广东肇庆突发强降雨，一名女子因路面积水被困在车内。
1: 我的车呢，被水淹坏了，方向盘都破了一半了，快点来救我呀！
2: 我跑车就来个到一家过去叫个人，
3: 因为它水压太大了，用脚蹬嘛，把门蹬开了。
0: 6月1日，广东河源暴雨导致城市内涝，一名司机被困车内，所幸被市民及时发现，前往救援。
1: 正好叫那个金老板来这里，他就二话不说就下去了。
4: 车在漂浮，要在下沉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大汉，身高比较高，大按住那个车头，我从后门那个力踢开的。
0: 6月14日，广西南宁强降雨导致道路内涝，货车被淹，两名男子被困车顶等待救援。那么当车辆被困积水后，如何快速有效自救逃生呢？
5: 今天我们走进云南昭通水域救援训练基地，实景模拟城市内涝的积水场景，进行一场车辆被困水中的求生演练。
6: 如果你从后面中醒来，发现车里已经变这个样子了，你会怎么办？这时千万不要慌乱，因为留给你的空间已经不多了。这时候可以先抬头，让口鼻露出水面呼吸，然后首要要做的就是解开安全带和解锁车门。爬上车顶，因为这里是制高点，在这里你就可以更好的等到救援。当然这是比较理想的求生过程，但还有更危险的情况，那就是在洪水的冲击下，你陷入了昏迷，甚至肢体被车辆卡住，同时也打不开车门，这时又该怎么求生呢？首先依然是解开安全带，摆脱束缚，让自己有更大的活动空间。开门失败以后，可以尝试取下头枕进行破窗。不行了，没力气了，现在只能祈祷救援队赶紧来。记得还是要抬起头，保证口鼻露出水面。
7: 寻找被困人员，发现被困人员一名。
8: 师傅，你哪里疼？
6: 我腿被夹住了，
8: 脖子和脊柱有没有受伤？
6: 没有。
8: 好，准备破开。
7: 好，老乡，不要担心啊。
8: 好，辅助手准备，可以的，请托。
9: 怎么样？感觉舒服吗，兄弟？
7: 好，准备可以的。
8: 老乡，你是右腿卡住还是左腿卡住？
6: 左腿卡住。
9: 好，老乡不要着急啊，马上就出去了啊。
8: 哦，好，出来了，准备担架。

0: 被困员落水之后，根据车辆被淹的情况来评判，如果我有行动能力的话，尽量跑到高处，跑到车顶上进行简单的一个稳固，确保自己安全，等到救援人员来救援。如果我的上面还有空气的时候，尽量把我们的车辆简单的破柴，保证我们有正常的呼吸，不呛水，等待救援。
1: 在生活中，很多人遇到轿车涉水熄火，最大误区就是反复打火重启车辆，这也是小险情变大事故的关键。积水进入发动机后，二次启动会直接导致发动机连杆断裂，整机报废，更会引发电路短路、车门锁死，彻底锁死逃生通道。因此，如果车辆在暴雨过后遇到积水，要及时查看积水深度和水流方向。如果车外的水位仅到驾驶员的脚踝位置，车门还可以被推开，千万别错过了最佳逃生时机。接下来，一诺将模拟车辆刚入水的状态。
2: 出水了，汽车出水的一瞬间，你要记住三件事情：解开安全带，解锁，开车门。你看，
3: 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压力差，所以可以轻易的开门逃生。
2: 爬上车顶。
3: 只要你的反应够快，在10秒钟之内做出决断，就可以轻易的逃生。
2: 但你有可能因为紧张、害怕而错过这宝贵的10秒钟。那么接下来，你觉得可以往哪儿逃生呢？ 这个时候再想推门出去很难了，千万不要浪费力气。你看啊，咱们的车是向前倾的，对吧？那么后面就有大量的求生空间。走，只要你的速度够快，后门依然是可以打开逃生的。但是如果连后门都被淹没，你也推不动了，还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后备箱的逃生口。
3: 你看，从这儿我们也可以顺利逃生，但动作要快啊，跟我进来。
4: 就在这儿。
3: 哦，这个方法有个局限性，那就是后备箱不能塞满东西。你的后备箱是空的吗？所以啊，你得知道别的逃生通道。
2: 如果你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时机，那就不得不考虑破窗。如果你准备了安全锤或者破窗笔，当然很轻易就能打开，但万一没有这些东西该怎么办呢？你可以考虑使用头枕的钢柱，钢化玻璃的边缘和四个角落是最脆弱的地方，但是要注意啊，你的动作一定要快，千万不能让水没过了窗户再破窗，要不然的话外面的压力会让这些碎玻璃向你扑过来。
3: 现在时机正好，把钢柱插到玻璃和车身的缝隙里，轻轻一掰，你看就可以破碎了，然后用头枕尽快清理掉玻璃碎屑，以免逃生时割伤自己。生命的通道已向你打开。
1: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在车辆涉水初期，水深约30厘米左右时，车门依然可以打开，而当水深达到60厘米左右时，车门则会变得难以开启。因此，遇积水路段，浅水区要快速撤离，深水区优先破窗逃生。和家用轿车不同，大巴车车身高大，载客量大，车窗多，乘客密集，且底盘更高，短时间积水不会快速淹没车厢，但人员慌乱拥挤，无序逃生，拥堵踩踏是最大风险。
2: 如果大巴被水淹成这样了，还能怎么求生呢？
5: 救命啊！
6: 救命啊！来人啊！救命！
2: 我要求救，我们现在是在芙蓉北路上，一辆大巴车，白色的车壳，黑色的车窗，车内一共5名备考人员，水位已经到达了腰部，现在因为经过撞击，车窗已经破裂了，但是我们不敢出去，因为外面的水位更加深，快来救我们。哎，小心，小心玻璃啊，不能下去，外面的水位更深。
7: 出不去，出不去。
1: 大巴车属于公共载客车辆，求救需重点说明人数、人员情况、被困状态，实时反馈积水上涨情况，配合救援人员远程指导避险。
4: 现在我们对车辆进行一个侦查。
6: 救命啊！
4: 好，往右。好，往右，好。
7: 救我，快救我！
8: 这时候不要慌，救援队会绕场一周，查看环境是否安全。
4: 好。
8: 我们一共五名灭火人员。
4: 五名是吧？
8: 对。
4: 都身体都还正常吧？
6: 正常。
4: 好的，好的，好，我们一个一个来，先穿好我们的救生衣，好吧？好，救生衣。我们一个一个上。你先上。
9: 好，现在所有被困人员已上艇，我们进行安全转移。车队。
10: 首先，我们大巴车这一个，它的载人量大，在一个相对于密闭危险的空间里面，人员是很慌乱的，情绪不受控制，可能会造成一些恐慌，之后就无厘头的去进行一个逃生。对于我们这个大巴车跟小轿车，大巴车的一个特点就是车身比较高，徒手往车顶的时候是很困难的。二个是你如果没有扶具，你要在激流里面盲目的跳下去还是很难。所以我们尽量的铺床之后，在车内找一些自带扶具的装备，比如车的座椅啊、带扶具的衣服呀、空瓶啊等等，在车内等待于一个救援。
1: 当大巴车被困在积水中，低位积水时，从车门快速下车，撤离至高地安全区域。高位积水导致车门封闭时，应有序从两侧应急车窗撤离。
10: 以往的经验，大巴车的救援难度会更大一些。一个就是它很极大可能在一个流域里面，它车辆不稳固，所以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对整一个车辆跟周围环境的一个侦查，然后再确定人员的被困位置，以及人员的这一些身体状况。第二个，我们就会利用我们的舟艇、还有绳索等等这一些救援技术，对车辆进行一个固定，然后对被困人员的一个转移。避免在我们就业过程中发生二次伤害。
1: 通过今天的实际模拟，我们可以清晰地区分两种车辆的涉水避险差异。小轿车险情来得快，水压影响大，核心是快速弃车，果断逃生，绝不重启车辆。大巴车载客多，切忌盲目求生，需要做到听从指挥，有序疏散。夏季暴雨内陆多发，记住，车辆只是财物，生命只有一次。遇到积水涉水险情，掌握正确的自救求救方法，就能最大程度规避风险，守护自身安全。
11: 就在这几天，一台在天上飞了20多年的望远镜正一头栽向地球，而一个机器人正拼了命地往上赶去把它抱住。是谁把他推下来的？别着急猜，抬头看，就是他。先说说这台往下掉的望远镜，它叫雨燕，2004年上天，专门追猎宇宙里最猛烈的爆炸——伽马射线暴。到今天，它每天还在替全世界的天文学家干活。可你猜，把这位功勋老兵拖下水的是谁？不是陨石，不是黑客，是空气。一台几亿美元的硬家伙，居然被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一点一点往下拽。20年间，它的高度从600公里一路掉到了370公里左右，再不管，今年可能就要彻底坠毁了。
12: 雨燕啊，它是一个这个科学卫星，它有几吨重啊，也有几米大，轨道不高啊。初始发射的时候是600公里左右，现在轨道降到这个400公里以下了。400公里高啊，并不是真空，它其实是相对我们地球表面来说的，其实那时候还是有大气的。由于这个卫星的速度是7公里每秒。所以它受到阻力还是很大，会比较快速的这个衰减，而且越往低处大气密度越大，轨道衰减的又会越快，是因为太阳活跃爆发期啊，它会发射出 X 射线啊、紫外线啊以及高能粒子，在这些高能辐射和高能粒子的撞击下， 高层大气就容易电离和加热，整个这个大气层就像一个气球一样会膨胀，底层的大气就会到高层去，400公里高处这个密度呢就会急剧的增加，这样它的阻力比太阳平静期就要大很多，衰减得更快啊。科学家也测算过啊，400公里高处的衰减比平时太阳平静期的衰减可能要快10倍左右，而且雨燕没有发动机，没有推进剂，所以它在这个阻力作用下衰减的时候没法自己抬升轨道，如果不去救它，大概会在2027年左右或者2028年啊，它就会进入大气层啊，会烧毁。
11: 想拉它一把，这事儿47年前就有人试过。

0: 坠落，碎片砸进了澳大利亚西部的旷野。同样是和太阳赛跑，47年前我们差的既不是勇气，也不是钱，是一件还没造出来的工具。那现在呢？我跟你讲，高速上车抛锚了会叫什么？拖车嘛。而卫星在天上抛锚了怎么办呢？这回 NASA 还真是叫了一辆太空拖车。2025年9月， NASA 掏出了3000万美元，找上了一家叫做 Catalyst 的初创公司。这家公司只用了7个月就交出了这台机器人，400公斤，冰箱那么大，名叫 Link。 它怎么上天的也绝，装进一枚火箭挂在飞机肚子底下，飞到太平洋上空，半空中一松手点火，直接冲进轨道。造这么个航天器，传统流程动不动就是10几年，7个月，这个速度连 NASA 自己都说有点疯。给大家直观感受一下 Link 要抓住的这个雨燕，差不多呀就是这个家伙。哎，这个任务呢很简单，用这个夹子还把它稳稳地夹起来，还得拖住。哎，但是有2条规矩，第一呢，一根天线都不能碰断，第二呢，他压根儿没给我留一个能下手的把手。那胖坤，我来浅试一下。这个从哪儿下手啊？这没有任何抓手和角度，这样试一下。哎呀，但是这样很容易就碰掉这个天线，这样子吧。哎，但是这个翅膀好像又碰到了，这样，
1: 这样也不行啊，这样可以吗？
0: 这完全没个把手，还真是不好夹住啊！看出来了吧？这难呢，就难在这儿了。雨燕这位老兵呢，其实还挺配合的，他不乱动，还能自己稳住姿态。可是他当年上天的时候，那是根本没想过有人会来抱他。所以呀，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为被抓准备的。哎，在370公里的高轨道上面，用机械臂完成我刚才这一下子，这才是真正的难点。
2: 这次去救这个雨燕卫星啊，跟当年哈勃最大的不同，我觉得有两点哈。第一点就是哈勃望远镜是派航天员去修啊，而这一次呢，可以理解成派一个机器人去修。还有一点就是，哈勃望远镜当时是预设了维修接口的，它有那个机械臂抓手，而且它维修的各个地方是模块化的，可以更换一些模块。但这次的雨燕卫星呢，它当初是没有预留这个维修的接口，而且呢，它也是颗科学卫星，所以这次这个里程碑意义就是人类第一次啊，对一颗没有准备维修，而且是科学卫星，又是在近地轨道进行在轨的维修，所以对以后大量的这种高价值的这个科学卫星啊，如果要延长寿命啊，进行维修，这样就提供了很可靠的这个技术。
0: 但其实呀，上天救星星这件事呢，人类早就练过手了。来看哈勃望远镜，前后5次都是航天员亲手飞上去修的，救他的全是人。到了2020年，画风突变，一台商业机器人飞行器第一次给一颗快报废的通信卫星当上了外挂发动机，替它续命。你发现没有，救星星这件事儿呀，正在悄悄换班，从航天员玩命变成了机器人上班。而这一次的雨燕就是换班路上最新也是最大胆的一步。还记得开头那个把望远镜悄悄推下来的太阳吗？它一直都在，但是说句公道话，它也不是存心跟我们过不去的。给地球升温，把高层的空气烤得鼓起来，这是太阳几十亿年来一直在做的事儿。从1979年到2026年没变过，往后也不会变。真正变了的是我们。47年前呀，我们差的是一件还没有造出来的工具，而今天人类手里第一次握住了一根把卫星重新推上去的杆子。星星会变老，可人类慢慢学会了伸出手把它稳稳接住。

0: 今年蚊子可能迎来史诗级加强，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最近不少新闻都提到了同一个说法，今年天气暖，所以蚊子来得更早，数量更多，听上去挺吓人。可温度更高，蚊子真的就会更多吗？蚊子之所以能扛过寒冬，一到天暖就成群结队的冒出来，靠的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保命技能——治愈。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昆虫界的终极休眠，哪怕在零下十度冻上20天，蚊子卵也能活着。只要天气够暖和，一点点水，比如一个矿泉水瓶盖的水量，蚊子幼虫就能马上孵出来，开始疯狂繁殖。而去年到今年反常的暖冬，加上持续的春雨，正好给蚊子的繁殖按下了加速键。
1: 这么凶，我们就抓几只来看看。你好，同学。
2: 你好。
1: 我们抓蚊子布陷阱这个位置有没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啊。我们蚊子的话，它主要是栖息在这种阴湿的水边，它还有这种像树底下呀，然后草地边呀，森林里面一般比较多。
1: 那我们平时抓蚊子需要用到什么工具呢？
2: 我们一般用这种诱捕灯。通电后将它放在室外，蚊子的话它是有趋光性的，就会把这个蚊子电晕，它会直接聚集在这个底下，然后我们再带回实验室去收集就可以了。
0: 在湖南农业大学的动物医学院，研究蚊子是这群师生们的日常工作。为了摸清这些小家伙的战斗力变化，他们每天都要和蚊子打交道。这些被选中的幸运儿在通过存活考验后，即将迎来他们的高冷时刻，一场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终极速冻。只有这种快速冷冻的样本才能帮科学家们按个暂停键，潜入样本的基因，去探寻那些藏在微观世界里的生存密码。刘国华，湖南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副院长。
3: 如果冬天的时候它的气温高于1.5摄氏度左右，那么根据我们的数学模型预测，它的死亡率就会从80%到90%降低到40%到50%。那么也就是说，还有一半以上的蚊子它是存活下来了的，而且温度越高，它的繁殖时间从8到15天左右，有可能会降到7到10天左右。换句话说，今年的温度越高，蚊子的世代数它就会增多2到3个世代。这么一来，整个一年里面的蚊子的数量它就会比往年会多很多。那么我们对蚊子的研究表明啊，现在的蚊子的抗药性、耐药性也越来越严重了，主要表现为在靶基因的改变，也就是我们的 KDR 基因的突变，另外一个是它的代谢的改变。代谢的改变就是酶的活性的升高，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行为习惯的改变，就是我们处理用药物处理过的表面它就不接触了。
1: 这蚊子数量太多，繁殖又快，我们这边杀虫剂还没准备好，蚊子就已经产生抗药性了。该怎么对付这些加强版的蚊子呢？国家卫健委给出了最硬核的四字真言：翻盆倒罐。
0: 蚊子从生下来到长出翅膀会咬人，得经历卵、幼虫、蛹三个阶段。划重点，这三个阶段全都离不开水，一旦没水，它们就活不成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翻盆倒罐，把积水清理干净，断了它们的生路。
4: First blood, double kill.Triple kill, quadra kill,
3: 就是您单纯的把家里的积水倒到户外或者是下水道里面，效果可能没那么明显。我们还需要在下水道里面采用高温烧开的水，把它浇灌下去，进一步杀死它的幼虫。第二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下水道上面可以铺一层那个漏网，蚊子无法飞出来。还有第三个方法，就直接在上面喷洒药物啊，直接杀灭它的蚊子。
0: 刚才教了大伙一招专门对付家里的蚊子，但最近咱们南方地区持续降雨，室外的花草丛里那些已经飞出来的蚊子咱们可管不住。那出门在外的时候咱们怎么防着点呢？
1: 第一，物理隐身，穿浅色长袖长裤，蚊子天生喜欢深色，穿浅色啊，它就看不见你。第二，化学结界，出门喷驱蚊液不用挑牌子，关键看成分，认准避蚊胺或者派卡瑞丁。第三，消除气味，运动出了汗啊，赶紧擦干，汗味里的乳酸可是蚊子的最爱。就这三步，外出防蚊，简单直接，最有效。
0: 另外，大家被蚊子咬了可别不当回事儿，要知道白蚊伊蚊可能会传播登革热，要是被叮咬后发高烧，千万别自己乱吃布洛芬或阿司匹林退烧，必须赶紧去医院，并且一定要告诉医生你是被蚊子咬了之后才发高烧的。
1: 面对今年这波强势袭来的加强版蚊子，咱们不用恐慌，但也绝对不能大意。看完节目啊，赶紧去自家阳台瞧瞧有没有积水，出门记得带好防蚊液，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把蚊子扼杀在摇篮里。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出口香糖。在生活中，如果不慎将口香糖粘在了衣服上，可以将冰块放到口香糖上，冰块低温可以使口香糖变硬，粘度降低，进而使口香糖整块脱落。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0: 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最近啊，有条超级铁路彻底火了，它就是即将在7月正式开通运营的西石高铁。以前呢，从西安去湖北十堰得绕着秦岭啊跑大半天，现在呢只要2个多小时就能直达，这简直啊是在大山肚子里飙车啊！这秦岭地质条件那么复杂，要在这么难啃的骨头里修一条350公里时速的高铁，这难度到底有多大？
1: 这难度可太大了！西石高铁全长250多公里，桥隧比竟然高达95%左右，也就是说，列车几乎全程都在钻隧道或者过桥，就像在跑一条时速350公里的地下地铁。全线要穿过被称为地质博物馆的秦岭，面临着岩爆、突泥涌水、微瓦斯溢出等十几种随时可能爆发的地质灾害。比如全线的控制性工程西岭隧道，双洞总长超过36公里，是国内已贯通的最长一级高风险高铁隧道。建设者们足足挖了1100多个日夜，才硬生生在秦岭肚子里打通了这条地下长廊。
0: 在这么复杂的地质里修高铁，稍有不慎就会出大事故。那工程师们是怎么做到不仅安全贯通，还能把精度控制得那么完美的？这背后有什么黑科技吗？
1: 靠的是给大山做 CT 和透视，施工团队用上了 BIM 数字孪生地质雷达和 AI 算法，提前30米就能预判前方的地质风险，做到了透明地质。遇到极其脆弱的岩层，就用智能衬砌台车、焊接机器人上阵，把每一节的施工精度都控制在毫米级。
0: 穿山越岭呢，确实厉害，但高铁肯定还得跨江吧？我听说这次为了过海。

0: 汉江还搞出了一个什么世界第一，在江心不建桥墩，怎么保证高铁飞驰的平稳呢？没错，这就是全县最耀眼的明珠——汉江特大桥。因为要跨越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区丹江口水库，环保标准极其严苛，江心绝对不能建桥墩，否则就会污染水质。工程师们首创了两眼组合结构斜拉桥，直接一跨过江，主跨达到了420米，拿下了全球最大跨度高铁斜拉桥的桂冠。 更绝的是，为了让高铁平稳过江，这座千米级大桥的桥面平整度达到了1350分之一，相当于在一个足球场长度的桥面上，整体起伏不超过一个行李箱的高度。
1: 听着真让人捏把汗，在江心呢不建墩，还要保证高铁飞驰的平稳，这技术啊确实硬核。不过呢，我有个疑问，列车大部分时间都在大山肚子里跑。
0: 那我们在里面刷手机、开视频，信号会不会变成断网模式啊？完全不会，这也是西石高铁的一大黑科技。它在全国首次实现了连续长大隧道群5G公网一次性全覆盖。建设者们把漏缆像天线一样铺在隧道里，每隔500米就有一套通信设备，等于把信号直接种进了隧道肚子里。 哪怕是穿过22.9公里长的国内最长高铁隧道秦岭马白山隧道，你在车里打视频电话、刷短视频，依然丝滑流畅，真正做到了350公里时速下不断网。这高铁全程90%都在秦岭山肚子里钻，信号到底是怎么钻进隧道里去的？这还真不是把基站搬进山洞那么简单。 隧道好比是个密闭的管子，电磁波跑进去，很快就被山体吸收了，就像声音在真空中传不出去一样。这次西石高铁用了一招叫铺设漏缆的绝活，可以把它理解成一条特殊的信号水管挂在隧道壁上。这根缆线身上有很多均匀的小槽孔，信号就像水一样，通过这些小孔均匀地漏出来。
1: 填满整个隧道空间，这样一来，不管列车跑多快，身在多深的山腹中，都能被信号稳稳接住。原来啊，隧道里铺了这种漏水的电缆，那这电缆挂在墙上，就不怕列车高速通过时带起的大风把它吹掉吗？我看过一个科普啊，说高铁过隧道会产生巨大的活塞风，破坏力啊特别大。
0: 时速350公里的列车穿过隧道产生的气动冲击波，确实能把不牢固的东西撕碎。以前的固定方式在这里根本扛不住，所以这次工程队用了一种厚阔底机械锚栓，这玩意儿就是专门用来锁住信号线缆的超级挂钩。它跟山体的咬合力经过上万次的疲劳测试。
1: 扛拉拔力是传统膨胀螺栓的几十倍，简单说就是给信号线缆装了一把金刚锁，任凭风吹浪打，它自岿然不动。哦，懂了，隧道里有漏缆保信号。那出了隧道呢？秦岭的地方山高林密，风还特别大，咱们在车里看到的那种通信铁塔，是不是也得特殊加固？
0: 不然这大山里的野风把塔吹歪了，信号不就又断了吗？没错，秦岭山区的风荷载和地质条件确实特殊。这次在开阔地段，工程师们用了一种全新的12角模块化铁塔。你平时看到的铁塔可能大多是4条腿，这种12条腿的多角蜘蛛结构，底盘更宽，抓地更牢，而且它是模块化拼装的，就像搭积木一样。
1: 能根据山上的风力大小和承载需求灵活调整高度和强度，这种设计不仅抗风能力超强，还能适应秦岭各种复杂的山地地形，把信号稳稳地撒向山谷。太强了！一边是毫米级的即时工程，一边是满格的5G 信号。西石高铁不仅把天堑变成了通途，还把数字化生活直接搬进了大山深处。
0: 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快。首先，它补齐了西安米字形高铁网的最后一笔，让西安成为全国第3个建成米字枢纽的城市。其次，它彻底打破了秦巴山区的交通末梢困境。像商洛云溪这些以前连动车都不通的小城，现在半小时就能融入西安都市圈。

0: 大家去大城市看病，上学当天就能打个来回。更重要的是，他把西安的科教创新资源和实验的汽车制造产业连在了一起，让人才、资金、技术跨越天堑高效流通，为中西部的高质量发展铺就了一条黄金大通道。
1: 从逢山开路到玉水架桥，再到隧道里的 5G 满格，西石高铁不仅是一项超级工程，更是中国基建实力的一次完美亮剑。它把曾经的天下大阻变成了如今的一日生活圈，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超级线路，让远在千里的我们也能实现朝发夕至的相遇，让山河阻隔不再是牵挂的理由，让区域间的资源流动更加顺畅，让更多深山里的城镇搭上发展的快车，在交通网的串联下，共同书写新的故事。
2: 最近，两条关于蛇伤人的消息让人揪心。湖南一位1岁的宝宝在小区里摔倒，被灌木丛里窜出来的蛇咬伤了手臂，好在送医及时，目前生命体征平稳。同样在前不久，四川一位64岁的大妈在菜地里被毒蛇咬伤了，情急之下，她把蛇打死，并且带着这条蛇驱车1个多小时赶到医院。医生明确表示，携带完整蛇体能够大幅缩短诊断时间，帮她在第一时间就用上了对应的抗蛇毒血清。你们看哈，这两个消息，一个是在小区，一个在菜地，这都是我们身边的环境啊。这也再次提醒着我们，随着气温的升高，蛇类真的是越来越活跃了。那被蛇咬伤之后，有人选择求助正规医院，也有人听信偏方，结果截然不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求真记者的脚步，一起走进湖南永州的双牌县中医医院。那里啊，有一家远近闻名的蛇伤科，据说每年入夏之后，这里每天都会接诊许多名被蛇咬伤的患者。那么大家到底是怎么受伤的？被咬之后又都经历了一些什么呢？我们赶紧去了解一下。
3: 您是什么咬伤？
4: 五步蛇。
3: 您是自己就认识它是五步蛇，还是过来以后才知道的？
4: 它咬住的时候我就认识啊。
3: 您这是第几天了？
4: 第五天了。
5: 五步蛇的最主要是一个是局部的坏死。但坏死的它还是比眼镜蛇的要坏的要相对也比较快一点点。
3: 就现在是要把坏死的肉给剪掉吗？
5: 对。
3: 哇，爷爷好勇敢，真的好勇敢。
4: 没办法吧。
0: 患者遇险时，有的是在户外游玩，有的是干农活。
6: 当时在田边做事嘛，那里有几个石头，上面旁边有草，我打算把那个草扯干净。手伸过去的时候，就被什么东西咬了，把那个血这样弄开以后，就看到有两个牙印，然后我就怀疑是毒蛇咬伤，把那个石头换开，就看到一只这么大的那个五步蛇。
7: 大概多久已经到了医院？
6: 从被咬到这里2个小时，刚好2个小时。
3: 就是我看你手上还有这些纵向的伤口啊，
6: 这些都是医生处理伤口排毒换血嘛。
0: 咬伤后不同的处理方式，后果可能截然不同。
8: 麻烦被眼镜蛇咬了。当时我正在拍摄的时候，突然被他咬了一口，我立即丢了手机，立马挤压伤口，边往水边上走边挤压，到了水面上不停地挤，不断地挤，从上往下尽可能地从里往外挤压。
9: 蛇咬伤之后怎么搞啊？第一个用水冲洗，这点我认为是确实有很有效的。这有效不是我们个人说的，我们有长期大量的临床病例。因为交代病史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什么什么时候啊，我几点钟在什么地方被咬的啊，然后当时我用挤啦，用吸水挤那个冲洗啦，然后这样的病人到住院之后，他的伤口的坏死程度啊，严重程度啊，相对于那种完全不处理的那伤口愈合程度啊，损伤严重明显的有对照。第二个，对于捆爪这一块，我们要科学的对待不同的蛇伤类型进行不同的处理。神经毒我建议他还是要加压有效的捆爪，哪怕是手指坏掉了都没关系，因为他蛇毒可能会导致一个患者的死亡。你血型毒啊、混合毒啊这样的患者，一般来说以肢体坏死为主的话，一般不建议他们进行捆绑。
0: 到了蛇伤科，看到患者动辄住院10来天，求真记者才明白，原来被有的毒蛇咬伤了，光打抗蛇毒血清还不够。
3: 好多人认为，那打上抗毒的血清以后，
10: 人就好了，那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儿，是不是？
9: 对，这个问题呢，应该要科学来看待，分两个方面去看待。对一些中等毒性，比方说毒液气啊、油毛头发啊这些，就简单的打个血浆，效果都很好了。针对这种五步蛇啊，还有眼镜蛇咬伤来说，外科手术干预对这个排毒进行综合化的治疗，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治疗手段。血清我们理简单的理解是综合这个毒性的反应解毒，而外科干预呢，就是把这个蛇伤引起的溃疡坏死性的难治性的这个伤口演变为外科伤口。
0: 原本正在接受采访，周主任突然被喊走处理紧急事件，有患者出现了小动脉血管破裂。如果你亲眼目睹现场，一定也会像求诊记者一样震撼。那么患者为什么会出现伤口恶化呢？
9: 是因为我们外地的一个患者，他十几天之前呢，因为眼镜蛇咬伤，在当地简单的注射血清之后就自行回家了。回家就相信村里的什么蛇王啊、蛇医啊，他就包了所谓的什么草药，两三天之后就出现整个手掌的红肿啊、疼痛啊、流脓啊。我们接诊医生一看了之后，因为草药的热天啊，敷了草药之后已经整个感染坏死啊，就蔓延了整个手掌了。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
0: 双牌县中医医院早在1983年就设立了蛇伤科，治疗方式以中医为主，西医为辅，接诊蛇咬伤患者超20000例，诊断准确率达100%，治愈率更是高达99.9%。周主任表示，草药经科学处理，短时间外敷对蛇伤有愈合作用，但未经消毒的草药长时间外敷，不仅不利于愈合，还将导致伤口恶化。
10: 我们通常以为啊，比如说蛇咬到这儿，它只是这块的事情，没想到其实都已经到这儿了。
9: 湖南啊，有两种蛇比较常见，一个是五步蛇，第二个就是眼镜蛇。这两种蛇毒啊，都有细胞毒性，它咬的伤口啊，有这个坏肉现象特别严重。表面上看，它咬的伤口周围仅仅一点瘀斑，如果处理方法不正确的话，它这个毒液啊会沿着这个皮下筋膜往四周扩散，怎么手掌前臂都烂掉了，它就是这个毒液扩散的问题。
10: 所以网上就称它为烂肉王。
9: 对啊，这个青川呢也要很有经验，你要预判哪些地方已经烂掉了、已经坏掉了，还要预防性的防止这个毒液啊或者坏死进一步扩散。
0: 被蛇咬伤要记住三要。要记住蛇的外形特征，摘掉戒指、手镯等束缚物，用清水清洗伤口，第一时间前往有抗蛇毒血清的医院救治。那么常见的蛇都有哪些外形特征呢？
10: 第二站，永州异蛇山庄，这里有十多种常见的有毒和无毒蛇，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我们现在是要抓一些蛇出来看一看，
11: 这个刚
10: 现在的状态，
11: 刚蜕皮的，你看，说明它长势非常顽劣，非常好，非常适宜的。
10: 对，这个一定要小心了，五步蛇非常的厉害。
11: 对，
10: 哇，你看
11: 这个攻击，
10: 它会凌空的攻击。
11: 对，这个是达到26-27度，它比较活跃。这个蛇刚刚出洞啊，比较凶险，它的
10: 正饿的时候。
11: 对，它刚刚出来，它的蛇毒储存了一个冬天了啊。它的排毒量是很大的。
10: 对，
11: 等一下我把它带过去。
10: 好，它看到东西就游过来了。
3: 直接发动攻击了。
11: 是啊，很凶的，所以说这个是最很危险的啊，脾气比较暴躁。
10: 直接，
11: 上面没有咬到有蛇毒在上面吗？
10: 我看一下啊，有。它那边还在生气，还在生气。
11: 你看，它这是五步蛇发怒的声音。
3: 又来一下，
10: 而且它是猝不及防的。
11: 像这个蛇，假如有1米1、1米2的话，距离它的蛇头50到60公分都是它的攻击范围。它的视力比较弱，但是它对移动的物体是非常敏感的。
10: 对，
11: 它的这是它的特性啊。还有它有热感应夹窝，特别是看到有体温的生物啊，它是一个热成像。
10: 网上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叫第三人的诅咒，说第一个人走过去把他惊醒了，第二人走过去他准备攻击了，第三个人刚好被咬了，
11: 有一定的道理。像五步蛇它比较懒，它盘在那里守株待兔啊。它睡着不睡着你也不知道。
10: 对，
11: 在它的有效攻击范围几乎人是躲不过的。
10: 舟山眼镜蛇，
11: 对，这个背纹比较明显的。
10: 现在我要远离一点了。
11: 对，没事
10: 啊，直接往里倒啊，
11: 直接往里倒就行了。它这个其实我、哦
10: 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1: 这大王蛇也很凶的。
10: 我们把五种常见的有毒蛇、无毒蛇放到了观察箱里，来观察一下它们习性。
11: 行，这是那个王颈蛇，也叫大王蛇，它的头上有“大王”两个字啊。有一句古话说：“一里有王蛇，十里无毒蛇”，说的就是它。哎，
10: 就是它其实是会捕食周围的毒蛇。
11: 对对对，体型比它小的毒蛇、五步蛇、眼镜蛇都是它的盘中餐，因为王颈蛇的体质比较特殊。它会溶免疫部分的血型毒的毒素，所以说五步蛇看到它还是比较害怕的。
10: 立着的很明显就是眼镜蛇，
11: 你看它的背纹，有一个花纹像眼镜的这种，就是典型的舟山眼镜蛇。
10: 对，
11: 但是舟山眼镜蛇咬到人的话，烂筋豆骨都露出来是非常恐怖的。
10: 烂肉王
11: 说，对，
10: 它其实是最活跃的。
11: 对对对对。
10: 好，然后到了这条小小的，
11: 小的这个银环蛇，它是昼伏夜出的蛇类习性，是神经毒素的。眼镜蛇一咬了，它也会马上剧烈的疼痛；五步蛇咬了也会剧烈的疼痛啊。像银环蛇咬了，刚开始就觉得像蚊虫叮咬一样，十分钟左右到二十分钟，两个牙痕的周围你轻轻的按压也有点麻木感，但是半个小时，你才慢慢的感觉就眼睑下垂啊、吞咽困难啊、呼吸麻痹啊、麻痹大意的蛇啊，容易错过最佳时间。
10: 就你别看它可能只有一根手指这么粗，
11: 对，
10: 也不长。但其实它的危险性是最高的。
11: 对对对，
10: 五步蛇它的体毛特征非常明显，有个尖尖的往上翘的鼻子，
11: 尖纹。对，它的头是三角
10: 形。三角形，
11: 与虐人无欲之者。哎
10: 呦，他们互相之间掐起来了。
11: 对，银环蛇胆子小，跑得特别快，是吧？
10: 对对对，
11: 像五步蛇它稳如泰山啊，它很自信，是吧？
10: 对。
11: 但是来说，你要侵犯到我的领地，它就会主动攻击。你看它那个鼻尖跟眼。之间有两个孔，就是它的热感应夹窝。然后它看有体温的生物，它是一个热成像。它是这么一个特征。
10: 好，最后就是水绿蛇。
11: 对，这是水绿蛇，就是无毒蛇。它的头衔太多，香草的预言蛇也叫冠军蛇啊。
10: 那它会攻击人吗？
11: 它也会攻击人，但是来说这是为人工驯养繁殖的，它习性比较温顺。假如是野外的，它也会发怒生气，它的牙也很锋利，人的皮肤。一咬到的话就会划开啊，就会拉扯。
10: 那总的来说，这五种蛇都是近期蛇伤事件中经常能看到的，所以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体毛特征啊。
11: 万一哪个被咬了，有条件可以拍个照，
10: 拍个照。
11: 如果没有手机，没有条件，一定要记得它的形态特征、花纹、颜色，这个是很关键的。可以告诉医生说是被什么蛇咬了，然后医生做出判断，打相对应的抗蛇毒血清啊，这是很关键的一步。
12: 世界上的毒蛇约650种，但其实它们的毒性只有三大类，就是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和血液毒素。然而，蛇毒却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10: 哇，你看它挣扎的这个样子。好，接下来小心了啊！来，
13: 这里它有个副牙。
10: 哇，我都能闻到那个气味了。
13: 它分泌臭腺。
10: 好，取蛇毒。
13: 对。
10: 其实它真正在捕猎或者攻击人的时候，也就是嘴会张这么大啊。
13: 对，一条就这么一点。你说500克的话，你要取多少条？液体黄金。
12: 龙老师半个月给五步蛇取蛇毒一次，再通过离心冷冻冻干做成制药原料蛇毒冻干粉。3斤左右的五步蛇一次能分泌0.5克的新鲜蛇毒，身体强壮健康6斤多的五步蛇，有的一次能分泌1克左右的新鲜蛇毒。
10: 那我们现在量一下它的牙齿多长啊？这是几斤重的？
13: 这大概3斤左右。
10: 3斤左右，牙齿的长度。25毫米，哇！
13: 牙床里面就像手枪的弹夹一样，里面还有很多小牙、副牙，
10: 相当于它耗材。
13: 对，一道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平时取毒啊，收集起来毒牙，你看。
10: 这么尖锐。
13: 对。
10: 哎，那我们测试一下它的穿透力怎么样？
11: 可以可以，它的牙齿是非常坚硬的，我们可以用普通的水去测试一下。
10: 哦，这个其实已经挺厚的了，
11: 对，
10: 有那么两毫米厚。
11: 对，
10: 还挺结实的，试试啊。
11: 对，看一下。
10: 哇，
11: 很轻松就穿了，你看，
10: 轻轻松松穿过来了。
11: 太坚硬了。
10: 对，而且穿进容易，拔出来就难了。
11: 对。
10: 哎，我发现它中间是一个，就是凹下去回字形的。
11: 对，就像这个注射器的针头一样。
10: 对对对，我对比一下。
11: 对。
10: 哎，一个感觉。
11: 对，里面是空的。
10: 哦，也就是说它在穿刺的过程中已经在排毒了。
11: 对，有水仙抵御了大部分蛇毒，但是没有这个水仙，那肯定就是全部蛇毒注入到你的腿上，破坏力更加厉害了，更加强悍。看到蛇我们一定要，不管是有毒无毒都不要去挑逗它，走开远离啊，绕道而行，都是避开我伤的东西的认可。
1: 前几天啊，浙江呢有市民发现手机天气软件显示本地将近50度的极端气温
14: 啊，有人管管吗？临安下下周一48摄氏度。
1: 此事发生之后，气象部门赶紧辟谣，这只是 APP 后台数据异常造成的错误信息，第三方软件的天气推送能不能直接采信？我们该去哪里查看权威的气象预警呢？今天就请跟随我们的求真实验员，带大家看看天气预报到底怎么来的。
15: 这个就是我们观测气温所用的百叶箱。
16: 哎，老师，我摸着这个也不怎么烫啊。正常来说，这太阳晒的我身上都烫了，它不应该也是烫的吗？
15: 这个百叶箱它的材质它是玻璃钢的，颜色是白色的，设计成这样就是为了避免接受太阳的辐射，所以它摸上去就跟别的金属啊这些温度相差是很大的。
16: 这个咋测气温呢？这里面有什么小秘密啊？
15: 这里面放着我们的温度传感器，打开看一下吧。我们这个百叶箱里面放了4根温度传感器，为了避免一根传感器故障会导致缺测，它是薄电阻的，通过测量它的电阻来得到它的温度的。它实际上测的是这个百叶箱里面空气的温度，避免阳光的直接辐射和地面的反射辐射，然后还避免其他外界或者雨啊雪啊这些因素的影响，它测出来的一个温度值。
17: 专家告诉我们，不同于常见的水银温度计，利用热胀冷缩原理，气象采用薄电阻温度传感器，依据金属薄的电阻随温度精准变化的特性，通过测量电阻值来计算温度。这种技术精度更高，误差更小，抗环境干扰能力更强，且测量范围更广，这样能确保气温数据更准确可靠。
16: 那我每天觉得这么热，然后测出来的温度只有36度、37度，我感觉到的和它实际测出来的好像有点不一样，这是为什么呀？
15: 体感温度和空气温度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体感温度它是受很多种因素影响的，比如说湿度、气压、风，我们每个人对温度的感知水平也不一样。比如在同一间空调房里面，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冷，有的人就会觉得热。
17: 人的体感温度受到很多外界因素影响，其中至关重要的就是湿度。当气温为32摄氏度时，相对湿度达到50%，体感温度就会飙升到36摄氏度。如果湿度达到令人窒息的90%，人体感受到的将是堪比50摄氏度高温的煎熬。这是因为空气干燥时，人体汗液容易蒸发，带走身体热量，体感温度会下降。如果空气湿度大，汗液难以蒸发，体感更加炎热，这就导致了我们体感温度比天气预报高。
16: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看到前两天有新闻报道啊，说很多地方的地表温度已经到了70摄氏度左右，摊一个鸡蛋上去，不一会儿就熟了。
15: 这个地表温度它是跟地面的材质有关系的，如果地面是水泥的温度就高一些，如果说是柏油路它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但如果地面是那种泥土它可能温度就没有那么高。我们这儿也有观测地表温度，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16: 好，
15: 这一块泥土地就是我们观测地温的地温场，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泥土表面是有

0: 有两根传感器的，就是通过这个传感器来测量我们的地表的温度。
1: 那为什么这块地看起来跟别的地方有点不一样呢？
0: 它是模拟的自然状态下的土地的情况，因为柏油马路那些是人造地面状态，我们自然地面状态下它是土壤的，我们这个地温场它就是模拟的自然状态下的状况。
1: 那今天这样的天气啊，咱们这儿的地表温度大概会去到多少度呢？
0: 我估计应该到60度以上了。
1: 那比咱们平常用柏油马路要稍微低那么一点。
0: 对，是的，因为柏油马路它的材质它会更加吸热一些，颜色也有关系，就好比我们平常穿黑色的衣服它就会感觉更热。
2: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3: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啊，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道蔬菜疯长，病虫害啊也跟着冲业绩，叶子上长斑，菜根被啃，好好的菜苗啊说蔫就蔫。有些虫子咱肉眼啊根本看不见，但它们能让这一整棚的菜啊一周之内全军覆没。怎么跟它们斗？今天呢，家宝就来到了岳麓山实验室，找一位跟虫子斗了十年的专家，学几招不靠农药也能消灭病虫害的真本事。石老师您好。
1: 哎，你好，家宝。
2: 湖南省植物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大宗蔬菜体系病毒病防控岗位科学家石小兵。
0: 这个是菜苗吗？为什么要用网子罩住它呢？
1: 因为我们养的是虫子，不用网子罩住的话，虫子会到处飞。
0: 虫子，我能打开看看吗？白色的这个小米粒一样的，这是虫子吗？
1: 是的，这是烟粉虱。这个烟粉虱啊，它体长不到一毫米，它的叶子背面你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它是虫子，但是它危害可大了，能够传播200多种病毒病。这个蔬菜一旦感染上病毒啊，几乎是无药可治。它的背面就是很难发现它，因为打药一般都是打在正面，所以说一般很难防住它。
2: 温室里除了烟粉虱，还养了几种其他害虫。
1: 这个蚜虫它其实也是刺吸式口器的害虫一种，它个头比较小，是聚集性的，常聚集在那个幼嫩的部位，密密麻麻的。蚜虫密集的时候会造成叶片上的霉污病。倒飞虱是水稻上的一个重要的害虫，它就是一个刺吸式口器的害虫，它就是取食水稻的汁液，它同样的也能传播很多种病毒，让水稻干枯。番茄浅叶蛾是一种外来入侵的害虫，幼虫开始啊，它就不断的去嚼这个叶片。可以看到叶片都被它嚼的就剩一层膜。
2: 别看石老师的养虫室里只养了四类代表性害虫，涵盖两大门派，刺吸派和咀嚼派，只要摸清这两大门派，就能在湖南一年两波的害虫高发期做好防守保卫战了。要研究清楚虫，会养虫，还要会抓虫。
0: 我打开试试抓一下它们可以吗？哎，这飞走了，哎，它太小了，很难捏。我再来试一下，被我捏死了。哎，我有个问题啊，这样抓，首先是抓不到，还有就是你抓出来容易捏死它呀。你们平时怎么把它拿出来啊？
1: 我们传统是用吸虫管，这一端呢就是用来吸虫子的，这一端就是用嘴吸气。
0: 用嘴吸。

0: 那你就万一虫子到嘴里怎么办啊？
1: 这里有一个网，过滤网，就是平时操作安全的话是不会吸到嘴里的，但是有时候这个网会破，就会吸到嘴里去。
0: 那不是就吃虫子了吗？吸嘴的粉丝就像吃了跳跳糖。老师，你这个形容真的是吓到我了。
1: 我给你试一下看看。
0: 哦，这个还挺快呢。想问一下老师，现在有没有更安全的方法能够避免吃这个跳跳糖呢？哎，
1: 有的，我们现在改进了一种新的吸虫器。哦，它是一种小型的一个电动的吸虫器，它通过一个缝来吸这个虫子。
0: 我来试一下。
1: 来，你来试一下。
0: 哎，这个吸得很干净。哎，我感觉像我这种新手小白也可以操作。Cool。 那老师，你们平时工作的时候喜欢用哪个呢？
1: 我们还是更喜欢用吸虫管。
2: 吸虫管。
0: 喜欢用吸管，为什么呢？
1: 这个吧，它是在比如说田间发生量大的时候，我们去田间采虫，可以用这个吸，吸的很多很快。但是做实验的时候，它这个风速有点大，对我们的虫子本身就造成损伤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我们的技术用的一个效果。我们操作用吸虫管呢，可以精准的去吸到每一个虫子，对精准性更好一些。
3: 虫子认识了，抓虫也学会了，那问题来了，怎么防虫？
0: 我很好奇啊，一般的菜农在田间地头发生虫害的时候，第一想法应该就是打农药，又快又方便。咱们为什么要这么费劲的搞绿色防治呢？
1: 打农药确实见效快，但它是一个死循环。第一，农残有风险；第二，破坏生态。农药进了土壤，进了水，伤了土壤里的微生物，也杀了田里的天敌。第三，也是最致命的，害虫频繁打药，今天打一种，明年就得加量，后年可能就完全不管用了。
3: 绿色防控的第一步，物理手段，防虫网早期隔离阻断虫子进入，黄板在生长期诱杀，利用害虫趋色性，高度还得跟着虫子习性调，并且石老师团队还研发出来对付害虫的独门武器。
1: 烟粉虱、蚜虫是病毒的快递源，但我们团队发现，蔬菜在感染病毒之后，它反而会释放另外一种特殊的气味，专门吸引更多的害虫去取食传毒，等于说病毒在召唤更多的快递员来派件。我们反向利用了这个原理，给虫子设一个离轨信号，这就是我们研发的精准的食用剂，它释放的是田间染毒的蔬菜释放的关键物质辛酯二烯，虫子闻到这个特殊的气味之后就飞过来，结果落进去的不是菜，是陷阱。
0: 我闻到这个味道啊，老师，我感觉有一点点就是像白醋的感觉。
1: 有很多种，它都是一些植物的一些成分，无毒的，安全的。
0: 但是它能模仿出来染病植株的气味，那还有别的吗？
1: 这个呢，它是植物的一个提取物，是从粉丝不喜欢吃的一个植物里面筛选出来的成分。我们喷上去之后啊，粉丝碰到它就会死掉，它只针对于这些粉丝类的害虫，对人是安全的。这个也是植物的提取的成分，原理是不一样的。刚才那种呢，渗透到它的身体里之后，导致了它的一个代谢紊乱，而这一种呢，它是通过一个物理的触杀，阻塞昆虫的一个呼吸，呼吸道被堵塞了之后呢，就相当于憋死了。
0: 那比如说对于一些传粉的益虫，它会误伤吗？
1: 不会的，传粉的益虫它的体表的结构跟粉虱这样的害虫是不一样的，它这个是针对性比较强的，针对于粉虱啊，还有叶螨呀、这一类的小害虫是非常有效的。
0: 老师，我看到您那边还有一个小瓶子啊，有点像我们北方那个西红柿酱。
1: 这个它是一个光合细菌，喷上去之后呢，它能提高植物的光合作用，提高植物的免疫力。它不是直接杀虫的，它是提高植物免疫的。
3: 这四件绿色武器是石老师团队十年摸索出来的组合拳，棒棒两拳，害虫全灭。不过这些组合拳都是针对大片农田以及专业菜农，而现在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城市农夫喜欢在自己家里种点小菜，那有没有别的简单易行的绿色防虫好方法呢？
1: 比如说大蒜和辣椒，把它们捣碎了，然后提取它的上清液，加点洗洁精，就可以喷到植物上，达到一个很好的杀虫效果。一定要在害虫发生的早期使用， 辛辣的物质，它本身就会有一些杀虫的成分在里面。结晶就是利用它的一个表面活性帮助渗透的作用。
3: 2014年，石小斌研究团队开始啃一块硬骨头，找到植物、病毒、昆虫三者之间相互影响机制的答案。一只烟粉虱不到1毫米，要在显微镜下把它解剖开，一只又一只，一天要翻几百只。眼睛酸了，滴两滴眼药水，看久了流泪，揉一揉，接着看。更难的是，几个月熬出来的数据可能一夜间全部作废，无效实验推倒重来，在别人看来是挫败，在他们看来只是又排除了一条错路。上万次比对，才从无数个可能性里捞出那个唯一的答案。
1: 我见过农户眼看要丰收，一周之内烟粉虱和病毒病全面大爆发，最后只能含泪的把植物全部都拔掉。所以我铁了心要走绿色防控，从源头来断虫断毒保产。在科研路上，有人告诉我，物有物性，虫有虫性，你用心对待它们，它们就会用最真实的数据回馈你。10年了，虫子还在变，方法也在变，但有一种事情是不会变的，你用心对待这片土地，它一定会回馈你。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徐老师。
1: 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江门中文子实验室。
0: 那老师，中微子到底是什么？能不能看到它？
1: 我们江门中微子的实验室呢，是在这个地下700米的地方。然后首先我们需要坐前面的小火车才能下去。
0: 这么刺激，那赶紧走。
1: 好，走。
0: 传说中的幽灵粒子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呢，就要前往地下700米的地方。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地下700米是什么概念啊？就是我们呢，把广州的小蛮腰塔放在这个下面，塔尖距离地面还有100米的深度。那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看看这个地下700米的实验室到底是什么样子。
2: 对。
0: 这个下面好大呀。
1: 对，挖到我们这个实验大厅大约挖了7年的时间。
0: 那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多的时间精力要把这个实验室建在这个离地下700米这个地方呢？
1: 主要目的是探测中微子。但中微子呢又非常难捕捉，就我们说话瞬间都有上万亿个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人类到目前为止对它探测就是很困难的。如果在地表探测呢，就是它受到宇宙射线的干扰很大。我们建到地下700米呢，就是让这个700米的岩石把宇宙射线阻挡几万倍，这样的话就让它这个背景信号要压低5万倍，这样的话那个中微子的信号就更容易的显现出来，
0: 避免干扰。
1: 对，
3: 徐老师告诉我们，700米的山体和岩层就相当于过滤器，可将宇宙射线的强度大幅降低，让我们得到纯净的中微子信号。
4: 而实验室选址广东江门，则是得力于附近阳江、台山这两个核电站。核电站可以产生大量中微子，而此实验室的定位正好处于中微子最活跃的距离，利于捕捉，能够得到更精确的中微子活动信号。
0: 那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实验大厅门口。
1: 直接聊。就是我们国内最大跨度的一个实验大厅，它的跨度大约40-50米。
0: 中微子它看不见摸不着，所以呢很多人说它是幽灵粒子，然后听起来呢又有点怕怕的。那您能不能通俗的给我们解释一下，到底什么是中微子？
1: 中微子其实呢，它是我们的基本粒子的一种。它其实在1930年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有这种粒子的一种存在，但是我们很难探测，所以在过后的几十年就是一直没有探测到它，直到5-6年才探测到。
3: 科学家一致认为，构成物质世界最基本的粒子。

0: 例子有12种，包括6种夸克、3种带电亲子和3种中微子。中微子不带电，质量非常轻，小于电子的1/10,000,000,000，它几乎不与任何物质发生反应，但具有极强的穿透力。中微子可以毫无阻挡地穿过地球，不会受海水和地层的阻挡，也无法干扰、拦截和破解。因此，中微子的检测非常困难。在所有基本粒子中，人们对中微子了解最少，所以中微子又被称为幽灵粒子。
1: 其实它不是幽灵粒子，只是说它的性质比较不活泼，它很懒惰。就我们说话的瞬间，都有100亿个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但我们感觉不到它，但它一直存在。那我们怎么探测它呢？就是虽然它穿过不发生反应，而且很容易穿到地球，但是它总有一定的概率是能跟我们探测器发生反应的。探测器是在这个下面的，我们其实是站在了这个位置，然后实际上它是一个直径43.5米的一个圆柱形水池，深度也大概是43-44米那样子。
0: 用于收集数据的核心装置是安装在水池中央的巨大有机玻璃球，内径35.4米，大约有12层楼高。在这个球内部填充有效质量2万吨的液体闪烁体。中微子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粒子，在经过这些液体闪烁体时，却有可能留下一些微弱的光，尽管这亮度仅仅只是我们手机屏幕亮度的1/10,000,000,000，却会被传到玻璃球外层的火眼金睛光电倍增管上。
1: 捕捉中微子是其实主要是靠这个水池里边那个2万吨的液闪。阳江台山核电站只要它发生核反应，它一运行一发电，然后那中微子就会4面8方飞出来，它每秒钟能飞出上亿个，就10到20多次方个中微子出来。然后有些就到我们这个探测器之后呢，就跟我们这个液闪的氢发生反应，这个液闪就会放出我们可见的光，就被光电倍增管看到了。
2: 就是说我们的中微子会跟我们的液闪发生一些反应。
1: 对，
2: 那虽然呢这个东西我们肉眼看不到，但是会被这个光电倍增管所捕捉到。
1: 对，
0: 作为探测中微子的靶灵敏物质，液闪的主要成分是烷基苯，是日常生活中洗手液、洗衣液的主要原料。但江门中微子实验所用的液闪需要非常干净。
1: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地下的这个液闪间，我们可以进去看一看。这个呢是叫萃取塔，是我们的水萃系统，那边是氮气剥离系统。然后这两套系统呢，它主要目的就是把液闪变得更纯净、更透明，而且把那个放射性杂质要去除得更干净，最终之后就是变成了世界上最透明的液闪，
2: 就最纯净的液闪才能进到我们的这个装置里面去。
1: 这里其实是有个样品的，是不是有分层了？
2: 对，
1: 那你猜一下哪边是液闪，上面跟下边？
2: 我猜应该是上面吧。
1: 对，上面你晃一下你能看到
2: 它有点像油一样的。
1: 哦，
2: 所以液闪是没有颜色的。
1: 对的。
3: 它有味道，我可以闻吗？
1: 你可以闻。
3: 这个
1: 很难闻到，
3: 无色无味。
1: 对，无色无味的。
2: 它的密度是比水要
1: 比水轻，因为液闪的密度是0.85，然后水是1克每立方厘米，所以呢它就在上面。在这里呢你是看到它俩颜色一模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拿到太阳光底下去看的话，这个液闪稍微会有点发紫色。这里有个紫外灯，然后紫外灯是不是就看到了？
2: 就是当光穿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液闪的颜色是和水其实是有点不同的。
1: 对。
0: 徐老师告诉我们，实验室的每一项指标和参数都要进行严格监测。对于实验来说，失之毫厘则差之千里。探测器主体建成后，未来30年，人们将无法进入探测器内部，也无法对其中的设备进行维修。
1: 这是我们的电子学间。我们地下那个球里面不是有2万只光电倍增管吗？你看这个红线跟这个黑线，这些数据线呢，它是供给光电倍增管的电。蓝色的网线跟这个黄色的网线，一个是数据要传上来，
2: 然后它每一根线上还都有一个编号，是吧？
1: 对，每一个都是有一个编号的，对应到我们地

0: 务啊，它的失利率这些，如果有哪一个它那些有点问题，我们就立马就能看到，然后立马进行响应，去做一个应急的处理。
1: 那老师，你看这么多数据传上来，这个中微子它到底在哪儿呢？我们到底能不能看到它？
0: 啊，实际上我们每天都能捕捉到的，就今天可能有几十个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实时的去立马拿到它，需要做海量的数据里面去进一步分析才能拿到它。这个呢，是我们真实的在探测器看到的一个中微子的一个信号。中微子信号它是抓不住的，大部分是穿过去了，只有少量呢是跟我们这个探测器的夜闪发生反应，然后产生了一个正电子信号，还有一个中子信号，就是一个快信号一个慢信号。然后这个就是显示的中微子的一个快信号，你能看到它这些光电变更管的它收集到的电荷量，然后能看到这个地方发红，就是说这个地方它的电荷收集多，就是慢信号。我们看到也在这附近，然后它收集到的光偏多，通过这个快慢信号符合，我们就知道来了一个中微子。所以就是通过两张图就能
1: 结合
0: 去判断，然后有一个中微子势力过来了。
2: 了解了中微子究竟是怎么捕捉的，相信大家依然会感到疑惑，科学家们为什么要研究中微子呢？研究这样一种摸不着看不见的粒子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0: 中微子呢，实际上是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相当于占了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四分之一。我们首先要研究清楚它的基本性质，对吧？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将来去应用它。但是根据它基本性质，我们可以畅想一下它未来的应用。比如说，我这星际空间通信，假如说我跟月亮或者是遥远的一个星系要通讯，如果通过我们这个光啊、电磁波啊，很容易在这个星际空间中受到干扰。但中微子就不会，它就会直着就对准那个星系，然后就能到达那个星系。除了通信之外，可能还有对这个核反应堆的监测也可以实现，这是比较接近实际的。
2: 虽然中微子难以捉摸，但全球各地的科学家都在投入巨大精力研究它。这一次江门中微子实验室的主要目标又是什么呢？
0: 江门中微子实验的主要的目标是测量我们中微子的下一个未解之谜，就是中微子振荡里面的质量顺序，它到底是正的还是反的。然后这样呢，这个质量顺序呢就会影响到就后续的测量，就是对人类了解这个宇宙的起源演化有重大影响。
2: 这个被称为中微子质量排序的问题堪称粒子物理学领域的圣杯级难题。要知道，宇宙大爆炸初期，物质与反物质本应等量存在，可如今的宇宙中，反物质却几乎消失不见。至于物质反物质不对称的谜题，或许就与中微子的质量特性有关。可以说，解开中微子质量排序的谜题，就等于拿到了理解宇宙起源、物质演化的密码本。
1: 提到高空作业，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高压电线巡检、风电叶片探伤，还是大桥裂缝的检测呢？这些工作啊，离地面几十米甚至是上百米，风大、危险、强度高，人工攀爬呢不仅辛苦，而且安全隐患呢更是不小。那有没有一种机器能够代替人类上天入地，完成这些高危又精细的活呢？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认识一支来自湖南大学的硬核科研团队，他们呢研发出了一款高空特种作业机器人，被称作高空里的超级特工。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吧。你好，钟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1: 哎，老师，我听说咱们团队研发了一个这个高空特种机器人，它现在在哪儿啊？
3: 我带你去看一下吧。
1: 好。
3: 这是我们实验室研发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特种作业机器人。
1: 这两个是什么呀？看起来好不一样啊。
3: 这两个机器人呢，是它是同一类型机器人，外面是一个球笼的结构，可以实现在地面上滚动。它如果有一些地方有一沟壑它滚不上去，或者是有一些障碍物滚不了的话，它可以飞起来。比如说地下矿洞、隧道，还有一些军事里面的像地下空间的一些场景，去做一些侦查和巡检类的任务。
1: 比如说这个空间很不方便我们人进去，那是不是就可以运用到我们这个机器人来进行一些操作作业？
3: 对对对。
1: 哎，那老师，这个机器人它长得有点像一个蜻蜓，我感觉，那它是怎么来作业的呢？
3: 这个机器人我们把它叫做空中飞行接触式作业机器人。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可以装一些超声啊等等。

0: 作业机构可以实现内部的结构的一些碳杀，比如说去做桥梁检测。第二个是风电叶片的一个检修，第三个是一些像石油油气管道的一些检修和巡检类的工作，还可以实现一个这种复杂曲面的一个连续的一个作业的过程，可以飞行过程中实时调节它这样一个作业的角度。
1: 老师，那他们究竟是怎么作业的，可以展示一下吗？
0: 好的，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那个实验场景去演示一下。
1: 好的好的。
0: 这是一个分电叶片的其中的一小节。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分电叶片它是很长的，有100多米。分电叶片它在高空服役这样的环境下，经过长时间的旋转，是因为它很长，所以末端的限速度应该是比我们的高铁的运动速度还快的。
1: 哦，
0: 相当于所以说它的叶尖、叶中间、叶根都很容易出现问题。缺陷主要包括一个是表观的这种裂纹的缺陷，第二种是内部的结构的一些裂纹的缺陷。如果结构出现裂纹缺陷了，那它会倒塌，会断裂。我们一会儿来看一看这个具体的作业流程。
2: 首先可以看到，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遥控器，也就是我们的地面端。然后机器人会用它的激光雷达去对我们的风电叶片做一个点云的建模，于是我们就可以用遥控器设立我们的起点和终点。那么我们的飞机呢，它就会通过它的大脑去对起点和终点进行一个路径规划，做一个全流程的一个检测。
1: 哦，就是先设定好它的飞行路线，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可以起飞了。
2: 是的。

0: 那我们的机器人呢，现在已经平稳着陆了。那刚刚的这个检测的结果，我们怎么才能看到啊？
1: 飞机上面也搭载了我们的一些视觉传感器，包括超声波传感器。那么这些传感器呢，会将我们实时检测一个数据回传到我们的后台。
0: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检查结果怎么样。
1: 好的，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红色的跟这个绿色曲线，它几乎是重合在一起的，这就说明轨迹和我们实时规划的一个误差，可以看到的它的平台的姿态误差是非常小的，从而说明我们的这个飞行平台它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系统。这台电脑上呢，它也有风机实时检测的一个传感显微数据画面，它可以精确到微米级的一个裂缝识别深度。
0: 哇，这个就感觉好像是在用那个放大镜或者是显微镜在看一个这种化学组织一样。
1: 对，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并且会有实时的标注。
0: 那刚刚我们这个实验的过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风电的叶片它有一些问题呢？
1: 可以看到，用我们的模型上面是没有任何的裂缝的，可以看到这个面非常的平整。
2: 普通无人机只能远距离拍照，看不清内部隐患，而这款机器人搭载了雷达、视觉、超声传感器等融合感知技术，能给叶片做空中 CT， 不光看表面划痕，连内部裂纹、损伤都能精准识别。
3: 人去做这个过程的话，首先要准备很多的地面上的工作，包括要爬上去，要带安全绳，这一套工作下来，可能两个小时就已经花完了。一天的话，最多检测一个叶片，本来还检测不完。但是我们用这个机器人，我们可以把它搬到现场之后，30分钟以内，我们就可以把它部署完成。检测这个叶片的时间大概在2到3个小时就可以检测完，从安全性和效率上都有显著的提升。
2: 除了大型风机叶片的检测探伤，这款高空特种机器人还成功应用于大型桥梁缺陷检测、管道检修维护等诸多领域。桥梁底部空间狭小，风大难作业，机器人也能灵活穿梭，完成裂缝、锈蚀、松动检测。看到这里，您是不是也会好奇，它只是一台无人机，为什么能精准接触，不被风吹跑呢？
3: 有两个创新的地方，第一个是我们采用了一个固定倾转式的布局，它可以实现一个矢量的倾斜的力的输出，然后通过我们控制这6个旋翼倾转力的输出的方向和大小，可以实现它的水平的姿态和位置的一个自由的调节，从而提升它在空中飞行的这样的一个精细的稳定性。第二个创新点要很精细的一个控制能力，这里面我们做了一个机体和这个作业臂的一个协调的运动控制算法，因为我们的有一些场景需求的作业面有顶部的倾斜的，还有侧面的，所以说它为了满足各个任务的不同需求，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回转机构，来实现不同作业面的一个应用场景。
2: 高空特种机器人最大的难点就是飞行加接触作业，普通无人机一碰到物体就会晃动失控，而钟老师带领团队攻克了力与姿态耦合的难题，简单说就是机器人一边飞一边感知接触力，实时调整姿态，就算高空风大也能稳稳地贴紧设备表面精准作业。
3: 对，我们这一个机器人其实做了大概有7-8年的时间，一共经历了3到4代样机，其实未来的话我们将把这个东西往更产品化用户化的角度来做一些更新迭代。
2: 从人工高空冒险作业到智能机器人空中巡检，湖南大学这支青年科研团队用硬核科技为高危行业装上了安全铠甲，相信未来这类特种机器人还会应用在更多场景，用智能守护万家灯火。

0: 这不放慢根本看不清是谁撞的。
1: 它可是有隼呢，它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动物，一旦发现猎物，它俯冲飞行的速度可以达到389千米每小时，所以啊，有隼又被称为空中子弹。
0: 389千米每小时，差不多就是108米每秒，也就是说不到4秒它就能够绕操场一圈，这速度也太惊人了吧。
1: 所以啊，被它这么撞一下后果很严重啊。
0: 珍珍，这游隼一直都飞这么快吗？
1: 在非捕猎状态下，游隼的飞行速度平均只有50到100千米每小时，这个速度与大多数的鸟儿飞行速度其实是差不多的，只有在捕猎的时候，它们才会提速到近400千米每小时。

0: 哎，我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能够一下子就提速这么多的呀？
1: 那游隼呢，能够在空中悬停，这也是隼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个非常独特的一点啊。他们轻轻地扇动翅膀，让身体啊停在高处，来观察地面或者是下方的有没有食物啊。这样的现象呢，经常会被人误认说，哎，上面是不是有一只风筝啊？如果看到了地面有食物啊，它就会俯冲下来。那么这个俯冲呢，就造就了隼，尤其是游隼俯冲速度特别快，可以说是在动物界里面速度最快的动物。当它们锁定了地面或者是下方的猎物之后呢，它首先会收起翅膀，收拢成一个 M 型，然后呢就可以迅速的来调整这个身体的方位和姿态，锁定一个俯冲的路线，然后呢会进一步的收拢翅膀，让整个身体呢变成一个像炮弹一样的形状。我们说是流线型，这个时候啊，它靠什么来加速呢？就靠重力来加速了，也就是说，它从空中掉下来。我们说掉啊，坠落啊，好像是很简单的事情，其实不然啊。所有的东西呢，在空气当中运动，都要遭受到空气阻力的影响啊。这个空气阻力呢，是和飞行速度的平方成正比的，也就是说，速度一快了之后呢，这个阻力会大大的增加。那么怎么来减少这个阻力呢？就要靠改变这个物体的形状，这个把身体收拢起来，减少和空气接触的面积，然后这个时候的下落速度会大大增加。那么在游隼看来呢，他们收拢之后的这个流线型是空气阻力极小的，可以让他们达到每小时将近400公里的啊这样的急速的坠落速度。
2: 在捕猎时的俯冲状态下，游隼需要承受自身25倍的重力加速度。
0: 在如此高速高压的情况下，他们是怎么做到不让自身受到任何伤害的呀？
2: 游隼其实是自带飞行装备的哦。
1: 游隼呢，和我们的很多的这个早期的飞行员以及我们的跳伞的运动员一样，他准备了风镜。在鸟类的眼球前面呢，有一层特殊的膜，这个膜呢叫瞬膜。这个瞬膜呢，在人类内眼角的地方还残留了一点点的痕迹，但是呢，鸟类的瞬膜，尤其是游隼的瞬膜是非常发达的，它可以从内眼角这个地方完全把它的眼球盖住。这个瞬膜呢是非常坚硬的，并且呢是半透明的，可以保证呢它既能够看到东西，又能够保护它们不受这个气流的冲击。另外呢，在大风天气里面啊，大家还可以会感受到一个呢，我们眼睛啊会流泪。一方面是风对眼球的刺激，另一方面呢是风呢会迅速的吹干我们眼球表面的泪液。泪液呢在眼球表面形成一层泪膜，这个泪膜呢对于眼球的保护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成像也非常的重要。如果眼睛完全干了，不光眼睛会非常不舒服，看东西呢也会不清晰。那么游隼的眼泪啊就特别特别的粘稠，可以呢保证在这种强风吹拂的情况下不会迅速的蒸发，然后导致他们眼睛非常的干涩。那么每小时400公里的速度啊，如果这个气流直接冲进游隼的呼吸道的话，会导致这个气流在呼吸道当中产生阻塞。对于游隼来说，鼻孔就是它的进气道，对吧？游隼的进气道上呢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调节锥，是一个骨头一样的凸起。空气动力学家发现呢，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气道的调节锥，可以让游隼在每小时400公里的高速的气流当中能够呼吸顺畅。
0: 哎呦，那这么厉害的捕猎高手游隼在空中，岂不是只有他制服别人的份儿了？
2: 其实空中霸主他也有天敌的，那就是很记仇的雕鸮。你不要过来！
1: 那么游隼呢，跟很多的猛禽一样呢，他们的夜间视力啊是比较差的。我们有观察到了另外一类猛禽，就是鸮形目的猛禽，我们一般生活当中称之为猫头鹰，就是各种各样的猫头鹰，它们都是夜间活动的猛禽，它们的夜视力是非常强的。在夜间，当隼形目的鸟类，尤其是像游隼这样的鸟类，它们的视力非常差的时候，会被这些体型更大的雕鸮啊，体型比游隼呢要大得多，晚上来进行偷袭。这样的突袭成功率呢还是不小的，这可能就是他们的天敌
0: 哦。 连空中霸主游隼也有毫无还手之力的时候啊，看来这遨游江湖还是要小心一点啊。嗯，那么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有看不懂的动物行为、有趣的动物现象，记得艾特我们哟，我来帮您解答。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0: 以造福人民为最大政绩。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1: 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话。爱了，中国式现代化马上开始。
1: 中国人有一种独特的时间观，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这是中国先民对预先准备最古老、最朴素的认知。规划，正是这种古老智慧的现代转化。他把遥远的梦想，拆解成一步步可以踏上的台阶。十五五，就是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前进的脚步。海南文昌，航天工程师张博，在120米高的新发射塔架下工作，为2030年载人登月做准备。上海华山医院，全球首个获批上市的植入式脑机接口，取得临床突破，让那只瘫痪了4年的手缓缓握紧，又松开。湖南长沙，市民刘畅下楼，3分钟后就踏上了社区运动场的塑胶跑道。跑道不长，却连接着人们的健康与幸福。这样的运动场地，十五五期间将在全国新建及改扩建达12.8万公顷。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时间里赶路，而一个国家把所有的时间汇成了一条河。中国式现代化来到了哪里？它又要去往何方？今天我们从前进的脚步里读懂中国式现代化。

0: 有请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燕一龙教授。
1: 大家好，我是燕一龙。这一期节目我们已经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渊源、领导力量和显著特征，今天我们来到了最后一集，我们要一起展望一下它的美好前景，并且聊一聊中国式现代化怎么实现。我们知道2026年全国两会十五规划纲要正式通过，这意味着未来五年中国式现代化的施工图敲定了。这份纲要很重要，很多人预判中国将迎来关键的一跃。这关键的一跃呢，它不仅仅包括这个数字化智能化的这个关键的一跃，然后科技的关键一跃，也包括我们这个产业经济增长的关键一跃，也包括我们这个人民生活的个关键一跃。先来聊一聊十五五有多重要。我们这个中国式现代化呢，它实际上是一个百年大战略，是吧？假如把它比喻成一个百年的马拉松的话，它基本上相当于一个你一个人跑马拉松跑到一种极点的状态，然后你需要去突破这种极点的状态呢，你才能够进入一个更加顺畅自如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党很早就绘制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路线图了，上半篇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下半篇就是要到本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十五五就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冲刺阶段。大家知道我们今天的面临的状态实际上是处于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规划实际上是以一种规划的确定性来应对这个不确定性的世界。十四五期间呢，实际上我们就碰到很大的不确定性。你可以看到疫情延宕三年，俄乌战争、中美经贸摩擦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在这么样高度的不确定的条件下呢，我们还能高质量的实现了十四五规划，然后我们的 GDP 呢突破了140万亿元，高新技术企业呢超过了50万家，建成了全球最大的综合立体交通网，大部分的指标都超预期去实现了。这就体现了规划的力量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做到这个言必信，行必果。第二个话题，十五五规划它跟我们每个普通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实际上这个五年规划呢，它不仅仅是国事，它也是家事，它实际上是连着我们每个千家万户。我们2035年呢有个硬指标，就是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了，2万美元，现在已经接近1.4万美元了。未来五年我们肯定会进入的一个事情，就是要进入一个高收入经济体，十四五初我们都已经在高收入经济体的那个门槛，只不过就是说它那个是世界银行定的标准，然后中国快要 追上了，然后它这个标准就再提高，然后再提高，已经提了好几次。但是我想啊，在十五五期间基本上这条线又跨过去，但这条线一旦跨过去之后呢，就会使现在的全球的高收入人口的比重翻了一番。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被平均的问题，在十五规划里边实际上明确提出了人民收入的增长率呢要跟 GDP 的增速同步，大部分省份实际上也都提出了这个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了，像陕西更是提出这个收入增速要高于经济增速了。当然有人会说了，确实就是宏观数据跟微观平衡有温差，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要推进共同富裕。十五规划有一个很明确的一条，就是我们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第二，你敢花钱了，因为国家在托底，我们不妨来憧憬一下未来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2: 早晨7点，28岁的程序员林晓准时醒来。公司不再提倡996，他再也没有通宵加过班。 晨跑后，他顺路把5岁的女儿送到社区托育中心。由于政府有补贴，养娃的负担轻松了不少。他正和妻子琢磨着要再生一个宝宝，生育友好型社会，育儿补贴已是常态。早在2025年，湖北天门生二孩就综合奖补近10万元。下班时，林晓路过社区就业服务站，大屏幕上显示某生物医药企业招试验员，他顺手就把信息发给了刚毕业的表弟
3: 将军。
2: 回到家，他陪着爷爷跟邻居下了一盘棋。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80岁，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现在孩子有补贴，老人有保障，热爱生活有自由，努力工作有钱花。国家投资于物，也投资于人，就是把幸福的种子种进了每家每户的小日子里。
1: 我们最近实际上也做了一个中美的这种对战的研究，就发现我们的规划，因为它是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确实能够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假如只从这个人均 GDP 的数据来看的话，美国的人均 GDP 比我们6倍还多，它是8万多美元，我们只有1万多美元。实际上美国的人民的生活不像他那个人均 GDP 表现出来那么幸福。大家可能上小红书的同学们都知道，小红书上对账啊，然后包括那个网络上热议的斩杀线讨论，它背后的个原因是什么。而且美国的官方数据统计，有几千万人是食物不安全的，70多万人他是露宿街头的，即使是他的中产阶级，实际上过的也是账单到账单的这么样一个生活方式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数据，就是我们前面谈的这个人口预期寿命。虽然我们人均 GDP 不到他1/6，这个是以汇率法计算的，但是我们人口预期寿命几乎跟他已经一样了。最近《柳叶刀》还公布了一个数据，在过去30年，中国19岁女性平均身高已经超过美国了。所以这完全颠覆了我们之前对中国人跟西方人的身高的认知，实际上也是反映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一个事情，就吃的这个事情。美国作为世界上的这么样一个重要的农业强国，大概有几千万人生活在他们所说的食物荒漠里边。什么叫食物荒漠？就是这个地区它是低收入群体，然后人口密度也比较低，其他有新鲜食品超市的地区就不要你进去，就使得这些地区的人处于一个他们自己定义的食物荒漠中，就只能吃一些高热量不太健康的食品。那它背后这个逻辑是什么？就是因为美国整个农业发展的它都是以利润为中心的，所以说它大量的农业资源，不管是耕地还是农业补贴，实际上大部分都用在了这个所谓大宗农产品上面，因为它可以进行国际贸易。至于个人消费，对他们企业来说无利可图，所以说他们就发展得很缓慢，或者就压根就没有发展起来。我们农业发展的逻辑，它不是以利润为中心，它是以人民为中心。我们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米袋子工程，一个叫菜篮子工程。我们发现吃的方面，人均蛋白的摄入量中国已经超过美国了，人均蔬菜摄入量中国大幅度超过美国，但我们人均肉类摄入量是要比美国少。第三个问题，我们会进入一个7万亿大基建时代。这个新的基建呢，跟我们之前的基建的一个重点，就是铁公基啊，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不同的是，它实际上是我们前面谈到的数字文明时代形成一个超级智能体系的修建基础设施，水网、电网、算力网、新型通信网、地下管网、物流网等。所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一个算力是新生产力，算法扮演新生产关系，数据成为新生产资料这么一个时代。
2: 你知道吗？ 全球算力已经卷上天了。马斯克计划在近地轨道部署100万颗太阳能卫星，构建轨道数据中心网络。中国也已经迈入了天算时代。2025年，我国发射了3体计算星座，12颗卫星实现整轨互联，迈入天算时代。2025年，某地遭遇特大暴雨，它仅用2分40秒就生成淹没图，以前至少需要6小时，6小时足以延误救援，从太空抢出黄金时间，这就是天算的力量。在15五规划中，算电协同被正式写入国家战略。算力中心在哪里，电力就要跟到哪里。这意味着未来城市竞争可能不再只是拼人口、拼基础设施，而是拼3样东西：算力、电力、数据。谁能率先建成超级计算机群，谁就有可能成为下一轮科技产业中心。2009年的4万亿改变了中国的交通格局，这一次的7万亿可能奠定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科技格局。
1: 中国式现代化未来5年的关键一跃呢，就是说我们要通过科技自立自强。科技自立自强呢，实际上核心是要突破一个我们把它称为一个内卷化的陷阱，是吧？内卷化陷阱是什么呢？它是说一个国家它发展到一个一定程度之后呢，假如你的这个产业技术不往上走的话，然后你整个社会就出现个巨大的内卷。典型就是日本跟韩国。以前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是经常听到各种日本的牌子，松下、东芝啊，但是你后面会发现这些牌子慢慢都听不到了，就是因为它产业升级缓慢。但是我们是什么？产业不断升级，而且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产业快速的升级时期了。所以说十五规划里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里边一个很重要的部署叫做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家知道今天全球百强的这个创新集群里面最大的实际上是在深圳、广州、香港集群，那它背后实际上依托的也是深圳大湾区这边强大制造能力。你一有一个创新思想出来之后，你很快的能够去生产，然后在市场上进行去迭代。今天的中国它不是未来时，是现在时，已经成为一个全球重要的创新中心。
3: 让我们来看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成就，那就是中国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在技术领域取得领导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我们以2020年，也就是十四五规划开始的时候为例，那么当时中国或许已经在个别产业领域处于国际技术领先地位，但这样的领域并不多。然而到十四五规划结束的2025年，中国已经在一系列重要产业中真正取得了技术领导地位，这是在此前从未实现过的成就。
1: 十五规划呢，它推出一个我们说的这个人工智能加。人工智能加呢，实际上就是要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实际上呢，也是在要人工智能来再造千行。然后前段时间我也去那个贵州电网去调研，他们就告诉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说他们今天为什么就不太可能再发生像当年那种雨雪冰冻灾害那种大面积长期停电的事情。一个核心的原因就是智能化，就是只要有雨雪冰冻出现，它就很快就会识别，然后它就会有除冰的手段。比如因为森林火灾啊，它也是通过一套智能的指挥体系快速的进行响应。所以说你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智能化过程呢，就加强了整个我们中国电网的这种韧性跟安全性了。所以说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这种发展呢，它实际上是跟我们这种强大的这种生产制造体系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就这个问题，我请一位博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观察。
4: 大家好，我们是思维实验室。 当大家都在讨论人工智能加的时候，也有人在担心人工智能减。什么意思？
5: 加是得到，减是失去。
4: 我们正在经历的不是简单的工具换人，而是一场生产关系的深层变革。这场变革中有一个问题必须回答：当 AI 让劳动不再稀缺，人将处于什么位置？在西方化的叙事里，答案可能很冷酷。OpenAI 已实行 12.5 美元雇人，标注黑暗内容。肯尼亚人拿到手的仅有 1.32 美元，近 90% 进了硅谷的腰包。在资本主义社会，这很正常。真正可怕的是，没多久 AI 学会了自动标注。肯尼亚人用承受着巨大心理创伤训练出来的 AI 亲手砸掉了自己的饭碗，这被学者称为技术封建主义。科技巨头像封建领主一样控制着数字世界，从算力和数据的高塔上把无产阶级推入无用阶级的深渊。所幸在这场 AI 主导的技术革命中，中国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比如2025年初，国家发改委、国家数据局等四部门联合发文，推动数据标注职业化、社保化。更重要的是，中国的 AI 是工具化、普惠化的。国家建立个人数字资产中心，制定数字资产法律， AI 根据这些数据自动调配生产。你所在社区的老人需要什么药， AI 控制的制药线就排产什么。你家门口的农田需要什么肥，智能农机就自动配比。人民需要什么， AI 就制造什么。中国追求的不是用 AI 替代人，而是用 AI 武装人，最终把人从枯燥、危险、重复的劳动中彻底解放。在搬东西这种累活上，有的机器人已经进厂打螺丝了。1.72米的银白色身躯能搬起15公斤的货物，工人们终于不用再腰酸背痛了。在护理老人这种费心费力的活上，这款机器人专门聚焦失能老人的如厕和清洁，把护理员从工作中解放了出来。在情绪陪伴这种需要耐心的活上，这款机器人已经能感知、抚摸、回应呼唤。你拍拍它，它就会晃晃脑袋；你跟它说话，它就转头看着你。这种有温度的陪伴正在新加坡的养老院里让孤独的老人露出笑容。所以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当 AI 让劳动不再稀缺，人将处于什么位置？中国式现代化给出的答案是永远以人民为中心。人工智能加加的是效率，是公平，是民生。站在15.5的门槛上，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被机器替代的未来，而是一个被技术托举的明天。
1: 对15.5来说，关键一个核心是要向数字文明去跃升。我们发展到今天这种状况哈，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都感觉，哎，中国好像生活在未来，是吧？说怎么一下子中国发展到今天这种状态？但实际上不是，中国的发展呢，它是一种阶梯式发展。大概就是10年前嘛，我跟这个大部分的这些西方学者交流，他说都搞市场经济了，是吧？都什么时代了，你们还怎么还在做一个计划经济的时期呢？然后我们就需要跟他解释，我们这个不是计划经济的计划，是一种跟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新型规划。但是到今天，特别15.5规划制定期间，我接触的这些海外的这些学者，基本上也包括一些业界的人士，基本上都对中国的5年规划赞不绝口，认为这个是人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制度创新。因为他们也看到了西方今天这种乱象，我们是什么，就很稳健的按照我们的规划，按照我们的设计，一步一步的把国家推向前进。所以说他们现在都很羡慕这么一个制度。很多年轻的这个同学，他实际上都流行一句话，就是说像建设国家一样建设自己。那怎么样像建设国家一样建设自己呢？实际上规划就是一个最好的借鉴，是吧？国家规划它实际上体现一种，我们把它称为一个真正乐观主义的东西。就是它真正的乐观呢，它不是说这个形势有多么好，不是说形势一片大好，对不对？而是说我现在有风险有挑战，但是我有解决方案。中国的这种100年的中国式现代化战略呢，它确实是通过一个一个5年规划部署下来了，一步一步走上来。所以说它这个叫做阶梯式发展的道路，我们理解哈，这个就是一个最硬核的浪漫。有哪些事情能够把你的梦想原先是写在纸上，然后变成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更硬核的浪漫呢？最近有一部很火的电影叫《给阿妈的情书》嘛，
6: 欢迎给我们牺牲民国两天。 当不光回后就哭，他懂用娘喜阿妈心来改避难情况，
1: 很感人。那实际上你可以理解，就是说这个十四个五年规划呢，实际上就是国家写给这个人民的最深情的一个告白，而且一写他就是写了七十多年。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一句话，中国作为唯一的世界民族而到来，然后海德格尔这个预言呢正在变为现实，我们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给世界的一个最好的礼物。
2: 这份礼物什么时候成型？到2035年，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已有的一系列强国目标基础上，十五五规划又新增了航天、能源、金融、农业、旅游五个强国目标。至此，中国强国建设目标已达16项。而按照党的20大报告，这些强国目标有几个要在2035年率先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以及一个健康中国。什么叫建成？当你走上街头，走进校园与医院，当你随手打开手机的那一刻，你能真切地感觉到那个时代真的来了。早在1955年，毛主席就曾掷地有声地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1亿多人口，我国有6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50年吧，也许75年。75年就是15个5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从1955年算起，75年后是2030年，与党19大部署的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时间极为接近。毛主席70余年前的预言，竟惊人地锚定了民族复兴的时间坐标。
7: When future historians,
8: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书写21世纪的历史时，他们显然会指出，21世纪头几十年里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中国的强势再度崛起。为了理解中国的重新崛起究竟有多么惊人，我们应当关注一个数据。当21世纪开始时，欧盟的国民生产总值总和是中国的6到7倍，而到了2025年，双方规模已大致相当。到2050年，欧盟的经济规模将只有中国的一半。这是世界历史上发生过的最重大的结构性变化之一。历史学家将会追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非凡的故事是如何实现的？我也经常说，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是因为它结合了3个关键要素，我将其称为 MPH 要素。 M 代表任人唯贤， P 代表务实主义。毫无疑问，中国非常努力地向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学习。 H 代表廉洁诚信，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习近平主席决心在中国消除腐败，而这种反腐败努力也推动了中国取得非凡成功。如果还有人怀疑中国已经走了多远，那么他们应当看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最近访华所展现出的态度。特朗普总统对中国给予了高度赞扬，世界其他国家既应当为中国的成功喝彩，也应该开始向中国学习，学习如何同样取得成功。
2: 我们今天的成就是几代人用双手创造出来的。如今十五五的新画卷渐次铺展，雅夏水电激荡山河，沙歌荒嶂将荒芜变绿能蓝海，三峡新通道续写黄金水道传奇，计算集群赋予时代最强大脑，卫星互联网编织天地经纬，而可控核聚变与载人登月则把目光投向人类文明的星辰大海。一个个硬核工程正从宏大的国家蓝图变成轰鸣的建设现场。 循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方向，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撸起袖子加油干。我们终将用勤劳的双手捧起一个可亲、可敬、可爱的中国，让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图景中得以实现。
9: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至上去超越资本至上，以和合共生去超越血人利己，以开放包容去超越系统垄断。就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如果人类的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所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呢，它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失了，不但拓展了这个发展中国家走上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实际上也对全人类探索更好的现代化模式提供了中国方案。到这爱了中国式现代化八期节目全部结束了，我们曾经穿越山河湖海，触摸经济血脉的强劲搏动，我们曾仰望寰宇星辰，见证千年问天的梦想成真，我们也曾凝视方寸品目，感受中国文化跨越山海的情感共鸣。这些呢，实际上都汇聚成一个同一个答案，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它是14亿人具体每天的生活向往，也是我们说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古老文明在当代的这种凤凰涅槃，同时它也为人类文明百花园做出了中国的贡献。爱了中国式现代化，谢谢大家，再会。

0: 世界上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奉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
1: 出发。

公元1875年1月12日，即同治十三年12月初五，子夜时分，紫禁城内一片寂静，丝毫没有即将到来的新年气氛。就在几个小时前，大清王朝第十位皇帝同治突然崩逝，年仅19岁。紧迫慌乱的空气里，当务之急并不是如何料理丧事，而是择立新君。因为同治帝无嗣而崩，究竟立谁为君，变成了朝廷头等大事。

同治帝驾崩约两个小时后，养心殿西暖阁里便展开紧急磋商，最终决定将醇亲王奕轩之子载湉承继于咸丰帝为子，以此名义入城大同。当天夜里，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湉被从醇亲王府迎入大内，赐称皇位。

新君冲陵见位，两宫皇太后慈安和慈禧得以再度垂帘听政，而王朝的最高决策权实际掌握在慈禧。

当新年来临，清王朝随即改元，启用新的年号光绪，继承祖宗之志，续有光焕，这是新年号的寓意，寄托着承前启后、光大功业的期望。然而，新纪年并非是在一派祥和中开启的。年幼的新君和他治下的王朝，正笼罩着巨大的忧虑和不安。此时，西北的新疆已被外来势力窃据多年，而东南海疆又屡遭外敌侵凌，难以安宁。朝野上下无不期盼着新的纪年能带来扭转时局的转机，期待整个国家能有新的气象、新的作为，从而重振国运。

国家发生的重大变故，远在兰州的陕甘总督左宗棠自然高度关注。他最关切的是朝廷即将对海防塞防之争所做的停役。这场扰攘不宁的争论早已牵动朝野上下。所谓海防塞防之争，实际上是朝臣们对国家防务的争执与分歧，早在同治皇帝在世时就已经爆发。以李鸿章为首的众多大臣、督抚和将军主张国防应以东南海防为重，朝廷应将国防重心放在筹办海防上。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一批官员却认为西北塞防重于东南海防，海疆之患也受到西北局势的影响，已以全力注重西征。两派意见相持不下，而且愈演愈烈。去年年底，朝廷已准备进行由中书重臣参加的廷议，解决海塞之争，但由于同治帝突然崩逝而被迫推迟。

际局势。眼前的时局，最令他焦心忧虑的，就是千里之外的新疆。新疆古称西域，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早在汉宣帝神爵二年，即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便在新疆境内设置西域都护府，将新疆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唐代先后设置安西大都护府和北庭大都护府，统辖天山南北。元代设北庭都元帅府、宣慰司等机构。清代清政府平定准噶尔叛乱，巩固了清王朝对西北边疆地区的统治，并将西域改称新疆。1762年，清政府设伊犁将军，在新疆实行军政合一的军府体制。新疆按习惯以天山为界，分为南北两路，天山北路称为北疆，天山南路称作南疆。这里地处中国西部边陲，地域辽阔，是多民族聚居地区。长期以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外部势力与内部斗争相互交织，形势错综复杂。尤其是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深重灾难，也波及新疆地区。从同治初年开始，新疆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自然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个来自境外浩瀚韩国、名叫阿古柏的政治投机者，利用新疆内乱的局面，武装入侵新疆。阿古柏出身于浩瀚韩国一个商业繁荣的小市镇，祖父和父亲都曾担任过重要职位，一个姐姐还嫁给了塔什干总督。这样的家庭出身和姻亲关系，为他日后的晋升铺平了道路，使他逐步崛起，成为在政界和军界都权势显赫的人物。1864年，沙皇俄国向浩瀚韩国大举扩张，眼看浩瀚韩国在沙俄的进攻下即将瓦解，为获得稳固的统治地域，1865年1月，阿古柏率军越过帕米尔高原，攻占喀什噶尔，开始入侵中国新疆。面对悍然闯入的侵略者，新疆反抗的地火顿时熊熊燃烧。利用武力上的优势，阿古柏残酷镇压新疆人民的反抗，大肆屠杀各族群众，将南疆一步步置于他的残暴控制之下。1867年，阿古柏建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意为七城之国。这七城是喀什噶尔、和田、阿克苏、库车、乌什、叶尔羌、英吉沙。这个被各族民众称为中亚屠夫的侵略头子，还自封为毕条勒特汗，意为红福之王。趁着内忧外患之中的清王朝逐步丧失

0: 新疆局势的控制力，阿古柏窃据了南疆地区，将新疆大地推入血色深渊。阿古柏控制南疆后，随即大举进犯天山北路。当乌鲁木齐、马纳斯等北疆重镇相继陷落后，北疆各族民众奋起反抗，涌现出徐学恭、赵兴体、孔才三位豪杰，人称关外三义士。徐学恭、赵兴体、孔才三位义士各自组建民团武装，分别在乌鲁木齐、马纳斯、吉木萨尔等地开展游击战。他们互为犄角，铁血抗敌，坚持斗争十多年，直至1876年等来左宗棠的西征大军。随后他们加入清军，投身于收复新疆的战斗。面对阿古柏对新疆的大举入侵，对新疆觊觎已久的沙俄借口新疆局势混乱妨碍其边境安全，于1871年7月出兵，强行占领新疆北部的伊犁。为达到长久占据伊犁的目的，沙俄谋求与阿古柏集团的勾结。1872年5月，沙俄同阿古柏签订了非法的俄国与喀什噶尔条约。通过这个条约，沙俄获得了在新疆自由经商、设置商业代理人等特权，而阿古柏则换取了沙俄对其政权的承认与支持。为寻求更多的靠山，1873年，阿古柏派人赴伊斯坦布尔觐谒奥斯曼苏丹，向奥斯曼土耳其效忠。奥斯曼苏丹不但授予阿古柏喀什噶尔埃米尔的封号，还为他提供武器弹药，帮助他训练士兵。阿古柏麾下的军队随之成为一支45000人左右的武装力量。当俄土染指新疆之际，英国也不甘落后。1874年2月2日，英国同阿古柏签订非法条约，约定英国臣民可以随意进入哲德沙尔居住经商。英国政府将派代表常驻喀什噶尔，涉及英国臣民的民事诉讼与刑事案件需由英国代表参与审判。通过承认阿古柏在新疆的统治地位，一直图谋从英属印度向新疆扩张的英国就此加紧了对新疆的渗透。就这样，由于阿古柏和沙俄的入侵，英国的渗透，短短数年，新疆便沦入一片混乱之中，面临着领土尽丧的危局。这期间，清政府也曾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驱逐外来侵略势力，但未能成功。阿古柏入侵新疆之时，陕甘地区正陷入社会动乱，河西走廊官道受阻。面对新疆遭外敌瓜分的危局，清王朝鞭长莫及。1871年，清廷命乌鲁木齐提督程璐由甘肃出关，会同在巴里坤的乌鲁木齐都统景莲收复失地，但因沿途社会动乱、道路受阻等多种因素，未能成行。左宗棠密切关注新疆局势， 星星看到阿古柏和沙俄窃取新疆，新疆有完全丧失的危险，明确支持朝廷以武力收复新疆。我之江索，尺寸不可让人。要是即使年逾六旬，衰极日增，恐无生出玉门之望。但仍愿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誓与侵略者周旋到底。左宗棠于1866年调任陕甘总督后，逐步恢复了陕甘地区的社会秩序，特别是他麾下大军于1873年11月攻克被反清武装盘踞的宿州，重新打通了由河西走廊进军新疆的通道。发动西征、收复新疆的条件基本成熟，于是在克服宿州的第二年，清廷任命景琏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帮办军务，
1: 令左宗棠督办关外粮饷筹措和转运事宜，以归附新疆。
0: 然而就在大军即将西出嘉峪关之际，1874年5月，中国东南海疆陡起波澜。刚刚启动的西征，初生变数。

当新君即位改元光绪时，沈葆桢依然身在台湾。自去年六月渡海来台，他已在台湾待了快十个月了。沈葆桢之所以奉亲命来台，起因就是上一年发生的日人侵台事件。也正是这起事件，导致刚刚启动的收复新疆的西征骤然受挫。日本对台湾窥伺已久，就在沙俄、英国对新疆虎视眈眈之际，1874年5月，日军在台湾南部的恒春半岛登陆，并盘踞下来。一场事关海防的危机就此爆发。清廷紧急受命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台督办台湾海防。虽然几经交涉，在清政府承认日军侵台是所谓保民义举和支付了50万两白银的赔款后，日军最终从台湾撤出。但日本图谋台湾的野心，中国海防的空虚都暴露出来。此时的沈葆桢思绪万千，心情沉重。无论是1840年英国人挑起的鸦片战争，还是后来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些入侵者无不凭借坚船利炮从中国近海发起进攻。然而大清国脆弱的海防却无法有效抵御那些浮海而来的外敌，任其纵横海面，逐入无人之境。更糟糕的是，如今日本人又围绕着琉球、台湾不断滋事侵扰，使东南海域动荡难宁。没有巩固的海防，又何谈海晏河清、国泰民安？沈葆桢不由发出一声长叹。就在感愧之际，沈葆桢忽然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正主政西北的左宗棠。在沈葆桢看来，左宗棠不但是经营海防的开拓者，更对他有知遇之恩。左宗棠在担任闽浙总督时，

亲自创设了福州船政局。后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他极力举荐沈葆桢出任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决定给左宗棠写封信，倾诉自己对东南海防的忧切。自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他们已近10年未曾晤面。满怀对故友的思念，沈葆桢知道这封信要跨越山海，走过漫漫长途，才能送到故人手中。

山甘总督署内，左宗棠久久凝视着大清国乾隆内府舆图，命人将幕僚饶应琦召来议事。举人出身的饶应琦历练丰富，颇具卓识，是左宗棠最为倚重和信任的幕僚之一。左宗棠深夜相召，他猜测定然是为了海防塞防之争。果不其然，一见面，左宗棠就开门见山，阐述了他对海防塞防的意见。他认为，海防塞防之争，实际上就是应该优先解决东南危机还是西北危机的分歧。然而国防大事，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不宜偏废，舍弃其中任何一端，都必然损害国防的整体。随后，左宗棠意味深长地问道：以眼下大清国的国力财力，如何才能做到海防塞防二者并重？见饶应琦沉吟不语，左宗棠便接着说：虽然海防塞防二者并重，但应有缓急之分，轻重之别。饶应琦顿时领会了左宗棠的深意，试探性地问道：以阁帅之见，是不是西域的局势更为急切？左宗棠稍时停顿，然后一字一句地说：阿古柏割据天山南北，沙俄强占伊犁，英人虎视南疆，全疆陷落只在旦夕之间，孰急孰缓，难道不一目了然吗？

同往年一样，这个冬天李鸿章是在天津度过的。他一如既往深居简出，但这平静的表面之下，实则暗潮汹涌。李鸿章清楚，朝堂上的海塞之争其实是由他发起的。他急应筹办海防、暂停西征的主张，获得了众多督抚大员和中书廷臣的附和，甚至连光绪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轩也认为暂罢西征为最上之策。显然海防派已取得压倒性优势，他对朝廷即将举行的廷议信心满满。这一天，北洋大臣府邸迎来一位不速之客——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的汉文参

赞梅辉利。威托马是位外交老手，任驻华公使已有3-4年。威托马十分关注清廷即将举行的廷议，此次派出梅辉利拜访李鸿章，就是要游说李鸿章反对西征，以维护英国在新疆的既得利益。寒暄之后，梅辉利迫不及待地说出威托马的建议，将天山南路让与阿古柏，伊犁地区让与沙俄，如此就能解决新疆困局，而清国也就此可以专注于海防。对于威托马的建议，老谋深算的李鸿章始终不露声色。梅辉利沉不住气了，用威胁的口气道，如果清廷执意归附新疆，英国和沙俄一定会出兵干涉，那样就可能引发一场国际战争。李鸿章依然没有答话，只是淡淡浮现出一丝微笑，然后端茶送客。当梅辉利样样离去后，李鸿章陷入久久的沉思。他自然清楚威托马的图谋，英国人反对清政府收复新疆，不但要保住在新疆的既得利益，还想通过阿古柏的势力进一步掌控新疆。在李鸿章心中，大清国的头号敌人是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他认为日本脚烟丝城更甚于西洋诸国，这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强邻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因此他正在筹备组建北洋水师，从欧洲购买最新式的军舰和最精良的火炮，而这支舰队将游弋于海疆之上，抵御日本的侵扰。李鸿章更清楚的是，眼下大清国的财政究竟是一种什么状况。历经平定太平军、捻军等旷日持久的消耗，国库早已虚空，甚至不得不大举外债以充军费。如今收复新疆所需军饷要依靠海关洋税以及各省厘金调拨，而筹建海军舰队的经费也是同一个来源。国家财力左支右绌，西征和组建舰队只能二者择一。更令李鸿章担忧的是，如果西征不顺陷入焦灼，势必成为无底之壑，那将是整个国家财政陷入一场灾难。放弃西征，舍弃新疆，将西征的军饷加强东南海防，李鸿章越来越坚定自己的主张。

北京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负责收集管理明清的中央机构档案。有关清代同治、光绪之际海塞之争的各种历史文档，也大都珍藏于此。今天，我们在这里还能找到1874年12月10日，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向清廷上呈的筹议海防折。在这份洋洋万言的奏折中，李鸿章阐明当时国家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已专注于东南万里海疆，进而提出停兵以饷、捐弃新疆的主张。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虽需兵费上300余万，无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支，以为不值。且其地北临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回国，南进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夕易逝，即免途恢复，将来断不能久守。对李鸿章奏折中的许多话，慈禧也深有同感。眼下江海各口门户洞开的局面，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不能不加以考虑。望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亡，则复兴之大患于己。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称。此意果定，则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此需略加核检，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云作海防之饷。军机大臣文祥，这位四朝元老，是慈禧太后最为倚重和信赖的近臣之一。当初咸丰皇帝在热河崩逝，正是他与恭亲王奕欣等人协助慈禧发动辛酉政变，继而又辅助慈禧垂帘听政。面对李鸿章的奏折，究竟是停撤西征还是决意西征，在此关键时刻，慈禧很想听听文祥的意见。文祥坦陈祖宗之地不可弃，立住晋桥，以武力收复新疆，认为倘若此时停撤西征，恐收复失地渺茫无望，而失去新疆将导致无穷后患。他还建议慈禧不妨听听左宗棠的见解，毕竟督抚大员中唯有他既经营过海防，又熟忍西北防务。慈禧当下指示将地方督抚关于海防塞防的奏议全部抄送左宗棠，让他斟酌考量，尽快回复朝廷。朝廷发出的紧急上谕只用了9天便送到兰州，于1875年3月19日交到左宗棠手中。上谕明确要求他必须答复这样几个问题：其一，新疆应否归附，如何归附；其二，将才与兵力是否适当；其三，粮运如何解决。左宗棠清楚朝廷并没有放弃收复新疆的计划，因此他的回复便至关重要。他必须用自己的信心坚定朝廷的决心。

这封来信正是一个多月前沈葆桢在台湾写的。如今他终于走完迢遥的长途，被送到收信人的案头。左宗棠十分理解沈葆桢在信中表达的对中国海防的忧虑，同时他突然想到一桩旧事，想到一个人。 而这个人就是沈葆桢的舅父兼岳父林则徐。那是25年前的事情了。1849年9月，64岁的林则徐因旧疾复发，卸任云贵总督，回襄养病。 1850年年初。 当船只经过长沙时，他特意让船停泊于江边，因为他想见一个人，被誉为楚才第一的左宗棠。对左宗棠这个名字，林则徐早有耳闻，他的部属胡林翼就曾向他极力推荐过这位湖湘才俊。左宗棠在考取举人后。 先后三次赴京会试，均告落地。心灰意冷的左宗棠再也无心科考，将更多精力倾注于地理、农事等有用之学。之后，他在长沙开馆授徒。此时38岁的左宗棠正在柳庄放年假，突然听说林则徐找他叙谈，左宗棠既感到意外，又很是激动。 林则徐，那是他非常仰慕的前辈和一代名臣。1850年1月3日，这个隆冬的傍晚，等夕阳染红江面，神交已久的两个人终于在湘江岸边相见。

船舱中早已备好酒菜，两人对酒畅谈，通宵达旦。虽然一个是封疆大吏，一个是落地举子，但林则徐展现的却是惜才爱才的一片赤忱。左宗棠后来这样记述道：江风吹浪，多楼静息有声，江中雁弹打鼠，无所不及。在这番纵论天下的长谈中，林则徐讲述了他哲述伊犁时期的见闻，以及他对新疆形势的分析和预判，认为新疆地域辽阔，物产丰饶，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但是面临沙俄的觊觎，终是一大隐患。林则徐对新疆形势洞若观火的剖析，令左宗棠大为触动，而左宗棠的见解与情怀，也让林则徐极为感佩。这番湘江夜谈，是左宗棠与林则徐唯一的一次会面。会面后不到一年，林则徐即与世长辞。一晃20多年过去了，而刻舟中林则徐谈笑风生的神采，至今仍在记忆里生动如初。

斯人已逝，但林则徐那忧国儒家的情怀依然令左宗棠感愤不已，而那荡涤尘纷覆我山河的魏晋之业也最终落在他左宗棠的肩头。

复奏朝廷，左宗棠百感交集。为什么一定要收复新疆？是否有足够的兵力和战力来恢复失地？耗费巨大的粮饷该如何筹措？海防与塞防又将如何兼顾？所有这些朝廷的诘问和疑虑，左宗棠努力给出中肯而切实的答复。左宗棠很快就写完了，给朝廷的复折，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京师。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至今仍保存着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上报清廷的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正是这份奏折，为清王朝最终决议西征、归附新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若此时即你停兵截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舆，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掩然。是停兵截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与边塞则大有所妨，利害攸分，即以熟思审处者也。在长达5000多字的复折中，左宗棠首先认为国家防务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但坚决反对李鸿章等人停撤出关之饷，云作海防之饷的言论。在左宗棠看来，目前新疆的局势更为忧急，而一旦停撤西征，则无异于自撤藩篱，那样不但西北堪忧，北部的蒙古也将处于危险的境地。左宗棠的分析深深打动了文祥，他决定必见慈禧皇太后，促使朝廷早下决断，西域寇深祸急，不能再千言不决。俄人之窃据伊犁也，乘我兵士纷繁，畏皇远略，因借口代守，突厥其财力以自肥，又据其国南界稍近，伸缩得以自如也。左宗棠更进一步指出，沙俄窃据伊犁，贪图的不仅是伊犁土地贫旷、物产丰饶，更在于以伊犁为据点，进而窥伺整个新疆和中国北方。如果任由沙俄和阿古柏势力在新疆坐稳，局面将不可收拾。左宗棠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慈禧。收复新疆，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光复失地、保住祖业，更关系着整个国家的安危。文祥见到慈禧，便急切地说：“左宗棠的复折，条分缕析，重恳恺切。如今阿古柏盘踞南疆已有10年，沙俄窃据伊犁也已4年，收复新疆不宜再拖延下去。”此时慈禧内心已有所决断，而文祥的态度更坚定了他的决心。左宗棠复奏20天后，光绪元年3月28日，即公元1875年5月3日，朝廷发出600里加急上谕，从京师送往兰州。上谕认同左宗棠的主张，认为左宗棠奏海防塞防实在情形，所称若此时即你停兵撤饷，与海防未必有益，与边防大有所碍，所见甚是。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予他筹兵、筹饷、指挥西征大军收复新疆的全权。金顺帮办新疆军务，调补乌鲁木齐都统。就在决定西征的上谕发出之后，朝廷又下发另一道上谕，肯定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委派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北洋、南洋海防事宜。朝廷实际上采纳了左宗棠等

提出的海防与塞防并重的方略。在做出首要收复新疆决策的同时，也认可了加强海防的重要。决策西征的上谕到达兰州时，已是夏日将临的时节。兰州城内杨柳堆烟，浓荫匝地。陕甘总督署北临黄河。每每公务之余，左宗棠总喜欢登上阁楼，远眺黄河。这天傍晚，他又一次登阁远望。白塔山下，黄河如带，缓缓东流。沿着流水瞠目向西，大河的最上游已隐没于暮色苍茫的云海。那一刻，左宗棠恍惚觉得，那水天相接的尽头，铁蹄铮铮，皮鼓声声，无限的是金戈铁马，万里河山。

0: 国曾任人瓜分，今天屹立东方。人曾低首求生，今天顶天立地。路曾关山难越，今天山海星辰。家曾风雨飘摇，今天灯火安然。梦曾微光初燃，今天万众共赴。105年，山河为证，是您引领我们从看世界，直到世界看中国。
1: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2: 一个顶俩，能行吗？
1: 同步开关，就一下。
2: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0: 戏曲频道。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嘣
2: 嘣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嗯。
0: 湖南卫视提示：
5: 出发，
0: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湖南新闻联播，我是万欣。
1: 大家好，我是刘梦娜。首先来看内容提要。
0: 沈晓明会见湖南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
1: 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召开，沈晓明讲话，毛伟明主持。
0: 毛伟明在宁乡调研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
1: 全省各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一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会见载誉归来的湖南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以及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省委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
2: 建党105周年之际，我省共有24名个人和集体荣获党中央表彰，其中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钟觉荣获七一勋章，5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5名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4个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受到表彰。沈晓明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要时刻，大家在北京受到党中央的隆重表彰，这不仅是你们个人的光荣，也是全省21万个基层党组织和430万名共产党员共同的荣光。大家的先进事迹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值得全省广大党员认真学习。沈晓明指出，当前我省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希望大家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这次表彰为新起点，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切实当好对党忠诚的标杆、服务大局的先锋、为民造福的典范、崇德向善的楷模，为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先进为榜样，学习先进，争当先进，自觉把榜样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推动全省形成崇尚先进、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省领导郭灵济、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校长李建成参加。

0: 出席会见的领导与表彰对象合影留念。
1: 二号，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省委书记沈晓明出席一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常态化帮扶工作，长久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更好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主持，省政协主席毛万春、省委副书记、岳阳市委书记谢卫江出席。
2: 沈晓明指出，今年是实施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落细落实常态化帮扶各项重点任务。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保持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厚植为民情怀，紧密结合实际，创造性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要科学认定帮扶对象，优化监测方式，提高监测识别的精准性、时效性。要推进帮扶产业提质升级，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落实好到户产业奖补规划，增加家庭经营性收入。要多措并举，抓好就业帮扶，深化省内外劳务协作，整合资源，精准开展技能培训。要管好用好帮扶项目资产，健全资产台账，完善分级分类长效管理机制，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持续巩固三保障和饮水安全保障成果，常态化开展义务教育控辍保学，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抓实农村危房改造、因灾倒损住房恢复重建，加强异地搬迁后续扶持。要强化对欠发达地区的帮扶支持，着力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精准帮扶县域主导产业发展，健全完善对口帮扶机制，持续推动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对口帮扶大湘西等薄弱地区。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五级书记抓常态化帮扶工作，健全帮扶政策体系，加强部门协同联动，强化作风和能力建设，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地见效。毛伟明在主持会议时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政治责任，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认识，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整改，紧盯重点关键，强化衔接，抓好统筹协调，强化合力，坐实常态化监测，开展开发式帮扶，完善兜底性保障，确保常态化帮扶开局之年各项工作接续转换，平稳衔接，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州县市区设分会场，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吴桂英、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出席。
0: 二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在宁乡市调研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紧紧锚定三纲四新美好蓝图，务实推进项目建设，不断强化产业支撑，持续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兴邦智能是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50强，产品出口俄罗斯、美国、中东等国家地区。企业分期建设省重大产业项目兴邦智能国际制造城，致力打造国内规模最大、种类最齐全、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高空作业平台生产基地。毛伟明一行走进热火朝天的生产车间和项目建设现场，了解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勉励企业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不断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改进提升生产工艺，拓展产品应用场景，持续开拓国际市场，切实提升产品创新力、品牌力和美誉度，吸引带动上下游企业急剧发展。他要求园区做好用地、用能、用工等要素保障，为企业加快发展、项目顺利推进提供全方位优质服务。 海信长沙家电产业园是海信集团在中西部地区投资布局的产能最大、品类最全的综合生产基地，也是集团商用空调智能制造基地。项目一期去年底正式投产，满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100亿元以上。走进智能化生产车间，毛伟明仔细查看生产线和下线产品，希望企业充分发挥龙头引领作用和创新主体作用，进一步加强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优质产品供给加速抢占消费新赛道，更好满足消费新需求。调研中，毛伟明强调，要前瞻谋划新质产业项目，紧扣国家战略需求，立足湖南特色优势，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提质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培育，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之以恒，抓实招商引资，深入实施乡商回归、校友回乡、乡至新乡等活动，细化产业招商图谱，着力引进一批含金量、含锌量、含氯量高的项目和企业。要加力提速重大项目建设，严把项目建设安全关、质量关、环保关，完善全周期服务保障机制，全力以赴推动项目早落地、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从洞庭湖畔到武陵山区，昨天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
3: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更加坚定了我们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请总书记放心，请党中央放心，我们韶山村的党员干部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毛主席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4: 内心倍感振奋，深受鼓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字字铿锵，催人奋进。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们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
5: 内心倍感振奋，深受洗礼。接下来我会带领全村党员群众传承好半条被子精神，让沙洲村的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续写党群同心的温暖新故事。
2: 知其所来，明其所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6: 我们必须扎根制造业，自主创新，艰苦奋斗，在工程装备的智能化、绿色化领域突破更多的关键核心技术，为我们的强国建设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7: 聆听了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未来我将立足岗位，只争朝夕，为奋力打好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时代命题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2: 青年强则国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希望大家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

0: 想铺成脚下的路。
1: 总书记的讲话让我很振奋，同时深感责任在肩，使命紧迫。作为芒果的一员，我将主动应变，提前布局，抢抓行业新机遇。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十五五开局起步，新征程催人奋进。大家表示要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3: 继续带领全体村民增收致富，建设和美宜居的幸福家园。
4: 我会始终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守牢长江生态底线，厚植绿色底色和橙色。
5: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其中湖南10人14集体获全国2优1先表彰。大会上，湖南5人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5人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14个组织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6: 我无比自豪，更深感责任重大。总书记的讲话为我指明了方向，坚定了我继续扎根基层、服务老百姓的信心。未来，我将继续做一只勤劳的小蜜蜂，让平凡的岗位闪耀信仰之光。
7: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字字铿锵，意义深远。我将把此次全国先进党务工作者的荣誉化为奋进的起点，深学细务讲话精神，抓实村级党务，建强村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培育年轻党员骨干。
5: 基层党组织是联系群众的桥头堡。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们表示，将对照总书记讲话要求，聚焦乡村产业、基层治理、医疗教育等群众急难愁盼，把党组织服务阵地建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用民生实效印证人民至上的宗旨。
8: 我们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海外项目高水平发展，让党旗在一带一路建设一线中高高飘扬，奋力当好相企出海的排头兵，用一流品质擦亮中国企业的国际名片，
9: 不断的发展壮大我们的队伍，规范完善我们的制度，探索创新我们的党日活动，融入当地的社区，关注家乡的经济社会发展。
10: 桑植县洪家关光荣院常年居住着老红军、老赤卫队员以及烈士遗属。40年来，共产党员贺小英扎根于此，以赤诚初心照料一代代革命老前辈，书写着基层党员的拥军敬老答卷。
11: 1986年，25岁的贺小英来到光荣院工作，父亲叮嘱他要一辈子用心去照顾革命前辈，而他也暗下决心，要把这些为革命事业奉献一生的老人当成自家长辈好好照料。
12: 因为我是烈士的后代，把他们就当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照顾，跟自己的家人一样的。
11: 为了让老人吃得好一点，贺小英自己开垦了5亩菜地，建起猪圈，种菜养猪，所有细碎的杂事他都全部揽下。老人们牙口差，他每天分干饭、稀饭、软烂杂粮饭，荤素搭配不重样。40年间，贺小英先后照料125位优抚老人，为102位老人养老送终。
13: 所以我奶奶当时跟他说的，看小英是我们霍家的好孙子，刚也是党组织跟他排内的一个亲人。
11: 贺小英的丈夫其实也需要人照顾，由于身体残疾，他常年居家。为了兼顾光荣院的老人与家中的丈夫，贺小英常年奔波两地，每天至少往返3次。
14: 搞电焊工作当然挺光荣，那个电焊离不开他，我这时候非常担心他一个人能不能累。
11: 作为一名基层共产党员，贺小英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坚守数十年，用耐心、细心和爱心守护着老人们的晚年生活。
12: 我明年就是要退休的，我还是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将自己的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引导他们视革命老人为亲人，一生始终地做一个有孝心、有温暖、有情义的儿女。
5: 在湘潭市月塘区云峰社区，为了增加居民的融入感，社区党总支近年来创新推行云峰365工作法，推动邻里从末邻变睦邻。
2: 在湘潭市云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书画室里，

0: 社区的居民们正在专业老师指导下专心作画。为丰富居民文化生活，云峰社区整合资源，联合辖区内院校开办云峰社区学院，打造365天全龄化社区学校。白天有书法、绘画、摄影、摄像等老年大学，晚上则开设家庭教育、美食烘焙等青年夜校。周末有儿童课堂，假期有儿童公益托管。从前同住一栋楼、相逢不点头的邻居，如今变成了关系亲密融洽的同学。
1: 从相互的不认识，到慢慢的走近，成为朋友，一起感受到这份社区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
0: 云峰社区党总支还以党建为纽带，组建你好邻居党建志愿品牌，招募600多名优秀党员、居民、骨干组建志愿者队伍。一位志愿者负责10至15户居民，每周至少走访一次，既当政策宣传员，也做矛盾调解员、民情信息员，推动联系服务常态化。
2: 我们有什么事是跟着一呼百应，一喊毛病5分钟还没得到了。
0: 近年来，云峰社区党总支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主线，创新推行云峰365工作法，提供全天候、全龄段、全方位服务，年均服务群众1.1万人次，累计解决民生难题、化解邻里矛盾160多件，同时链接40多家辖区机关单位、高校、企业，成立党建服务联盟，实现阵地、师资、服务资源共享，形成共筑共建、优势互补的良好格局。
3: 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持续深化云峰365工作法，立足群众需求，推出更多务实举措，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小事，持续增强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安全感。
4: 扎根武陵山区，深耕县域育人，创办于1941年的石门县第一中学，坚持以党建引领办学治校，用质量托举学子梦想。
0: 石门县第一中学在校3900多名学生中，80%是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学子及家庭困难学生。针对山区学情特点，学校党委创新推行4维均衡分班法，综合平衡学生成绩、性别、学科能力及师资配置，在教学过程中落实集体备课、分层教学。针对留守、困难等7类特殊学生，积极争取各类助学资源。2024年以来，累计资助学生4100多人次，用暖心兜底政策，保障每名学生平等求学、全面成长。
5: 学校一直坚持平行分班，给予每个孩子公平接受教育的机会，这是对孩子们最大的帮扶。同时，给予留守、困难学生持续不断的陪伴与关爱。
0: 此外，学校依托党建引领，搭建青蓝工程、骨干工程、名师工程3级教师培养体系，党员骨干与青年教师结对传帮带，助力青年教师快速成长。在党建赋能、公平育人、精准提质的系统举措下，学校因材施教、分层育才成效凸显。
6: 我们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铸魂育人、深耕县中振兴，上好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个孩子，让党旗高高飘扬在育人一线。
4: 在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馆，近100名新老党员代表、师生代表共同参观了《敢教日月换新天：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展览》，现场还为20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7: 这一晃就是50年过去了，我对党的赤诚忠心没有变，牢记党的宗旨，积极为党工作。用优秀的党员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8: 入党的是一个新的起点，也是一个新的身份，同时它也有新的使命跟任务，也激励着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更加努力，迎难而上。
9: 近日，湖南省发布一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典型案例，并对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予以专项奖励。
0: 桑植县竹叶坪乡金龙村获专项奖励共计11万元，奖励对象包括村委会、2名险情吹哨人和3名避险工作先进个人。6月24日下午2点10分，村民杨秋农、肖代元在巡查中发现，一村民屋后岩壁有零星石块滑落。
10: 听到那个上面有个那个小石头，这么大个石头滚下来，叫他们往你马上走啊！那个上面滚石头的，快跑啊！边跑我就边叫，叫他们政府的呀，叫那么村里的马上过来。
0: 乡镇干部赶到后，

0: 迅速划定警戒范围，并紧急转移周边14户34名群众。10分钟后，隐患点发生大规模掩体崩塌，造成8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经技术勘查，这个区域的岩层风化严重，有2次垮塌风险。当地迅速扩大转移范围，当天下午2点38分，隐患区域28户62人全部转移。目前险情点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房屋受损排查、加固修缮等工作同步开展。6月22日，石门县湖平山镇北西河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巡查发现，贾家湾临河区域岩土松动。虽然这个区域不属于在册地质灾害点，工作人员仍判断存在重大隐患，迅速转移7户12名群众到安置点。
1: 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淤青过时了以后，山体饱满，很有可能有种碍石的脱落。只要有灾害点的同时，我们就是第一时间要予以一种转移。
0: 第二天下午1点，近400米高山体发生垮塌，巨石砸毁2栋民房，因提前转移，现场无人伤亡。此次处置中，3名基层干部获10000元奖励，村集体获20000元奖励。6月21日凌晨3点，通道平坦乡黄都村村干部欧方鹏、吴民泽巡查时发现，村民欧鲁智家的木质房屋地基被雨水浸泡松动，有坍塌风险。两人立即上报平坦乡党委，半小时内完成2户5名群众及贵重财物转移安置。
2: 那天晚上我在睡觉，欧主席他们就来喊我，他们讲我建筑外面的那里会砸荒，我还没相信，还好他们坚持要我转移。
0: 凌晨4点20分，这栋房屋2间接待客房被洪水冲毁，剩余主体严重倾斜，此次避险处置实现零伤亡，黄都村村委会获10000元专项奖励。此外，溆浦县3江镇石牛寨村因快速处置滑坡隐患，获10000元专项奖励。6月20日下午，村干部巡查发现村民罗本孝屋后边坡土体松动，受持续降雨影响，滑坡风险极大。镇村干部迅速将罗本孝家7人转移到邻居家安置。第二天凌晨5点，屋后发生山体滑坡，房屋损毁，人员全部安全避险。
3: 当时感觉没什么多大的问题，干部劝导我让我转移，不然我们家很危险，感谢他们。
4: 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省应急管理厅原党委书记、厅长李大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湖南省应急管理厅烟花爆竹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江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湖南省纪委监委驻省应急管理厅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邵阳市监委监察调查。
5: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4: 再见。

0: 世界上有些旅程是为了奔赴远方，有些旅程是为了改写命运。百余年前，这片土地在满目疮痍中求索前路，无数先辈用热血劈开前行的方向，从绝境中挺起民族脊梁。脚下的路不断向前，向前让希望扎根千家万户，向前以善意连接万水千山，向前携手创建美好的未来。作为同路人，我们见证了一个民族走出苦难，一个国家走向复兴，亿万人民奔赴美好生活。信逢盛世，心有信仰，我们继续向前。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没关系，擦一擦，宝贝真可爱。
8: 哎，小心。没关系，宝宝，我们慢慢来。
9: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没关系，爸爸马上回来，你要乖乖哦。嗯。
9: 我不倒，我不倒。
11: 妈妈，
12: 没关系，我陪着你呢。好了，来。
13: 你家那个狗屁魔王听着。
1: 对小孩，我们总是很包容。
14: 一个，两个。
1: 可是，对老小孩呢？
15: 怎么又撒了一地啊？拿不到你就跟我说啊！
16: 哎呀，爸，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是。哎呀，都跟你说了，别到处瞎跑，摔了怎么办？
10: 别打了，我在开会呢，你自己先吃呗。
13: 都打得落花流水。
17: 妈，你不睡，别人还要睡呢，这大半夜。
16: 说了多少遍了，怎么又忘了？
18: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干嘛？
19: 赶紧生啊！
16: 你能不能自己找点事情？又和你没关系。
18: 别问，没事，我先挂了啊。
1: 现在，轮到你对他们说，没关系了。

0: 请大家注意安全。
1: 我把您说的安全注意事项都记下来。
2: 生产经营，安全第一。
3: 大家都跟我们。
2: 出行在外，安全第一。
4: 在扶梯上不能乱跑哦。
2: 公共场所，安全第一。
5: 阿姨，您的设备没有隐患。
2: 居家生活，安全第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未来，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努力。生命至上，安全第一。
6: 你带什么东西？
7: 大爷，大爷，我有内部消息，下载这个理财 APP， 跟我投资，包您赚钱。
8: 别听他的，我这个礼品啊，只要扫码就能领，不要一分钱。
9: 你哪还有钱啊？你的养老金都被冻结了，赶紧点击链接解冻。啊？快，听我的，赶紧解冻。
8: 听我的，
7: 听我的，
8: 听我的，
9: 听我的，
7: 听我的，听我的。
1: 这些都是陷阱，不扫码，不转账，不点链接，大爷，听我的，准没错。
10: 湖南省公安厅、湖南省老龄办、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护好养老钱。

0: 现在想撤退后悔还来得及。
1: 我干嘛要后悔啊？这么好玩有自己的经历还是头一回呢。我一想到我心都快掉到胸口了。哎，
0: 干嘛呀？
1: 看我偶像啊。
0: 不告诉你啊，我刚刚说了，你所有的行动都你听我指挥。来这儿，
1: 嗯。没想到你对这儿的环境还挺熟悉的啊。
0: 这还不简单？哎，你就是传说中的脑残粉吧？
1: 去，你才脑残粉呢。下面我把这首歌献给我最爱的偶像 10 minutes。
2: OK， 让我们音乐响起 ，Let's go。

0: 走啊！
1: 干什么？干什么？
2: 谢谢啊！哎哎，
3: 谢谢你啊，让我跟我的偶像亲密接触，还完成了心愿。
4: 我冒这么大的危险帮你完成了愿望，你就这么随便写完了？
3: 我走了。哎，对了，我的网名叫小魔女，下次我们再联机 KO。拜拜。
4: 原来她就是小魔女啊！嘿，嘿。妈，凭您这几十年来一见到猎物就主动出击的经验，如果一个女孩对一个男孩主动献吻的话，是不是说明她对这个男生有意思呀？妈，老妈，你有没有听我说话呀？
5: 干嘛呀？没看见你老妈正忙着呢吗？有什么事儿自己处理就完了嘛。
4: 哎呀，问你也是白搭。
5: 哎，怎么样，老妈这个角度。

0: 这佩林也太不尽责了吧，又跑哪儿玩去了？我去练习了啊，顺便报个名儿，你们两个除了犯花痴以外，别忘了吃饭。
1: 哎，姐姐，那个你那个报名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帮你在线报名，3分钟轻轻松松搞定。
0: 在线报名靠不靠谱？
1: 人家宣传片不说了吗？支持在线报名。
0: 交给你了。
1: 哎，姐，再见啊。

0: Hello， 马老松小姐 ，Hello， 又见面了。
1: 第一碗符，庄偶遇，还很无耻地提出再对方一场。我倒要看看你这个花花公子还有没有什么新招。要是胆敢对我下手，我就好好的教训教训你，顺便也替广大女性同胞除害。

0: 哇！刚才啊，光顾着和美女聊天了，结果啊，她一被冷漠，结果又发脾气了。
1: 没事，我报名下午去也可以。
0: 下午？那我们在这儿干嘛？实在太无聊了。
1: 不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休息站呢？我一大早出门，肚子都有点饿了。
0: 这附近刚才好像没有看到休息站啊。哎，有了，稍等啊。喏，今天刚到的香槟，还有蛋糕。要不我们在这里吃个下午茶？
1: 你有矿泉水吗？
0: 我有这个。
1: 你舍得把这么贵的香槟往水箱里倒啊？我已经帮你看过了，你这车盖就这么打开，然后让发动机完全冷却之后再加一些水就可以了。
0: 你怎么会懂这么多？一般女孩连车里面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
1: 我高中的时候在 4S 店打过工。
0: 好吧。
1: 哎呀，不过像你这样为了泡妞又毁车又下血本的，我还是第一次见。
2: 哎呀，戴维大哥，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之前我把房子卖掉是一时冲动，但是它对我的意义很重大，我实在是很舍不得。而且刚好那房子住着一大家子，因为之前我跟他们签了3个月的租约，你能不能保证让他们住满3个月啊？
3: 兄弟，如果是其他事儿呢，兴许我还能帮得上忙，可唯独这房子的事儿呢，我是一点忙都帮不上，因为我买这个房子也是急派用场的，一天都耽误不得啊。
2: 老实说，这房子是我助理自作主张把它卖掉的，我从来都不知情的。但事到如今，我已经怪不得别人了，所以我在这里请求你，能不能让我加钱把房子把它买回来啊？
3: 可现在的问题是，我确实帮不了您的忙，因为这个房子是我替老板买的，什么时候要买，什么时候要卖，那得他点头才行啊。啊，对不起啊。喂，老板，是我。
2: 我跟你老板说。
3: 等会儿，我知道，我跟他说啊。
2: 好。
3: 啊，杜先生，我老板说了，让他再考虑考虑。好吧，我们过几天再联系啊，拜拜。
2: 哎，戴维大哥。
4: boss 啊，我们就给人家一点时间嘛，毕竟是我们要毁约的。
1: 哎，没事没事，这鞋子有点脏，谢谢你啊。
0: 不好意思啊，这次害你错过马拉松，下次找机会一定好好补偿你。
1: 其实吧，今天的事儿我骗你的，那个马拉松的报名我早就让我弟弟在网上把名报好了。
2: 他们怎么会凑在一起啊？
0: 你居然骗我。
1: 你生气了？
0: 你被骗了吧？我怎么会生气啊，就是很高兴认识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女孩。其实我……
1: 打住！你出了3板斧，又出了别的新招啊？
0: 3板斧在后头呢，下次过来我再告诉你什么叫3板斧。
2: 呸！莫名其妙，老套。
0: OK 了，我先走了，拜
1: 拜。

0: 你为什么不接电话？我为了房子跟你一大家子的住房问题奔波到现在，那个女的居然跟白马王子有说有笑，我简直就是多管闲事啊！嗯，
1: 站在公布栏这儿干嘛呢？我呢，不该看到的还是被我看到了。
0: 不过，我提醒你一下，人呢是有自知之明的，你呢是个癞蛤蟆，人家是个高高在上的天鹅，癞蛤蟆，高高在上的天鹅，完全不配，何必强求呢？啊？
1: 告诉你个秘密，来，关于盒子的，嗯。

0: 我是好心提醒你，不要又被男人骗。哎呀，不会吧？这么快就不行了？啊？刚刚节奏没有调好，先休息一会儿再打。来，来瓶东鹏特饮吧。 是不是很意外？我居然这么能打。嗯，
1: 侥幸，你只是侥幸而已。
0: 士别三日呢，都刮目相看，更何况我们从高中毕业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了。
1: 打壁球是你泡妞的新招式是不是？练这么精，肯定很多女生吃你这套吧？
0: 呵呵，我在你心目当中是这样的。
1: 泡妞300粉那是800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根本不用主动出击，只需要名片一亮，所有的美女都会围着我转，求着我点石成金，把她们从灰姑娘捧成白雪公主。啊，不想听你这些泡妞理论，再来一局，决定胜负了啊！来，哎，
0: 干嘛非得分出个胜负啊？
1: 难道非要像高中时那样比谁抢赢谁的女朋友不成？嗯，哎，都已经这么多年的朋友了，不会连个玩笑都开不起吧？谁跟你是朋友啊？就算不是朋友，我要感谢你，把这个与众不同的彩虹介绍给我认识，竟然让我燃起了重拾三板斧的想法。就是不知道这个手啊，会不会生疏？
0: 没想到你的品味下降的那么厉害，连这种男人婆也想要，是不是？像彩虹这样的女孩，还真的是跟别的不一样。我跟你讲，彩虹很单纯，不适合你拿来随便玩的，知道吗？刚才我还在想，我最近也没有抢女朋友，为什么你火气会这么大呀？莫非是你喜欢徐彩虹？但是不对。
2: 彩虹，他跟我说过，你跟他只是房东和房客之间的关系。好，如果你真的喜欢彩虹的话，我可以房东的身份来帮你一下。嗯，嗯。
3: 来啦。
0: Hello。
4: 欧阳，
0: 阿姨奶奶，你们好。上次因为我冒失，不小心让洒水车把你的鞋弄脏了。
2: 希望这双你会喜欢。今天突然过来，没给你添麻烦吧？啊，确实有点突然啊。不麻烦，不麻烦，我们全家都很热情好客的啊。
3: 是是是，
2: 现在正是吃饭的时候，你就和我们一块吃点家常饭吧。哎，是呀是呀，你看你来了，你还拿礼物是吧？
0: 对，那我进来，快点
2: 进来吃点饭。
0: 好好好好，我还没有自我介绍。 我叫欧阳，来，奶奶，
5: 谢谢谢谢，
0: 阿姨，
5: 好，
0: 哎，
5: 哎呦，
0: 你好，
6: 完美，
5: 完美创投集团有限公司CEO欧阳。

0: 你看，网上说他们每一部电影都卖座，而且啊，还说每一部至少挣上千万。
1: 哇哇！
0: 还说他是黄金单身汉。哎哎，单身。
2: 怎么说呢？就是高收益高风险并存吧。
0: 哎呀，你谦逊。
3: 欧阳先生，你投资这么有眼光，那你可不可以看一下我有没有做演员的潜质啊？我最近认识一个电影导演，他说我特别的上进，还说我特别有亲和力。
4: 大云，都这把岁数了，就别做少女梦了，害臊啊。
5: 欧阳 啊，你们那儿有没有免费的电影票啊？
2: 电影票？
5: 我们社区老人呐，现在都实行看电影儿。我觉得电影票太贵了。
6: 我们家人啊，就是爱吵吵，来个我们家的朋友，没几个受得了的。值班？
2: 不会啊，我觉得和大家聊天很开心的，而且这样热闹才像一家人嘛。
0: 呦呦呦呦呦，这才刚见面就一家人了。我们可没认你啊，是吧，姐夫？嗯，来来来，
3: 来
0: 吃吃吃，
3: 哎，妈，
0: 来来，
3: 嗯，
0: 好，
3: 来
0: 来
6: 吃，
0: 妈，
6: 来来来，吃吃啊，
3: 哎，
6: 多
3: 吃一
6: 点，
2: 这个杜凡难得给了一次靠谱的建议，家人果然是彩虹的突破口。
0: 那么多蚊子。欧阳怎么还没有被那一大家子给轰出来啊？还是他已经晕倒了？哎呀！
5: 欧阳啊，
2: 奶奶，
5: 有空呢就常来家。
2: 好的。
5: 想吃什么就跟彩虹说，奶奶给你做好吃的。
2: 知道了。
0: 哎，姐夫再见啊！
2: 拜拜。
6: 拜拜，
2: 走了，拜拜，拜拜，
0: 拜拜，
6: 拜拜，
2: 拜拜。

0: 谢谢你肯出来陪我早早。彩虹，
1: 你没事吧？第三板斧啊！
0: 最后就是装病，玩失踪。博得女人的同情，让他们主动去找他，然后就水到渠成了。
1: 你别装了，我是不会像其他女人一样照顾你的。
0: 我没装，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叫车去医院？
1: 不明白了，就说你喜欢我什么吧。
0: 我就想知道，一个大白天跑步都能撞在灯柱上摔倒的女孩，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后来我渐渐发现，你一定没有想过从麻雀变成凤凰。你是唯一一个我看走眼的姑娘，也是唯一一个我想进一步去了解的女人。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我发现你深深的黑眼圈，是因为你卖力的为家人工作而严重的睡眠不足。但你不爱穿漂亮衣服，并不是因为你不喜欢，而是因为你愿意把有限的时间和金钱都花在应该花的地方，比如去改善自己家人的生活。还有你那深深的法令纹，你想知道是怎么来的吗？那是因为你不管扛着多大的压力，你都会以大大的笑容去面对。
1: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伟大，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就想谈一场普通的恋爱。如果你真喜欢我的话，你就得知道什么是女人需要的，普普通通的，还有那些真诚的东西。
0: 下次再碰到那个欧阳，我要让他知道我的厉害，跟他比个拳。

0: 喂，
1: 喂，欧阳，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我昨晚看了一整夜的爱情电影，然后让我的秘书也问遍了身边所有的名导、名编剧、名演员，
2: 问他们什么是一场普通的约会，什么是一场普通的恋爱。
0: 他们告诉我，就是一起去看一场普通的电影，
2: 哪怕这电影不是我投资的，
0: 哪怕这电影一点也不卖座，但是这也勾起了我当初投资电影的初心。
2: 其实我就希望身边的死党、
0: 闺蜜跟情侣夫妻能够在电影院里面度过一段快乐的两小时时光，所以我想请你在明天跑完马拉松之后跟我一起去看场电影，体会一下这种感觉。
2: 明天电影院门口我等你。
3: 欧阳说什么？又约你是不是？嗯，怎么样？遭报应了吧？嗯？
1: 哎，你干嘛？你放我下来！放下！
3: 你真的假的？
1: 我什么真的假的？放我下来，听到没有？
3: 大姐，别吵。
1: 找这么一辆破车吗？
3: 谁让路口要修路，把所有的车都堵住了。哎，再说了，我这么帅的人都愿意丢人现眼，你有什么好抱怨的？
1: 你和你哪来的自信啊？
3: 哎，既然你脚受伤了，明天就不要去跑马拉松了，你可以跟那个欧阳光明正大的去约会了。
1: 那不行，跑马拉松事关我和徐峰的赌约，就算腿残了我也得跑。
3: 你不要硬撑了好不好啊？运动伤是很难好的，你懂不懂？
1: 你怎么那么啰嗦？怎么跟我妈一样啊？你别告诉我你在关心我，我瘆得慌。
3: 哎，你那种关心呢，是耍浪漫装偶遇。
1: 说一大堆话，你渴不渴？要不要喝饮料？
3: 不用谢谢。
1: 不喝拉倒。其实我跑马拉松也不完全为跟徐峰的赌约，我更想为自己全力冲刺一把，完成自己的心愿。那你不会反悔了吧？
3: 我这种装备技术一流还反悔，笑。
1: 到家啦。
3: 来，小心点。

0: 来，我你干嘛？你跳，你脚受伤了还跳？你疯了吧？你刚才是不是耍我？
1: 我还不起啊？是你自己要当苦力的，我又没逼你。
0: 喂，快一点，快一点，要来不及了！喂。
2: 催什么催？催魂呐！哎呀，快让我进去啊！好，停停停停，分一半，好不好？分一半，不要靠着我。
0: 怎么了？ 怎么不穿欧阳的鞋子？这是他的心意。我是怕新鞋磨脚，失了水准。好吧，待会儿加油。好不好？别怪鞋子。嗯。
3: 要加油的人是你吧？别意志薄弱，中途退赛了。
4: 姐。
3: 怎么？
4: 那个。
3: 你俩今天恐怕跑不成了。为什么呀？我忘记帮你们在网上报名了。啊？
1: 你别开玩笑啊！姐，咱俩赌约，要不就取消了吧？你还能不能行了？这么重要的事你都能忘？ 报名截止之前，你有多少次机会可以报名？为什么不报呀？你要没时间，你告诉我自己去报啊！你是不是故意的？
3: 不是我，你什么呀你？这约还没开始，我就已经输了，
1: 输就输在我太相信你这个弟弟了。我告诉你，以后你爱干嘛干嘛，不用复学，不用上课，我再也不管你了。
3: 姐，我。
1: 你别跟着我了，输就输嘛。徐峰他自己的前途自己来负责，而且马拉松明年还有啊，不是吗？我气的是我自己。我的人生好像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戏码，我努力越多，我期望越大，我失望也就越大。好几次我看见终点就在前面了，我怎么都跨不过去。

0: 哎呦！
1: 嘿嘿，
2: 老不老